0: 想死你了，妈，你身体好点没啊？大不如前了。对不起啊，妈。哎，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我跟单位请假了，这段时间我来照顾你。哎，好，请进。
0: 妈的事情，对不起啊。我妈都已经这样了，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能别这样吗？我人都已经回来了，除非你压根就不想我回来。我不就是想让你。
2: 多理解一下我，多给我点安慰，就像你对你妈那样好。其实啊，
0: 我想要说的就这么多。
3: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去隔壁睡。现在啊，医生的意思呢，光吃药也不行，
2: 还是要叫吗？抗水曲醋化疗，这样呢比较稳妥一些。
3: 可是，他一到医院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哎，我担心他经不起啊。是啊。
2: 我也是这么想，有什么办法？
3: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4: 我出来既往返了。哦。

0: 不好。
1: 哎，可帅，来，
2: 给我。这些癌症的书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到底谁得病了呀？啊？
4: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们啊？难怪你们这两天不对劲儿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只知道关心我，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呢？啊？有病。咱们就一块去治吧，咱们一家人一块扛过去不好吗？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知情，你们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呀？你们说话呀，到底谁病了呀？啊，说呀。
0: 儿子，我和你妈都没病，我们身体好好的啊。
4: 不是，那这书怎么回事啊？
5: 接下来爸妈要跟你说的话你听了以后千万要冷静，一定要挺住啊。嗯，
0: 对，康帅，你刚才说的对，有病咱治，天天吃，我们一家人一起扛过去啊，别怕。
2: 不是，什么意思？到底谁病了？
0: 你病了。
2: 我病了？我什么病啊？
4: 我得癌症。

0: 对呀、啊，
1: 不是，谁说我得癌症了？
0: 哎，你前段时间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哎呀，跟这病有关系啊！
1: 不是，等会儿你们怎么知道我眼睛的事儿啊？
2: 你不是去前妻姑姑那儿做检查了吗？人家当时没忍心跟你说，后来前妻把这事儿啊，就都告诉你爸了。
0: 哎，对，
2: 儿子，是脑癌晚期。哎、
1: 不是妈，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
0: 没这事儿。
1: 啊。
3: 爸。妈。
0: 嘿。哎。瞧你干的好事儿啊。
1: 不就是电视台不能脸熟的抛物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爸爸妈妈折腾成什么样了。
0: 哎，有话坐下好好说啊。
1: 哎，我不坐。
0: 就是因为他啊。为了一个破主播的位置，他撒了谎，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2: 你没病，真的。
1: 我对天发誓，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所有的误会全是他弄出来的。
4: 爸，妈，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
4: 承认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1: 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你的错就是你
0: 全部为的是你自己。
2: 儿子，
0: 把妈喂一点啊！
1: 鞍前马后，嘘寒问暖。
0: 就生孩子这件事儿啊，从你不想生孩子，
1: 到你怀了孕，你犹豫不决，再到你决定生下孩子，他们是不是完全尊重你的个人意见？
0: 不光如此，他们还得同你一块儿的欺上瞒下，
1: 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了？可你呢？啊，你为他们想过吗？
0: 你知道他们这几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
1: 你为了你的理想可以不顾我，不顾你肚子里的孩子，不顾我们整个家庭，你算什么破理想啊？狗屁理想！
4: 康帅，我知道你生气火大，我理解，但是你有必要把我理想说的那么不堪吗？当初是谁听说我当了主播，疯癫的跟挣了500万似的？那你现在说这些算什么呀？
1: 事到如今了，你想的还是你自己啊？你除了爱你自己，你根本就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0: 康帅。
4: 好，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当我消失，我消失。
0: 王爷，
5: 王爷，
0: 哎，
5: 王爷，
0: 等等。哎呀，你看你这小子，
5: 康帅，你过分了。

0: 做，你干嘛做小偷啊你？你还瞪我，把你送派出所去，我看你还怎么恨。走，跟我走，走。
1: 我媳妇儿在里边怀着孕呢，你让我进去吧，好吧？
2: 进去，不能进去，不行！
3: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那么年轻，她不能有事的。
1: 好的，你们都来了，金哥一打电话就过来了。
4: 没事的，童一姐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目前对于劫匪的身份尚不明确，本台将密切关注。感谢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劫持事件，希望同仁一切安好。
1: 干什么？
2: 对不起，说话了。你别担心，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饿了，我想吃东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更何况，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出来。
1: 你刚才偷东西一定不是出自你本意，一定是饿坏了，是吗？
2: 目标已放下刀，
3: 情绪缓和。
1: 你一定遇到什么难处了吧？看你的年纪，你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4: 还没算毕业吧，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1: 我猜的。你是警大？
4: 不是，工大。
1: 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称呼你？
0: 你说出来也无妨，这里没有其他人。
4: 向南，
5: 赶快去查工大的学生叫向南，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的父母或者同学。
6: 是。
1: 向南，你一定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学生。
4: 也许曾经是，但现在不是。
1: 你没想到会到现在这一步是吗？世事难料啊，就像我不知道今天怎么着走到这个超市了，然后遇到你。而你呢，如果不是刚才那个店员过分粗暴的言行，你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4: 我不想这样，我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女朋友，我对不起我父母。
7: 已经查到了，他是工大的应届毕业生，去他的辅导员讲，因为拖欠了学校2年的学费，现在暂扣他的毕业证。
4: 我把钱全部都弄到了网络游戏里边，我毕业了，拿不到毕业证，也找不到工作。我今天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操！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4: 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我怕他们担心。我跟他们撒了谎，说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其实我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手机也欠费了，我跟他们都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了。我骗了他们。我父母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的，我却这么对不起他们。我为了自己的肚子竟然跑来偷东西，我今天

0: 绑架了你，我就不是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你干什么呀？你住手！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你死了你父母怎么办？你认为你父母是能接受知错就能改的儿子呢，还是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2: 谁都有少不更事的过往，又何必作茧自缚呢？
3: 其实我也一直在欺骗别人，
2: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3: 我怀孕已经快五个月了。
4: 怀孕了？
2: 但这件事除了我家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3: 我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我当主播没多久，我害怕怀孕让我失去主播的位置，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一次同事聚会，我喝不了酒，
2: 我让老公替我喝，
3: 最后出事儿了。还有单位安排我出国学习，
2: 我骗领导说我老公
3: 生病了需要我照顾，结果误让公公婆婆
2: 以为我老公得了癌症。
3: 就像老公说的，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感受的人，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妈妈，我害得我公公婆婆为我担心。
2: 如果一开始我就坦诚相待的话，也不至于到今天。
3: 就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冲出了家门。我真是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隐瞒这
2: 一件事实，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所有的事情了，
3: 也不会来到这个超市。

0: 今天我也算
1: 豁出去了，憋了这么久，终于说真话了。说真话的感觉太爽了。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不能当主播又能怎么样？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0: 同事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渴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2: 你还可以，
3: 可我现在外边都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没有机会了。
1: 怎么没有？你又没有伤害我。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你的本意，在警察那里我能帮你，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你解释。
3: 不，不，我父母，我没脸见他们。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事，他们肯定也不会原谅我。
1: 不会的，我也是快要当妈妈的人了，我想我还是有资格体谅你父母的感受。他们能够包容你的任何不完美，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你逃避现实、自我放弃。如今的你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了一小步，只要你及时改正，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跟你出去。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
1: 不是叶子，你不能老躲着我吧？
2: 哎，我没什么跟你说的。
0: 叶子，你别走。
1: 叶子，你等等，你听我解释。叶子，
2: 让开。
0: 叶子，
1: 等我。
3: 秘书加油！
0: 叶子，哎，怎么了？
2: 你别碰我，你。
0: 我看你扭到没有？
2: 哎，行了吧，你有女朋友，你还惹我干嘛呀你？
0: 我没有女朋友啊。
2: 你没有女朋友，少来了，你耳钉。

0: 你家里的还没有女朋友，
1: 我怎么知道他耳钉怎么跳我家了？
2: 好了，你别再说，有女朋友你就不要管我行不行？但我好气愤呀！
1: 不是，我不管你是无聊知己还是花心大萝卜，没有经历在这陪你浪费时间为你的青春增添骄傲，还有你这个女朋友，我不管你是我个人女朋友，我都
0: 你听我说，他就是我的学生，我们俩关系仅此而已，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现在才是真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4: 爹爹有盗物了，
15: 过去你看们上来透口气。
13: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6: 我原上东北3.6度里来，我绝不放过的。
17: 咱要想繁殖，还得靠大哥。
18: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9: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16: 不是宝贝，是文物。
10: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3: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遗踪。上一期咱们说到方坤呢受伤，他不愿意成为队里的包袱，一心想离开考古队。可是谁不知道方坤对隐村大墓考古工作的付出呢？无论是考古工作本身

0: 身还是洛青本人，都在对方坤诉说着三个字，那就是需要你。
1: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 这是观音，
3: 我们猜也是观音。
4: 嗯，
5: 它的价值，它的研究价值确实很大。
4: 你不要再因为我惹麻烦了。
6: 那张幽灵是个啥？让他一辈子把咱踩在脚底下，要么往前冲，推倒他。
7: 今天我们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
3: 旱地雷达我们也见过，因为我们考古中啊也没少用。
5: 传统的文物勘探呢，探了两次。高科技的地质勘测呢，探了三次。
3: 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寡妇
1: 时光里的苍茫会在未来的某一刻绽放。
2: 嗯，手贱啊，有那个风景调的热吗？我们走。
0: 好嘞。就是你们这喜欢，
3: 你们看啊，都是能成。
4: 最了解方坤的人自然是洛青。方坤的妈妈说：“这女子我喜欢，这么优秀的洛青谁不喜欢？”方坤回来了，欢迎他的可不仅是考古队。
5: 拉云钻羊去！哎
6: 呀，你这身体不行吗？随便弄了两下，你都弄上轮椅了。
2: 你滚！你不会说话，屁股朝外拧，让我车把你撞一下试试。
7: 对，
8: 这身体好着呢，
9: 羊汤都好了，妹妹儿喝下几碗，啥病都能好啊。
2: 等咱文保队城里了，这仇肯定给你报了。
6: 现在还上文保队呢，先都不巡逻了，反正现在都有监控室了。
2: 给我弄一碗羊汤啊！
10: 我都得早上。
11: 放筷子啊！来嘛，你给大家分一下，放筷子。
12: 来，
13: 你看啊！哎呀，
11: 累得很，累得很。再来一碗。
2: 来羊汤，来，赶紧喝啊！一会儿凉了。
14: 我你来
2: 来来，我不喝。你啊，坐，你坐，听话，坐。
0: 你自己来。嗯。
5: 洛青说还有事情，这些编钟应该就是从这个坑里挖出来的。
0: 嗯，那这个跟那个莲花烛台也对上了。咱们在坑里找到那个流金叶子，应该就是他们拿的时候碰掉的莲花叶子。
2: 对，嗯。
5: 这是官印。
0: 我们猜也是官印。
2: 嗯。
5: 盗墓贼说字有没
15: 有字？我这位这是来的，嗯，盗墓贼不认识，我听说这青铜器不是字越多价值越大吗？我就想啊，这个要是你们根据它能判断出谁的墓，说不定比我破这案子价值还大呢。
5: 专业，
15: 哎，我干的，跟你们学习嘛。
2: 好。
0: 我跟老郭也讨论了一下，这个从式样上

0: 基本就是这种姿色。
1: 那我拿回去，让盗墓贼辨认一下，行不？
0: 行。
1: 哎，完了再给你们回话啊。
2: 好。
3: 嗯。能追回来？
1: 哎呀，不好说了，太长时间了。不排除除了海关，要是流入海外呢，寻回来大海捞针。
3: 哎，齐队，那广平这几丈花咋照啊？
1: 过一段呢，秦川要上线一个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我是公安部跟国家文物局联合委托我省的办的。听说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现在，所有失窃的文物的信息都在上头。所以说，要真是这，到时候全世界的人啊，只要见到了，立刻举报。所以我想呢，把这图啊发上去，咱试过一下。
2: 好。
4: 剧中听到即将上线的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方坤竖起了大拇指。那今天呢，我们要和跟我们共同追剧的原先是文物稽查队的队长杨洪刚老师来了解一下，杨老师，这个平台上线运行对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会起到怎样的意义呢？
5: 过去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就碰到这个有很多问题，到底这个是不是被盗的，还有这个文物是哪儿来的，有人弄不清。那这一块来讲有很多这疑难问题，最后呢，这个在工作中最后我们就感觉呀，这东西应该是建立一种平台以后对我们工作是非常有利。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在我们陕西成立了一个八级文物犯罪平台，所以把我们现在平台弄完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征集中全国的这种有被盗的文物进行备案。这个一备案以后，就然后把照片啊，这里边还有包括它文物的这个详细的情况都在这儿弄。然后呢，一切从这以后啊，出现了只要是这个出现就文物被盗，最后就不用弄。原来过去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还要查那个立案啊，干哈查这些手续，现在这弄完以后直接一调就知道这是哪年丢失的啊，什么样的形状啊，这一块来讲最后是效果非常好。比如说这个事刚建立的时间不长，就在一个拍卖的这个过程中，他拍卖一拍卖以后，啪，我们突然就在这里边就突然发现，哎，这是我们被盗的。很快这个事儿最后就把文物追回来，把案子很快就破了。现在这个信息平台建立了以后啊，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广大市民通过手机啊，干啥的这小程序都能一弄就能查到。哎呀，我们这个还有这个部门在这弄，所以对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发现文物这有问题举报啊干啥的都非常方便。
4: 听了杨老师的解释，您是不是跟方坤一样也要给我们公安文保部门竖个大拇指呢？另外啊，剧中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官印。要请教一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老师了，这枚小小的官印为什么在考古当中会成为重要的线索呢？马老师，这枚官印能说明什么问题？
6: 它只要出土了文字性的文物，这个说啥呢，就是我自己呢打个比方，就等于这个文物遗址呢自己开口说话啊。更何况出的是官印，官印呢相当重要。就说是一方面，如果说就打比方来说，我们这个外藏坑，当然现在这个发现的出的官印比较多的就是外

0: 我们这个翰林的外藏坑呢，出土了官印之后呢，我们搞清楚这个印文，至少我们明白了这个外藏坑的性质和象征意义，就是这个外藏坑它当时设置这个外藏坑的功用是什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补充这个文献资料。所以说呢，出土官印之后呢，从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大家都很兴奋的啊。所以说我当时在发掘霸陵的这个外藏坑的时候，我特别这个嘱咐这个现场发掘的人员要仔细清理有可能出土官印的这种位置啊，比方说陶俑的这个附近啊，陶俑前排陶俑的附近，然后呢，咱们要仔细清理，甚至有些局部重点这个区域呢，我们要这个把所有的这个附近的土呢要提取出来，打碎敲碎之后呢，要过筛啊，过筛子，过筛之后呢，然后里边一些细小的物就出土了，因为它当时的那个官印呢是三分之一缩小，指甲盖大小，很容易混到土块里边就被带走了。所以这为什么在这个剧里边呢，这个大家看到官印以后都很兴奋啊，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价值，它的研究价值确实很大，确实是这个发掘过程非常重要的出土。
1: 面对着方坤画出的官印的图形，犯罪嫌疑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2: 那个
3: 上面去
2: 这
3: 啊，
4: 你摸鱼啊，
3: 不等着就凑了，基本抬重了，就这个追向
1: 方坤坐上了轮椅，这些天好兄弟郭士林可没少出力，但今天他决定走了。
5: 老郭，
3: 啊，
5: 你收拾去哪儿？
6: 回家嘛，好长时间没回去了，我媳妇都要给我上三件套了。
5: 啥三件套？
6: 你好，请问麻烦比刚认识的时候都少了，再不回去啊就要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不过呀你也快了，不要羡慕我啊。
5: 那你走我咋办？我连

0: 我都跟你背好了嘛，再说了，不才会落情了嘛。人家女娃都把花放在辽地了，你就抓紧把这个柴火给你给她烧下了，地把刀片给你扣出来了，剩下的就靠你了啊。
1: 这郭士林临走还不忘调侃方坤，最佳损友莫过于此了。
2: 小芳，
1: 那就把你放在这里。啊，
2: 行，
1: 好。你晒晒太阳啊。
2: 好，好，
1: 办个事。
2: 好，谢谢，谢谢啊。
3: 挺能耐啊，自己一个人挪到这儿来了，去哪儿啊？你有挪回家的毅力，没有留下来的决心。
4: 这是
3: 考古队不养闲人。
4: 你就算是个包袱，也是个有用的包袱。眼下就
3: 有一个用处。说。你还记得，森林在凤凰山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哪儿吗？
4: 洛天山的那边长安城。对。
3: 资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的凤凰山下，后面还有一段话：至元新卯秋，滋水冲开资陵外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你想说啥？字面意思看，这个外县门应该指的就是资陵的墓道外门，也就是说至元年间，滋水河把这个墓道外门给冲开了，吹出石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我猜这个就是洛天香判断资陵就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也没法说服大家。院里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派了物探公司，决定用科技手段来获取凤凰山的遗存遗物遗迹的前信息。二探之后就要上三探了。
4: 再高的科技能比得上探？
3: 铲吗？是啊，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因此推翻记载了千年的历史，哪儿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泪边长安志，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服。
4: 我能干啥？
3: 我的人手都上凤凰山了，那腾不出来手干这事儿，就得靠你了。
4: 我这样能干啥？
3: 你是方坤儿，你问我，你以前办法不是多得很吗？拿着马超越田盗洞那事儿，那股劲儿哪儿去了？行，看出来了，一堆借口。那我也没办法，我没法拿刀逼你，是吧？那咱这项目就继续往后拖呗，拖到猴年马月也不知道。等回头，我去看咱老师，我给他带上一段话。 我说您的得意门生高徒方坤，因为眼下暂时腿脚的不方便，已经离开我们考古队了，然后把几年前的烂摊子留给了可怜的我和郭士林了。我呢，放下了吕氏家族墓，义务来这儿帮忙。他怨不上我。
4: 绑架？
3: 对，绑架你。 不光拿咱老师，还拿我和老郭一起绑架你。因为要不是因为你，我跟老郭这辈子都碰不着尹村这事儿，跟我们俩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你呢？你把我们俩拉下水了，你拍屁股想走人，门都没有。
1: 方坤依旧觉得自己是考古队的累赘包袱，不甘拖他人的后腿。但是洛青知道方坤为了这里的考古工作付出了多少，更知道方坤的重要性，他必须留住方坤。
2: 那天说的是认真的。
3: 哪天？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
2: 跟我谈恋爱是真的。
3: 你觉得呢？
1: 方坤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说出了我留下，也回应了前面的三个字，需要你。而他跟洛青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次的意外更向前迈进了一步。那么同

0: 同样关系微妙的穆剑辉和李远光，在李远光被打成重伤之后，他们又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会有。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

0: 多少楼啊？住了多少人？这咋查嘛？不没有圈呢吗？
1: 没办法的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那你有啥高招啊？锦囊妙计？
0: 你厉害，
2: 庞队长。现在高科技手段在我们考古应用中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你们能用上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地球化学勘探技术，帮我们分析好土层结构。哎，这也是对我们之前考古勘探工作的一个印证。
3: 好好，
2: 辛苦你们了。哎，
3: 不辛苦啊。
4: 哎，小伙子。你这挪一下好几米呢，我听说你前几天这一挪一挪的差点挪出村，厉害的很嘛。
3: 哎，不对，看手。
4: 哎，你干啥呀？我接到神旨了啊，你我青女子专门跑到原上寻我，说让我把你拉下陪着你去寻啥石板呢，得怎样寻石板呢？你这下有福气了啊。哎，我亲女子长得好看，心有喜，对你真心有实意，你这婚事我批准了啊。
3: 走。罗队长，今天我们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
2: 旱地雷达我们也见过，因为我们考古中啊也没少用。
5: 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啊，叫无碳之眼，
3: 可以探测这个地下结构，比如像岩石、泥土、砾石，还有混凝土砖这些人造材料。除了探地雷达，咱们这次啊还带来了高密度的电发仪和测动仪。
6: 啥动仪？
3: 测动仪。它主要啊能测出气体里边含不含氡元素，以及每立方米啊含多少贝壳。这个氡元素呢，是咱们自然界当中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嗯，你像朽木常见的这个花岗岩、砖山，这些都是氡元素的主要来源。啊，由此呀来推断这儿到底有没有人工修建的墓葬痕迹。
7: 您看了吗？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带来了，这左一个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右一个地球化学勘探技术，听起来确实是够厉害了。那我们要请教一下马老师了，当年在确定凤凰嘴到底有没有古墓葬的时候，我们的考古队究竟用了哪些技术和手段呢？
8: 当然作为这个凤凰嘴呢，文献记载是汉文帝的陵墓，我们最早去做工作呢还是用我们传统的这个文物考古的这个方式，就是探铲打孔啊，这个勘探。我们呢这个当时组织这个探工呢大概五六十号人，然后对这个凤凰嘴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咱们剧里边的凤凰山呢，就是从这个顶部一直到底下那个平地部分，然后整个密密麻麻的布孔，然后全部勘探了一遍，前前后后折腾了几个月啊，大半年时间，最后呢第二遍探完之后还是没有发现。但是文献有记载说是汉文帝陵在这儿，这个时候咱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探铲打孔的方式呢找不到，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疑惑。但是你要否定文献记载呢，那你把工作不做扎实，这个证据不足啊。最后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我们又一块商量了一个方案，说是也许汉文帝这种阴山为陵的墓葬形式呢，可能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洛阳铲打孔的这个方式呢可能不管用，开始用了地波仪啊。地波仪呢也叫地磁雷达，实际上就是对整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凤凰山区域呢进行了探测，结果发现没有异常啊。但是这个地波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平坦的地方比较这个好用，但是有些沟沟坎坎就不太好用。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又用高密度电阻法啊，这个呢实际上原理就是啥呢，实际上他们认为就是人工扰动的土壤，因为你要修墓室，它肯定是要人工要挖掘的，挖掘呢你就人工扰动的，人工扰动的土壤和没有扰动的这种生土呢，它里边的电阻率是不一样的。结果探测之后呢，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是没有发现人工扰动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不放心，我们要求他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充再勘探一下。最后他们又用测动法啊，这个动呢是一种这个惰性气体啊，它实际上惰性元素啊，它实际上跟那个高密度电阻法呢原理基本上相似，就是人工扰动和没有扰动的，它的这个氡的含量元素含量是不一样的啊。他们 通过测。

0: 氡的元素含量呢，然后对这个地下进行一个探测，后来呢也没有发现异常。实际上就说是我们传统的文物勘探呢探了两次，高科技的地质勘测呢探了三次，没有任何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里边实际上就开始觉着这个文献记载呢可能有问题，凤凰嘴这块的这个墓葬是不存在的。
1: 谢谢马老师，我们继续回到剧中。
2: 征故事一个亿，扯故事另一
1: 个，负重活着打回去，一曲屈原问渡，一番拍卖交锋。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新软市公安局的，给你打点个人啊。你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住在你们酒店？
2: 各位来宾，本次拍卖会的所有拍品已经全部竞拍完毕，再度感谢各位的光临。同时提醒一下，所有竞拍成功的藏友可以到我们的接待室等候一下。稍后金阳拍卖房的工作人员将会为您做拍品的交割手续。再次感谢各位，请您有序离场。
3: 江经理，
0: 你给小国强起个电话，就是说拍卖结束了，看他在不在路上。
4: 好。
5: 江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0: 哎，张经理，咋了？这
1: 强哥，你出来了没有？俺这边都结束了。
0: 出来了，那个咋样？
2: 好的很，350万，你赶紧过来做个交割手续嘛。
0: 哦，能成，我20分钟后就到。
1: 好。
3: 蒋经理。
4: 哎，温总。
3: 哦，孟老师，蒋经理是我们秦川拍卖界的红人啊，他平常可从来不亲自接待客户。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4: 温总，你真是太嘴巴了。鎏金青铜烛台可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明星拍品，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位藏友这么有魄力，想一睹风采啊？听说孟老师是温总的朋友是吧？
3: 对，
4: 那一定也是行家中的行家吧？
5: 哎，过奖过奖了。
6: 赵又霖的手下萧国强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而曾经仰仗于赵又霖的穆建辉也公然站在了挑战者的位置。从暗斗到明争，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之互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
7: 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8: 孟小子先不见了，
9: 宝飞进来，你们造不到的。
10: 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11: 景优，银边，严扣下滑班，
12: 绿色假通风，
13: 推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对着吗？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8: 400-100-6565。
1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琪姐，我来啦！
21: 坤坤，
20: 琪姐
21: 下啦！
20: 我今天来找你运动的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暴汗。
22: 准备，走！嘿哈！一二，这个特别稳。
21: 我的马甲线要出来，我们三个练得好齐啊！
22: 是，
21: 真的是一个 team。
20: 鼓掌！
22: 马甲线，男生说的人鱼线。

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春天过去，我又不小心胖了5斤，所以在此我要立下 flag， 等到下一个节气到来之时，我一定要重新瘦回颜值巅峰。所以现在和我一起去找琪琪姐锻炼去吧。

0: 齐姐，我来啦！Hello，
1: 坤坤，齐姐，立夏了，动起来啊！我今天来找你运动的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暴汗燃脂。是要秀肌肉了吗？
0: 要把衣服脱掉，虽说立夏了，你要挥汗如雨，这个科学吗？
1: 那不得找一个科学的人来帮我们一下。对，你知道我
0: 会请专业的教练是吧？今天的教练呢也是老熟人，子涵教练。
2: 他在哪儿呢？
0: 子涵。哦
3: ，Hello，
4: 坤坤啊，为了秀肌肉，夏天了嘛，衣服要脱了，它要挥汗如雨，
1: 对呀，
4: 这样科学吗？
5: 咱夏天阳气很足，运动量加大确实可以，也要肯定会大汗淋漓。
1: 温度也高了，流汗很容易的事儿。
4: 但是要避免持续暴汗，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太阳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毒了？我们也避免长时间在太阳照射下运动吧。
4: 对，如果过度的持续出汗的话，会造成你的心气不足，立夏我们要护心脏。
0: 中医说要护心养阳，所以一定要控制住，别持续暴汗。而且你刚才说暴汗，我突然觉得我刚才运动的有点渴了，而且也不能在太阳下晒太久。
4: 对，
0: 这样我们喝点水坐下来慢慢聊吧。
1: 对，给我详细的制定一个健身计划。
0: 行，走，咱俩跑着。
4: 哎，
0: 走。
1: 等等我。
0: 哇，好有感觉啊。
4: 夏天很多朋友想运动，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要脱衣服了，
0: 是
4: 要秀身材了，
0: 是
4: 要露肉了。
0: 我们都觉得你不暴汗，好像是那个漂亮的线条啊、减脂啊就出不来。
1: 对，
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哎，那子涵今天带我们准备练什么？
4: 可以来一套健身操。
0: 我觉得老少皆宜啊，
4: 我们可以加一些舞蹈的元素、拳击的元素等等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舞蹈。
0: 酷呀，还有拳击的元素，
4: 是。
0: 那我怎么练呀？那不感受一下吧，好不好？
4: 练起来吧，我们
1: 走。
4: 那跳健身操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是要进行一个热身呢？
1: 对，
4: 所有的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那我们就开始热身节奏走吧。
0: 好
4: 啊，第一个呢就很简单，我们就原地小步跑，对，幅度小一点，让你的小碎步快一点，保持畅快的呼吸。你的节奏其实是挺快，够快，就是
0: 越快越好吗？
4: 对，还是要根据你的呼吸，在所有的运动之前，我们不要太快的去加速你的动作
1: 啊。
4: 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一会儿。

0: 等你来。
1: 那我还是留着点力气吧。
2: 有点劲儿吧你。
0: OK， 第二个动作，我们有点弹动，有点律动的，把膝盖抬起来，在膝盖下面去拍一次手。对，很好，有点律动，非常好。好，第三个动作就更简单了。第三个动作就直接去往前踢直腿，
2: 重点是直。
3: 我觉得好挑战啊！
0: 来，先示范一下。
3: 对，接走。
1: 我可能是个错误示范吧。
0: 如果说协调性不是很好的，跟我一样走着去行。如果说你的能力很强，协调性很好的，就跟琪琪姐一样，弹动有律动。这个动作你可以充分的去拉伸你的大腿后侧，然后让你的身体节奏协调。很好 ，OK， 这三个动作就很快的让你热起来了，微微的发热，在夏天的时候，
2: 是的，
0: 有些人他已经
1: 对我现在已经有点微汗了。
2: 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呼吸。
0: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热身完可以跳健身操了？
0: 对，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加入我刚刚说的拳击元素，我们试一下吧。
1: 哇，
0: 特别适合男生，你可以展现一下你的力量感。
1: 这一局我必须要赢你了，琪琪姐。
0: 我们双脚打开，手要放在你的下颚两侧。对，记住了，因为我们拳击一定要保护你的肋骨，所以要夹住了。先蹲腿蹲一个，哇，然后起身出拳，蹲起直拳，左右，我们一起来节奏来一次。
1: 好
0: ，Ready Go， 蹲左右 ，One Two， 蹲左右 ，OK， 你看，我们现在纠正一下动作。我们拳击是要击打敌人的鼻子，就是你同等高度的鼻子的位置，眼睛看前方，一二出拳的时候让你的肩膀抵住你的下颚，让你的身体转动一点点。对，记住了，不要去转移重心，重心始终是在中间，一二 OK， 来，让我们的小贺先示范一遍。 One Two Go，
1: 蹲起左右，哇，
0: 标准，
2: 很棒，
0: 标准，果然优秀，这局你赢了。
2: 哎哎，我还没做呢，他赢不了。这样我来一个飒爽英姿版啊。
0: 琪琪姐你认真了吗？
2: 可以
0: 开始，一二，哇，出拳有力，很坚定。来，我们三个人一起 PK 一下。
2: 好，
0: 准备开始，走，一
1: 一二，
0: 再一个，
1: 一二，
0: 再一个，哇，
1: 一
0: 二，很好，哇，
1: 好酷啊，这个动作我喜欢。
2: 我觉得就是特别热血沸腾的感觉。
0: 是，停下来以后你是不是感觉你的背部有被拉扯的感觉？
2: 我觉得就是我的胳膊整个被练到了。
1: 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个大腿啊，因为它要迅速的蹲起，
2: 要蹲平。那我觉得大腿、后背、胳膊练到了。
1: 对，还有你的灵活性、敏捷性，我觉得都有练到。
0: 这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特别棒。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多做这个练习，臀腿核心和背部都练到了，
2: 还有胳膊。
0: 对，往下蹲的时候臀部要蹲到膝盖位置，你会感觉到屁股往前推，起立出拳，一二，背部用力出拳，用你的手臂带动你的肩膀，一直到背部发力，核心其实也是发到力的，用力再收回来。哦，
1: 我刚注意到教练有一点，就是臀部往后坐，其实你的膝关节没有超过脚尖，对不对？
0: 是
2: 是的。
0: 有很多人下蹲的时候容易往前跪，这个动作其实特别伤膝盖，
1: 但是你臀部往后。
0: 对，你在做深蹲的时候，重心放在脚掌的后三分之二位置，起立的时候核心收紧，臀部向前推，夹紧，要感觉到一紧，你起来的时候全脚掌发力往前，然后一二出拳，用你的腹部，这个时候你还能练到你的马甲线。哇，
2: 立下了，
1: 对，
2: 我的马甲线要出来。
0: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拳击运动员，他们的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
1: 哎，我现在对这个健身操越来越感兴趣。
2: 那我们练第二式吧。
1: 对，第二式吧。
0: 第二式，因为我们刚刚你的心肺已经有一定的提升了，第二个动作有点挑战，高抬腿，是不是感觉我们经常做，感觉很简单？
2: 对，
0: 我现在不说要点，希望你们俩一起，
2: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好
1: 好
2: 好。
0: 一二三，开始，走，停 ，OK。其实我看了两位去做这个动作也很标准，
2: 我觉得力是要上提的，就是你落地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轻盈一些，不让自己太重。
0: 如果琪琪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重心微微往前压一点，你的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你看
4: 有点重心向后。
1: 哎，我也是感觉，
4: 对不对？
1: 但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往后了。
4: 对，膝盖向上抬，然后核心收紧。哦，你看，微微收紧，看到没有？手臂前后摆动。哦，对。刚刚我也发现了，你也是这个问题。哦，然后你的手臂有点向外夹。哦，对，外夹
2: 收拢
4: 一点点，
2: 手肘我就要内收哈。
4: 对，这个心肺一下子会提得很高。
2: 对，
4: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喘的话，我们退阶一下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抬到你髋部这个位置，你可以抬一半，当你缓过来以后，我们再抬到这个高度，好吗？
2: 嗯，好的。那我还是要抬高一点。
4: 是，那我们再来五秒，一起，好吗？
2: 好，好的。
1: 好，
4: 准备，开始，五。四，身体向前，很棒很棒棒，原地，二，一 ，OK。哦，你看，短短五秒，
2: 哎，快出汗了，
1: 这个
2: 真的微微出汗了。啊，
4: 短短五秒，是不是感觉很喘呀？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
4: 对，
2: 我感觉我哪儿都练到了。
4: 对，有一些新手呢，他想开始锻炼的时候，心肺功能有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可以做原地的。哎，去抬膝，然后对侧手去摸你的膝盖，有节奏，有运动。
2: 对，
4: 记住你的核心一定要收紧，背部挺直，吐气，每一次吐吐。哎，音乐响起来，三二一，加大你的肺活量。
2: 第三式吧，我迫不及待想往下学了。
1: 怎么那么轻松呢？
2: 因为我擅长啊。
4: 我们夏天是不是要露肉了？第三个动作我安排的特别好。
2: 是腰腹吗？哎，
4: 哇，对，就是我们女孩子说的马甲线，男生说的人鱼线。
2: 那我们都要练哦。
4: 对，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叉腰，直接抬腿，侧抬腿。哦，对，来，侧，再做一次，我看一下两位做的，好，持续做，做得很好呀，都不需要我去多过多的指导呀，谁来做一个错误示范呀？
1: 啊，我做的也完全正确吗？
4: 对，你做的也可以。
1: 天啊，我受宠若惊。
2: 我觉得他的问题哈，你来你做一个，我指一下他的问题。他的支撑腿是弯的，我觉得做这个的时候支撑腿还是要直的，不能弯。
4: 对，就是有些男生他柔韧性不好，你看他其实想抬高的时候，因为韧带问题，这只膝盖就往下蹲了。其实你可以不用抬那么高，专注你这一块发力，然后对往上抬。对，
1: 就感觉这里受到挤压了就可以了。
4: 我都看到你的肚子在颤抖。
1: 啊，这样是吧？
2: 就够了。
4: 对，再侧一点，再侧一点，
2: 练到你自己的那个，
4: 对对，那个高度
2: 够了。
4: 你看，我们女生是可以抬到这个位置，但是男生因为柔韧性的问题，有可能你抬到这个位置，你的人鱼线就已经有感觉了。哦，我们一边做五个，然后再换边，好吗？
2: 好的，
1: 好，
4: 走，五，四，稳定你的重心，核心收紧，感觉像点地一样。好，换腿，五，四，挤压你的人鱼线、马甲线，二，一 ，OK， 好。如果你想加强一下强度，我们一只手伸住，然后保持点地，轻轻点地，悬空。你试一下，五，轻轻点地。琪姐尝试一下你的轻功点水，轻轻点，四，哎，很好，三，二。有没有感觉到你的马甲线有被挤压？
2: 有，
4: 有种抽筋的感觉，
2: 有一点酸的感觉。
4: 是，五，四，看看你，
1: 看看他，我先歇会儿。刚说了，咱们不宜暴汗，我现在已经微汗了。
2: 我觉得这个还是锻炼全身，上半身也能被练到，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下肢。
4: 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我们的这个腹部，如果你下肢感觉会更多的话，
2: 我这个地方
4: 说明你下面还需要放松一下。哦，你的核心激活不够，平时你要去多放松一下你的髂腰肌和臀腿，这样的话你在做其他运动的时候，它不会预先发力。
2: 所以我们现在练的这一组都是新手入门版。
4: 对，
2: 根据自己的身体程度，我们可以做退阶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做进阶版。
4: 对，
5: 今天跟练的这套健身操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运动，每个动作集中做20秒，再休息10秒恢复，重复进行多轮循环训练。这是公认燃脂最快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之一，燃脂的同时还能提升心肺功能。立夏至，过度剧烈运动会导致阳气耗散过度，反伤精气，健身操再合适不过。
4: 第一个动作，深蹲拳击，下蹲，起立出拳，一二。第二个动作，高抬腿，对侧手去摸膝盖， 膝盖抬高，加速。第三个动作，侧抬腿，交换另一侧。

0: 可以伸手臂，手肘去碰膝盖。那你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强度的？
1: 那必须的呀，来都来了，必须得体验。
0: 琪琪姐，现在你感觉你的臀部有压力吗？
2: 有很酸。
0: 对，把你的背部、上背部展开，很好，再做，走。当你熟悉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前面的膝盖稳住了，那真正的挑战要来了啊！
2: 那就是弓步跳。哦，我就说呢，不可能这么简单。
0: 你看，那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新手小白的教程已经结束了，那进阶的怎么练？
3: 进阶版对于你的心肺要求就会更多了。来，我们接下来进阶版走起。
2: 那你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强度的？
3: 那必须的呀，来都来了，必须得体验。那我先脱个衣服啊。
0: 等你，
2: 绝对不是为了展示肌肉，纯粹的就是热。
0: 你得有啊。
2: 我来了。
0: OK，如果我们刚开始就进入了进阶的话，一开始也不要太大。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合跳，我们先并脚。大家很常见的开合跳就是大幅度，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刚开始幅度不用那么大，我们可以一半。你看，双脚打开的时候手上举，举一半，哎，缓一缓，慢一慢，膝盖有弹性。小何同学，我们后面还有六个动作，你要慢一点哦。
2: 好，
0: 别太冲刺，慢一点，五，呼吸。 往上举的时候吐气，核心收紧，记住要在原地跳。二，一 ，OK， 好，缓一缓。这个时候你的心肺就迅速的上来一点点。
1: 我觉得胳膊不用伸直，其实省很多力气。
0: 是，那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大强度的，手向上的时候举直一点点，双脚可以开大一点，节奏可以快一点。
1: 我来了啊，
0: 吐气，核心收紧，在原地，四，三，二，一。
1: 感受算吧，算。我们看完就感受完了，要感受的，我们两个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开始，走，很好，三，二，一 ，OK，
1: 很好，非常棒，
0: 有诀窍的，也还行，有诀窍的，对不对？就你跳的时候，你要感觉身体的力是往上提的，要不然的话就会很重。其实更费力。
1: 是，
0: 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先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已经大强度。嗯，即使是进阶版，即使你已经是有能力完成，这个就是预先先把你的心肺提起来，然后全身参与调动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刚刚不是蹦蹦跳跳，现在你又需要给点压力，让你的臀腿发点力。
1: 双脚打开，手放胸前，臀部向后坐。哎，这个臀部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你这个马步扎得太稳了，太
2: 漂亮了，对不对？
0: 对，很稳。但是我觉得不能塌腰，腰有点塌。哦，这样吗？对对，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个膝盖与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屁股向后坐，你的重心是在你的后脚掌三分之一。小贺同学，把你的脚趾用力压下去，对，脚趾要用力，对吧？
1: 很标准，来，我们，
0: 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全部吗？是，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运动，保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往下做两次，一，二，一，二 ，OK， 起来，先休息一下。嗯，你看小何同学，我们刚刚你的脚开得太大了。哦，
2: 我说呢，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啊，
0: 你做的很标准，你做的很标准。这个动作呢，就是双脚打开，持续在一个位置上，不用太下，因为你坚持不了多久。我们给一点点空间，在半蹲的这个情况下往下蹲起来，蹲起。
2: 明白。
0: 这样你会坚持得更久一些。嗯，屁股向后坐，来，我们做两次，准备，一，二，屁股发力。 每一次向上抬的时候，一定要感觉臀部收紧，很好，膝盖稳住。如果你可以的话，不用向前，对，走，屁股向后。哎，琪琪姐，现在你感觉你的臀部有压力吗？
1: 有很酸。
0: 对，把你的背部、上背部展开，很好，再做，走，一，二，一。 很好，起来放松一下。嗯，
2: 姐姐不愧是姐姐，太稳了。
0: 这个确实是锻炼臀腿的肌肉。对，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弓步跳。我们刚刚深蹲以后，现在我们要向前弓步迈一步，膝盖向下，双手掐腰。哦，很好。我刚刚看到你的膝盖一直在晃动，来，我们收回来。为什么你会晃动？是因为双脚的距离没有选择好，双脚的距离太窄了。你看，如果我是一字的话，那我会容易不稳。
1: 所以在初始动作的时候，我们双脚的距离就要有两拳，
0: 就要一步到位了。对，一二三，往前迈。你看这一步是不是很稳？

0: 好，膝盖不要往前冲，保持住。好，收回来，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强度会很大，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学习这个动作，往前迈一步，回来，换另外一只脚去做。对，很好，眼睛看前方，收回来，背部收紧，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脚尖和前面的脚掌同时发力，我们去交换动作，头顶往上顶，这个时候你的臀腿会感觉很有力量，
1: 是的，
0: 发力。当你熟悉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前面的膝盖稳住了，是一个向下向上的动作。 OK， 停，好，这个动作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过瘾。
1: 它主要练的就是臀部和大腿，对吧？
0: 对，
2: 我觉得也练一种稳定性。
0: 对，就是你的核心和躯干一定要稳。这个是一个学习动作，那真正的挑战要来了啊，那就是弓步跳。
1: 哦，我就说呢，不可能这么简单。
0: 你看，如果你弓步已经练习得很好了，双手摆动，左右交换跳，头顶向上，向下。你们试一下吧。
2: 好，
0: 记住我刚刚说的要点。停，你看，这个就是腿部力量不足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不足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先去做一个弓步练习。
2: 我刚才跳的是怎么？我自己没有意识。
1: 啊，我能看到姐，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没有一步到位，而且有一点震颤。
0: 在交换的时候，前面脚掌脚后跟没落地，
2: 哦，我知道，
0: 你会感觉到这里发力会更多。
2: 可能我的这个动作要点我不是很知道。
0: 你看，我们落地以后不用迅速收回，当你稳定以后，哎，再去跳，每一个不着急去交换。我们在空中蹬直了以后去交换，哎，稳 ，hold 住，前面脚掌大拇指用力稳住，眼睛看前方，核心收紧。稳住，
1: 我觉得已经比前几次好很多了。
0: 对，
1: 这就是进步，
2: 就是动作要领要多练才能掌握。
0: 是，接下来检验男生的力量啦，单独做一遍吧，开始。
2: 来，注意刚才我的那个犯错的动作。
0: 哇，很稳，
2: 可以，
0: 很稳，
2: 不错，
1: 没吧？
0: 对，
2: 可以，挺好的。
0: OK， 真的这个特别稳
3: 啊，我不能夸。
0: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脚向前迈半步，手拿起来放在下颚，我们出拳一次，一二。然后原地点地，再回来出拳，一二，收脚，一点地，好，回来出拳，逐步去加大你出拳的力度和速度，再加上你的呼吸，哇，一二，很好，一二，非常棒，一二，非常棒。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感觉已经有一些气喘吁吁的感觉，再加上你的力量的时候，
2: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就够了。
0: 如果男生你想要增加一下强度的话，可以选择跳动去交叉。
1: 啊，这个是高阶版。
0: 对，来，你可以试一下跟我一样，一二出拳，迅速然后稳定以后半步，一二，很好。当你的脚开得越大，你花费的力气就会越多，
1: 我的效果也就越好，对吧？
0: 我们拳击讲究的就是快、狠、准，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小步一点，爸爸，你的重点是在你的拳击出拳，而不是在臀腿。这个动作的关键就在快、狠、准，让你的上肢有一个爆发力，让你的上肢锻炼充分发力。
2: 这个就是主要练上肢喽。
0: 对，核心和手臂、背部，准备走，一二出拳。一二出拳，很好，我都跟不上你们俩的速度了，很酷，很帅，核心收紧，你要感觉到这里的转动，
1: 好酷啊，
2: 好酷，好酷，太酷了。
1: 后期要给我们加个卡点音乐。
2: 哎，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对打的好不好？
0: 就想象你要去击打，想象去击打对方的鼻子，好吗？
2: 好，
0: 来，准备走，嘿哈，一二。
1: 你真打我，我想跟你握手言和，你踢过来了。
0: 我再不难住，你们俩就真得打起来了。
2: 这绝对不愧是高强度版。
0: 对
2: 对，我现在也开始喘了。
1: 但我真的觉得今天这整套健身操作下来，我下肢的肌肉，我感觉它紧绷
3: 住。
1: 我感觉我坚持做下去真的会。
2: 哎，你没有觉得整个心肺功能提升了吗？
1: 也有。
2: 我的感觉就是我心肺功能提升了，
1: 就呼吸变得更加通畅了。
2: 我觉得心肺的能力提高了，我觉得运动已经到位了。我练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就

0: 我具有了一切运动的心肺功能的基础，
1: 嗯，
0: 以后无论是骑行也好，跑步也好，我觉得我心肺功能都能跟得上了。
1: 对，
0: 让我们跟着节气顺时的生活，因时而动，顺时健身，立夏时节，让我们用健身操应和天地之阳气，与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宁。我们运动啊，不再大汗淋漓，要顺势而为。立夏时节，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心若湖光长青城，身如蒲草韧且轻。再见，
2: 再见。
3: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教练，就是像我们这种强度的训练的话，一般一周要做几次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1: 如果你可以每天坚持15分钟，其实是可以的。每个动作做10次，然后我们每次做5组。第一个动作，开合跳，低强度，双手伸直，高强度。第二个动作，重复深蹲，双脚打开，手放胸前，保持，持续深蹲，臀部向后坐，持续进行。第三个动作，弓步跳，低强度，向前弓步走。

0: 拯救了他人的生命，更彰显了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近年来，我们南高县大力弘扬孝悌、勤俭、诚信、好客的四民民风，淳朴善良、重义轻利、互帮互助的优良民风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巩固。那么见义勇为呢，作为新民风建设的成果体现和生动实践，在南高的这片沃土上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民风淳、正气扬、英雄出的良性循环。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
1: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我的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1: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四楼窗外，命悬一线。
2: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3: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40播出。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5: 最高人民法院、
4: 最高人民检察院、
6: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7: 生态环境部、
8: 中国海警局、
9: 国家移民管理局、
10: 国家消防救援局、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
12: 凝聚法治力量，
13: 传播法治强音。
4: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12: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4: 立足法治大事业，聚焦检察新作为，
13: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6: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7: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8: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3: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0: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13: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8: 中国法治观察。
14: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5: 孩子，孩子，快点！
14: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6: 爷们儿，看！
14: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0: 了，这边散了。把那个水放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1: 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2: 是。
1: 哪水是？
3: 就拿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4: 砸了。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照咱们当地泼水节习俗，泼水活动只有白天一天，当天过完泼水就正式结束了。可大家都是来自天南海北，对我们的民俗不太了解，白天玩得意犹未尽，兴致一直没降下来，到了晚上还在互相泼水，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游客们计划以外的事情。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花所呼叫，警花所现在到达白象街阳光小区处置警情。怎么回事？
2: 楼上一直泼水下来。
1: 楼上有人泼水下来是吧？
2: 还砸我家小孩。等一下，咱们楼下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3: 是。
2: 他是不是还拿书砸你？啊。人家外卖小哥来取餐，泼的人家一身。然后呢，外卖小哥也没有说什么，后面他又从上面泼水下来了，一年四季，那我随时都跟他们反映。
1: 情况什么？现在的情况？
2: 那今天是我楼过一会儿，就泼下来。
1: 啊，就你们家这楼这间这个这楼上这里吗？是吧？
2: 对，就我楼这一家，还扔书下来砸我家儿子。
4: 在红
1: 花
4: 路三棵树超市，
1: 给你问啊，这个事情你们给晓得。然后楼上有家住户说是经常会往他家泼水啊，这种情况给的吧？哎娘，王石光局警方派出所吗？啊？王石光局警方派出所的，你们今天可是往楼下泼过水？还有那个这个这些书可是娃你家娃娃呢？
5: 不是我没泼呢，刚才那个就给我讲过了，讲过是往楼上泼下来的，我那衣服晒多的，还说是搞么泼水下来，把我那个衣服整潮掉，不可能啊，是我们。
1: 是咯。
5: 是我喜欢听。
1: 那你讲那个，就是这几本书的话，就是他们在讲呢，就是娃娃丢下去了。这个是高空抛物了，算是。你们要跟娃娃要教育娃娃呢，
5: 我都晓得都把书丢下去。
1: 小朋友，你几岁了？啊？
5: 说给叔叔嘛。
1: 你几岁了？
5: 说给叔叔几岁？
1: 以后就不能向窗外扔东西了，听到没有？万一砸到别的小朋友，砸到叔叔阿姨，或者砸到其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受伤了。是不是不好？其他小孩子骂到你了，你可以跟奶奶说，你不要自己去扔东西砸他们，他们会疼的，是不是？你要改了，好不好？
6: 不能扔了。
1: 我们做一个乖宝宝，不扔乱扔东西了，好不好？
5: 我还是把我的衣服破臭了，我
1: 都不。哎呀，我们是光局警方派出所了。今天是给看见有人往楼下泼水。
7: 你是？太冤枉了。
1: 啊，你是不是组了几个人？
8: 啊！
1: 你发现有人往下泼水？
8: 我晓得啊，我睡了，那啥大叫？我刚才窗子开了
1: 嘛。哎，你好，我是光局警方派出所呢。今天那个泼水节目是你们给往下泼过水？

0: 你跑男人文明跑帅，人家们从高空跑水下坑啊也不好使，第二个你还跑的是外卖小哥，跑水界你们要过考级呢，俺们你们可以跟楼下去跑去开心没问题，俺第二个你们要跑水了，我们要文明跑帅，新人了外卖小哥这种往下跑的话其实就是很不文明的，要改就是啊，也不说是非要把你们咋个钱，没就是破也破掉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办法挽回了，没就是以后
1: 啊，他们跟
0: 以后的过程当中就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就是啊。
2: 水没抽，跟你讲不是他倒的，
3: 水没抽是不是他泼的？
2: 啊！我看着墙，他窗口上流的
0: 水呀。水没确实是二楼之家小娃娃丢呢，因为小娃不懂事啊，那我们也东西嘛是其他楼层破的，哪层嘛我们也就不说给你了啊。我们已经对他们批评教育过了。
2: 那你再过泼水节，你自己动脑筋想想。
0: 不是二楼这家泼了，
2: 我觉得的话过泼水节也很正常。你要过，你光明正大的来过。
0: 我们叫物业持续关注的，如果有人在泼水，那么你到时候再联系我们，啊，我们又过来调查，啊，那就这样啊。
4: 请大家遵守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请大家遵守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
5: 你的这个意识就是可以认为的话，那就不用我们在这干嘛了，那你们就断了，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命实了，我们有这么样子，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吃亏了嘛。
6: 你看他直接就水就流出来了，你看，你可管人家。
5: 我们先看监控，如果是他的小狗咬到了他，那咱们就肯定是不用负这个责任了。他的手机，你的手机，
6: 你登一下呗。
5: 那放他们现在
2: 直接
5: 这些就是辜负平分这个责任，他们愿意去吧？
6: 因为我再跟你说，你确认为的一个人大。
5: 那就三人以上上去不懂，
6: 都是七个干。
5: 他自己
6: 好好好好。
5: 现在受伤了。
6: 好好好好好。
7: 喂，你好，120，这里送门口，哪里是有停到门口
8: 去？在哪里？
7: 在十里滩门口。
6: 十？哪个报的？这个。
9: 拿啤酒瓶来我们店吗？
6: 不是，是干嘛嘛？
9: 啤酒瓶，然后飞了。
6: 看到了吗？
9: 看到了，这么帅了。对，就这个，
10: 这么帅了。
6: 怎么回事？
11: 我吃东西，呛到了。到那个位置吧，我咳嗽，东西掉地上了。他说我故意扔在他家门口的。我要走的时候，他不让我走，他把那个衣服扣子给我拽坏了。然后
6: 你是喝过酒的？你好，你不要比。
11: 我没喝过酒，
6: 没有喝过吗？
11: 我是清醒的，你可以吹一下。
6: 那你是先砸那个酒瓶的吗？
11: 我是酒瓶不是砸的，是掉的。
6: 他不小心掉的。
11: 对，我咳嗽。你让他家把监控调出来就知道了。我嘴里面吃的是苞米，然后呛到气管了，我就在咳嗽，这东西掉地下了。他说你别扔我门口。然后我说我咳嗽了。
6: 好，大概我知道，我问一下他，
9: 监控。前面他在这闹了，他去拿东西，他就来这砸。
6: 之前发生了什么冲突吗？
9: 没有冲突啊，就是
6: 他刚刚说是呛到的嘛，是怎么砸？
12: 他的衣服这里，他的衣服在衣服上湿了，他的意思是哪个吵到吐吐沫？
9: 他说有人吵到吐吐沫。
12: 这么多人，谁会吵你吐吐沫？是不是？如果谁吐吐沫给你，你看不见吗？
9: 对。他说哪个吐的吐沫在我们这门口吵，我们说你不要在门口吵。
12: 我们就说你不要在我们门口吵，结果他。胡哥那边他就拿啤酒瓶恶意来砸，他是这么样的。
9: 操了，我们说哪里会有人吐呢，然后他过去拎啤酒瓶到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6: 你们这里面有监控吗？
9: 有监控，然后呢他就往那跑，我们出去拉了，我们不要跑，因为伤到客人了。
6: 你调下监控吧，调下，我们看一下监控。
9: 监控在哪里？
6: 大哥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下监控看一下，然后
11: 你看怀疑还是监控
6: 啊？对，我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去派出所等我们一下。
11: 我不去，
6: 没有，我们去那里处理，因为这里人太多了。
11: 我就需要在这儿，
6: 我们要带着双方去派出所。
11: 所有的办案流程公正公平公开的，
6: 可以啊，
11: 透明化。
6: 那就是去，那绝对是去派出所干，那绝对是那个环节。对，你可以监督我们执法，对，你大可放心。
11: 我会给你们警务督察打电话，然后也让你们文旅局联系你们，好不好？
2: 可以，
6: 没事，都可以。
11: 这个商家，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他拿胳膊这样锁着我的喉，顶着我不让我走。
6: 好，待会儿没准掉了就行了。
11: 拉扯开了，扣子拉扯坏了。
6: 我们会掉的，我们会掉。好的。我们会掉的，没事啊，给他打户口先。
13: 走吧。
11: 那个，你把监控调出来，我就走。
6: 没有，你跟他一起去，双方都要去，对，双方都要去，自己要走。
11: 那你把他人带着啊，跟我走啊。
6: 对啊，跟一起走，一块走啊。
11: 走，
6: 对。
11: 人呢？带着走。
6: 你跟他去嘛，我们调监控的，走。跟他们去。
11: 接下来的给我送回来呀。
13: 走吧。
6: 帮他们调回来，调回来。

0: 送回来不？
1: 走路回去没多大的距离，
0: 因为
2: 就不远，就在门口这里，对，就在门口这里不远哦。嗯，我们看下监控吗？嗯，刚几点？几点几分？你好，我想问下你们刚刚都看见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啊？
3: 过来在那买烤肠，非说这块谁路过了，把他衣服弄脏了还是干嘛？然后呢，就在那骂了几句，然后走了。我们以为就走了，然后过一会儿买了点东西回来，在人家门口
2: 就砸吗？就摔吗？
4: 对，都摔到那儿了吗？嗯。
2: 意思他是折回来又摔的，对吧？
3: 然后你们没来之前就是骂的非常难听，整条街都是他对着的骂。
2: 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谁把他衣服吐湿了，是吧？
4: 不知道，我们没看到。
5: 你们应该在一起的哈。
6: 我在一起。
5: 对，
2: 是真的吐湿了吗？
4: 对，真的，他身上这块有一块吐沫，就在这个位置，特别恶心。
7: 买了两根烤肠。
2: 哦，是吐的那种呕吐物。
4: 对，完他回去找他们了，完他们不承认，完他就
7: 问一下那位大爷，跟他要的纸擦的。
4: 然后他就说了啊，谁吐谁就生孩子没屁眼，然后他们家就出来骂他来了。
2: 那你们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见谁吐？不可能这么吐，你吐出去那肯定是有那个吐口痰吗？
4: 那块门口站的那些人不知道是谁吐的。
2: 可是你们的客人吐住他。
8: 我认不得，突然他又站在门口就开始就吵，就开始就在骂人了。他说是人家吐他一身口水了，给他直播给他看下监控了，因为正好这样有棵树挡得清了，正好这样我正好在阻止人。
2: 他走过来，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然后，
8: 他在这弄，他盘坐什么？
2: 没有，他抢座，他抢座，是的，他说他抢座。哎，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男的走过来，他身上是什么东西掉在他身上吗？啊？你们车上没有人挤水给他吗？是不是鸟屎？
1: 后面还坐一辆
2: 呢。你看那个树上有什么东西吗？走吧，我们把那个视频拷了。刚才我们去调了这个视频的，
9: 我不看这儿，你看这儿干嘛呀？
2: 你走过来，我看你说在这里吐口痰，你先看是谁吐你的。
9: 我不知道谁吐的，但是是在
2: 我叫你看，对你，我叫你看啊，我们调出来监控是这样的，谁吐的？你看一下到底有谁？我们先看，不怕，我们以事实为依据，对，就是谁吐的，就是谁吐的，嘎，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我们也要冤枉他，也冤枉你，对吧？
9: 我没有说他，
2: 对，我就说看的
9: 谁在那个店里边，
2: 对，我就叫你看是谁吐的，你看好了，看清楚了，我们就找谁，对吧？我们要还原那个事情的过程，对吧？你觉得是谁？然后全部是背对着你，
9: 我不知道是谁。
8: 两个律师，两个帽子，
9: 没去店里摔瓶子，我咳嗽的过程当中，瓶子掉落在地上了，
10: 是，掉落在地上，
9: 对，你可以看一下，
10: 谁拿过去的吗？
9: 我拿的，
10: 你拿过去，
9: 啊，
10: 是掉落的，
9: 对，你可以看，
10: 就是都在那掉落的吗？
9: 你可以看一下，
10: 皮的也掉落，咖啡，
9: 他说我故意摔的。然后我说那你要说我故意摔的，我就把垃圾扔你门口了，然后我就把这手的袋子扔在地上了，监控里有，你可以看，你不用听他一面之词。如果这些证据，
2: 别激动，
9: 法治批捕我，你就交上去，明天可以批捕我，身份信息我给你交上。
2: 你看看你的这里都这里
9: 有。他强行把我拉走了，衣服给我摔坏了，拿胳膊怼我脖子，这么怼我脖子，我们这
10: 都有个的。
9: 啊，我们是这样，我身体跟他没有任何接触，我全都能把手举起来或者背后。
2: 你先看一下，
9: 应该是我咳嗽，那个他说我故意摔他家。
2: 啊！
9: 我手里边吃的苞米呢。
2: 这个
9: 你看
2: 你
9: 说是特定，
2: 没有没有，你看你看你走路的姿势，你看你从头看，对吧？这个烤出来的，这个还原你事情的经过了。这个
9: 是你认为，
2: 不是我认为。
9: 证据交给法。
2: 我叫你看，对，我叫你看你走路的过程，然后来到这里，对吧？你看。
9: 那你
2: 先看，
9: 能证明？
2: 我就觉得不能证明什么。你在别人面前你说是咳嗽，对我们说，
9: 对，我确实是咳嗽了。
2: 那你为什么咳完嗽，你要在这里站了这么久呢？你是在干嘛？
9: 他不让我走了
2: 啊！
9: 他说我把东西扔在他门口了，他不让我走，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还拽我。
2: 这个事后半截，
9: 伤到别人了。
11: 我看着就拼
9: 对不对？
2: 就是他走过来又骂着他那个可那的呀。
12: 客人说
11: 啥？好，他们打你的视频给我看一下。
12: 我要回倒放点。
11: 这两个视频，这个我先录一下，可以吗？
9: 啊，可以。
11: 取证一下。
12: 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过去。
11: 我不加了，我先取证一下，好吗？
12: 好。今天三点钟没干，有吗？没吃点饭呢，那谁呢？

0: 好的。阿秋。
1: 好。
0: 木箱。一堆东西，可是人家家门口个丢，首先那个土木木现在扛不了，跟人家。
2: 那这个男子他发现身上沾了这个脏东西，情绪比较激动。但是监控明确拍到的是商家和其他顾客都没有朝他吐东西扔东西这样的情况，店家报警之后呢，情急之下拦住对方不让离开，并且扯坏了他的上衣，双方都存在过错，但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尽量调解一下双方的这个矛盾，也应当让商家赔偿这个男子这个衣服的损失。
1: 非常重脑，而且还用这个
0: 停一下，停一下，大哥，你先停一下，暂停一下。个人还是得负责任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言行负责任，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少的也要得负责任，多的也要得负责任，这是中国法律。当然，你说的刚才不合适的行为是他的责任，你也有不恰当的行为是你的责任，这是一分为二的看，这是多少大小。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事情不大，和平解决。他明确告诉你他报警了，让你不要走，然后大家就配合一下呗，是不是？
1: 不是在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我，
0: 因为警察会过来。好了，我就问你，我就只问你一句话，就是咱们你说一个数，
1: 几十块，
0: 你说一个数。
3: 媳妇儿啊，
1: 来把这衣服的订单找，
4: 来找订单。
1: 你不给我一分钱我都不要，理解吗？15买的你给我15，
3: 来，订单给我，拿你衣服，
1: 对。61.9啊
0: ，OK，
1: 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也不好使啊。
4: 截图吗？
1: 对，然后收。
0: 你收到款，他有那个吗？好的，
1: 60.9，我们有券。然后
0: 61.9是吧？跟他说一下。各走各的吧。
3: 本来真的是个很小很小的一次数。
5: 那你是人吗？你
6: 没有素质，没有素质，就是你说你了，怎么了？
3: 哎，哥们，别，哥们，你再慢一点，本来真的是个很小很小。
0: 这个做摄影师，我大概了解的是，你们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只因为拍照让一让的这个那么小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叫让，到后面都其实互相都有点口吐芬芳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也听到这位女士说了一两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当然其实她是为了护你，这个看出来她动手那一分钟就是因为她在说你，是不是？然后她就冲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这个方式不对。啊，这个方式不好。你他打别人，你再怎么嘴上是一回事，但是动手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升级了这个东西，把他直接摔在地上，是不是？这些都有，这些视频里面都有。骂人如果没达到公开侮辱或怎样的话，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做一个罚款处理就完。但打人这个我要给你说清楚，是不是？我觉得待会儿你就带着诚意。好好的，你们来聊这个事情，那我就先跟他们聊，好吗？
7: 谢谢
0: 你们在那边先等一下，好吗？
7: 谢谢。
0: 我们刚才我没听了，你先听我说啊啊！现在是这个，只是个行政案件，我们是可以做调解的，但也同时也可以。说
6: 你该怎么处罚我，我觉得我没毛病，因为他指着我脑门说你抽我
0: 妈。你听我说，现在呢，他有意这个和解，就是我认为，先聊就好好聊，就不要去纠结那个更多的。完了后，你们能不能聊下去，或者是要怎么处理，你们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在中间传话呢，确实是，表达不，我也不敢说死什么东西，能够调解就调解，调解不了我们再走下一步，好不好？
8: 好的，
0: 你要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机会嘛，好不好？
8: 好的。

0: 当时呢，我肯定还是冲动了，对你动手。您这边说的话也挺……
1: 我不在我的公交车司机办事，必须那边吃饭。我
2: 他身体不好，
0: 今天也累了一天。
1: 但是他没跟我说，您听我说，他跟我回的就是他，你知道吗？嗯。他说夜市你家开的，
0: 做休息。
1: 哎，对。
0: 他可能今天心情也不好。
1: 对吧？因为你看，我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我肯定是首先我对人应该是很友善的。那你妈妈对我语气不好了以后，我也没有说什么，对不对？那后面你过来以后，你说你跟我妈吵吵啥？我觉得是你对我语气不好，是冲突是咱俩导致的。我后面我说我等嘛，对不对？你过来跟我以后再跟我吵吵，
0: 没有嘛，这个实话。
3: 不过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缓下来一些了。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是最好的。彼此说一说，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 三拳以上，我记得是三拳，视频里面不止三拳，然后还有一次摔在地上，还要跳楼的。
2: 你有哪里受伤吗？
1: 这个胯疼，我还没有去检查，我胯疼，我的口干。然后脖子上，我今天挂相机挂一天都不难受，我现在挂东西我脖子上难受，还有我今天晚上拍照那几单也全毁了。我跟警官说的是3万块钱就行了。
0: 3万块钱？
2: 对，
0: 兄弟，
4: 我就差不多
0: 就摔了你一跤，你咱
1: 三拳
4: 也是个爷们，
1: 三拳，
0: 没有那么多伤，就没必要去坑
1: 外人。先说不坑你，对，我也是外地人。去年2月份我是中度抑郁，然后去年10月份在青岛被查出来是重度抑郁。
4: 先听我说完嘛，
1: 能不能不要打断我？我都没打断你说，你打断我说完，对不对？人很多吧，当时对我的身心伤害不大吗？我现在是重度抑郁，我已经停药了。但这个事情我今天晚上没有问题，那我明后天我要继续吃药的话怎么办？然后相机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今天的单毁了，加上我的医药费，我要的不多吧？我算上我的医药费，还有我日后如果我生病吃药买药抑郁症的药的钱，我算3万块钱，我不多吧？
2: 我要不要给你养老？
1: 我干嘛这么说？
2: 你低一点，咱们解决问题吧。
1: 我说了，我已经报3万了，现在是你说话，
2: 10块钱，
1: 不可能。
2: 那你去找谁找谁吧，我也没办法。
5: 那就干个什么？
1: 我没办法，我骂人，他被他打人负责。
2: 我只有5000块钱，我也是上班工作的，我没那么多钱给你。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的这个伤，你要去检验，检验完了后。

0: 鉴定出什么，他只能根据你的伤有多少或怎样来给你进行一个赔偿，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1: 对，我现在就是目前外伤，我是重度抑郁，去年
0: 你重度抑郁，你这个你听我说，你这个重度抑郁，你小朋友，你真是，你重度抑郁怪他吗？他把你
1: 一个角度之下，羞辱我。然后我
0: 们
1: 都是拍照拍视频了。
0: 哎呀，我们也看了那些视频。
1: 挺要的，但是我回去万一，我在网上刷到我的视频，我心里不舒服，那我是不是得
2: 签？
0: 你这个，你跟我这样说的话，我就你重度抑郁是这个大哥，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就是还是，就是。聊实际的，我也是为你想。
1: 我聊实际的，我今天眼镜也被他弄坏了。然后我今天一天的班儿。这个也是我合理事情，我是重度抑郁，去年。
0: 不过因为我有抑郁或者怎么样，它不是他导致的，好不好？然后只能说是你的伤形是他造成的，
3: 明白
0: 好吗？
1: 好的。
0: 当然他也有这个意愿想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
4: 那要是用刚才那种语气来跟我们谈的话，完全没必要。
3: 他会受伤。他不在里面，
0: 我现在先跟你们聊有没有这个空间，至于他的语气不对，他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来说好不好？
3: 有的，
0: 行吧，那我再跟他聊，累死了你们，真的，我去下一位。来吧，我跟你聊，我来指责你，那谁爱听啊？肯定听不下去。如果你们是那种态度，就不用再聊了。谈和解呢？如果我们谈和解是来这儿吵架，来分析你对我错，那我们这没有必要吗？是不是？要不然这样，我让小伙子跟你单聊一下，好吧？向内找原因，
5: 单独聊一下，给你们点时间，好好的聊行吗？态度要拿出来，是吧？直接给你看一下，这是2:26，现在几点？5分钟之前，确实他是要找人借的，不是说是
3: 明白。
5: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要看别人能不能承担，开可多少都可以开。
3: 明白。
5: 但是他实际他拿不出来也没意义，是吧？
3: 明白。
5: 这个事情你要签个协议，然后双方这个事情就是了结了。
3: 我明白。
5: 行吧，写个协议。
3: 行。
5: 写好了以后就，写好以后签字21就转账。
0: 你得跟姐姐道歉，就是
6: 没事，千万别这么，
0: 就是还是下次还是不要骂人，答应我好不好？咱们就把这个事情放一放，不要影响心情，因为西双版纳还有很多值得去看，值得你们去回味的地方，好不好？对了，是吧？

每一年泼水节前后，我们都会接到大量类似的纠纷警情。节日氛围固然重要，但欢乐更需要建立在文明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文明泼水，友善谦让。我们也会针对过节期间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和涉及到的管理问题进行复盘总结，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来版纳过泼水节。

0: 地下室内的四十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1: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0: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2: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3: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0: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理

0: 有痕迹，
1: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0: 隐秘的租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他们以岛为家，守护海岛平安。
1: 我们在这里服役的每一名官兵也都把洞头区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把这儿的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也就是要保护这一片区域的安全，保卫人民的美好生活。
0: 军爱民，民拥军，海峡精神跨越血缘亲情。
2: 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就像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3: 我们就是哨兵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跟部队一直是保持这种敬民以水情这种情谊。
0: 岁月流转，涛声依旧，共守家园。特殊的生命驿站，民警变身奶爸，
4: 有需要给他喂奶的，有需要24小时看着的，比如说有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来了之后，我要马上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
0: 守护上千野生动物返回自然，全是新时代青年担当。
4: 大家的力量一起参与进来，这个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5: 看见他们自由翱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洞头地处浙东南沿海，是浙江温州一座由众多海岛组成的滨海旅游城区。这里啊，碧海蓝天，风光旖旎，凭借独特的海岛风情，成为了周边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每到节假日，洞头各大景区、民宿、海鲜大排档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而在这份热闹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群身影在默默坚守，为海岛平安保驾护航。
0: 作为知名滨海旅游城市，每逢节假日、周末旺季，洞头便迎来八方游客。2026年春节接待游客34.5万人次，依靠海洋资源发展起来的旅游产业，让这座海岛城市充满生机。世代以海为田、以鱼为生的洞头百姓，在大海的馈赠下安居乐业，生活祥和。
7: 哎，你好，同志，
8: 请问93号怎么走？
7: 93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93号对面的城市阳台。就从这边上去之后，穿过这个桥，开始往那个方向，那边就是我们的对面，就是我们的93号沙滩。
8: 好，谢谢，好的，谢谢，
7: 不客气啊，祝你们游玩愉快。
0: 这是武警洞头中队官兵执勤的现场，像这样的咨询，在2个多小时的执勤中，几乎能遇到十几次。游人如织的热闹，市井烟火的温暖，海岛生活的安稳，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离不开武警官兵的日夜坚守。
1: 重大活动期间以及每一个节假日，都会担负巡逻勤务，一般都是以游客比较多的地方、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这个是需要重点安全保卫的区域。我们每天的任务都是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余泽康所在的武警洞头中队组建于1983年，到今年已经驻守浙南海疆40余载，一代代官兵以岛为家，以苦为乐，把忠诚刻在浪尖。无论是出早操还是夜训，大家从不叫苦叫累。可当训练结束，喧嚣褪去，茫茫大海横亘在眼前，故乡与亲人变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9: 挺想，清明年就很想，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久过。我最想吃我妈做的炒土豆丝、酸辣土豆丝，这道菜因为从小吃到大嘛。
0: 指导员冯明良开始思考如何让官兵们在海岛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刚到洞头时认的一位妈妈。
2: 因为在这里来当指导员之前，我对这边呢，他有一些双拥啊，就是军爱民、民拥军的这个文化，我就有所耳闻。那时候了解到他这边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组织，叫海峡妈妈。他跟中队这种鱼水情，就是差不多从中队建成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
0: 洞头是海峡故乡，闻名全国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便诞生于此。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家喻户晓。1995年，20余名退休女干部、老党员自发组建夕阳红治安巡逻队，夜间提灯巡巷，守护渔村平安。这就是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的。

0: 前身。现在队员多为退休老党员与退役女民兵，服务内容也拓展至拥军、环境整治、交通劝导、公益宣讲等多个领域。
1: 我们现在是覆盖6个乡镇街道，全区的海峡妈妈是近1800人，平均年龄大概在63。我们就是哨兵、千里眼、顺风耳，也双佣工作比这个海峡妈妈这个队伍还早成立，是我们跟部队一直是保持这种近民以水情这种情谊哦。他们游得只18、19、20，跟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
0: 自1983年武警洞头中队成立那天起，中队官兵就与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结下了不解之缘。4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情谊从未间断。冯明良明白，海峡妈妈团体不仅是官兵们驻岛生活的暖心后盾，更是凝聚官兵士气、缓解思乡之情、深化军民情谊的重要纽带。从此，他便接过这份温情的接力棒，当好军民情谊的传路人，将原本党建引领下的结队变为认亲，让海峡妈妈的爱在军营里延续升温，让这份跨越40余年的羁绊愈发深厚绵长。
2: 以前这种结队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那么亲近，大家都是还是习惯于管海峡妈妈叫阿姨，就比较有距离感。我来中队之后，我觉得这种感情这么深厚，那何不把这种称呼也变一下，后面这种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认亲仪式了。而当称呼为妈妈的时候，有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当我们读在嘴里的时候，它一字是重达千斤的。
0: 如今每当新兵入伍踏上海岛，海峡妈妈们都会准时赶来军营早早等候，为新兵接过行囊、擦去风尘，和新兵们结队认亲、谈心交流、询问生活需求，并互留联系方式，用温柔话语抚平青涩与乡愁。
3: 父母也有担心的，如果我的儿子在外面，我也肯定担心的，对吧？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当父母的责任，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他、关心他、支持他。我们军队强大了，我们才有安心的幸福的生活。鱼也离不开水，水也离不开鱼，都是这样的，军民鱼水情。
0: 如今海峡妈妈们已经累计认下200多名兵儿子，这份跨越血缘的母子情，这份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双向奔赴的牵挂。官兵们把海峡妈妈当作心灵的依靠，妈妈们把官兵当作一生的牵挂，这份羁绊在岁月中愈发绵长。
2: 从初入军营的懵懂和有一定的恐慌，到开始慢慢沉定、沉着镇定下来，感受到海峡妈妈的温暖和情谊，然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给予海峡妈妈一定的反馈，他们教会我们一些东西，给予了我们一些温暖，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爱的回馈。然后再到这里，我们即将要告别军营，海峡妈妈来给我们主持谢贤，我们有不舍，赠送平安伞，向我们表达最后的诚挚的祝福。再到告别战友，告别海峡妈妈，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在洞头中队这几年的历程。可能摆出来它是几张照片，但实际上它是一份难忘的经历和一份忠于千军的感情。肯定是要把部队所有战士这个军事训练，包括我们专项任务，才能够守护这一方海岛的稳定，才能够将百姓的这种维护百姓安居乐业落到实处，这也是我们部队存在的意义。
4: 从40余年前的偶然结缘到如今的亲如一家，海峡妈妈们是官兵们远离家乡时最温暖的依靠，而官兵们则是妈妈们心中最深的牵挂。岁月流转，涛声依旧，温情不改，这份超越血缘的军民情谊是共守家园的生动写照。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前不久，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陶某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零元接手4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75万余元会费后卷款跑路，造成数百名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0: 2024年的5月底，上海警方接到多起报警，宝山区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 有的消费者甚至是

0: 在关门前一周刚交的会费。
1: 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还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0: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刚换了经营者，也就是说，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5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
2: 我们研判下来，变更后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来过上海，那么在外地是一个务农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他跟这个机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也就是说，白某只是挂名老板，并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的幕后控制人是谁呢？警方发现，平日里和物业、消费者、员工打交道的是一名姓陶的男子，消费者的充值款也都流进了他的个人账户。警方判断，这个陶某才是真正的老板。在健身房转让的过程中，也正是陶某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上一任经营者签订了价格为0元的转让合同。
2: 他有大量的这个微销课时在，有这个私教课没有兑现，有这个健身卡还没有到期嘛。那么商家都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课程，但是他如果现在不干的话，他那要把这些合同终止的话，他要把这些费用还给这个消费者，但他手头也没有钱，所以他就把这些机构把这个场地设备就转让给他人，然后让别人去帮他继续兑现这个健身的这个服务。
0: 警方了解到，陶某零元接手了这家健身房之后，他只支付过1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房租一直拖欠。在经营过程中，陶某还大幅压低年卡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续费充值。
2: 原来他这个机构价格是可能3000块钱一年，那么他只要1500或者1000一年，那么比这个消费者觉得这个价格很不错，很低嘛，所以他就续了。
0: 零元接手健身房，用低价优惠引诱消费者办卡续费，等笼络大量资金后就关店跑路。民警发现，这已经是陶某的惯用伎俩。自2023年10月起，他在上海的宝山、普陀、嘉定、闵行等区以零元转让的方式，先后接手了4家健身房，收取200多名消费者的年卡会费、私教费75万多元。而这些健身房短则2-3个月，长则5个月，就纷纷停业关店。陶某的这种行为以涉嫌合同诈骗罪，2024年9月，上海警方将其抓获。办案检察官发现，陶某自2013年起曾入职多家健身机构担任销售或者店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2023年，陶某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以及同行介绍等方式，陆续接手经营不善的健身房。他声称自己资金雄厚，接手后可以稳定经营。而经审查，陶某的所谓承诺并非事实。
3: 你打算好好经营的话，那势必要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你哪怕贷款获得一笔初始资金，或者你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初始资金，那能证明你确实是打算好好经营，你也有能力经营，你也有抗风险的能力。但陶某这个是没有的。
0: 在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陶某一再辩解自己只是经营不善，没有诈骗故意。然而，检察官对陶某收取的75万余元的年卡会费的资金流向进行了梳理后发现，除了为拖延时间支付少部分房租和员工工资外，剩余钱款都被他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消费了。
3: 陶某他接手门店，他只做一个事情，就是让销售人员去帮他销售低价销售课程，然后他来赚钱，然后他只是为这个门店收割韭菜争取时间，他会少量的支付一小部分物业费，支付一小部分工资，这样就拖着，拖多久是多久。
0: 此外，为了规避法律追责，陶某在工商变更环节也刻意布了局。他专门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空壳公司接手健身房，以此隐藏自己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数额巨大，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8月，检察机关对陶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4: 在重庆啊，有一个特殊的生命驿站，那里住着受伤落难被送来的野生动物们。他们经过奶爸民警陈岗和队友们的救治照料之后，重获新生。

0: 新生回归大自然。
1: 这只普通狂今年一月在捕食时撞到建筑物跌落，被村民送到了派出所，经过3个月救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这只普通狂是陈

0: 生动物出现的话，也没有专业的力量去救助它们。
1: 当地没有专业救助野生动物的机构与场所，陈岗利用警队闲置的一间小办公室搭建起了临时救助点。遇到超出自身处置能力的情况，他通过查阅专业资料，请教专家，逐步积累救助经验。
0: 我更多的是利用工作之余和周末的时间去做，有需要给他喂奶的，有需要24小时看着的，比如说有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来了之后，我要马上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
1: 随着救助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不断增多，陈岗的救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送来的动物里有迁徙途中生病掉队的灰鹤，学飞失败坠树的猫头鹰，出生仅5天尚未睁眼的果子狸，还有被人打伤翅膀的牛背鹿等。2019年底，当地公安部门组建起由8名民辅警分区域负责的青羽野保青年突击队，为野生动物保护注入集体力量。此后，被救助的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加。2023年5月，陈岗一周内就收到了13只猫头鹰幼鸟，原有场地已无法满足救助需求。为此，当地公安林业部门联合成立以陈岗为核心的青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室，打造专业救助基地，并邀请动植物专家、高校教授及爱心机构加入，形成多元协作的保护格局。
0: 到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工作室，有我们专门的救助野生动物的一个基地和一个科普教育的基地。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有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成绩，我觉得是我没想到的，也是令我很开心的。
1: 与此同时，当地还组建了帅乡生态义警志愿服务队等队伍，吸引更多群众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眼下正值鹭鸟繁殖期，陈岗与志愿者们常常巡逻，守护鹭鸟的繁殖家园。
2: 我们一起到鹭鸟繁殖地进行巡护，观察它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劝阻市民靠近，以免惊扰到雏鸟和青鸟，看见它们自由翱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从一只猫头鹰到1100多只野生动物，从一人到工作室，陈岗用9年时光铺就一条野生动物保护之路。这里有救助成功的欣慰，也有无法挽救的伤感，更有越来越多同行的身影，共同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0: 我想野生动物保护不能靠一个人去一只一只的去救，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就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加入我们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中来，大家的力量一起参与进来，这个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3: 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接到一条电诈预警，新疆一名老人被骗30万元，而涉案资金已全部转入成都一位居民英某某的银行账户。然而当民警上门核查时，他却坚称这笔钱是男友委托的投资款。
4: 这个是我老公他们战友给他转的一笔钱，是我们做投资用的。
5: 你老公在不在屋头呢？
4: 他不在，他那个战友在新疆那边做生意。
6: 谁在联系的吗？
4: 啊？
6: 谁在联系的？
4: 是我老公。
6: 你老公吗？
4: 嗯。
5: 你老公在联系的？
4: 对呀、
6: 啊。你老公呢？
4: 他不在这边。
5: 他在哪儿？
4: 他在部队上。
5: 部队上。
4: 嗯。
6: 他当兵的。
4: 嗯。
1: 警方通过查询英某某的银行流水，确认了那笔30万元的来源。
7: 发现哈，跟新疆一笔受害人，涉诈资金，数额跟转入时间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确定他当时收的那款项就是新疆受害人的资金。
1: 据英某某向警方透露，2025年9月，他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一名自称部队现役军官的男子，该男子以日常分享嘘寒问暖的情感攻势博取其信任。
7: 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后，这个男朋友天天嘘寒问暖，我看他们聊天记录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就是老公老婆啊，老婆你今天在干嘛呀、啊？要注意什么什么样啊？今天天气成都天气又不好啊，你要注意保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可能打动了他。打动他之后，他就实现他的认为我要跟他结婚。所以说他上门，他跟我们第一次介绍的都是老公，还不是男朋友。
1: 该男子在取得英某某的信任后，便开始与他分享投资，
7: 说现在投资黄金期货非常挣钱，因为去年黄金不是涨得比较凶啊，所以说可以多挣点钱，然后他战友也要投资，他也要投资。
1: 该男子以自己是军人身份不便为由，让英某某将其战友的投资款取出并兑换成优币，并安排所谓的优币承兑商上门。

0: 服务，就这样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收钱取钱，再将钱交给他人，这几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让应某某一步步沦为了帮凶。据民警透露，应某某这起案件反映了当前电诈中游环节的新趋势。
1: 这个新趋势就是犯罪分子从以前单纯的购买银行卡作为涉诈资金转移账户，到现在演变成为利用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一步一步主动提供其名下银行卡作为涉诈资金转移的账户。
0: 目前应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但侦查工作并未就此结束。
2: 了解了应某某曾经将钱交给了一个取钱的人，就是我们通称的叫取手，并且以这个取手为基础，我们研判分析他们有一个小型的团伙。
0: 民警深挖后发现，该名取手虽是与应某某单独见面，但现场不远处有同行人，他们都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上招聘兼职的信息被电诈团伙招募而来，主要任务就是取钱和转移资金。
2: 两个人作为一个组合，一个是开车的司机，一个呢是取钱的。司机一般就带着这个取钱的人啊，开车前往指定地点的附近，再由这个取钱的人从后备箱里取出这个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自行车，骑行至指定目标进行取钱。
0: 随后民警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就在此时新的情况来了，
2: 发现其中一名杨某他的手机正在接收上级的指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目的地进行取钱。
0: 为了防止新的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民警带着杨某前往电诈团伙指定的地点。
2: 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受害人赵某怀疑呢就包着一个纸袋子，我们就看了一下，里面就是装了40万的现金我们就给他说，你这个钱是被骗子骗了，不能去交给他们。但是呢他就是不相信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假警察。最后呢他还打电话打110报警，要核实我们的身份。
3: 你好，我想核对一下，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警号是不是真的。
4: 你相信骗子不相信我们金牛分局的民警。
3: 对，金牛分局。派出所。
4: 西华派出所。
0: 据赵某陈述，他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在对方持续的甜言蜜语、情感攻势下产生好感，坠入爱情陷阱。
2: 诈骗分子就告诉赵某，他有这个内部渠道带他理财赚钱，但方式是必须通过线下取现。
0: 截至目前，六名涉案嫌疑人均已被缉拿归案，目前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接下来警方将持续追查涉案资金流向，全力为受害者挽回财产损失。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7: 对，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绝不能放松警惕。前不久，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例，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在超速行驶中弯腰捡饮料瓶，因未能及时接管车辆，最终酿成惨祸。
6: 2025年4月，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7: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6: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8: 那么，对于它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6: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显示，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设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8: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6: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来说，一年就是在盼望着这一个时间段过来。
1: 哇，115斤啊！给你们先减，给先减啊！
0: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农民的辛苦和农业的不容易。
2: 下饭菜喜不喜欢吃？
1: 喜欢。
3: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他走得更远。
0: 我想做一粒扎根乡村的种子，把希望种进田野里。

0: 行不行？拿了一个，
1: 不行，太小了。
0: 对，哎呀，两个手就扛不动了。四月的大山春雨未停，野生春笋的采收已进入尾声。短短二十多天的挖笋季是当地村民一年之中满心期待的增收时节。今天的收割价是5毛钱一斤，前几天的时候是8毛的、6毛的、5毛5的，这根据这个大行情来的。他叫曾庆欢，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一名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也是短视频平台上坐拥600多万粉丝的三农主播。每到春笋采收的季节，他都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带着团队进山收笋。
1: 哎，你的活啊！今天穿的鞋子不适合上山，没穿解放鞋。
2: 对于他们来说，一年就是在盼望着这一个时间段过来。
3: 15天到20天的时间里面，他们能够增加4到5千块钱的收入。
1: 你总共挖了多少斤啊？9天挖了9天，水只有1000多块钱。
0: 在这些村民当中，58岁的贺雨香是曾庆欢最放心不下的人。
1: 我那年挖了40天水，我挖了4000块钱。哦，
4: 那可以啊。
1: 是，今年我也想挖4000块钱，但是天气不好啊，就没挖到。我
2: 还阿姨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只要知道我们会来收笋，她一定会去挖笋的。她说，能挖10块钱，那都是钱呐、至少不要再伸手去讨别人借。
1: 就现在这一筐的话，应该是50-60斤是有的。
5: 没有，
1: 没有吗？
5: 应该是没有。
1: 哎呀，蛮重的嘞。今天的收成是5毛啊。
5: 5毛。
1: 如果是50斤的话，那就25块钱。
5: 对。
1: 如果你只能赚25块钱，你会开心吗？
5: 开心啊。
1: 也开心啊。
5: 是，如果你没买来这个20块钱，我也没做到。
4: 所以阿姨，其实你的心态是那种很容易知足的，赚个10块20块也都是赚的。
5: 哦，对的。
0: 2012年，贺雨香的丈夫因为一场疾病落下了病根，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种地成了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3: 其实我们的农村很多人都在外地打工，但是这个大姐她是不能出去打工，因为她要照顾家人。
0: 春笋季成了这个家庭一年当中额外能多挣些钱的指望。
5: 只要有挣钱的时候，天没光就出来做饭嘛，做饭吃完饭就去啊，就想多挣一点钱嘛。
0: 可放在几年前，就算山上长满春笋，贺雨香也不敢多挖。山路陡峭，春笋全靠肩膀一篓一篓往山下背，费力不说，背下山也常常找不到买家。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一样，挖再多的笋没有销路，只能眼睁睁看着笋烂在家里。
6: 交通不便，卖不出去，都是烂的地里。
2: 如果我们没有进来收这些笋，几乎没有人进山挖
3: 笋子啊。在农村是个非常平常的东西，又便宜又没人买，只有把这些产品运出大山，它才能变成钱。
0: 山货出山难，价格波动大，销路不稳定，是山区老百姓一直头疼的难题。按照15/5民生建设要求，各地都在想办法解决山区农产品流通不畅、农民增收不稳的难题。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曾庆欢和乡亲们也在摸索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2: 其实我一直都想在笋上面去多做一些文章，把春笋、冬笋把它们全部卖掉。
1: 哦，那个筐它有根大的，那里还有2根，是3根。
0: 曾庆欢和乡亲们的缘分要从2021年说起，那时他已经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三农短视频创作者。听说了山里村民们的烦恼后，他便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一帮这里的乡亲们。
5: 有好多人都是说，看到我去挖，去哪里挖，是真的吗？能把你卖出去吗？

0: 收笋的消息传了出去，却没有几个村民当真。为了让乡亲们放心，曾庆欢想了个最实在的法子，在山民下山的必经之处设立临时收购点，只要笋的品质过关，就当场付钱，绝不拖欠。
1: 打一打八九十斤，以前都也挑回来，现在背在后背上，他就来收嘛，就给我们发钱了。
2: 39.6斤。340斤啊，
3: 多
2: 啊，715斤啊，357.5块5啊，来给你们先捡，给先捡啊。
4: 收到钱之后高兴吗？
3: 开心，
4: 开心啊！今天买多少钱？
3: 有没有三分多钱？
5: 赔偿最低100块钱是有的。
4: 给钱了吗？
6: 绝对给钱了，现钱不给钱怎么行呢？
0: 山里春笋有着自然的大小年规律，隔一年丰收，隔一年休养，村民们也一直遵循着这个节奏。今年正好赶上了大年，
2: 这一车快装满了啦！
7: 快了，装了，进来。
2: 那里面应该有700-800斤啊。
7: 有。
2: 这个还要拿个袋子的，不然装不下。你们挖了多长时间了？大，这个月？
8: 挖了10多天了。
2: 挖了10多天。
8: 啊，挖了7-8天斤了。
2: 200。300。
8: 300。
0: 在曾庆欢和团队的努力下，曾经无人问津的春笋变成了村民们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5年来，春笋累计销售额已超过4000万元。这条增收路的起点，还要从曾庆欢回到大山的那一刻说起。曾庆欢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2018年爷爷离世，他选择回到家乡陪伴奶奶，但回家之后却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正在曾庆欢迷茫的时候，当时正在做传统电商的表哥杨博，却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9: 他觉得他自己很普通，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他是优点，他的表现力比我强太多了，我觉得特别适合于拍短视频。
10: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自媒体啊，他说我爱拍照，然后说现在要不试一下拍现在的短视频。
0: 让一个从未接触过新媒体领域的农村姑娘去拍短视频，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 我一个村姑，长得又不好看，我又不会才艺，我拍什么呢？
0: 在表哥的鼓励下，曾庆欢决定试试看。他们的短视频探索之路就这么跌跌撞撞地开始了。
10: 没有任何的经验，只能在网上去查找一些资料啊，怎么拍摄，怎么剪辑，只能在网上去看。
0: 视频一条接一条地发出去，数据却始终不见起色，周围的质疑声也渐渐多了起来。
10: 找的粉丝能干嘛呀？你还不如就去县城找个班上。
11: 我们都很不乐观，从那个又赚不到钱，
0: 收入不明，前景不清。曾庆欢逐渐意识到，这条路光靠蛮干走不远，得静下心来去学习。转机出现在2019年，
10: 有一个线上的扶贫培训团，他会有一些线上的视频图文教给我们。
2: 在我的家乡啊，有一件宝贝叫黄金，很多的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听说吧。
0: 这次培训让曾庆欢找到了灵感。
10: 我们的农村这些山山水水是大城市里面的人很向往的，让我这个账号发现农村的美，去发现一些我们乡村的一些特点。
0: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曾庆欢拍摄了一条犁田的视频，这一次数据终于有了起色。
10: 一个晚上是涨了30万粉丝，评论区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年龄稍长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就喜欢看我们把过去那种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给它展现出来。
0: 评论区里的留言让曾庆欢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从那时起，这个大山里的姑娘渐渐走进了许多人的视野，可新的困惑也随之而来。除了记录日常的农活，她还能给镜头另一端的人带来什么？
10: 其实它有更大的一个意义，让更多人去认可我们的农村，当作是一个长线的发展。
0: 反复琢磨之后，曾庆欢决定从一粒米入手。
10: 这个故事真的想了很久，让大家看到一粒米饭是怎么生长起来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农民的辛苦和农业的不容易。
0: 曾庆欢将过去下地干农活的素材重新整理组合，不久一条名为

0: 米饭的前世今生的视频成功上线。
1: 我们剪完这个视频心里面其实是没有底的，这个视频一分多钟了，谁会有耐心去看呢？我就想着感兴趣的人把这个视频看完，能够影响一部分的人，那也是好事啊。
2: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稻谷的一生。
0: 让曾庆欢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内账号涨了100多万粉丝。
1: 有一个粉丝网友他说，星宝，我是你粉丝，我在长沙地铁站看到了你的视频，当时真的很震惊，我没有就想过他今后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0: 一分多钟的视频，一粒米的故事，戳中了许多人的心。有人看见了乡愁，有人读懂了耕耘，也有人在这里找回了土地的温度。那条视频之后，在曾庆欢的评论区里开始出现乡亲们求助的声音。
1: 有一个老乡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他就说，哎，星宝，我们村里面的梨子熟了，但是呢卖不出去啊，那个地里烂了很多，你有这么多粉丝，能不能去帮帮忙？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让它烂在地里啊？很心疼那些水果。
3: 说实在的，我们也没卖过货啊，谁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啊。哇塞，你这里这么
0: 山里的梨子不等人，犹豫过后，从未带过货的兄妹二人还是硬着头皮开了第一场直播，结果比想象中好得多。
2: 我现在是在果园的树下给你们来现场直播，如果有喜欢吃金秀梨的可以点下方小黄车带一点回去，我吃给
1: 不管有没有经验，卖不卖得掉，有这股劲想帮他。
3: 没想到粉丝还是挺支持的，一个小时卖了几千斤。
0: 然而卖出去只是第一步，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3: 我们在发货的过程中间不懂包装，梨的后面有个地嘛，没把它剪掉，哎，你戳我，我戳你，给戳坏了，这个坏了一大半，大概亏了几千块吧。
0: 这次踩坑反而让兄妹二人认准了方向，生鲜农产品周期短，流通弱，传统方式走不通，直播才是山货出山最快最直接的路。
1: 结果没想到播了一个多小时就卖了几千斤梨子。那如果我会直播技巧了，我能够把直播时间拉长，我播三个小时，播四个小时，那不得几万斤都卖出去了。
0: 这场直播让曾庆欢看到了家乡农产品的潜力，从那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山里的各种好物，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它们送出大山。
1: 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我们还是要继续涨粉丝，要涨到影响更大，我们希望有更大的能力去推广更多的好东西出去。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支持青年返乡创业，发展乡村电商，正是希望用新业态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新通道。带着这样的思考，曾庆欢的心里慢慢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培养更多乡村主播，让每个村都能有自己的代言人。
1: 有些农产品它是有时效性的，我帮了这个乡镇又没帮那个乡镇，当时就在心里琢磨着，我们要是能够多有几个乡镇星宝就好了。
0: 2021年，曾庆欢当选娄底市人大代表，把一村一品一主播的想法写进了议案。次年，在娄底市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上，曾庆欢作为创业青年代表上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1: 当时在会场上就给我对接农业局、人社局，看有哪些我们需要帮助的政策支持、场地支持。
0: 获得政策支持后，曾庆欢和团队在新化县双井村建起了村播学院。
2: 首先，直播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讲话，开播讲话。
2: 网络，你要开播了，没网络没信号，那人都进不来，立马咔咔咔走啦。
0: 从2022年起，曾庆欢和团队已累计开展71期公益培训，5000多名草根主播从这里走了出去。
5: 这衣服啊，对啊，是我老公儿子给我买的，好看吗？
6: 啊，我是第26期的学员，
7: 我是第33期的学员，
8: 我是25期的班长，
9: 我是63期学员。
0: 结课并不意味着结束，扶上马送一程成了曾庆欢对待学员的态度。
10: 下饭菜喜不喜欢吃？
1: 喜欢。如果你的产品让新化或者的楼底周边的老乡过来买，那我们就可以去适当的说新化方言。
3: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他走得更远。我觉得

0: 多培养一个主播出来，我们的农村就多了一份出路。
1: 先看看像新宝老师叫我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一直很少用的动作。
2: 我这边应该加油，这样快点努力进步，然后把直播也可以带出来。突然的又让我信心满满的又还是下播了。
3: 2025年一村一品一主播同心筑梦新农村的模式被写入湖南省委1号文件，这意味着当初那个朴素的想法已经变成省级战略，成为全省推广的方向。如今这些从村播学院走出的草根主播已累计助农销售超4.1亿元，辐射2638个村，汇集农民超10万人。
4: 很多的老百姓都有拿起手机来推销自己的这么一种潜意识了。
3: 2026年4月6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职业院校与电商企业共同培养人才，这让曾庆欢找到了新的方向。
5: 它既能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大幅销售，也能为我们培养更多的专业性的、落地的实操电商人才。
6: 你就指引一下说，
3: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种村播培育电商助农的新模式有效打通了农产品流通的堵点，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让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这也是响应15五规划部署，助力农民持续增收的鲜活实践，是山区发展的有益探索和宝贵的基层经验。
6: 我想做一粒扎根乡村的种子，把希望种进田野里。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我叫姚传华，最拿得出手的身份就是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涛涛他怎么生活？
12: 吆喝吆喝，这边看一下啊，新鲜的爆米花啊。
11: 嗯，没生意你站在这里你就成功了哈。
13: 爱你。
11: 这是第一次跟妈妈买衣服，妈妈好感动。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走我这现在所走的路。
1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先

0: 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川红，安氏西茶，和而不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7: 孩子，孩子，快点！
2: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8: 你们看，
2: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这一幕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的一家医院里，一名男子手持尖刀在医院里施暴行凶。就在所有人惊慌躲避之时，左边的这个男人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与歹徒展开了生死搏斗。他就是李永强。医院走廊凶险突然降临，生命岌岌可危。
9: 我一看这么长的刀捅在这儿了，然后就有人受伤了。
2: 刀锋逼近，生死关头，有人挺身而出，直面危险。
10: 咱就慢慢靠近他，咱瞅准机会，一次性先是把这个刀剁了。
2: 生死瞬间，他义无反顾守护生命。系列节目《平凡英雄》无惧险境，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一家医院里，前来就医的患者和家属络绎不绝，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凶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医院公共视频显示，下午4:15左右，两名女子突然慌乱地从医院走廊一端跑了出来，
9: 然后就听着外面一阵吵闹，然后患者就往那边一拥而散地跑，我们俩就探头望说怎么了。
2: 此时受到惊吓的黑衣女子一边打电话一边朝医院大厅跑去。 在医院走廊的一处等候区，一名身材健硕的男子手持一把尖刀，与另一名男子打斗在一起。
9: 这两个人在互相吵骂叫嚷，然后看着这么长的刀，已经划到了这个玻璃上，听到了刀划玻璃的声音。
2: 这名男子手持尖刀向另一名毫无防备的男子猛刺，伤者本能地想要反抗，可是行凶者已经失去了理智。
9: 当时这两个男的就已经互相捅着来这个窗口这儿了，我一看这么长30公分的刀捅来这儿了，然后就有人受伤了吧，然后我就从后面跑，就往后面跑，然后就去喊我们领导和其他医护人员，然后从后门出去疏散和保护其他患者，因为有老人呀、小孩呀这些比较危险嘛，还有拄着拐杖的。
2: 由于医院里患者和家属众多，医护人员一面紧急疏散围观群众，另一方面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此时现场慌乱一团，行凶者还在继续施暴，伤者命悬一线，一场更大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登记室门口，伤者已经被行凶者死死控制，他只能试图用双手抵住行凶者的刀刃，鲜血滴落在医院的地面上。
9: 很慌乱的跑吧，我们医护人员都正在往出跑，准备保护其他患者了吧。然后我就看这个大哥临危不惧的，真的就过去，没有一点慌乱脸上。
2: 就在此时，走廊拐角处 CT 影像等候区，一个名叫李永强的男人正陪着妻子在医院看病。
10: 当时听到的就是，伤者以后就是很大很愧疚，保安。听见这个声音以后，我站起来看了一下，就是两个人躲着个刀子。
2: 视频中可以看到，李永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像普通围观群众一样上前走了几步，此时他距离正在缠斗的两个人有7-8米远。眼前血腥暴力的一幕让李永强瞬间绷紧了神经，他又往前挪动了几步，没有惊动任何人。
10: 当时走过个看见这个情况，就是把这个橘皮这个灯和这个手机也是揣在一个兜里面。
8: 您当时把那个装兜里，那时候您想要干什么？
10: 装进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这个刀子再一个夺下来。
2: 李永强缓慢地向行凶者靠近，看上去很随意地将手中的物品放进口袋里，一边走一边观察，
10: 慢慢的靠近，当时也就定下，就是慢慢靠近，再一个把他这个制服了。
2: 当李永强将手中的物品都放在口袋里之后，他又缓缓地往前走了几步。
8: 慢慢靠近的过程是怕引起他的注意吗？
10: 对，这个炸药是一下子，呼一下，这个他是。旁边时候，有些时候他这个爆发力，这个也怕这个伤者不控制他了，咱就慢慢靠近他，咱瞅准机会，一次性先后把这个刀剁了，比较是都很安全的。
2: 李永强慢慢的向行凶者方向挪动，不敢贸然上前刺激对方。此时行凶者正和伤者僵持着，并没有注意到已经接近他的李永强。就在行凶者被伤者抵在墙边的一瞬间，李永强快速上前，一把死死地握住了行凶者持刀的手腕。
10: 握住刀柄以后，咱的死伤劲一下就躲在手里面了。
8: 您握住刀柄的那一刻，对方松手了吗？
10: 也很不松手，反正是他握的了，我握的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的力气，相对来说大点。那时候想就是，咱把这个刀控制在手里面，这个血就化解了嘛。
2: 从稳步靠近，找准时机，到迅猛出击，徒手夺刀，整个过程仅仅10几秒钟。

0: 这个行凶者又壮又胖，他把这个刀夺下来的过程很平静，他真的很平静，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那种平静。
1: 最后李永嘉把这个凶器刀夺取，猖狂的夺取，在这个时候受害者趁机跑开。
2: 去往放射科的途中发现了受伤的患者，当时呢，腹部这一刀比较重，已经进了腹腔了，流血比较严重，也情况比较紧急。这个手指已经受伤了，马上就已经脱离了，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把他弄回我们抢救室，立即止血。最后呢，血也止住了，病人也转危为安了。
3: 随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行凶者抓获，具体作案动机，警方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4: 你都走了？
5: 对，我看了。
3: 李永强回忆说，在夺下尖刀的那一刻，他还和行凶者说了一句话。
1: 他那个，追杀者，走了几步返回来的时候，我对和行凶者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办的也和什么事？最后他听到了也和没回话。
3: 就是这短短的十几秒钟，李永强徒手夺下了尖刀，用尽全力制止了暴行，也让现场慌乱的秩序恢复了正常。之后他又悄悄地返回了妻子的病房，就像没事发生一样，也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1: 拿我耐心来说，就是咱把这个凶器给剁了，事态平稳了，已经这个事情结合过去也没事了。
3: 直到三天之后，民警对照监控视频，在一间病房里找到了正在照顾妻子的李永强。
1: 推开病房门一看时候，看到有一个男子站在床边，我从和监控画面一对比，就是夺刀救人的那位勇士。我就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那天接下了夺刀救人？他说是。我就握住他的手，我说你很勇敢，很英勇。
3: 直到那一刻，李永强的妻子才知道丈夫居然把这么大的事情瞒住了自己。
6: 啊，当时听到我也很后怕的，那毕竟是刀人嘛，我也上一个老的下一个小的，也想和可是害怕。
3: 李永强的妻子说，事情发生后，他们也没有跟家人亲戚提及此事。
1: 公司出来，孩子发在这个家族群里面了。
7: 发到群里是不是父母说什么？
1: 哎呀，不了。半夜和这个是。死后的死后咱还没感觉见，这死后父母亲岁数大，对咱这种担心，咱是心里面是死很大种。
8: 他心中是有大爱的，他爱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因为自己做出的一些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他也爱他周边的人，他担心这个伤人事故会影响到他人，会让他人产生一些恐慌，所以就觉得铁汉柔情真的在他身上是一个特别质朴的一个体现吧。
9: 在我印象里面，我爸是一个特别勇敢、善良、正直、有担当的人。我爸在家里面不怎么说话，但是在家里面做事特别踏实，对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特别负责，也特别有爱心。
3: 李永强在危机时刻勇敢出手，从来不是一时冲动，是根植于内心的善良与担当。作为康布尔村的一名村干部，李永强为人谦和，待人真诚，邻里有困难他总会主动帮忙，工作中他也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身边人眼中，他是一位靠谱、热心的实在人。
4: 李永强这种见义勇为，这种实际是离不开他一个军人这种锻炼的这种意志。退伍军人不退社，只是虽然部队的时间培养短暂，但

0: 是他这个一生就有这种气质。
1: 作为一个副书记，村里有一些矛盾纠纷呀，群众有一些急难筹款的事情呀，他都主动去担当。他还是一个耕种能手，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给村里的人去说一些他自己的这个经验呀，来带动村里人去发家致富。
2: 面对大家的赞誉和认可，李永强始终保持着最质朴的初心。在他看来，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他的本能，他的这一壮举得到了全社会的致敬与认可，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李永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他的这份见义勇为的精神正化作温暖的力量，在大街小巷传递，激励着更多的人坚守善良，勇担道义。
1: 近年来呢，市企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见义勇为工作，完善制度机制，精准认定，全周期保障，群防群治，以及我们的智慧平台、基金的规范管理、暖心帮扶和暖城英雄品牌创建八项措施，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通过我们一系列举措，我们发现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英雄事迹，他们这种担当和善良不只是他们个人品格的闪光，也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崇德向善的生动体现。
2: 寒冷冬日，车辆道口河中，车内人员命悬一线。
3: 因为他一点呼吸、一点意识没有，脸上全部都发紫嘛。
2: 车辆倒扣，河水刺骨，他们为何冒着危险钻入水下？
4: 那时候，别的都没怎么想，只是赶快想办法，尽快把人拉出来。
2: 生死竞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系列节目《平凡英雄无惧险境》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一段由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真实视频画面。这天下午2点10分左右，在陕西省岚皋县四季河边的一条公路上，前面一辆小轿车在车道内正常行驶。就在行驶到一座桥面附近时，这辆小轿车行驶轨迹突然发生了改变。一辆白色越野车紧随其后，正在高速行驶，由于车速过快，两辆车在桥面上发生了激烈碰撞。发生碰撞后，白色越野车失控冲出护栏，沿着河堤护坡翻滚坠落，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车身倒扣在河水中。
5: 之后加上那个冲击力，直接就坠到河里面去了。而且当时那个他们坠河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条河相对比较最深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紧急的。
2: 冬天的四季河看似平静，其实暗藏凶险，水流湍急，而且水温极低，车辆坠入河中形成了倒扣态势，此时水流会迅速灌入车厢，被困者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听到巨响后，家住四季河边的四季镇天平村居民高从波第一时间从家里跑了出来。
3: 现在就是在外面，那个声音叮咣的一声，声音特别大嘛，我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不是撞车就是翻车了。
2: 短短十几秒钟，桥面上就聚集了几名住在附近的老年村民。
3: 他们都说，哎呀，快点救人救人，翻车了。我就赶快跑到桥上一看，哎，这有一个车，一辆白色小轿车嘛，一个四两八叉的，就是底朝天，翻到河里面那个水潭里面。
2: 看着眼前的场景，高从波没有时间犹豫，他瞬间做出决定，必须第一时间下水救人。
3: 我就准备从那个柱子那个地方两边，我准备跳下来。哎，我一看太高了，不敢跳，不敢跳，我就赶快就从那个桥上跑过来。跑过来以后，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有个，就它不是一个公路斜坡嘛？我就从这个斜坡的一下子我就滑下来了。我当时滑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滑到这个位这个地方。
2: 桥面距离河面有4米多高，乱石纵横，没有丝毫防护措施。
6: 我就怀疑他就是一下缩下去了，就我们连着桥了，他就下，他就一下就下去了。 雷震还没带几个。

0: 不是，
1: 坡大概有五六米高吧，那么大那么高个湖泊。所以河里下到河里以后，我就把那个身上衣服嘛一脱，脱了以后我身上的手机啊、钥匙啊，我就往一扔，我就一下跳到水里游过去。
2: 下到水里，高松波发现倒扣车辆中一名坐在后座上的伤者，通过已经打开的后备箱爬了出来。
0: 这伙伴把那个老汉从那半边，他就把他拖到那个还没拖上岸的，还在水里头，还在水里头问都还问车里还有没得人。
1: 我就问他，我说还有没有人？驾驶室里面还有没有人？当时就是他已经可能是当时岁数大了，也吓到了，吓傻了。因为当时我们问他，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嘛。我问他，我说还有没有人？问了三遍，第四遍的时候他在说还有一个，声音很微弱的说，他还有一个人。
2: 高松波从获救者口中得知，越野车驾驶员此时正困在水底，于是高松波不顾河水的冰冷，绕着道口车辆在水下进行摸索。
1: 我都绕着这个车转了一圈，哎呀，我说怎么得了，门打不开。
2: 高松波第一次潜入水中，发现车辆前门因为撞击已经严重变形，紧紧闭合。在几次试图拉拽车门之后，他发现仅凭自己一己之力难以打开。
1: 我又绕到这边，从那边绕到这个车门这边啊，驾驶室这边。哎，我把我一拉，把那个胶条子，门上不是有胶条子吗？拉掉了，拉掉以后我就使劲拽，一下把那个门拉开。拉开以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下就钻到车里面。
3: 高松波就感觉说挨个摸，到处摸，没摸到。在他因为在水平面摸不到，最后哪都摸忙着，他就钻到水里头去，钻到水里头去，用脚这么探，哎呦，是有个人。
2: 很快，高松波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这时路过此处的另外一名村民杨林也加入了救援当中。
4: 以我们的经验啊，应该是那个人已经比较很严重了，那时候别的都没怎么想，只是说赶快想办法尽快把人拉出来，已经冲击那么大翻下去了，人肯定就说不是在水里面，就是在那个石头上面，他也肯定也会受伤，何况他在水里面，然后再加上受伤，然后再加上溺水，那肯定多一秒时间，就是那个更危险。
2: 杨林迅速游到倒扣的车辆旁边，与高松波进行简单交流之后，两人一同钻入水中。
1: 钻到车里面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嘛，漆黑又看不到，就看两个安全气囊。好，钻进去以后，我就一把抓，我就在里面摸，哎，我摸着他的衣服，我感觉是个人，我就拉。
2: 这个看似简单的拖拽动作，在狭窄的车厢空间内却异常艰难。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每移动一米都要耗费着巨大的力气。
1: 当时因为冬天穿的羽绒服，拉没拉动，没拉动的话，又不可能长期在里边钻着。我又钻出来以后，我吸了一口气，我说这我心里想，不行，还是摸着人呢，必须要把他救出来。
2: 杨林的加入也给高松波带来了体力上的支持，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男人在此刻形成了最默契的搭档，让救援有了新的希望。
1: 脚踝摸住了，摸着脚踝以后，我用那个手往这一带，哎，能拉动，我就把头撑出来。
5: 摸到腿，然后我们从水里面把他两个一人抓一只腿，然后拖到这个平缓处，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心肺复苏，放这个位置就开始。当时他没有任何反应了，身上已经人已经失去任何意识了。
2: 两人合力将越野车驾驶员抬上岸，此时连站在桥上围观的老人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3: 他两个才去以后把他拉出来，哎呀，拉出来那些人都没搞了，那等于好像死了一样的。从这一上是极雾，脸上都雾的。
2: 被救者的状态让高松波他们更加焦急。
1: 哎呀，我

0: 心里特别焦急，因为他一点呼吸一点意识没有，脸上全部都发紫嘛。
1: 驾驶员脸色都变了，然后没有任何意识的，然后身体

0: 冷石头，他们两人立即跪地施救。
1: 我就看到电视上面，我就用这个手这样这样撑着这个胸口，我就一直按一直按。哎，做这个事情我感觉真的很累又冷，因为我当时又是刚好从水里出来，沾了两次水啊，感觉这个气都上不来了。这种
2: 那时候有一个什么信念？
3: 就想把人救活，把生命拉回来。
1: 哎，按了有两三分钟，这样我看到嘴里开始有一颗小泡泡出来了。哎，我觉得肯定是还可以了，心里特别欣喜嘛那一种啊。好，我们就不敢停，就一直按一直按。
0: 终于经过连续不断的施救，高松波他们从被救者身上看到了生还的可能。
1: 慢慢的，他好像就有一点点水从这个嘴这样流出来。他这边他在按，我就把他的手上那个脉搏我一拉，哎，在已经在跳了。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哎，确实这个人可能能救活。
0: 从河水中托举到岸上接力救援，高从波和杨林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生死救援。
4: 我爸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都是一个乐于帮助的人，就是他不会求什么回报，那种无私奉献吧。遇到别人有困难，然后刚好就是不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别人家，他看到了这个举动，他也会去救。
5: 其实他这次这个救人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平时这个人就是比较很有担当，很热心，在做任何时候事的时候，他都能冲到前面帮别人来做。
0: 2026年1月，高松波、杨林的抢险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场救援不仅拯救了他人的生命，更彰显了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6: 近年来，我们南高县大力弘扬孝悌、勤俭、诚信、好客的四民民风，淳朴善良、重义轻利、互帮互助的优良民风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巩固。那么见义勇为呢，作为新民风建设的成果体现和生动实践，在南高的这片沃土上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民风淳、正气扬、英雄出的良性循环。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1: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四楼窗外，命悬一线。
2: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1: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0: 薄情寡义。
11: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2: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9: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13: 你的感受，我懂。心事我听，你要的办法我有。本周六18:25，敬请关注新生

0: 同志们，
1: 哎，
0: 哎呀，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报告船长，你们看，这么多的直苗锹，五天就打完了。
0: 啊，
3: 手艺不错呀，李铁牛，你又立功了啊！
4: 我可不敢贪功，是老张他帮的忙，
3: 他哪会打铁啊？最多捧你打打下手。
4: 这打铁的活啊，是老张在监狱里学的，他现在手艺跟我比起来不相上下。况且这几天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连个觉都没睡。
0: 先遣队的作风啊，好啊！
3: 厂长，你先别慌，我得再调查调查。张福林，这些直苗锹有多少是你打的？
5: 啊？
3: 别跟我装傻充愣，我问你工作成绩呢。
4: 老张，老张，你咋了？
5: 不够，我立刻开颅打。
6: 不是聋了吧？
4: 不会啊，昨天还好好的呢。
5: 不是，今天缺五是吧？老舅，我现在就去打去。
6: 一直啊，
7: 嘘，
6: 咱们出去说
7: 啊，
6: 走。
0: 医生啊，他到底咋回事啊？
7: 他应该没啥病，就是工作太久了。另外，锤子砸铁的声音强烈的刺激了他的耳膜，造成了短期的失聪，睡几个好觉就能缓过来。
0: 他没睡觉吗？
8: 没有，我问过我老舅了，怎么劝他都不听，这已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
3: 几天？
4: 五天五夜。
0: 医生，
7: 哎，
0: 那就麻烦你多照顾他。
7: 放心吧，厂长，一定。
0: 啊。哎呀，这个张福林，不能为了个工作关系，把身体给熬坏了呀。
2: 报告，
9: 厂长，老张说他可以不要关系，只要能给咱林场干活就行。
8: 对。
0: 是条汉子。
4: 给他找工作关系。
8: 没有什么招工原则，比一个人这么热爱劳动，这么热爱咱们三汉坝林场更重要了。像张福林这样的同志，完全可以重新正式的回到咱们塞罕坝林场。
3: 大家伙谁有意见啊，可以找我提，有什么责任我承担。
10: 没意见。
8: 多谢徐校长。
7: 徐老师，谢谢你。
11: 找我，怎么了？
12: 能不能少出点名，我晚出点？
11: 为啥？
12: 厂里出点事儿。
11: 啥事儿啊？哎呀，老赵，你别激动啊。崔生，你说咋回事啊？
13: 使劲。今天啊，生产任务重，允许我们雇老乡帮忙。结果这200多人上来呀，不知道怎么着，全都闹肚子，有的还感冒发烧。现在嚷嚷着给多少钱都不干了，要集体下坝。
11: 闹肚子
13: 啊？
11: 会不会是疟疾啊？
13: 就怕是呢。但是劳动力要是走了，苗子上来，我们任务可就完不成了。要完不成任务，下了苗子可就对不住你了。
11: 都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想办法。
14: 嗯，厂长。我们抓着偷渡的了，
15: 你们听我说，
14: 是，走，误会呀，什么误会呀？这厂长说的，
15: 走，走，站这
14: 儿。厂长，终于抓着偷渡的人了。我说我们怎么快渡的呢？就是他偷渡。
15: 贾西，方哥，是我，我没偷渡，
16: 我亲眼看你往水缸里放东西，还不承认？总管局，
1: 等等，佳熙，怎么回事？
16: 我没投毒，我往水缸里放的那是灌种。
1: 什么叫灌种？
16: 就是野鸡膀子的根儿，那是味中药啊，能杀死虫子，清热解毒。我看见大伙儿都病了，我就想起我师父当初说过。
1: 哎，等会儿，你师父是谁呀？
16: 啊，我师父姓陈，是个军医，老有名了。那年他带着战士上坝上去刨药认识的，教会我不少招呢。啊，对了，赵站长，我知道你经常头疼，我学会了针灸，我正打算拿你试试呢。
1: 哎哎，快把他放了吧，这是咱们厂的收益，这样做呀也是对咱们好。
14: 啥？收益？拿我们当牲口吃？
16: 同志们，你们认识我吗？我叫冯成。
17: 听说过，你会疫苗，大技术员。
16: 我信他，虽说他是个兽医，但是我亲眼见过他给孕妇接生。我舅妈难产的时候，要是没他，早死了。
14: 哟，是吗？
16: 小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老师来了，还不赶紧给我打口水喝？就去贾西刚才下药那个水缸里打。
18: 哎，好嘞。
16: 甜不拉几的，不赖。
14: 不对呀、啊，不应该甜呐。
16: 你可真是的。是，不甜，有股草腥味儿，但那是药啊，良药苦口利于病，不苦就是甜。
14: 所以啊，我提议大伙儿啊，明天食堂做饭就用这个水，大伙儿喝呀也用这个水，这样这拉肚子就能得到控制了。啊，感冒严重的还可以到我那儿去拿药啊。
1: 有药。
14: 哟，昨天呢，我骑马来回跑了100多里，特意去一道口镇卫生所买的药，用的可都是我自己的钱。自打冯公那年鼓励我以后，我就一直在自学，就是为了从兽医变成个人医。
19: 厂长，我们还是不信他。
20: 可不，你们知道我们要下坝，就找这么一个骗子来糊弄我们。
21: 对，我们不信他，我们要下坝。这个活儿咱不干了！不干了！
18: 走！王成，哎，哎，能了，能了，厂长，王爷他
16: 赵上的头疼病又犯了，你不是会针灸吗？啊，带针了没有？
18: 他带着呢，
16: 快给赵上治！
18: 哦，对，
16: 快！
14: 咱们也看看去。
22: 好，好，
23: 看看去。行不行？看着有
24: 没
23: 有点瞎子？
24: 是啊，
23: 对，是眼睛这块儿。行吗？
24: 说，你要挺瞎，有点瞎子。
23: 观察一下，全
24: 有点瞎子，他俩
23: 是啊，是啊，可有讲究的。
24: 还真有点瞎。
25: 时间差不多了，
16: 嗯，赵站长，我拔针了啊！
25: 哎，
23: 我看着看好
24: 不了，
23: 这
24: 应该能
16: 好了，看着不像。

0: 你还别说，神清气爽，晚上能多吃一碗苦力。哎，
1: 好了，哎，要不咱们信他？
2: 听说啊，赵厂长是战斗英雄，不能骗人吧？
1: 对，
3: 哎，冯成也是我们厂里的名人啊，可信。
1: 嗯，对。
4: 这赛寒坝上一分场，层峦叠翠青松广，群山峰峦景色美，蓝天白云映湖水。不为可知十年前，沙土飞扬天脸，这春天刮出山药籽儿，秋天把草根都掀翻，今非昔比的美景前，筑路英雄到赛寒，造林号角已吹响，全靠各位一起闯，一起闯。好，
0: 各位，
4: 我唱这段快板嘛意思呢？就是想跟大伙说呀，未来的赛寒坝有您一份功劳。您说啊，大老远来了，就这么回去，没挣着工钱不说，20年后您了肯定得后悔。
1: 行，那咱们回去先试试，要是不拉肚子，我们就留下。
5: 对，我感冒了啊，要买药，到你这买药可比医院卖的贵啊。
0: 要钱厂里出，只要能把病治好就行。
6: 行，小子，炸得不错，
7: 立功了。
8: 本来啊，想干点好事就走，结果还是被他们给误会了。
9: 我看好多人从你那儿买了药，再留2天吧，啊，也好观察观察他们的病情。
8: 行，冯工，那你回去啊，跟我媳妇说一声，我留赵厂长这儿了，让她放心。
4: 好，行啊，这觉悟得入党啊。哎，
8: 走，你咋知道的？党委找我谈话了，这批入党有我，
4: 是吗？
9: 夏曦，你要入党了，恭喜啊！
10: 恭喜恭喜！
11: 魏师傅，
12: 魏师傅，
11: 魏师傅。
12: 魏师傅，
13: 你们俩臭小子！
11: 魏师傅，我想死您了。
12: 您可别听他的，他就是想让您给炖肉吃。
13: 想啥都行，你们能来看我，我高兴啊！炖肉，师傅有。这前些日子呀，你们冯成老师给我送来2只活鸡，我现在就给你们宰一只，给你们炖上。
12: 魏师傅，魏师傅，
11: 别那个，我没这么馋，这鸡呀，还是留着下蛋吧。
12: 对，再说咱们时间也不够炖的。
13: 怎么了？哎，刚来就要走啊？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戏弄我是吧？
12: 不是，魏师傅，您别着急呀。
13: 我能不急吗？我一个月了没见着人影了啊，还以为你们俩来能陪我聊半宿呢，感情就换个人影啊？我是白疼你们俩了。要走是吧？你们现在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也别来啊。
11: 魏师傅，我们不走，是您呀得回去。
13: 我回哪儿啊？
11: 厂部领导派我们俩来替您守望火楼。
13: 啥意思啊？不让我干了？我工作不合格？
12: 不是，是我们替您一天，您得回去开会去。
13: 开会？好事坏事？
11: 好事，您被批准入党了，得回去宣誓。
13: 陈达，我老魏也有资格入党了？
12: 您太有资格入党了。您是赛罕坝第一个望虎员，在这块一住就是3年，现在厂领导还让全体职工向您学习呢。
13: 师傅，师傅，师傅，
14: 下面请老党员代表赵天山、秦雪梅、冯成同志给新党员佩戴党徽。
15: 谢谢
16: 蒙英，祝贺你。谢谢雪梅。
17: 小郑，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我记住了，老师。
16: 万玲，替你高兴。
18: 谢谢雪梅姐，我会继续努力的。
14: 现在

0: 请大家面向党旗。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3: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2: 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2: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1: 积极工作，
2: 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1: 领事人于正来
2: 宣誓。

0: 香啊！
1: 梦一，你叫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请我们喝咖啡啊？
2: 对啊，咖啡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在最幸福的时刻，要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0: 我好感动啊，好几年没有写诗了。梦一说的对，
2: 我这哪算是诗啊，都是大实话。马上就好了啊。
1: 你这小磨盘小壶都是专门为了做咖啡用的？
2: 嗯，这些啊都是志超专门为我做的。
3: 哟，我可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有人说了，我就算一辈子不找男朋友，我也不找随志超，不知道是谁说的。
0: 就是啊，谁呀、啊？
2: 是我又怎么样？谁还没个落后的时候了？
0: 哟，梦一，你这是把跟随志超结婚当成你进步的表现了？
2: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在没和志超谈恋爱之前，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离开这个艰苦的地方，回到上海去。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你们三个。那年你们三个一起入了党，我就在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
1: 好，梦一啊，说得好。
3: 那你再说说，留在赛涵坝到底有什么收获？哎，
0: 得说心里话。
3: 对，说心里话。
2: 我要是离开了这里，恐怕再遇不到像志超这么好的人了。
1: 哎呦，
0: 我酸的牙都倒了。
1: 梦一，我可真佩服你，我一辈子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2: 得了吧你，你跟冯老师天天这么恩爱，甜言蜜语少得了，我才不信呢。
0: 就是。
2: 哎，咖啡好了。哎呦，
0: 就是香哈。
2: 嗯，好香啊。
3: 哎，还真挺香的，我从来没喝过咖啡。
0: 我也是。
2: 来，好啦，
1: 真
2: 的
1: 香。
2: 嗯，这个给你。
0: 好，
2: 这个给你，小心啊，别烫着了。
3: 哎，看到没？咱们梦一现在会照顾人了，把不容易烫手的杯子给我们，容易烫手的留给自己。
0: 就是啊，梦一，快跟我们说说在家怎么照顾老崔的，我好学习学习。
2: 要说照顾人，我真不会，都是他照顾我。在这方面，我还要争取进步。
3: 哟，宣过誓的人就是不一样了。问他什么呀，都说争取进步。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自从怀了他，我就特别紧张，我怕孩子生下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带。哎，你们都有经验，到时候可得帮帮我。
3: 好，
0: 我估计啊，咱俩应该是一起，到时候我帮你进步。
2: 来，快喝吧，我该凉了。
3: 对，干杯。
1: 祝贺梦一入党，
3: 干杯！
0: 怎么那么苦啊？
2: 秀荣，你还真干，这是咖啡，不是酒，这要一口一口品的。
1: 我哪知道？
4: 同志们，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召集的都是技术骨干，召集大家。

0: 来呀，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年防治病虫害的问题。专业上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孟岩，你来说。哎，汇总，建厂以来病虫害造成的损失，让我们失去了几百亩成林，相当于造林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根据调查，我区的虫害情况明显重于病害。
1: 这和我们塞罕坝的干旱气候有关。你们觉得我这方案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咱们啊一定要利用好初冬。今年的冬天气温高，为人工上山操作提供了便利。
2: 只要能防止病虫的幼虫上树越冬，来年的病虫害啊一定会被抑制住的。
0: 那你们都觉得我这个方案还行？
3: 当然行了。
0: 领导支持，在各个部门抽调员工，100多人协助我。
3: 今年的工作要是做不好，那我这个党员就太不合格了。
4: 孟英啊，工作真是越来越上进了。坐。哎，
3: 肚子里孩子怎么样？
4: 闹不闹？不闹，特别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从来不闹。
3: 现在5个多月了，孩子是最稳定的时候，应该不会太影响工作。
4: 那也不行，都怀孕了，怎么能干那么重的活呢？ 当时连我怀孕的时候，厂领导都让我退居二线了，更何况是你啊！身体本来就不好，不行，我得去找于厂长说说，怎么也得把随之超从一分厂给调过来。
3: 秀荣说的对，随之超是病虫害专业，又是你丈夫，更合适。
1: 也是，丈夫替老婆，没得说。
4: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怎么了？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呀。
4: 李副厂长之前跟我提过这个建议，我没同意。
0: 为什么？我来林场工作快10年了才入的，之前的缺点不就是因为小姐作风吗？现在我是党员了，可不能给组织抹黑。
3: 你现在是怀孕了，不算小姐作风。
0: 孟月不也怀着孕吗？她也在工作第一线呢。可是你，
1: 秀荣，我求你别劝我了，我怕我思想一直不坚定。
0: 机械林场都成立10多年了。
5: 我这个第一批塞罕坝人学病虫害专业的，在育林造林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我一定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既然孟英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支持他。
6: 沈科长，你累坏了吧？还好，我们是一个人干活，你是俩人干活，能不累吗？
5: 这是让他从小就感受到劳动最光荣，机会难得。
6: 孟英姐，你真了不起，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一干就是一天，都坚持半个月了。
5: 我们呀，看着你都心疼了，要不你先歇一天吧？
6: 那怎么行呢？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温度最适合防治幼虫上树了。要是耽误了，那就是贻误战机。

0: 拆了。
1: 媳妇儿回来了，来，快进屋歇会儿啊，挠会挠会，饭马上就好。
0: 哎，你怎么又回家了？
1: 我这不是有工作吗？那个我们一分厂啊，今儿汇报生产计划。
0: 你前两天不是刚汇报完吗？
1: 啊，这不补充看看有嘛新变化啊？
0: 去你的！你是一分厂的副厂长，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哎，这不想媳妇儿了，也想儿子。
0: 去去去去去！
1: 啊，
0: 你别碰我去，打了一天药，还没洗呢。我去换个衣服洗洗去。
1: 哎哎哎，快去吧，媳妇儿啊！
2: 真好吃，我今天都吃多了。
1: 好吃就行。哎，你妈，一会儿啊，我再给你磨杯咖啡去。
2: 哎，不不不，咖啡已经剩的不多了，留着明天早上喝。要是早上起来磨杯咖啡，一整天都有干劲儿。
1: 那咖啡那么厉害，能管一天？
2: 不是咖啡厉害，是你的爱厉害。
1: 媳妇儿，这绝对是我听过最美的诗，孟月都写不出来。
2: 行了行了，你呀，待会儿去洗碗，我一会儿还要去一下厂部呢。
1: 干嘛去？都几点了？
2: 今天的药比例配的不好，我得去盯一下，最多一小时，你先睡啊。
1: 不是，哎，哎，媳妇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0: 睡了啊，媳妇儿。
1: 哎。
0: 哎，不是，三点半，你这也太早了吧？
1: 不早啊，我还要起来磨咖啡呢，四点钟就要在厂部门口集合了。
0: 哎，咱俩商量商量，我替你一天行吗？
1: 不行，我的工作为什么要让你替啊？
0: 咱俩不两口子吗？再说了，我也是血病虫害的，你怕嘛？
1: 谢谢你啊，干麻花。可是一个党员的职责你不能替，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工作各有分工啊。你是一分厂的副厂长，我负责全厂的病虫害防治，要是让你替我工作，那不是让全厂人笑话吗？
0: 哎，哎，要不这样，我呀三点半起来把咖啡啊给你磨好了煮得了，你等三点五十起来以后啊，你喝杯现成的再走行吗？
1: 那行吧，那你三点半起，我三点五十起。
0: 快，快，别动！哎，你还跳闹表干嘛呀？我叫你不完了吗？
1: 那不行，我怕你心疼，我不叫我，我调三点五十的。
0: 哎。

0: 完了，全真诚。这大麻花还跟我使阴谋诡计。
1: 哎呦，沈科长早啊。
0: 还早呢，都睡过两个多小时了。
1: 我看你男人替你去了呀，大伙儿挺欢迎的，都说让你在家睡一天好好歇歇吧。
0: 那怎么行啊，今天的生产现场近，我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1: 那你这挺着个大肚子也不能骑马呀，车都走了你咋去啊？
0: 我抄近道，

0: 哎，沈梦艳，你愿意管我叫大麻花，愿意叫啊，随便叫。
1: 救我！
0: 这保国啊，记错了，不是我的，是你的。
2: 喝了，我长这么大都没喝过。要不你给我来一杯呗？
3: 你啥呀？

0: 老赵，你找我。大麻花十几天没上班了，他心里难受，让他多休息休息吧。我不是等着他干活，他的心情我理解。我留着两个小年轻的在总厂照顾他，根本不让人进门，十几天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边，抱着什么人的骨灰，我怕他出什么事儿。
1: 那咱俩看看他去。
2: 赵师大，冯工，你们来了。
0: 怎么样，出门了吗？
2: 没有啊，一直没动静，而且憋着门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啊。
0: 你看看。

0: 我们天没亮就来了，我确实不知道隋厂长啥时候出去的，
1: 一定是夜里走的。
2: 千万别着急，你现在身体状况他不允许着急。
3: 不能不急嘛，你们俩快把厂里边能动弹的都喊出来，分头去找隋厂长，雷雷放行。
2: 哎，好，走走走。啥？骨灰盒不在家？那一定是隋志超抱着骨灰盒走了。这儿，要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人啊，大伙儿到附近的村里去打听打听。
3: 这抱着骨灰盒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能记得住，都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好，大伙儿赶快找人，快点！
4: 哎，谁一块回来了？快！干嘛？开会啊？能不叫我呢？
3: 开什么会啊？
4: 我们以为你想不开呢。跑哪儿去了？你急死我了！我能不能想不开呀？我们天津是根儿肚啊。 有嘛难受的事儿啊，我们都尽量不往那儿想，乐呵吧。放心吧，我是不会走那一步的。我呀，陪他蒙印10天，昨晚上睡着了，蒙印回来了。 批评了我一顿，跟我说：“啊，畅，你不能这样，你这不耽误工作，给我丢人吗？”我一想也是啊，我早上3:50就起来了，我早上还喝了杯咖啡，我不是我喝啊，是替蒙印喝的。 带着他骨灰盒往上山，骨灰盒呢？你没带回来啊？嗨，带嘛？放家里干嘛？蒙印在里边怪憋得慌的。我把蒙印的骨灰全撒到林子里了。因为昨晚他跟我说。 他的骨灰，催房病虫害，甭管是小树苗，还是长高的大树，只要沾一点他的骨灰，这辈子也没有病虫害。
3: 然后我把他骨灰盒就埋在一棵虫害最重的树下边，等明天我再去看，我保证，哎，那棵树嘛病都没有，你们信吗？啊，秀荣，你信吗？雨薇，我月，你们都信吗？
4: 老冯，行，老崔，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行，我怎么？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放心，我崔志超。 是咱塞罕坝第一批没饿死的大学生，我们是先遣队，我们的意志大不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

0: 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

0: 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们，爸爸今天啊，就给你们立个遗嘱啊。
1: 爷爷，
2: 怎么了？
1: 瞎说什么？
2: 去。
0: 爸爸立遗嘱啊，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病，寿不长了，不是，而是有些话想说在前面，怕以后忘了。你们的梦莹阿姨走了，随时超叔叔把梦莹阿姨的骨灰全都撒在林子里了。这个法子好啊，梦莹阿姨就可以永远陪伴着她亲手种下的那些林子。我于正来革命多年，现在想起来啊，为国家做出贡献最多的，就是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马蹄坑，因为马蹄坑会战的成功，坚定我们在塞罕坝造林的决心。那片林子长得最好、最高，也最成才。要是你们想我的时候啊，你们就到林子里走一走，摸一摸那些大树，采几朵蘑菇，多好。老大，
3: 哎，爸，
0: 你是大哥，这件事儿就由你来落实。
4: 爸，妈，
1: 老于，你看你都把孩子吓哭了。
0: 哎，闺女，不哭不哭，没事。把这杯酒喝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爸，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我今年的工作表现不错，也得了先进，将来我也会在林场成家，让您的孙子成为第三代塞罕坝人。爸，我喝了。
0: 好样的，这才像我的儿子。

0: 你去把孩子们都叫进来。
1: 老大，带弟弟妹妹进来。

0: 哎，
1: 真好玩啊！
2: 向大奎啊，
0: 对，
3: 胖乎的哈，
0: 对对。
4: 哎哎，兄弟们，开喝吧！
5: 老袁，看你们家大鬼乐的啊，得了儿子都上天了吧都？这孩子还没满月呢，就双棍姐听他听他放鞭炮，不怕吓着孩子？
4: 我儿子可不怕放炮，等他长大了，我教他摔跤得全国冠军。
6: 真好，咱们就跟一家人似的。这样，明天啊来我们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你们炖地羊肉。
4: 行啊，老冯啊，你等几天再请啊。明天我跟孟月下坝。
6: 下坝，
5: 咱们林场不是提出，啊，山上置坡，山下置窝，坝上生产，坝下生活嘛，主要就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啊，小孩上学呢，什么方便。哎，咱林场的家属院，去年秋天就盖好了，都能住了。
6: 那你们送下去之后，这孩子有人照顾吗？
4: 哎，这一听说要生孙子。我爸妈秋天的时候就到围场来给我们暖房等着呢，还有我丈母娘木月他妈也来了，都来照顾我们家琳琳了。
2: 哎，大伟，你给你们家儿子起名叫琳琳了？啊，
4: 对呀，那琳琳，你们这大琳、二琳、三琳，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就叫他琳琳。哎呦，
2: 不是，这名字起得好啊！你说我怎么早没想起来啊？哎，秀荣，
7: 嗯，
2: 要不咱俩再生一个？哎呀！
7: 是假的。

0: 哎呀，这天够冷的呀，孩子裹得够不够厚啊？
1: 够吧。
0: 什么叫够吧？你再给裹上层被子。这怕是要起白毛风了，你快看看孩子的手指头有没有露到外头啊！白毛风一过，手指头都得冻掉了。
2: 哪能啊？
0: 还有脸，脸也得盖好了。白毛风一过，脸都得给撕到口子。爸妈，
3: 哎，回来了，
4: 来了吗？
3: 回来了。
0: 这天真冷，你说怎么省这么个天儿啊？
3: 是辛苦了。
5: 爷爷奶奶姥姥好。
6: 好，你们好。
7: 好，孩子们。
0: 快，给爸妈看个琳琳。
8: 看看。
0: 儿子，琳琳。
8: 孩子是不是捂得没气儿了？

玲玲，我不想让你冷着，怕白毛风把你吹着，是妈妈对不起。

0: 说好了，别再想这事儿了。小柔，俊美，我这辈子还怎么见到他奎啊？
1: 别进来！

0: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谁不苦啊？大奎，咱可真是难兄难弟呀！

0: 来人了。魏叔，哎呦，是你们俩，小郑小郑，哎呀，你们来看我了。
1: 魏叔，我跟小郑是专程来替您的。
0: 替我？你们俩现在是技术先进，又是苗圃的骨干，替我当望火员，那不是大材小用了。
2: 您没看月份牌吗？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厂里安排我们俩来替您，让您回家过节。
0: 那也不对啊，还有两天呢，也不能给我放三天假吧？你们俩骗我！
1: 魏叔，我们俩呀是专门早来两天，为的呀就是让您多回去两天，跟季厂长团聚嘛。
0: 季副厂长，
1: 哎，魏师傅，
0: 谢谢你们的好意，回去吧，我不用人替班。中秋过不过的能咋地啊？这孩子们都在灰厂上学呢，又上不了班。
3: 魏师傅，您这儿跟季副厂长闹意见了？
0: 闹意见？我敢吗？一年了，见不着影儿，我跟谁闹意见啊？
3: 季厂长这一年都没来看您。
0: 副厂长，没来。
3: 嗨，我估计啊，他是工作太忙了。您说您也不忙。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这电话能打吗？这是报火警用的电话，这电话一响，那还不得全场动员打火呀？我能用这电话跟老娘们唠嗑啊？
4: 孟技术员，你看我这对吗？
5: 嗯，挺好的。
4: 孟技术员，哎，孟技术员。

0: 小韩，哎，注意啊，避开这个苗子的根部。嗯，你给我，
1: 走，
0: 我给你做个示范。这个一定要在表面上轻轻的动。
2: 秀荣，这一年我在外面学习，多亏了你照顾孟月。哎，
0: 待会儿都说要不是你啊，孟月肯定缓不过来。
1: 说到这我就来气，那大奎就是个混蛋。
2: 他怎么了？
1: 孩子没了，他犯驴脾气骂人也都能理解。这大半年过去了，搬到厂里去住就没回来过。
0: 啥？这一分厂到总厂，骑着马也就20分钟的事儿，一次都没回来。
2: 没回来，开会时见着孟月，连话都不带说的。
0: 岂有此理！我去找于厂长，把领导处分他。
2: 哎，这人生活上的事儿，工作上又没毛病。

0: 算啥呀？
1: 那我去找那大奎评理去。你还别说，我谁都不怕，就是个拿大奎。关键是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能听进去。
0: 哼，收拾拿大奎还得靠我，我早就搂不住火了，就等着今天呢。中午，就今天中午我去找他。中秋节不回来给孟月道歉，可不整死他。
2: 我又闭上了神。

0: 李铁蛋儿，
1: 你谁呀、啊？咋跑我手机来了？
0: 我就是你魏叔叔啊！
1: 哎呀，魏叔，我都认不出来了。
0: 魏婶呢？见着了吗？
1: 魏婶，她一直都不在家住，我还以为她每天下班都去望河楼陪您睡觉呢。
0: 胡扯！那么远的能去得了吗？
1: 那行，叔，我先走了。
0: 住二分厂了？咦，同志，季副厂长住哪屋啊？
2: 季副厂长啊，跟厂长在一个屋。
0: 进来。大老板。啊。
3: 你谁呀、啊？
0: 我，魏富贵。
3: 老魏大哥。我对不住你呀、啊，我对不住你呀、
0: 啊！你咋对不住我了？
3: 这一天要是没有你们家秀荣啊，我就活不过来了。
0: 你别说这么邪乎，
3: 真的，我们俩大伙这一年是真好啊。刚开始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他就一宿一宿的陪我、开导我、照顾我。老魏大哥，我
0: 老魏大哥，这是我们家被子
3: 啊，秀荣拿过来的。
4: 不是人啊你！我打死你！我
0: 哎，老魏大哥，老魏大哥，哎，你给我站住！
4: 谁怕头？
0: 老魏大哥，
4: 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弄死你！
0: 老魏大哥，
4: 我弄死你！我
0: 让开！让开！哎呀，
4: 老魏大哥，你放开！你这是哪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4: 你心里清楚。
3: 哎呀，您了，别误会了吧？
4: 我误会不了。
3: 哎哎。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老魏大哥，你这是为啥？有啥事里边说去行不行？
5: 就是，咱们可是刑警队的，有问题咱们内部解决，别让这帮工人们看笑话。走走走走，
4: 别胡说。
5: 走走走，
4: 哎，跟他消气儿，消消气儿。
6: 哎哎，都砍啊，都砍啊！我们是第一批上骂的省司兄弟，比亲哥们还亲了。啊，刚才论直瞄枪的闹着玩呢。
5: 去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啊，去吧去吧去吧。
0: 我就问你，这咋回事？
3: 不是欠咱们了？
5: 对呀，咋回事啊？
7: 老魏大哥，你有话就直说，你别打哑谜，
4: 丢人！金如还是我媳妇呢，我们还没离婚呢，啊，他就跟大麻花睡一块了。
0: 我知道，他喜欢大学生，这之前别的大学生都配了套了，啊，他才嫁给我的。
4: 是，沈梦欣死了，刚好轰出一个大麻花来。
3: 哎呀，
0: 哎呀，
3: 二熊。把被褥掀开！
0: 哎呀，
3: 老魏大哥，你闻闻，那上面全是他们俩臭脚丫子味儿。
5: 就是，这被子是你们家的，是季厂长拿过来的，给我们俩用的。
3: 可不，我们俩一人睡半个月。
0: 不可能！你能蒙我？
3: 哎呀，不信你闻闻呐！
7: 哎哎。怎么那么臭啊？
5: 老魏大哥，

0: 这都怪我，这孟音呢刚走的时候我老寻死，秀荣怕我出事儿，就派他们俩呀轮班的陪着我，可是他们俩又没被窝，秀荣说得了从我们家拿吧，就拿过来了。你说因为这，哎呀，闹得老魏大哥误会，这工人们看笑话，你说我明天这哪么工作呀？
1: 对不起老魏大哥，是我们的错。
2: 您真是误会了，季厂长从没在二粉厂里住过，多晚他都走。
3: 不能啊，我回家了，别人告诉我说季秀荣就没回家住过，也没住二分厂。他住哪儿了？
0: 你们俩还愣着干嘛呀？把季厂长请过来呀，他们两口子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咱们外人说不清楚，快去。
1: 季厂长来过电话了，说他有事就不过来了，向你请个假。
3: 他去哪儿了？
1: 说是去一分厂找那厂长去了。
3: 那大奎，
4: 秀荣姐，
5: 哟，要一分厂了？
6: 没有，冯老师让我和小吴临时支援一下。
5: 那大奎呢？让他给我出来！
7: 谁喊我的郑鹏？季厂长来了，上来吧。
5: 我看你那样我就生气，你给我下来。
7: 你怎么惹季厂长的啊？这带着火药桶来的，找我有事儿啊？
5: 废话，没事我找你干嘛呀？你们一分厂管饭吗？
7: 管，这你来了我还能不管饭呀？
5: 我要吃炒鸡蛋，多来几个。
7: 嗯，
5: 有酒吗？
7: 哎，听到没有？你季姐啊，要吃炒鸡蛋，还要喝酒，哎，让他们准备去。
6: 哎，
8: 我觉得今天领导说的对，咱们回去啊，也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9: 曼玲，
10: 雪妹姐回来了。
9: 哎。昨天刚回来的，
10: 走上家吃饭去，给你接风。
9: 别麻烦了。
10: 不麻烦，知道你回来了，你们赵大队长一大早就把肉给炖上了。走。
9: 行。
10: 这师傅啊，平时从来都不做饭的，这不知道雪梅姐回来了吗？一大早啊就把这肉给炖上了，可香了。咋了？这都咋了？咋都不动筷子呀？

0: 非得离。
1: 离，他先提的嘛。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不离还能怎么办？
2: 我觉得你俩还是有感情的。
1: 已经没了。
2: 秀荣说了，他去做纳大奎的工作。
1: 没用。秀荣早就给纳大奎下过结论了，他心里啊，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3: 这不还有俩丫头呢？你看这个大奎，你不能这么狠心吧？
1: 他重男轻女，不拿丫头当人，我们娘仨自己过。
4: 你可别激动了，到时候老毛病犯了，更得添麻烦。
5: 那大奎就是欠收拾。你别看我这几年老毛病犯得起啊，那大奎要不是个儿，你看我遇着他，锤不锤死他？
6: 老赵，嫂子说的对，你别激动。
5: 你老让我们别激动，你当初怎么说的？

0: 时间是良药，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怎么样？秋天都来了，不但没好，这还有梨，你说怎么办？
1: 桂儿，行了，别哭了。你觉得孩子这事儿，你自己有责任吗？
2: 有啊。
1: 这个事儿，你跟娜娜可以正式道过歉吗？
2: 他根本就没有给过我机会，见了我就骂我。
1: 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会先道歉吗？
2: 我不。
1: 你好好想想。
2: 冯成，有你这样的吗？孟月受了委屈，你还让他给娜娜葵道歉？
3: 你想着谁啊？
4: 雪梅。
2: 我看得出来，冯程是为了我好。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我也不同意道歉。那大奎就给他惯的，离。我再给你介绍个好的啊，
5: 我有个老战友，
0: 刚转业回围场，上次我见面，还让我给他介绍对象呢啊。
4: 你胡说什么呢？
2: 我就算离婚，我也不会再结婚了。
4: 大队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别再说了。
6: 大队长说得好，
5: 这大队长就是大队长，特别会做思想工作。
6: 老赵，
1: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跟娜大奎再说一遍，他要是同意的话，那就说明他真的无可救药了，咱就离。
0: 你啥时候说？
5: 择日不如撞日，宜早不宜迟啊。哎，大嫂，你今天下午有班吗？
2: 没有。
5: 太好了。那麻烦用一下你的那个拖拉机载上我们，我们现在就去一分厂。
4: 现在？
5: 嗯，
4: 要不把饭先吃了呗。
0: 哎，冯程说的对，这事儿不解决，谁能吃得下去饭啊？把人肉带上，娜娜奎要不识相，扣他脑袋上。走，林立文行，
7: 走。自打孟月他们家孩子出事儿啊，娜娜奎就说要离婚，搬到一分厂来以后啊，后来呀、啊、就没回过家。
8: 没错儿，季秋荣也没回家住，合适。他俩本来就是一对儿，啊，青梅和竹马
7: 啊。
8: 要不我回去吧，我
7: 啊，老魏，老魏，我听你这意思，你这是不是有误会了？
8: 误会不了
7: 啊，
8: 马花，我冤枉你了，这是娜大奎的。
7: 老魏大哥啊，咱们呐，那个人既然来了。咱找他们俩问清楚不就完了吗？你别激动啊，行吗？走走走，咱问清楚了啊，没事儿啊。

0: 季厂长，那厂长，要不你俩就吃点吧，这肉都凉了。
1: 是啊，这是咱们一分厂为了欢迎季厂长专门做的肉啊。
2: 兄弟们，吃，吃完赶紧走，一句废话都不要再说了，
3: 这婚我离定了，谁劝都没用。

0: 那个拿茶厂跟鸡汤了，他们俩
1: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
2: 啥？
0: 大白天的都不喂人了都？
2: 大哥，
0: 你们俩给我让开！
2: 啊，大哥，
0: 那什么。

0: 你们都欺负我，那大亏，我儿子没了，你们都来看我笑话。老魏，你怎么来了？我，
1: 卓坚来了，刚在二分厂坐过，拿直瞄巧差点没给我拍死。
2: 卓坚，我是随志超，你把年级当厂长的人怎么还乱说话呀？我们家老魏是什么人呀？全天下最好的男人能怀疑我吗？是吧，老魏？
3: 哎，我跟你说，邓老板，都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你这……
2: 哎，得嘞，
3: 这黑锅呀，我背了。谁让我胡说八道，好贫呢？不过啊，你们也得原谅我，达梦印走了以后。
2: 这还是我偷回聘的，哼！我听出来了啊，话里有话。魏富贵，哎，是不是真的怀疑我了啊？
1: 没有，没有。
2: 哎，那老魏他咋了？
1: 我扣了盆肉在他脑袋上，让他清醒清醒。还敢摔水壶，这是林场的财产。
2: 下个月发工资扣你的。
1: 你是总长厂长啊？你管我？不管不了别人，我就管你。
2: 你管你男人去，
1: 胡子拉碴的跟野人似的。我男人没功夫捡头发理胡子，那是因为他没有花心思，不像你大半年都不回家。说，是不是看上哪个林场女工了？你造谣！那大奎，我是仨孩子的妈。 我心里最明白，女人十月怀胎生孩子容易吗？孟月心里苦啊。我知道你心里这会儿考过不去，那孟月呢？你还算是个任何爷们儿？想离婚是吧？离，我们谁都别管他。
4: 站那跟孟月离，走，离。

0: 你们俩都是我的搭档，哎，正好，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咱们认准队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姬秀荣说了，以后谁再理那大奎，跟他说一个字儿，就是跟我过不去。
1: 怎么了？那大奎打你了？
2: 打我？他敢？谁要来看我笑话来了啊？
0: 大奎，怎么回事啊？哎，你受伤了，这脸和头，这怎么回事啊？
3: 你别碰我！
0: 那大奎，你要是个爷们儿，你今天就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再打你媳妇儿一顿。
2: 把您往日的感情都打散了，把林化林草对您的感情也打散。放心，我拦着大家，没人敢上来拉架。哎，看来大队长亲手炖的这锅肉，得省一份了。我呢，听纪厂长的，这个往后，新遣队就没有拿大奎这个人，装副林，冲我吼什么呀？啊，多香的一锅肉啊，是你自己要撤伙的。
4: 这没办法，我们大家伙只能多吃一口呗。
5: 孟月，你不是说要办离婚手续的吗？走，上拖拉机。这那厂长有拖拉机有车的，不用管他。
6: 我真不知道他这一年来这么对你。走，孟月。 你可别心软啊！哎呀，师傅，人家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他们这是……
7: 别管，不是先前的没反应。

0: 我们俩就是一个家，你欠钱，你上半的时候咱俩就欠一下。而你跟孟叶离婚的啊，三道河的大沙地，咱们好好来来把这家补上。你不摔死我，我就锤死你！
1: 我怕你啊，
0: 大坤，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咱们离婚吧。 我知道你准是看上别人了，他一定比我漂亮、年轻，让他给你生个儿子，我祝福你。还有，谢谢你。
2: 对不住你，十月怀胎，你比我辛苦，可我真不是个东西，我又骂人，又摔东西，还打我俩闺女，我不是人呢，我给你赔罪了。

0: 我一辈子都不离，我今天就搬回家里头去住去，再也不让别人看笑话。
1: 只要你爱上别人，我就再给你生一个，咱们再生一个儿子。
0: 不了不了，本来不生了，我那大鬼就是个当老丈人的命，我以后好好对咱俩闺女，本来不生，免得你想起琳琳来伤心。

0: 雪梅啊，这段时间路过北京几回啊？3回。有没有找过秦部长？没有。其实这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谈。不想谈。
1: 常常找过我，他说秦部长跟他表达过跟你父与乡认的意思。我觉得这老人家好像也有苦衷，咱们做儿女的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吧。不说这事儿了好吗？
0: 哎呦，雪梅，
1: 天林读书用功吗？
0: 用功啊，学业成绩。
1: 一直是全年级第一，他还给你写过好多信呢，我怕影响你工作，就没给你寄。王成，你得答应我，咱们得一辈子对孩子负责任，关心他们，爱他们，不要学某些人。
0: 让孩子会伤心的。你还是不能原谅秦部长。
1: 我说了不要提他，再给我拉段琴吧。离开这一年。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今天啊，找你们两家人过来，不是公事，你们也都看到了。一夜之间啊，这厂院里也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徐副厂长。
1: 厂长，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别让我走，我要是下班了，他们天天贴大字报怎么办？咱们要是批斗冯厂和区厂长，怎么办？我再武豪呢，我好歹能抵挡一阵子。
2: 张天元同志，我们怕的就是你老挡在那儿。
1: 那帮坏人和你背后下死手，我已经侦查到了一些线索，你很危险。
3: 他能怎么危险？能比枪林弹雨还危险吗？我不怕。
2: 老赵，二位领导说的对，你这两年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再这样下去，随时都有可能瘫痪，甚至。

0: 下马调养。
1: 我的意见是，趁现在这个机会，啊，干脆把你送到北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把手术给你做了。天山，你是先遣队的大队长，塞罕坝的功臣，林场不能亏待你，国家也不能亏待你。
2: 老周，您就听于厂长的吧。啊，这脑袋里的弹片也该解决了。

0: 赵天山走了，咱们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就是，是啊，对啊，
1: 哥几个，再不抓紧，咱们就赶不上全国革命的步伐了。我跟你们说啊，这武延生啊，他又来信了，他现在可不得了了，说是当上什么什么什么总指挥了。大家鼓掌。我跟你们说啊，这信上可说了。 只要是咱们这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就带着大部队来支援咱们。到那个时候，林场不就是我们说了算了吗？

0: 老于啊，我走了，想清福去了。担子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可得多注意身体啊。
1: 于厂长，冯老师被藏宝卖抓到村里，劈刀去了。
0: 什么？老于，看来我还不能走，你别出面，我带人去把冯氏抢回来。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小王，找几人抓家伙。
2: 哎，老崔。
0: 哎呀。
1: 冯程，多亏是舅妈一直护着我。
3: 你还没事儿，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说没事儿？于厂长，可得给我们冯程做主啊！
1: 行了，别给李厂添麻烦了，于厂长也难。
0: 冯程同志说的对，于厂长也难。哎，对了，同志们。 咱们这么多人去村子把人抢回来，影响人家搞运动，这得有人负责吧？没事，我屈何负这个责？反正我已经犯错误，马上就要去万火楼看林子了，还能给我啥处分啊？让我做大牢？好啊，还给咱们林厂省粮食了。
1: 多谢屈厂长。
4: 冯程同志，你要这么说，那你当初刚上坝那会儿，我还有好几回都挺对不住你的呢。行，今天就算补偿了啊。
1: 关键啊，咱们现在要长期的坚持，绝不能让外边的歪风邪气刮到林场来。
5: 那就把那些捣乱分子全部给我开除。
4: 我同意。哎，那可不行，人家还要造反，夺走咱们林场的指挥权呢。
6: 只能从长计议。外甥，他们打你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啊！行了，别口口咧咧的，你要是真心疼你外甥，你给他报仇去。
0: 小二同志。 李天娇啊，坚强点，别总哭哭唧唧的。这要是传到那些……

0: 这坏人耳朵里，人家该笑话咱们。大家伙儿最近都要提高警惕啊，千万不能再让冯程同志被他们带走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在咱们林场的范围之内，谁都甭想兴风作浪。行了，老徐，这时候不早了，
1: 我也该拿上行李去放火烧包道了。啥？老徐。
0: 你咋还说走就走啊？不行，今儿晚上到我家里去吃饭，明儿一大早派个马车，我亲自送你上望火楼。
2: 不用了，老爷，我都想好了，就这么走着去。这一道上啊，还能看看咱们种的林子。你放心，东北剿匪那会儿啥道我没走过呀。我是侦察兵出身。同志们，我屈合给大伙儿拜早年了啊！
3: 车上慢走，
4: 小美，对不住啊，让你担心了。
3: 冯程，要不你出去避避风头？避风头？我往哪儿避啊？想当年这条件那么艰苦，我都没有离开塞罕坝。
4: 难道说现在
3: 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为什么这么针对你？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郑三儿和宋小四他们那伙人原本就是武延生的帮凶，现在武延生得势了，听说他隔三差五都给林场来信，号称指导那伙人革命。武延生，孟远，
4: 你说远了，
3: 就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雪梅？
4: 你告诉他有什么用？
5: 还是武延生挑动那伙人打击报复，冯程，是我对不起你。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不说这些了啊。
6: 不就是郑四儿、宋小四儿吗？我明天就让他们在林场消失。
5: 你给我站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人被他们迫害吧？
6: 我已经蹲过几年大牢了，再给我个黑子儿，我不在乎。
5: 你不在乎，我在乎。王长大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狗咬你一口，你就要反过来咬狗吗？你能重新回到林场工作不容易，别因为我。再说了，大嫂马上就要给你生第二个孩子了，你想想他们。
7: 今天你俩挨了俩打是吧？和两口活过血来。这一壶酒管啥用啊？家里还有多少？都拿来。
5: 啊，还有大半瓶，就这么多了。
7: 今天咱两口子呀，把这些都造了。
5: 不是，得留点过年。喂。
7: 你是不是男人？是啊。窝囊哪像个男人呀？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谁打的冯程？
5: 我知道，不就是郑三儿、宋小四儿他们吗？
7: 那伙人咋样啊？
5: 不咋样，他们平时就是地痞无赖，现在不是运动了吗？他们扬眉吐气了，不干好事儿。
7: 既然你知道。
5: 去，去修理他们，去给冯程报仇去！哎呦，媳妇儿，他们是造反派，啊，后边还有革委会的支持。我
7: 你什么你？你就是怂，你不是男人。我问你，你的命是不是你姐给的？
5: 我哎呦，媳妇儿啊，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
7: 咱俩有误会，你四处找我。 花的那些钱是谁给的？
5: 冯程，
7: 你还人家了吗？
5: 这外甥跟老舅算那么清楚干啥呀？

0: 你是回落魄回到赛痕坝，谁给你找的工作？这也是冯程。冯程是你的爱人，你怎么对的人家？一个大男人，连我一个女人都不如。我问你，今天抓冯程的时候，你为啥不追？哎呦，媳妇儿，现在不是运动了吗？你就是窝囊。
1: 就嫁你这么一个男人，咱俩离婚。媳妇儿，媳妇儿，别喝了，你少喝点，听我说。全林场的人都知道，那个武延生在北京遥控着。 宋晓四儿就是他的狗，狗都是怂货，谁吓唬他们，他们就怕了。赵天山在的时候，他们为啥不干？现在赵天山走了，你可是冯程的亲老舅，你不护着他，你对得起你姐吗？

0: 没了，刚刚老张都买走了。
1: 福林，阿秋，哎，你想喝酒啊？
2: 是，
1: 来，我请你喝酒。
2: 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睡觉呢？
3: 我睡不着。
2: 好，
3: 阿秋，你说我的恩人让人欺负了。我如果要不给他报仇，我还是男人吗？
2: 谁是你恩人呢？
3: 冯程。
2: 你要替冯程报仇？
3: 是吧？不行吗？
2: 福林，兄弟，你可不能抢在我前头啊！不然的话，我老婆这辈子都不让我上她的炕。
3: 不是，老舅，你慢点。
2: 哎呀，兄弟们，据吴指挥分析啊，当年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那封唐琪从香港给冯程的来信，对吧？找到这封信呢，是不是就好办了？
4: 而现在那封信应该还藏在秦雪梅和冯程的家里面吧？
5: 三哥，你的意思是抄家？
2: 攻其不备，立刻出发。兄弟们，走！
6: 走走走走。

0: 知道了，啊，靠后！谁再敢欺负外甥，我要他的命！行了，走，大头，
1: 啊，
0: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住了。
1: 叶天骄，你好样的，你是纯爷们儿。当年你等我五年，我吴改花等你一辈子。
2: 行了行了行了，大嫂，别说的那么血丝呼啦的啊，没多大事儿，根本蹲不上五年。
1: 真的？
2: 李天骄，我走了，上车，走，
0: 走了，媳妇儿，
2: 走，
3: 等我。
0: 大外甥，秦厂长，
4: 你们好好的
0: 啊，过年到家里去，让你舅妈给你们包羊肉胡萝卜馅饺子吃啊。

0: 算你小子命大，今天要是我动手，
1: 你就没有活着的机会了。
0: 怎么着？

0: 哎呀，爹啊！这下坏了，这是郑老季，郑三他爹。走，下去看看。
1: 哦，哎呀，
0: 爹，你可算来了！你看，那毛当什么样了？那都是他们打的。啊啊啊！
1: 爹，你打我干啥呀？林场，你哪来的铁饭碗？没有林场，你连媳妇都娶不上。不好好工作，竟跟着五言生学坏。 还学会整人了，爹！我今天打死你！要你给我丢人！打死你！别打死你！快去拦住郑大进，会出人命的！老秘书，放开我！爹！把他抬回去，回头我再打断他的双腿。 让他一辈子出不了屋。抬走。是。宋小四，
2: 郑大爷，
1: 你爹谈了四五年了，你也不回去孝敬。我出来的时候，你爹带话，让我替他。
3: 教训你！爹，大爷，
4: 我走还不行吗？我走，马上离开林场，以后不许回来。
1: 郑老吉，你这是干啥呀？哎，余厂长。 我是塞罕坝生人，这里刮风，从大年初一刮到腊月三十儿，种啥不长啥，满口吃沙子。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大姑娘宁死也不愿意守在坝上嫁人。现在风小了，水里有鱼了，山上有蘑菇了，日子也好过些了。许多人成了工人。 吃上工家范儿，这不都是沾林场的光吗？我退休这几年，谁成想我儿子他学成这样，给林场添了那么多麻烦，真丢人。于厂长，今儿个你就把郑三开除，还有宋小四，
4: 我和老宋半句废话没有。哎，
1: 告辞了。

0: 我们承德围场，真是民风朴实啊！三韩坝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每年春秋两季，我们承德地区各单位的同志赶着马车，带着粮食来支援我们种树，我们也得感恩呐。
1: 虽说这个郑三儿和宋小四儿啊，他俩人怎么了？啊？可是啊，于厂长，您跟我说话没必要兜圈子，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请您免去我所有的职务，我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哪儿啊？
2: 魏富贵看守那个望火楼。凤城啊，你跟魏师傅不一样，啊，他是个工人，你是个技术员，你受得了那个苦吗？有啥受不了的呀？想当年我一个人在三行坝的时候，不比现在苦多了。再说了，咱们现在树都种活了，我每天能望着树，心里头多快活。
0: 别跟我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抽烟的。你好好看看，这上面绣着字儿呢。
1: 这是我父亲的东西。
0: 对，
1: 您存着我父亲的遗物，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呢？
0: 舍不得。
1: 你说什么？
0: 舍不得。

这是大队长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件物品。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就把它一直带在身边。每到大队长牺牲的日子，饿了，我都会拿出来跟他说说话。他是我的念想，更是我精神上的支撑。孩子，虽说你是大队长的儿子，但我也得知道你配不配让我把这件东西交给你。我没看错，果然是虎父无犬子。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验，我发现你身上有和大队长一样坚强的意志，你的身上有和大队长一样沸腾的热血。冯川，不管你到哪儿去工作，只要你

心为大，坚持到底，时间会给你证明一切。人活在世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你要永远的记住，你是烈士的后代，你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英雄儿女。

0: 行了，别摸了，一会儿孩子该醒了。雪梅，明天我就要走了，这又是孩子，又是工作的，让你受累了。冯程，直到今天，我想问你。
1: 当年没和唐琪一起去海外，后悔吗？不后悔。那留在塞罕坝种树，千辛万苦却是这个结果，你不后悔？后悔。后悔玉苗技术掌握的晚，种植技术成熟的晚。
0: 还是种的树太少了。那当初和我结婚，后悔吗？
1: 能跟志同道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此生无憾。

0: 秦部长，
1: 哎，
0: 一早啊才接到电话，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到了，
1: 可不能这么叫我了。于厂长，秦秋风向组织报道。老于，哎呀，
0: 秦部长，我早就盼了。

0: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我呢，早就想来你这儿了，哎，当权的时候来不了，现在靠边站，来了。
0: 小周、小王，哎，快把行李拿走
1: 啊！不不不，我自己来，自己来，没关系。
2: 余船长，余船长，我找您说个事儿。
0: 啊。
3: 师妹，你们见过啊？啊？
1: 我去收拾行李吧，
3: 收拾行李。哎，小妹，怎么不打个招呼啊？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啊？
2: 有个急事儿，生产上的，咱们先说工作吧。他来了，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
4: 还能干什么呀？肯定是来找你的呀。
5: 就是。我是仨孩子的妈，我最能理解。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不认我，我肯定要伤心死了。
4: 雪梅，秦部长都从北京找到赛涵爸来了，你要是不认他，太残忍了。
2: 我没有勇气原谅他，不能对不起我母亲。
6: 秦部长，
1: 不用，
6: 不用，您坐，
1: 别，
6: 快坐，
1: 您坐，
6: 哎，对，哎，
1: 千万不敢再叫我部长，千万啊！我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靠边站，啊！虽然我自己不承认，但是我得相信群众，相信组织，是吧？我这次来就是来你们赛涵坝扎根了，啊！身体吧还可以，有什么体力活只管吩咐，好吧？
3: 部长，
1: 哎，你看，
3: 老秦同志，
1: 这就对了。要不你就让我上山种树去。听说咱们都用上这个什么叫石苗锹了啊？我学学，要是学不会，那我就挑水啊，这些都可以。好吧，
3: 那怎么行呢？林场的年轻人有的是啊，那些活轮不到您，就算是您要干啊，那总得休息几天吧。
1: 不用，
3: 您这一路上颠簸的，您这身体，
1: 听我说，说起颠簸来，还真没有。我去过多少林场，那把我给颠的呀！就咱们赛罕坝林场这个路，一点儿不颠。这一路上看你们植的这个树啊，那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是成绩斐然呐！
3: 您看见雪梅了？
1: 见了。
3: 雪梅对您好像是还有些误会啊。不过，我慢慢的找机会啊。做他的工作，
1: 不用，千万别扩大影响，好吧？现在人家是技术副厂长，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他。
3: 老秦，
1: 求你了，拜托。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2: 还有个孩子，快点！
1: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3: 爷们儿，
1: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5: 最高人民法院、
4: 最高人民检察院、
6: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7: 生态环境部、
8: 中国海警局、
9: 国家移民管理局、
10: 国家消防救援局、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
12: 凝聚法治力量，
13: 传播法治强音。
4: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14: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4: 立足法治大事业，聚焦检察新作为，
15: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16: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17: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8: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8: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9: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20: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8: 中国法治观察。
2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见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1: 滋阴壮骨。
2: 哎呀，
1: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8: 大家好，我是黄澜。
6: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还是这个教官式的，这个吕儿吕阿姨。上期两位老师也谈到了说，其实我们究其背后的成因，她可以被理解，因为她内心是有需求的。但是呢，你要说到还有一个引子，就是她跟她女儿的这个关系。她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入住到沈教授的家里，也是当时她女儿的一通电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吧？我们本

0: 起来关注这一点。
1: 我有一老弟呀、啊，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
2: 他这个好友这老狗啊，我觉得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潇洒。
3: 开始老狗出来的时候，大家是烦他的，
4: 对的，
3: 说这么不着调，对吧？但后来慢慢的体会出来，
1: 腿打断啊。
5: 画面中这个满脸震惊的男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相亲后，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李元。沈卓然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萍水相逢，谁成想没多久，李元竟直接追上了门。
6: 老沈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
2: 这表情太可爱了，哎呀！
5: 就在沈卓然面对直接登门的李元不知所措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马上要说出口的拒绝。
7: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6: 接，您接。
8: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李元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8: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儿。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8: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6: 我妈这人
8: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7: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0: 如果说这个母亲过于强势，孩子基本成为巨婴的概率就会很高，
9: 泪流满面吧。哦，
10: 我知道他害怕了，
8: 没了。
10: 对，
8: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10: 无助。我觉得，
8: 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5: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沈卓然感受到了电话那端吕星火的无助，便答应帮忙安顿吕元，让他先借住在家里。几天后，吕星火觉得母亲的气差不多该消了，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沈卓然家，希望接回母亲。
6: 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
0: 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同意说让我妈就直接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第一是打扰，第二是冒昧，
10: 根本不会听女儿的。
6: 我就是琢磨着他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他回去。
7: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6: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6: 妈，您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涛涛快说话呀，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哎呀，这孩子……
7: 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6: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您真不行。
9: 家里没我真不行。哎呀，
6: 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
10: 你看他妈妈是这样理解的，
6: 日子难了，
9: 功能价值啊，
10: 他还是实用原则，
6: 开始展开自我批评。
0: 你少了个老妈子你不行。
6: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8: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6: 吕星火，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9: 主动给台阶下没有用，
6: 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
10: 去酒吧他就觉得不正经了，
6: 艺术的就更
0: 老古板啊。
6: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

0: 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1: 母女两人矛盾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吕星火的感情问题上，吕元的强势干预让女儿试图沟通的想法彻底破灭。
0: 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
2: 他的那个眼神是不屈的眼神，
3: 包括脸颊和嘴唇的用力，愤恨表现
0: 出来。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4: 哎呀，我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出来就想再找个伴侣，我说就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
2: 语言活在过去哈，女儿谈个恋爱还要他把关，
3: 没有喘息的空间。
4: 然后我带他偷偷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1: 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吕星火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之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父母以为你好之名，将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子女，当为你好变成难以挣脱的情感绑架，我们该如何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呢？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6: 哎呀，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了， 对吧？就是父母说，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对吧？张嘴就来。你现在都30岁了，你不结婚的？你不结婚，你将来我告诉你有你的苦吃。你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更大的雷后面你得自己踩。父母这种就是特别的，为你好。这种行为让人极其不适，有压迫感，有窒息感。但女儿确实是没有长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都当妈妈了，当你跟你的母亲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你跟人熟吗？你妈这样突然到访还入住别人家里，是不是打扰，是不是冒昧？你就怎么就安心你妈妈这种脾气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假如是我是不可能还哭着说，哎，你能不能收留我妈几天？你没有独立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能力。
2: 对，所以我跟造型师说，我说吕星火的造型啊，给他扎个丸子头，然后穿一个那个卡通的 T 恤，又穿个裙子，就是吕元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
7: 对，
2: 就是哎，他不让他长大啊，所以他要强势的去控制，当他一旦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走了。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离开了一个老鹰以后，两个小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后来想了半天他就过来求了，哎呀，我们需要你啊，我们其实是违心。
6: 从不屈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前面说的话是违心的。
2: 他妈妈就说，我没有让你不找，我让你按照我的标准找。我的标准就是你不要去找搞艺术的，不要去酒吧，应该带到家里来让我看。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有吕元的痛苦，因为他的前夫出轨了。
6: 他就认为，他女婿也是这样的。
2: 所以我觉得吕元他有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这个伤痛他发展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要把这套的防御模式交给他的女儿来做。其实在他女儿的这个关系当中，这种是放大了一种某种焦虑，反而制造了某些问题。
6: 对，
3: 吕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他女儿任何解决方法。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会自己做主，
6: 对，
3: 独立人格嘛，开放性的思维，能够做决策的能力，能担责任的这种义务感，对吧？这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体验，所以他肯定不行的。
2: 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话，就是首先你自己能不能不要焦虑，
6: 对，
2: 包括允许犯错，
7: 是，
2: 包括让他去做决定，
7: 对，
2: 是吧？然后去支持和信任他的决定，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让他去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我们全要包办。 哎，我们要告诉你一二三四五。
3: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剧中这样一个比较剧情化的情节之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某小姐，小的时候上学不行，那没关系，我给你送出国。
2: 对，
3: 出国之后我想上一个再好的，没关系，我给你找推荐人，最好的学校毕业了吧，回来来

0: 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然后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坐到那个稳定的岗位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好几件了。
1: 嗯，
0: 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小孩脑子是空的，连最基本的规则不会遵守，最基本的社交不能够执行，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面对的问题。
2: 所以这样的父母很可怕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去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
0: 接受不了。
2: 对，如果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他自己受不了。
0: 是的，
2: 所以他要硬把叫什么烂泥扶上墙。
1: 对，
2: 但他也许可能他不是烂泥，只是因为在你这儿他变成烂泥了，
0: 是被你捧成了烂泥。
2: 对，如果说你完全给他独立性的话，他可以去释放自己，寻找自己， 对吧，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1: 嗯，
3: 刚才您说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呢，重庆呢，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去报到的那一天，她发现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打开了以后，里头只有三个字，一个字条，对不起。原来是他的父母就是希望他能够留在重庆当地，将来当个老师又稳定，离父母又近，将来你再是吧这个找一户好人家，让你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这多好啊。你跑到北京去，你将来你这压力多大呀，对吧，我们也看不着你，非常担心。
2: 就是父母要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控制着子女的未来。
3: 对，那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就怎么样去避免以爱之名去包装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然后让孩子失去了自主权。
0: 我明白，我觉得首先啊，我不同意他是完全无意识的，他有两条清晰的意识，一就是我是为了你好，二他其实是为了省心，为了所谓的效率高。我说了你执行你听了倍儿棒，因为我比你懂得多嘛，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我比你了解这社会嘛，来我给你下完决策你跟上就行了。
3: 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
0: 对，
2: 就是说你服从我符合了我的自恋。
0: 就即便是他没有任何坏心，他也是求一个高效率。
1: 嗯，
0: 但这个高效率的背面就是削弱孩子的自理能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如果您还是希望自己养个好孩子，希望他在成年之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这小孩能解决自己生活里的所有问题。
1: 嗯，
0: 他解决不了的你们能帮帮忙没问题，但你不能带他做决定，你还是要让孩子做主。孩子只要给你保证我是向上的向好的，我没有放弃就行了，就是这些才能让孩子变得独立而强大。
2: 现在父母最受挫的就是有一天孩子不向上了，你也很麻烦。
0: 孩子为什么不向上？因为他在这边承受了没法逃避的过多的压力，这个压力他逃不掉，又非常想排斥，他的方法就是那我放弃掉你想让我要那个东西。这就是小朋友，特别简单。
3: 这其实作为很多父母来说，就是说这个考上什么学校，考多少分，拿到什么样的奖状，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健康，我们说就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将来在面对这个社会的疾风骤雨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有没有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0: 对，
3: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0: 特别棒。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的指望就是18岁给我考一个985/211大学，哎，老爹老娘就放心了，就这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真不是，18岁离开家庭，跟其他陌生人住同一个宿舍，面对的全是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儿，还要同时完成学业，那是孩子人生真正的起点。
4: 李元的到来给沈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化身贴心管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沈卓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得到了一大家子人的称赞。不仅如此，就连挑剔的丽娜妈妈孙宝琴见了他，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5: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
2: 他们说终于有人镇得住孙宝琴了。
5: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6: 对，
5: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7: 哦，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5: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8: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5: 我也是。
8: 是不是
5: 真的？哎
9: 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
10: 哎，
9: 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

0: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哎呦，
1: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孙，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哎，
2: 叔叔阿姨好。
3: 你得站好了，
4: 吕阿姨连小孙都要管。
0: 大姐，姐姐，真好，真好。
1: 大姐，我跟你讲啊，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

0: 不敢说。
1: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2: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啊，
3: 他是真的紧张，
1: 评价是？
0: 他很在意他的评价，
1: 良好还是一般？
2: 优秀，良好，一般。嗯。那优秀，优秀，优秀。
4: 那好，合作愉快。啊、
5: 沈卓然的这句表示认可的优秀，仿佛一剂强心针，让吕岩更加笃定自己的行事方式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
6: 塔塔，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7: 好。
6: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7: 我也想不要妈妈。
0: 小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其实。
7: 看姥姥不在家，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6: 可是，
3: 造反了呀！
0: 这是新生。
6: 不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淘淘，去喊姥姥好。去。
7: 妈妈也去。
6: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
3: 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姐妹俩、相互推诿？
6: 你怎么来了？
7: 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8: 涛涛，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7: 妈妈给我涂的。
8: 妈妈涂也不行。
6: 你是怎么当妈的啊？
3: 他首先看的是一个行为上的破格，
6: 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
5: 当外孙女涛涛满心欢喜地送上亲手做的小兔子时，换来的竟不是期待的夸奖，而是吕岩对星火不会当妈的数落。一旁的沈卓然赶忙安抚涛涛：“
2: 娘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7: 沈爷爷。哎，
2: 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1: 你不怕肚子疼吗？
6: 你妈天热。
2: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的。
1: 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7: 姥姥怎么那么好呀？
2: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6: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1: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
9: 上上下下一条心，
1: 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0: 评价是优秀。
3: 优秀，演得好可爱。
5: 面对星火再次提出接吕岩回家的请求，吕岩不仅一口回绝，还指责女儿阳奉阴违，不服管。听到这，星火心中只有无奈和委屈。当父母的关爱与尊重变成越界的过度干预，怎样才能让长辈权威回归理性呢？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10: 不光是星火受不了，这个小外甥女儿也受不了涛涛，对吧？就是你讲到那个指甲油，那个确实我也想起来，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先给我涂，我就让她涂，涂完她说你给我涂一下，我就给她涂。有一天我妈回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妈说啊，这个指甲油是有毒的。
11: 哎，你妈跟我妈很像哎，
12: 健康的角度，
11: 就是她说化学的东西对身体是
10: 就是有毒的，
12: 比如说染发油是有，
10: 染发剂有毒的，然后就所有的这化学药品，这个指甲油有，那小朋友吃了怎么办？我就告诉她，我说我们也不是天天往嘴巴里送。当时我女儿就在身边，她很开心。他没有因为就是这个事儿怎么样，
11: 因为你扛住了。
1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算是一种代际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对吧？他隔辈儿去带孩子，然后孩子很多行为这不行那不行，你就像比如说小孩子很简单的，他想吃个冰淇淋，他想吃块糖，他不是24小时每一天都在吃这些东西，我就吃一下偶尔怎么了呢？
11: 我女儿和儿子小时候喜欢可乐泡饭，
10: 真的，
11: 可乐就是在米饭里倒进去。我当时一看，哇天哪！后来我想，我看你们能吃几顿，吃了一顿也还好。
12: 你看像我这种矫情的人，我就会第一时间跟他说，可乐是纯糖，然后对于血管的伤害很大。你愿意尝？
11: 是小孩他懂血管伤害，
12: 没有关系，我会把我该讲的讲出来。爸爸明确告诉你这个。对身体肯定是有伤害的，你自己定。对，但我该说的，如果我不说，是我的问题。
10: 我觉得我们这段重点要谈一下隔代带孩子吧。人家说的隔辈亲，对吧？但是有时候老人的这种过度的关心，或者说跟我们带娃的这个饲养观念上产生一些不同，我觉得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老人来带孩子，就是那孩子不知道下雨天不能出去，对吧？他就闹着，他说好不容易他这不用上幼儿园，他出去玩，然后老人就是不让，不能出去，下雨了就是不能出去，外面很冷。你看说这些他根本就不懂。
11: 你看那个粉红猪小妹 Peppa Pig， 就是下雨天他们就穿着雨鞋跳跳跳，
10: 对的，
11: 那个就是人生中美好的一种回忆啊。
10: 是
11: 下雨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玩，
10: 而且关键是我们家那小孩就特别的倔，就是连雨衣什么都不穿。后来我当时我回家，刚刚我碰到这一幕，他就哭得很厉害。我就跟姜老师一样，我说我告诉你，出去你看每个人都会打伞。他说我不要，我说好，我说不打伞你就会淋湿，就有可能会感冒。他说那我就要这样，好，雨鞋也不换，什么都不，就是穿着漂亮的裙子要出去。我就牵着他到楼下，然后走了一圈，他就在雨里一进去没有一分钟，哇，不行了，我要淋湿了，然后就开始哭。从此以后你不用告诉他，下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出门玩的。你很多时候你低估了孩子的判断力，就是你只要告诉他，我告诉你啊，这样可以的，那样是不行的，但你要怎么选择
12: 在于你自己选，
10: 你选择了以后那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12: 对，
11: 你得让他体验，你不能

0: 用你的说教去替代他的体验。
1: 对，
0: 因为人就是他对这种理论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
2: 要到很后来才可能。
0: 对，
2: 就24岁以后才理论上才能理解。
0: 传播学不是有一个55387理论吗？55%是视觉上的。我看你说这段话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如果是高兴的时候，就是件好事情，我可能就愿意去听了。我38是情绪的、声音的，对吧？你说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就也吸引了。最后7%才是道理。
2: 对，
0: 就是人对理论的这个理解是很有限，是在最后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讲一件东西好的话，要好看、好漂亮、好吃，对吧？他才会觉得哎，这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吕儿就没有学会这个。他一上来先讲道理，先把7%拿出来讲，对吧？冰淇淋不行，指甲油不行。可是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丧失的一种体会人生的方法。
2: 而且吕源他这个冰，他对指甲油的这个敏感，我觉得跟尹松老师讲那个还不太一样。
0: 他不是有毒，他认为这
2: 是
0: 暧昧。
2: 他不
0: 是
2: 从健康角度讲，我甚至觉得他一下子想到了道德。就是涂指甲油的
1: 非常传统
2: 坏女人。
0: 你看啊，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他带着某种时代特征。
2: 所以这是吕源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用几十年前的价值观来要求几十年后崭新的环境里面崭新的人。他的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忽略掉了对方的感受。一般来讲，隔代还是有宠爱的，
1: 对，
2: 还是小朋友你高兴了啊，奶奶姥姥怎么着都行，对不对？但他这个是属于一视同仁，你们高兴不高兴都不重要，以我为准，
1: 长辈权威。
2: 对，
0: 他我觉得是原则高于感受。
1: 对，
0: 他不跟他共情，他只拿一个死板的原则去要求了这个孩子。
1: 这属于这个长辈权威的这种越界的干预，
2: 就叫做扫兴的长辈。对吧？有些是更多见的是扫兴的父母，但其实所有扫兴都是在两个选择中更加尊重了自己。其实我们应该在两个选项中更加尊重对方的感受。养小孩的时候，对方的感受排第一，然后你的原则和道理排第二，这么来选的话，大概率是最优组合。
1: 所以呢，我们说呢，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千万要警惕啊，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意识，要警惕以爱之名去捆绑对方。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0: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这几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6: 这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5: 夜晚惊现枪声，难道他与这起枪击案有关？
7: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8: 没有。
9: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张克涵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手，8年间一直在流窜作案，与警方周旋。从2004年。在银行门口枪击两名储户抢劫开始，他的抢劫杀人行为就越来越猖狂。但是这一次，警方对他的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作案手段，甚至是走路姿态，都已经刻画得十分细致。那么，专案组能把张克涵绳之以法吗？
10: 张克涵穿着格子衬衫，戴着墨镜，走进重庆沙坪坝区的一条巷子，企图利用复杂的地形金蝉脱壳，而命运的讽刺也在此刻达到巅峰。
6: 走错路了，
10: 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逃生通道竟然是一条死胡同。几声枪响之后，背负数条人命的张克涵被当场击毙。这段剧情是在案发现场拍摄的，高度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悍匪原型周克华说了一句走错路了，向民警开出3枪，所幸无一击中。两位民警共计开出4枪，数秒之间已定生死。
11: 喂，
12: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11: 再说一遍，
12: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现场的电线杆还在，当年留下的弹孔痕迹还在。重庆是悍匪周克华的家乡，也是他犯罪的起点和终点。民警打开张克涵随身携带的背包，作案手枪、详尽地图、野外蚊香，每一样物品都印证着这个人的极度谨慎。

0: 秦川脸上并没有浮现出大获全胜的喜悦，反而蒙上了一层复杂的凝重。随着张可汗的死亡，那些作案细节和心理轨迹也已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1: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2: 啊？

0: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
1: 张可汗被击毙了，案子就算完了吗
0: ？DNA 检验，
1: 警方启动了最严格的程序 ，DNA 核对，指纹比对，家属辨认，每一步都必须确凿无误，
0: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麻烦你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儿子张可汗？是。那你签下字吧。
1: 2012年8月14日的这几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这一段剧情比较真实地还原了案情，可能跟很多电影里演的观众想象的不一样。在真实的抓捕中，并没有多余的拉扯和废话。击毙悍匪周克华的是重庆两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老民警王小鱼、周静。 据说他俩一个喜欢做菜，一个喜欢练瑜伽。虽然犯罪分子因持枪拒捕已经被警方击毙，但是仍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检验程序。秦川提审了张可汗的女友蒋美珍。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眼神空洞的女子，秦川的问题直接而残酷。
2: 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 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 知不知道？
0: 蒋美珍听到这番话，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0: 张光涵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
2: 在他断断续续的供述中，一个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
2: 他何尝不想逃离呢？但几样东西将他死死困住了。
0: 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买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3: 周克华是苏湘瑜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元凶，自2004年以来流窜多地，杀死杀伤多人，抢劫了巨额现金。2012年8月14日凌晨6时50分，犯下累累罪行的周克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击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是终止审理。张克涵被当场击毙，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警方必须通过核实 DNA 等确认其身份，这是固定案件事实、完善诉讼流程的必要环节，为后续案件财务处理、相关人员追责等提供依据。其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我国的法治精神，任何诉讼处理和结果都必须有合法、充分、确实的证据，即便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也必须固定证据，确保案件事实和诉讼结论毫无争议。
4: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4: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呀，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4: 哎，评奖、评功、总结，
5: 经理啊，
4: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0: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

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哎呦，
1: 疼一下，
2: 尝尝。
1: 嗯，
3: 那这白的你可少来点。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1: 来，连姨，杯子。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来，坐。
1: 好嘞，
0: 来吧。 好几年了啊，举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4: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瞎我爸能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6: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
0: 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还有夸的吗？啊？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功不可没，绝功是没。
0: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1: 来来来，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别干啊，傻小子。
1: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7: 鲁大夫的职责不明。
1: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8: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1: 叶茂生的女儿叶海平想当警察的心思，谁都看得出来。而母亲似乎不太情愿。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6: 可不是嘛！哎呦，那杨洋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还有个照应，挺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1: 嘿。
0: 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我都25了，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这是醋，
1: 去吧。吃饭，吃饭，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2: 吃饭，拿出来。咱把这杯撤了，
0: 来。
9: 走一个，来吧，来来来来来。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0: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
8: 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1: 哎，行了，我先挂了。
12: 叶海平偷偷报了警校考试，谁知竟碰上了熟人。你来干嘛？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13: 未来考试，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媳妇儿，
4: 哎，你咋跑来了？
3: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4: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3: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5: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4: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5: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4: 可不吗？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5: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4: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5: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4: 哪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5: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4: 哦，那行。
6: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在雅思考场外等着女儿，可女儿早已长大，有了自己的主见。
7: 你爸妈知道吗？
8: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7: 那你咋不告诉我？
8: 我哪敢告诉你呀？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7: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8: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3: 关机了。
7: 哎，
3: 可能。没考完的吗？
4: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3: 哎，行行，哎，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4: 问。哎，
8: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7: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4: 谁呀？
8: 我爸。
3: 哎，爸，喂，小郑，考完了吗？
9: 考完了。
3: 你看见姐没有？
8: 没有。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3: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8: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10: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

0: 你文姨马上过来。
1: 好吧。我爸来了。
2: 事儿不大。
1: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2: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3: 带我到这儿干嘛？
4: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5: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6: 李文找不到女儿，渐渐有了预感。
3: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4: 是不是？啊，
7: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4: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他的表情里有气愤，更有心疼。气愤是对女儿不听话的情绪，心疼是不想让女儿出任何意外，

0: 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姐姐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
6: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一直是海平的心愿。虽然一直受到母亲的反对，但他坚定的信念让他终于通过考试，穿上了警服。近年来，多地公安机关举行了警号重启仪式，被重启的警号均为因公牺牲民警生前所用，新佩戴者多是他们步入警营的子女。警号重启不仅是号码的再度启用，更是公安精神的代代传承。比如在2024年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现场，伴随仪仗队持警号入场，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正式宣布，在哈尔滨从警的王祖贺继承父亲王颖的警号，并为他佩戴上尘封12年的警号022272，重获新生。
2: 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7: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
8: 当年那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如今成了一名警察。
7: 我现在
8: 什么叫传承？
7: 告诉你，
8: 这就叫传承。从武英德到秦川，再到叶海平，一代代刑警的背影，就这么无声地重叠在了一起。
9: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8: 一座墓碑，两身警服，一个敬礼和两代人的传承。这一刻，我们看到了这部剧最深沉的力量。正义的火种从来就没有灭过，它只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交到了下一个人的手里。
5: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我真这事怎么样？
0: 没想到。
5: 啥没想到吧？
0: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4: 还行，还行，
5: 还行，啥意思？
4: 还行就是很帅。
5: 夸我呢？
7: 秦爸，
0: 啊，
7: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
7: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0: 我说什么了？
7: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0: 我说过吗？
7: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0: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7: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 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7: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0: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大别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7: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7: 是什么？
0: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0: 爸，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2: 你知道景福是啥吗？
0: 景福，你说景福是
2: 啥？啥也不懂。景福是盾牌。

0: 叶爱平。
1: 嗯，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对。
2: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嗯。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
5: 嗯，
4: 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
6: 叶海平刚来没多久，案子紧接着就来了。
4: 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7: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6: 果然，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叶海平刚见习就争取到了心理测试的机会，
2: 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8: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9: 好的。
8: 然后这个心测试也已经接上。
1: 是高队吗？
9: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9: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9: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8: 这20多个，
9: 这可不是小活。
8: 嗯，
1: 一天测不完。
8: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9: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8: 嗯，
9: 我分一下组。
8: 好，
9: 那你先去忙吧。
8: 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9: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9: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8: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9: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10: 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11: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0: 3个月了。
1: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2: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0: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1: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导演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3: 那是得仔细查了。
0: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4: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哎，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0: 行，你问。
4: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家。
4: 跟谁在一起啊？
0: 跟我老公。
4: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0: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4: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0: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5: 夜晚惊现枪声，而且是20多枪，天亮后附近的住户却故作镇定，显然这非常异常。刑事技术大队决定对居民楼内住户展开心理测试。那么心理测试在侦查中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答一下。
6: 好的，杨教授，我们在进行新测前要进行编题，编题是基于案件要点的梳理，比如与犯罪相关的时间、地点、关键行为、工具等。完成编题后，我们就可以对被测人进行测试。首先，测试人员要向被测人告知测试原理，了解其身体状况，比如手术史、妊娠、药物、酒精影响等。之后还需要询问被测人是否自愿参加测试，并让被测人签署自愿书。紧接着我们要对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测前谈话的主要目的是核对被测人信息，并把每道题的含义讲明白，避免被测人出现理解偏差。然后就可以连接设备，常见的多道生理记录设备主要采集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确认信号稳定后即进入测试。测试过程中同一套题测试人员常常重复2到3轮，以提高稳定性。最后由测试人员对图谱进行评判，得出测试结论。常见的结论包括通过、不通过以及不结论。
4: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7: 在家里面。
4: 你家都有谁？
7: 有老婆有孩子。
4: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枪声没有。
4: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7: 没有。
8: 在家里。
4: 跟谁在一起？
9: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4: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听见了。
10: 你们发现没有，民警们已经开始用心理测试在破案了。这可不再是秦川他们那一代人靠2条腿跑的破案方式了，这是技术的力量，是新一代刑警的底气。测试技术俗称测谎，它以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心理测试仪器检测被测试者在回答一系列提问时产生的生理指标变化，技术人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推断其陈述是否真实。该技术常用的生理指标包括皮肤电反应、血压、心率等。
4: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8: 我在家呀。
11: 你家里都有谁？
8: 我和我老公。
11: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8: 没有。

0: 不是她丈夫，
1: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2: 在家里吗？
3: 我说了我不知道。
4: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3: 这名女子表面装作若无其事，但冷酷表情的背后却是异常波动的心理测试曲线。难道她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还是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看热剧《民法里巨懂法》，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4: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5: 没有，不是我。
6: 哎，找着了。
7: 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8: DNA 的结果出来了，
9: 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8: 哎呀，别那么劲儿啊，
9: 出大事了，快走。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散了散了，那就别往这边走了，这边散了。把那个水放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2: 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3: 是。
2: 哪水是？
4: 就拿我门口那就砸了。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以外的事情。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花所呼叫，警花所现在到达白象街阳光小区处置警情。怎么回事？
2: 楼上一直泼水下来。
1: 楼上有人泼水下来是吧？
2: 还砸我家小孩。白下子，他楼下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3: 是。
2: 他是不是还拿书砸你？啊。人家外卖小哥来取餐，泼的人家一身。然后呢，外卖小哥也没有说什么。后面他又从上面泼水下来了，我都录了视频，然后物业也没有任何回复。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年四季，那我随时都跟他们反映。
1: 情况什么？情况？
2: 那今天是我楼过一会儿，泼下来。
1: 就是你们家这楼这间这个这楼上这里是吧？
2: 对，就我楼这一家，还扔水下来砸我家儿子。
4: 在红
1: 宽
4: 路三克斯超市，
1: 给你问啊这个事情，你们给晓得。然后楼上有一家住户说是经常会往他家泼水啊，这种情况比较多吧？哎娘，王石光去警方派出所吗？王石光去警方派出所的。你们今天可是往楼下泼过水？还有那个这个这些书可是娃你家娃娃呢？
5: 不是我没泼呢，刚才那个就给我讲过了，讲过是往楼上泼下来的咯。我那衣服晒多的，还说是搞么泼水下来，把我那个衣服整潮了，不可能啊，是吗？
1: 是咯。
5: 是我喜欢听。
1: 那你讲那个，就是这几本书的话，就是他们家讲的，就是娃娃丢下去了。这个是高空抛物了，算是。你们要跟娃娃要教育娃娃呢。
5: 我都晓得都把书丢下去。
1: 小朋友，你几岁了？啊？
5: 说给叔叔嘛。
1: 你几岁了？
5: 说给叔叔几岁？
1: 以后就不能向窗外扔东西了，听到没有？万一砸到别的小朋友，砸到叔叔阿姨，或者砸到其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受伤了。是不是不好？其他小孩子骂到你了，你可以跟奶奶说，你不要自己去扔东西砸他们，他们会疼的，是不是？你要改了，好不好？
6: 不能扔了。
1: 我们做一个乖宝宝，不扔乱扔东西了，好不好？
5: 我还是把我的衣服破掉了。
1: 哎呀，我们是关键警方派出所了。今天是给看见有人往楼下泼水。
6: 不是，我看见我等着。
1: 你们这是住了几个人？你发现有人往下泼水？
7: 我晓得啊，我睡了。那啥，大叔，我刚才窗子开了
1: 嘛。哎，你好，我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呢。今天那个泼水节目是你们给往下泼过水？
7: 泼了呢。
1: 你泼了人家文明泼水，人家们从高空泼水下坑啊，也不合适。第二个，你还泼的是外卖小哥。泼水节你们要过可以呢，你们可以去楼下去泼开心，没问题。第二个，你们要泼水了，我们要文明泼水。行人了，外卖小哥了，这种往下泼的话，其实就是很不文明的，要改。可是啊，也不说是非要把你们咋个些，就是泼也泼掉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挽回了，那就是以后，
7: 他们给
1: 以后的过程当中就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可是啊。
2: 水没跟你讲不是他倒的，
1: 水没确实不是他倒的，
2: 我看着窗口上的有没有
1: 水啊？水没确实是二楼之家小娃娃丢呢，因为小娃不懂事啊，那我们也东西嘛是其他楼层泼的，哪层嘛我们就不说给你了啊。我们已经对他们批评教育过了。
2: 那你再过泼水节嘛，你自己动脑筋想想。
1: 不是二楼这家泼了，
2: 我觉得的话，过泼水节也很正常。你要过，你光明正大的来过。
1: 我们叫物业持续关注的，如果有人在泼水，那么你到时候再联系我们，我们又过来调查，那就这样啊。
8: 请大家遵守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请大家遵守当地的民俗，停止泼水。
9: 你的这个意识就可以认为的话，那就不用我们在这干嘛了，那你们就断了，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命实力我们有这么样子，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吃亏了嘛。
10: 你看他直接就水就流出来了，你看你会管人家。
9: 我们先看监控，如果是他的小狗咬到了他，那咱们就肯定是不用负这个责任的。他的手机，你的手机你登一下呗。那光他们现在
2: 直接
9: 明显就是辜负平分这个责任，他们愿意去吧。
10: 因为我再跟你说，你去那位的一个人打，那就三人一上床就不懂，
11: 都是气过的。
10: 他自己好好好好，
9: 现在受伤了。
10: 好好好好好，

照咱们当地泼水节习俗，泼水活动只有白天一天，当天过完泼水就正式结束了。可大家都是来自天南海北，对我们的民俗不太了解，白天玩得意犹未尽，兴致一直没降下来，到了晚上还在互相泼水，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游客们

0: 喂，你好，幺二零，这里送门口，八米六平到门口
1: 去。在哪里？
0: 在实验礼拜门口。
2: 十哪个？哪个报的？这个。
3: 拿啤酒瓶来我们店吗？
2: 不是，是干嘛嘛？
3: 啤酒瓶，然后飞了。
2: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这么帅了。对，就这个。
4: 这么帅了。
2: 怎么回事？
5: 我吃东西，东西呛到了。啊。到那个位置吧，我咳嗽，东西掉地上了。他说我故意扔在他家门口了。我要走的时候，他不让我走，他把那个衣服扣子给我拽坏了。然后，
2: 你是喝的，是喝过酒的？你好，你不要比。
5: 我没喝过酒，
2: 没有喝过吗？
5: 我是清醒的，你可以吹一下。
2: 啊，那你是先砸那个酒瓶的吗？
5: 我是酒瓶不是砸的，是掉的。
2: 他不小心掉的。
5: 对，我咳嗽。你让他家把这监控调出来就知道了。我嘴里面吃的是苞米，然后呛到气管了，我就在咳嗽，这东西掉地下了。他说你别扔我门口。然后我说我咳嗽了。
2: 好，大概我知道，我问一下他，
3: 你看一下监控。前面他在这闹了，闹了他去拿东西，他就来这砸。
2: 之前发生了什么冲突吗？
3: 没有冲突啊，
2: 就是他刚刚说是呛到的嘛，是怎么砸？
6: 他的衣服这里，他的意思他的衣服上湿的，他的意思是哪个吵到吐吐沫？
3: 他说有人吵到吐吐沫。
6: 这么多人，谁会吵你吐吐沫？是不是？如果谁吐吐沫给你，你看不见吗？
3: 对，他说哪个吐的吐沫在我们这门口吵，我们说你不要在门口吵。
6: 我们就说你不要在我们门口吵，结果他胡哥那边他就拿啤酒瓶、耳机来直接砸，他是这样。
3: 吵了，我们说哪里会有人吐呢？然后他过去拎啤酒瓶到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2: 你们这里面有监控吗？
3: 有监控，然后呢他就往那跑，我们出去拉了，我们不要跑，因为伤到客人了。
2: 你调下监控吧，调下我们看一下监控。
3: 监控在哪里？
2: 大哥，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下监控看一下，然后
5: 你看怀疑监控
2: 啊？对，我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去派出所等我们一下。
5: 我不去。
2: 没有，我们去那里处理，因为这里人太多了。
5: 我不要，我就需要在这儿，
2: 我们要带着双方去派出所。
5: 所有的办案流程公正公平。
2: 啊，可以啊，那就是去，那绝对是去派出所干，那绝对是那个环节。对，你可以监督我们执法，对，你大可放心。
5: 我会给你们警务督察打电话，然后也让你们文旅局联系你们，好不好？
7: 可以，
2: 没事，都可以。
5: 这个商家，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他拿胳膊这样锁着我的喉，顶着我不让我走。
2: 好，待会我们一起掉了就行了。
5: 拉扯开了，扣子拉扯坏了。
2: 我们会掉的，我们会掉的，没事啊，跟他打户口先。
8: 走吧。
5: 那个，你把监控调出来，我就走。
2: 没有，你跟他一起去，双方都要去，对，双方都要去，自己要走。
5: 那你把他人带着啊，跟我走啊。
2: 对啊，跟一起走，一块走啊。
5: 走，
2: 对。
5: 人呢？带着走。
2: 你跟他去嘛，我们调监控的，走。跟他们去。
5: 接下来都给我送回来啊。
8: 走吧。
2: 帮他们调回来，调。
5: 你给我送回来不？
8: 走路回去没多大，
5: 因为
2: 就不远，就在门口这里，对，就在门口这里不远哦。嗯。我们看下监控吗？刚祭奠祭粉。你好，我想问下你们刚刚都看见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
7: 过来在那买烤肠，那说这块谁路过了，把他衣服弄脏了还是干嘛？然后呢，就在那骂了几句，然后走了，我们以为就走了。然后过一会儿买了点东西回来，在人家门口
2: 就砸吗？就摔吗？
9: 对，都摔到那儿了吗？
2: 意思他是折回来又摔的，对吧？
7: 然后你们没来之前就是骂的非常难听，整条街都是他哥哥的骂。
2: 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谁把他衣服吐湿了，是吧？
9: 不知道，我没看到。他们你们应该在一起的哈。
10: 我在一起。
9: 对，
2: 是真的吐湿了吗？
9: 对，站在他身上这块有一块吐沫，就在这个位置，特别恶心。
11: 买了两根烤肠。
2: 哦，是吐的那种呕吐物。
9: 对，完他回去找他们了，对，完他们不承认，完他就
11: 问一下那位大爷，跟他要的纸擦的。
9: 然后他就说了啊，谁吐谁就生孩子没屁眼，然后他们家就出来骂他来了。
2: 那你们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见谁吐？不可能这么吐，你吐出去那肯定是有那个吐口痰吗？
9: 门口站的那些人不知道是谁吐的。
2: 可是你们的客人吐住他。
8: 我认不得，突然他又站在门口就开始就吵，就开始就在骂人了。他说是人家吐他一身口水了，给他直播给他看下监控了，因为正好这样一棵树挡得紧了，我正好在阻止人。
2: 那这个呢？那来到这个地方。
8: 他在这弄，他抢座什么？
2: 没有，他抢座，是的，他说他抢座。哎，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男的走过来，他身上是什么东西掉在他身上吗？啊？你们车上没有人挤水给他吗？是不是鸟屎啊？
12: 后面坐一个。
2: 你看那个树上有什么东西吗？走吧，我们把那个视频拷了。

0: 刚才我们去钓了这个视频的。
1: 我不看这儿，你看这儿干嘛呀？
0: 你走过来，我看你说在这里吐口痰，你先看是谁吐你的。
1: 我不知道谁吐的，但是是在
0: 我叫你看，对你，我叫你看啊，我们调出来监控是这样的，谁吐的，你看一下到底有谁。我们先看，不怕，我们以事实为依据，对，就是谁吐的，就是谁吐的，嘎，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我们也要冤枉他，也冤枉你，对吧？
1: 我没有说他。
0: 对，我就说看的。
1: 谁在那个店里边？
0: 对，我就叫你看是谁吐的，你看好了，看清楚了，我们就找谁，对吧？我们要还原那个事情的过程，对吧？你觉得是谁？然后全部是背对着你。
1: 我不知道是谁。
2: 260，
1: 两个帽子，没去店里摔瓶子，我咳嗽的过程当中，瓶子掉落在地上了，
3: 是，掉落在地上，
1: 对，你可以看一下，
3: 谁拿过去的？
1: 我拿的，
3: 你拿过去，
1: 是
3: 掉落的，
1: 对，你可以看，
3: 瓶子都在那掉落的吗？
1: 你可以看一下，
3: 啤的也掉落，咖啡也，
1: 他说我故意摔的。然后我说那你要说我故意摔的，我就把垃圾扔你门口了，然后我就把这手的袋子扔在地上了，监控里有，你可以看，你不用听他一面之词。如果这些证据，
0: 别激动，别激动，
1: 法治批捕我，你就交上去，明天可以批捕我，身份信息我给你交上。
0: 你看看你的，这里录，这里
1: 有。他强行把我拉走了，衣服给我拽坏了，拿格子怼我脖子，这么怼我脖子，我们这不算。
3: 各有各的。
1: 啊，我们这不算。我身体跟他没有任何接触，我随时能把手举起来或者背后。
0: 你先看一下，
1: 应该是我咳嗽，那个他说我故意摔他家。
0: 啊！
1: 我嘴里边吃的苞米呢。
0: 这个
1: 你
0: 看，没有没有，你看你看你走路的姿势，你看你从头看，对吧？这个考出来的，这个还原你事情的经过了，这个
1: 是你认为，
0: 不是我认为，
1: 证据交给法。
0: 我叫你看，对，我叫你看你走路的过程，然后来到这里，对吧？你看。
1: 那你
0: 先看，
1: 能证明？
0: 我就觉得，对，不能证明什么？你在别人面前你说是咳嗽，对我们说，
1: 我确实是咳嗽了。
0: 那你为什么咳完嗽，你要在这里站了这么久呢？你是在干嘛？
1: 他不让我走了
0: 啊！
1: 他说我把东西扔在他门口了，他不让我走，然后我走的时候还拽我。
0: 这个事后半截，
1: 伤到别人了。
4: 我看看，就拼
1: 对不对？
0: 就是他走过来，又骂着他那我可那样。
2: 客人说的，
4: 好，他们打你的视频给我看一下。
2: 对吧？回刀放点。
4: 这两个视频，这个我先录一下，可以吗？
5: 啊，可以。
4: 取证一下。
5: 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过去。
4: 哦，我不加了，我先取证一下，好吗？
5: 好。今天三点钟没到。有吗？没吃点饭呢，那谁呢？大爷。
4: 阿秋。
6: 好。
4: 不香。一堆东西，可能人家门口个丢，首先那个土木木现在扛过来，跟人家。
7: 那这个男子他发现身上沾了这个脏东西，情绪比较激动。但是监控明确拍到的是，商家和其他顾客都没有朝他吐东西、扔东西这样的情况。店家报警之后呢，情急之下拦住对方不让离开，并且扯坏了他的上衣，双方都存在过错，但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尽量调解一下双方的这个矛盾，也应当让商家赔偿这个男子这个衣服的损失。
1: 非常阻挠，而且还用这个
4: 停一下，停一下，大哥，你先停一下，暂停一下。个人还是得负责任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言行负责任，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少的也要得负责任，多的也要得负责任，这是中国法律。当然你说的刚才不合适的那行为是他的责任，你也有不恰当的行为是你的责任，这是一分为二的看，这是多少大小。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事情不大，和平解决。他明确告诉你，他报警了，让你不要走，然后大家就配合一下呗，是不是？
1: 不是
4: 在
1: 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我。
4: 因为警察会过来。好了，我们我就问你，我就只问你一句话，就是咱们，你说一个数。
1: 几十块。
4: 你说一个数。
8: 媳妇儿啊，
1: 来把这衣服的订单找。
9: 还有订单。对。
1: 你不给我一分钱我都不要，理解吗？15买的你给我15，来，订单给我，拿你衣服，对。61.9啊。

0: OK，
1: 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也不好使。
2: 他截图吗？
1: 对，然后收
2: 你收到款，他有那个吗？
3: 好的，
1: 就是问你，我们有券，然后六十，
3: 61.9是吧？跟他说一下。
2: 各走各的吧。
4: 本来真的是个很小很小的一次。
5: 那你是人吗？你
6: 没有素质，没有素质就是你说你了，怎么了？
4: 哎，哥们，别，哥们，
7: 你再慢一点，你再慢一点。
4: 本来真的是很小很小。
3: 这个做摄影师，我大概了解的是，你们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只因为拍照让一让的这个那么小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叫让，到后面都其实互相都有点口吐芬芳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我也听到这位女士说了一两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当然其实她是为了护你，这个看出来她动手那一分钟就是因为她在说你，是不是？然后她就冲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这个方式不对。啊，这个方式不好。你他打别人，你再怎么嘴上是一回事，但是动手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升级了这个东西，把他直接摔在地上，是不是？这些都有，这些视频里面都有。骂人如果没达到公开侮辱或怎样的话，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做一个罚款处理就完。但打人这个我要给你说清楚，是不是？我觉得待会儿你就带着诚意。好好的，你们来聊这个事情，那我就先跟他们聊，好吗？
2: 谢谢
3: 你们在那边先等一下，好吗？
2: 谢谢。
3: 我们刚才我没听了，你先听我说啊啊！现在是这个，只是个行政案件，我们是可以做调解的，但也同时也可以。说
6: 你该怎么处罚我，我觉得我没毛病，因为他指着我脑门说你给我买
3: 票。你听我说，现在呢，他有意这个和解，就是我认为，先聊就好好聊，就不要去纠结那个更多的。完了后，你们能不能聊下去，或者是要怎么处理，啊，你们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在中间传话呢，确实是，表达不，我也不敢说死什么东西，能够调解就调解，调解不了我们再走下一步，好不好？嗯。
8: 好的，
3: 你要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机会嘛，好不好？
8: 好的。
9: 当时呢，我肯定还是冲动了，对你动手。您这边说的话也挺……
6: 不在北京那时候，他是北京那边吃饭，我
10: 他身体不好，
9: 今天也累了一天。
6: 但是他没跟我说，您听我说，他跟我回的就是他，你知道吗？他说夜市你家开的，
9: 不做休息。
6: 对，
9: 他可能今天心情也不好。
6: 对吧？然后你看，我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我肯定是首先我对。人应该是很友善的，那你妈妈对我语气不好了以后，我也没有说什么，对不对？那后面你过来以后，你说你跟我妈吵吵啥，我觉得是你对我语气不好，是冲突是咱俩导致的。我后面我说我等嘛，对不对？你过来跟我以后才跟我吵吵。
9: 怎么没有妈？这个实话，
11: 不会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缓下来一些了。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是最好的。彼此说一说，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6: 三拳以上，我记得是三拳，视频里面不止三拳，然后还有一次摔在地上，还要跳楼的。
9: 你有哪里受伤吗？
6: 这个胯疼，我还没有去检查，我胯疼，我的口干，然后脖子上我今天挂相机挂一天都不难受，我现在挂东西我脖子上难受，还有我今天晚上拍照那几单也全毁了。我跟警官说的是3万块钱就行了。
9: 3万块钱。
8: 对，
9: 兄弟，
10: 我就差不多
9: 就摔了你一跤，你咱
6: 三拳
10: 也是个爷们，
6: 三拳，
9: 没有那么多伤，就没必要去坑
8: 外人。
6: 我先说不坑你，对，我也是外人。去年2月份我是中度抑郁，然后去年10月份在青岛被查出来是重度抑郁。
10: 先听我说完吧
6: ，能不能不要打断我？我都没等你说，你打断我说完，对不对？人很多吧，当时对我的身心伤害不大吗？我现在是重度抑郁，我已经停药了。但这个事情我今天晚上没有问题，那我明后天我要继续吃药的话怎么办？然后相机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今天的单毁了，加上我的医药费，我要的不多吧？我算上我的医药费，还有我日后如果我生病吃药买药，我抑郁症的药的钱，我算3万块钱，我不多吧？
8: 我要不要给你养老？
6: 我刚才。

0: 相声。
1: 你低一点，咱们解决问题吧。
0: 怎么说？我说了，我已经报3万了，是你，现在是你说话。
1: 真的假的？
0: 不可能。
1: 那你找谁找谁吧，我也没办法。
2: 那你干个什么？
1: 我没办法。
0: 我有骂人
1: 时，
0: 我没办法，他被他打人负责。
1: 我只有5000块钱，我也是上班工作的，我没那么多钱给你。
3: 你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4: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4: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的这个伤你要去检验，检验完了后鉴定出什么样，他只能根据你的伤有多少或怎样来给你进行一个赔偿，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对了，我现在是目前外伤，我是重度抑郁，去年。
8: 你重度抑郁，你这个。
0: 你
8: 听我说，你这个重度抑郁，你小朋友，你真是，你重度抑郁怪他吗？他把你。
0: 第一眼角度之下，羞辱我。拍照拍视频了。
8: 哎呀，我们也看了那些视频。
0: 挺要的，但是我回去万一，我觉得我在网上刷到我的视频，我心里不舒服，那我是不是得
8: 去？你跟我这样说的话，我就你重度抑郁是这个大哥，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就是还是，就是。聊实际的，我也是为你想。
0: 我聊实际，我今天眼镜也被他弄坏了。然后我今天一天的班儿。这个也是我合理事情。我是重度抑郁，去年。
8: 不过因为我有抑郁或者怎么样，它不是他导致的，好不好？然后只能说是你的伤形是他造成的，
2: 明白
8: 好吗？
0: 好的。
8: 当然他也有这个意愿想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
9: 那要是用刚才那种语气来跟我们谈的话，完全没必要。
10: 他会受伤。他不在里面。
8: 我现在先跟你们聊有没有这个空间，至于他的语气不对，他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来说，好不好？
10: 有的。
8: 行吧，那我再跟他聊。累死了，你们真的，我去，下一位，来吧。我跟你聊，我来指责你，那谁爱听啊？肯定听不下去。如果你们是那种态度，就不用再聊了。谈和解呢？如果我们谈和解是来这儿吵架，来分析你对我错，那我们这没有必要吗？是不是？要不然这样，我让小伙子跟你单聊一下，好吧？向内找原因。
11: 单独聊一下，给你们讲。

0: 时间好好的聊行吗？态度要拿出来是吧？直接给你看一下，这是2:26，现在几点？5分钟之前，确实他是要走人界的，不是说是，
1: 明白。
0: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要看别人能不能承担，开可多少都可以开，
1: 明白。
0: 但他实际他拿不出来也没意义，是吧？
1: 明白。
0: 这个事情你要签个协议，然后双方啊，这个事情就是了结了。
1: 我明白。
0: 行吧，写个协议。
1: 行。
0: 写好了以后就，写好以后签字21就转账。
2: 你得跟姐姐道歉，就是
3: 没事，千万别这么，别这样，
2: 就是还是下次还是不要骂人，答应我好不好？咱们就把这个事情放一放，不要影响心情，因为西双版纳还有很多值得去看，值得你们去回味的地方，好不好？对了，是吧？

每一年泼水节前后，我们都会接到大量类似的纠纷警情。节日氛围固然重要，但欢乐更需要建立在文明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文明泼水，友善谦让。我们也会针对过节期间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和涉及到的管理问题进行复盘总结，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来版纳过泼水节。

0: 下室内的40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1: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0: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2: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3: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0: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留痕迹？
3: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0: 隐秘的租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
8: 补肺丸。
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急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0: 是真的，
1: 急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送你去医院，走。
5: 平凡相伴，他们渐渐靠近彼此。
6: 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5: 矛盾爆发，他们陷入感情危机。
7: 如果我妈有什么问题，我跟你没完。
8: 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9: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5: 真诚化解危难，他们能否各自收获圆满的幸福？
7: 对不起。
5: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1: 康帅他出事儿了。
2: 那不是童媛姐吗？
3: 把眼镜戴上。
4: 我就不坐了。来，坐，不坐，不坐，不坐，我坐。
1: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4: 康帅，
5: 谁？你怎么在我们家？
4: 爸，你怎么了？
5: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3: 你们才是爹，我不过是个外人。
4: 不想过了啊，走！
5: 现在就走！
3: 我要跟你离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英，你豆子没弄熟吧？好硬。
1: 是吗？我觉得熟了呀，只是不太透而已。凑合着吃吧。
0: 真够行的啦。
1: 吃吧。我跟你说啊，这个食物如果煮得太透的话，它里边的维生素啊都被高温全部杀死了，没有营养了呀。这样才有营养呢。吃点这个。
2: 你怎么不动啊？
3: 没胃口啊。
2: 怎么了？病了？
3: 没病。老婆，你怀孕这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领导说呀？
2: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啊。哎，今天别提这事儿啊，别影响我胃口。
3: 好，不提不提不提。不是，可是你知道吧？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去医院给你救火，我都没有处理好酒店的突发状况，我被老板骂了一顿。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在你面前，那我就是个二货。可是我在工作上，我绝对不含糊呀。我从业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2: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老公，我不知道。
3: 我呢，倒没什么事儿。可是，老婆，我是真的不想再撒谎了。真的，你这撒一个谎，就要编更多的谎话。这谎话编的呀，是真的太累了。你把你所有的顾忌都放下，我们过得轻松点，好吗？

0: 还在这儿，没去。
1: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宝贝儿，妈妈出差啊，走得远。嗯，快去，你不是要上卫生间吗？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记着洗手啊。哎，怎么回事？
2: 他回来过。
0: 回来过？那人呢？
2: 走了。

0: 快点，有什么好了没有啊？
1: 马上。
0: 我肚子又痛了，快点。
1: 马上。

0: 医生说了，小虫没事啊，他现在睡着了，别把他给吵醒。还有你，你就别动了，你上吐下泻的病人，我能对你怎么着啊？
1: 谢谢你啊。知道你俩为什么在这儿吗？不知道。
0: 你俩就是因为吃了没熟的四季豆，所以中毒的。
1: 四季豆。
0: 没熟，还有毒啊！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是怎么带小虫的啊？哎呀，医生说了，你俩啊，把这夜输完就可以回家了啊。哎，你就睡一会儿吧，这边啊，我帮你们俩看着啊。睡吧，睡吧。

0: 前进。
1: 哎，何老师，
2: 哎呀，
1: 哎，你也来钓鱼啊？
0: 嗨，
3: 这儿啊，我老地盘了。
0: 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啊！
1: 啊，来，
0: 帮我拿着。
1: 好，我不常来钓鱼
0: 啊。
1: 对了，我听说您跟师母旅游去了。
3: 嗨，刚回来。哎，你怎么知道？
0: 哦，听童言说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最近童言工作还行吗？
4: 童言就是个做主播的料，不仅是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他，而且他特别的有观众缘。
0: 是吗？
3: 哎呀，太好了。
4: 潘老师，
0: 啊，
1: 是这样，
4: 有些话呢，如果我说出来，我怕对方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不说吧，憋得我心里又憋得慌。你说我说还是不说？
3: 哦，这个，哎，那得看什么事儿。
0: 千姐，说说看。
1: 康老师，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对吧？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0: 慢点，慢点。你说什么？什么病？什么意思啊？
1: 汤帅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
0: 没有啊，好好的，没问题啊。
4: 这么说，最近他的视力又恢复了？
1: 是这样的。康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跟师母出去旅游的时候，
4: 我想童言跟康帅怕你们担心，没有告诉你。
0: 钱进，你搞得我是一头雾水。你现在别说什么眼睛看得见看不见了，你说康帅得什么病，你跟我说清楚了。
4: 康老师，我要是告诉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好，没问题。
1: 让师母也有心理准备。
0: 好。
5: 对呀、啊，他在干嘛呀？
6: 哎，小闯，你说今天晚上叫李叔来家里吃饭怎么样？我下厨。
7: 你下厨？
6: 干嘛？
8: 哎！哎，你们来了？怎么着？准备上幼儿园了？
7: 是啊，李叔晚上到我们家来玩吧。
5: 是啊，来我们家当。我这小婷找了好久了，原来就要在你这儿了呀！
8: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5: 等什么等啊？我们留在这儿干嘛呀？给你们俩当电灯泡啊？
8: 不是，哎哎，不是，我哎哎哎哎！
4: 啊，好像进来了。
5: 对呀、
9: 啊。你们几个也真是的，来这么晚。
8: 哎哎，你别胡说，人家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5: 啊，你们都还没有捅破那

0: 你前两天不是刚调过吗？不，老梁约我去长治湖钓鱼，我不去，我走了。放心。
1: 今天啊，我们讲讲这个定焦镜头的使用。来，哎，你说他真的喜欢我呀？
2: 以我女人的第六感，我确定他是喜欢上你了。

0: 说的是真的吗？
1: 怎么会这样？
2: 做家长的一定要坚强，不然会影响孩子的。
3: 老不死的，还会玩苦情戏呢，这辈子就没为我哭过一次。
1: 贤贤哥，求求你了，麻烦你想想办法，孩子能救救儿子。
3: 还拉上手了，老不死了啊！你骗我钓鱼，原来背着我在这偷情了你。
1: 哎呀，老婆不是这样的，你这
3: 我身上是怎样啊？手都摸了，我不活了。
2: 你误会了，我是康帅的主治医生。
3: 怎么会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又孝顺又懂事，他马上就要当爹了呀！
0: 别哭了啊！哎，你看，再哭，眼睛都哭肿了。回去怎么向儿子解释？好了，好了，别哭了。哎，现在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按照医生说的，积极的治疗。
3: 啊？那你怎么打算的？告诉他俩孩子吗？
0: 告诉他们俩，那童颜正怀着身孕呢，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康帅就更不用说了。哎呀，事到如今，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告诉他。至于治疗的事儿，我们只有找一个好的理由哄着康帅去治疗啊。

0: 按理说，家里有了小朵，又多了一个心肝宝贝，换别人家呀，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可你看看，我们现在，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听我的话，别再跟前进置气了，回家吧。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光我明白有什么用？钱静她明白。
0: 哎，是是是，钱静也有她的问题。

0: 可是在我看来啊，我跟你们朝夕相处这段时间，你也是有问题的。你说这两个人吵架，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吧，自己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想想啊？比如说你提前上班的事儿，你有跟钱进商量过吗？啊，你自己就做出决定了，那也是钱进能忍呐。你要是换其他男人早不高兴了。女人呐，家庭很重要，你就在事业上怎么如鱼得水，家庭不和睦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你看，说你两句不高兴了吧。啊，那好好好好好，我们不说前景，就说我吧。我在你们家这段时间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怕什么事儿做错了你又不高兴。离婚这样的事情不能随便出口，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说话做事儿怎么就那么不成熟，那么不稳重呢？你这样火爆脾气下去，家庭处理不好，事业上也不可能走多远。田园，妈妈可是过来
1: 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有多不对多失败吗？你说我强势我能强过你吗？你一来我们家就不由分说了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们商量过吗？啊，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你的安排来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说个不字，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你的强势，你的自以为是，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0: 我自以为是了？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我这样说也都是因为你逼的，你才是导致我们夫妻反目的罪魁祸首。
2: 你什么你？你说呀，你把我妈怎么了？
3: 刚才她来找我，我们俩吵了一架，结果她就晕倒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你没有想到？她是老人，你跟她吵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有什么万一，我跟你没完。
4: 前进，爸，你妈，她怎么了？
3: 爸，对不起。
2: 妈，大夫，我妈她怎么样
5: 啊？病人是因为突然的血压升高引起的中风，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需要留院观察。

0: 比饭做的这么好吃，没关系吧？
1: 哎，不用不用，儿子，你休息去啊。去，
2: 不是，我是真心的。
1: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
2: 真的。
1: 休息，休息，休息。
2: 我。
3: 哎，超神。
0: 嗯。
3: 哎哎，把药吃了。
0: 哎呦，我真不用吃什么药吧？
3: 哎，叫你吃就吃嘛。哎，这药挺贵。
0: 挺贵的药你给我吃干嘛呀？我也没病，你自己吃。
3: 哎，这药增强免疫力，省得你妈天天说我们盯着你吃药。来，
0: 吃。好好，我吃，我吃，我吃。嗯。
3: 哎哎哎！
0: 啊
3: 啊！谢呀，
0: 谢谢爸，谢谢爸。哎，自己也记着吃点啊。
3: 好好。
0: 奇怪。
4: 你跟国宝似的母爱泛滥啊，
2: 那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孕妇，你怪谁啊？
4: 有完没完啊，又把话题扯我身上。
2: 你看啊，这要孩子的是你吧，要瞒着大家的也是你，反正你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吧。
4: 哎，就跟这怀孕生孩子

0: 燕燕儿回来了，
1: 小朵想奶奶了。
0: 朵儿啊，奶奶想死你了。
1: 妈，你身体好点没啊？
0: 大不如前了。
1: 对不起啊，妈。
0: 哎，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我跟单位请假了，这段时间我来照顾你。
0: 好，请进。
1: 妈的事情，对不起啊。
2: 我妈都已经这样了，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1: 你能别这样吗？我人都已经回来了，除非你压根就不想我回来。我不就是想让你多理解一下我，多给我点安慰，就像你对你妈那样好。
2: 其实啊，
1: 那个，我想要说的就这么多。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去隔壁睡。
3: 现在啊，医生的意思呢，光吃药也不行，
4: 还是要叫康水去做化疗，这样呢比较稳妥一些。
5: 可是他一到医院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哎，我担心他经不起啊。
4: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有什么办法？
5: 喂，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出来气王来了。

0: 不好。
1: 哎，可是，哎，
0: 给我。这些癌症的书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俩到底谁得病了呀？啊？
3: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们啊？难怪你们这两天不对劲儿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只知道关心我，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呢？啊？有病。咱们就一块儿去治吧，咱们一家人一块儿扛过去不好吗？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知情，你们想让我后悔一辈子呀？你们说话呀，到底谁病了呀？啊，说呀。
0: 儿子，我和你妈都没病，我们身体好好的啊。
3: 不是，那这书怎么回事啊？
4: 接下来爸妈要跟你说的话你听了以后千万要冷静，一定要挺住啊。嗯，
0: 对，康帅，你刚才说的对，有病咱治，天天吃，我们一家人一起扛过去啊，别怕。
2: 不是，什么意思？到底谁病了？
0: 你病了。哎
2: 呀，我病了？我什么病啊？
5: 我得癌症了。
0: 对呀。
3: 不是，谁说我得癌症了？
0: 哎，你前段时间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哎呀，跟这病有关系啊。

0: 不是，等会儿你们怎么知道我眼睛的事儿啊？
1: 你不是去前进姑姑那儿做检查了吗？人家当时没忍心跟你说，后来前进把这事儿啊就都告诉你爸了。
0: 对，
1: 儿子是脑癌晚期。
0: 不是妈，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2: 没这事儿
0: 啊。
3: 爸妈，
4: 啊，不就是电视台不能接受的抛物作品，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爸爸妈妈折腾成什么样了？哎，
2: 有我坐下好好说啊！
4: 哎，我不坐，就是因为他啊，为了一个破主播的位置，他撒了谎，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1: 你没病，真的？
4: 我对天发誓，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所有的魔鬼全是他弄出来的。
5: 爸妈，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4: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
5: 承认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4: 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你的错就是你
6: 全部为的人你自己。
1: 好了，儿子，
2: 爸妈为你啊，
4: 鞍前马后嘘寒问暖。
2: 就生孩子这件事啊，从你不想生孩子，
4: 到你怀了孕你犹豫不决，再到你决定生下孩子，他们是不是完全尊重你的个人意见？
2: 不光如此，他们还得同你一块儿的欺上瞒下。
4: 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了？可你呢？啊，你为他们想过吗？
2: 你知道他们这几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
4: 你为了你的理想可以不顾我，不顾你肚子里的孩子，不顾我们整个家庭，你算什么破理想啊？狗屁理想！
5: 康帅，康帅，我知道你生气火大，我理解，但是你有必要把我理想说的那么不堪吗？当初是谁听说我当了主播，疯癫的跟挣了500万似的？那你现在说这些算什么呀？
4: 事到如今了，你想的还是你自己啊？你除了爱你自己，你根本就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2: 康帅，
5: 好，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
2: 童爷，
1: 王爷，
2: 哎，
1: 童爷，
2: 等等。看你这小子，
1: 康帅，你过分了。
7: 谢谢你啊。

0: 你听我说，我媳妇儿在里边怀着孕呢，你让我进去吧，好吧？
1: 不能进去，不行！
2: 警察同志，一定要救救她，她还那么年轻，她不能有事的。
1: 好的，
2: 你们都来了，
3: 金哥，一打电话就过来了。
0: 没事的，童一姐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哎，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那个童一姐还没有挂了电话，我听一下，
2: 快
1: 快快，听一下里面有声。

0: 目前对于劫匪的身份尚不明确，本台将密切关注。
1: 感谢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劫持事件，希望童颜一切安好。
2: 请问
3: 你想干什么？
2: 童颜，你说话了。
4: 你别担心，我没有
2: 其他意思，我就是饿了，我想吃东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更何况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来。你刚才偷东西一定不是出自你本意，你一定是饿坏了，是吗？
1: 目标已放下刀，
2: 情绪缓和。
0: 你一定遇到什么难处了吧？看你的年纪，你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3: 还没算毕业吧？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0: 我猜的。你是警大？
3: 不是，工大。
0: 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称呼你？
4: 你说出来也无妨，这里没有其他人。
3: 向南，
5: 赶快去查工大的学生叫向南，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的父母或者同学。
6: 是。
0: 向南，你一定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学生。
3: 也许曾经是，但现在不是。
0: 你没想到会到现在这一步是吗？世事难料啊，就像我不知道今天怎么着走到这个超市了，然后遇到你。而你呢，如果不是刚才那个店员过分粗暴的言行，你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3: 我不想这样，我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女朋友，我对不起我父母。
6: 已经查到了，他是工大的应届毕业生，去他的辅导员讲，因为拖欠了学校两年的学费，现在暂扣了他的毕业证。
3: 我把钱全部都弄到了网络游戏里边，我毕业了，拿不到毕业证，也找不到工作。我今天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我操！
0: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3: 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告诉我父母，我怕他们担心。我跟他们撒了谎，说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其实我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手机也欠费了，我跟他们都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了。我骗了他们。我父母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的，我却这么对不起他们。我为了自己的肚子竟然跑来偷东西，我今天还绑架了你，我就不是人。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7: 哎，你干什么？你住手。

0: 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1: 你死了你父母怎么办？你认为你父母是能接受知错就能改的儿子呢，还是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2: 谁都有少不更事的过往，又何必作茧自缚呢？
3: 其实我也一直在欺骗别人，
2: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3: 我怀孕已经快五个月了，
4: 怀孕了。
3: 我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我当主播没多久，我害怕怀孕让我失去主播的位置，我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一次同事聚会，我喝不了酒，
2: 我让老公替我喝，
3: 最后出事儿了，还有单位安排我出国学习。
2: 我骗领导说我老公
3: 生病了需要我照顾，结果误让公公婆婆
2: 以为我老公得了癌症。
3: 就像老公说的，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感受的人，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妈妈，我害得我公公婆婆为我担心。
2: 如果一开始我就坦诚相待的话，也不至于到今天。
3: 就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冲出了家门。我真是后悔，如果当初我没有隐瞒这
2: 一件事实，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所有的事情了，
3: 也不会来到这个超市。

0: 今天我也算
1: 豁出去了，憋了这么久终于说真话了，说真话的感觉太爽了。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不能当主播又能怎么样，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0: 同事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1: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2: 你还可以，
3: 可我现在外边都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没有机会了。
1: 怎么没有？你又没有伤害我。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你的本意，在警察那里我能帮你，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你解释。
3: 不，不，我父母，我没脸见他们。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事儿，他们肯定也不会原谅我。
1: 不会的，我也是快要当妈妈的人了，我想我还是有资格体谅你父母的感受。他们能够包容你的任何不完美，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你逃避现实、自我放弃。如今的你只不过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了一小步，只要你及时改正，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跟你出去。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强，民主团结，欢迎。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
1: 不是叶子，你不能老躲着我吧？
2: 哎，我没什么跟你说的。
0: 叶子，你别走。叶子，你等等，你听我解释。叶子，
2: 让开。
0: 叶子，等我。
3: 秘书加油！
0: 叶子，哎，怎么了？
2: 你别碰我！你
0: 我看你扭到没有？
2: 哎，行了吧，你有女朋友，你还惹我干嘛呀你？
0: 我没有女朋友啊！
2: 你没有女朋友，少来了！你耳钉掉你家里了，还没有女朋友？
0: 我怎么知道他耳钉怎么掉我家了？
2: 啊，好了，你别再说有女朋友，你就不要管我行不行？那我好欺负呀！
0: 不是，
2: 我不管你是无聊知己还是花心大佬。

0: 你浪费时间，为你的青春增添佳话。哎，你这个女朋友，我不管你是我昨天女朋友，我都
1: 你听我说，他就是我的学生，我们俩关系仅此而已，听懂了吗？听懂了。现在才是真的。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事有蹊跷，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却牵出骗保案，
2: 有多次报警记录，还有理赔方式都是雷同的。
3: 这名男子因日前进了附近的一个网吧，过了五分钟，这个男子出来后手里的钱袋也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名穿衣黑衣服的男子拎着相似的钱袋子也走了出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1: 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3: 这个人叫刘某，这名女性是刘某的女朋友。刘某有保险诈骗的前科，因此我们怀疑这几人有重大保险诈骗嫌疑。
1: 抓捕进行时，新的交通事故再次上演。
4: 开车那个人，但受伤他没有立即就医，而且就也不去就医，不检查。
1: 意外之外，谁在操纵？森林草原防火，分秒必争。
5: 春季的3到5月份，是派出一支队伍在这两个点位驻防，这两个点位5分钟之内能到达现场。
1: 人防加技防，400多个高点摄像头全天值守，
6: 只要发现有着火冒烟，立马就报警。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热成像和可见光两种方式，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报警。
1: 空天地人一体联动，看科技如何织密防火网。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8: 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关于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的责任承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 5月5日，公安部发布消息，5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日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等情况，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部署，及时调度指挥，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
7: 5月4日，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5月5日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
9: 截至5月6日上午，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在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了解，事发后伤员被紧急送到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截至5月6日上午，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 员，医生诊断大部分伤员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10: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的一些挫伤。
9: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10: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
7: 据了解，自5月4日19时起，湖南长沙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一起看似寻常的追尾事故背后却暗藏玄机，不仅行车记录仪被刻意对准驾驶员，警方调查还发现同一个人的名字竟然频繁出现在全国多家保险公司的理赔系统中，一起骗保案正浮出水面。
8: 2025年9月9号，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一辆宝马七系轿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宝马 X5 小型越野客车，两车严重受损。很快，保险公司按流程进行了理赔，但在后续数据筛查中，这起事故被标记为异常。理赔员通过公司反诈平台发现，事故中的当事人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多次出现，且理赔方式高度雷同。2025年11月6号，保险公司理赔员来到元宝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警，
11: 他发现在2025年9月9日有一起这个交通肇事，他们从他们保险公司反诈平台发现了异常，有多次报警记录，还有理赔方式都是雷同的。
8: 警方随即调取了事故车的行车记录仪，经过反复观看视频后，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驾驶员在撞击瞬间的动作不像是一个正常驾驶者的本能反应。更让警方感到蹊跷的是，行车记录仪的安装位置，正常的记录仪应当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拍摄车辆前方的路况，而这辆车上的记录仪却被刻意放在了后座，镜头对准了驾驶员本人。
12: 和大部分的行车记录仪安放的位置不一样，它是放在车的后排，而不是放在车辆的前方来记录车辆行驶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可疑点。
8: 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决定继续深挖，在对出险人江某峰开展背景研判后，警方发现这名男子没有固定工作，近年来在多地频繁发生交通事故，每次事故都涉及车辆报废，理赔金额少则10万，多则上百万。
11: 通过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个证据，我们对这些个证据加以研判，发现出险人为江某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并且研判出他在近几年在河北、辽宁，尤其是内蒙多地发生这个，或是在高速追尾，或是除了高速以外进行单方肇事，理赔金都是很高的。
8: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新的疑点浮出水面，肇事司机与被撞车辆的车主竟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北某地。这种巧合在民警看来更像是某种关联。
3: 保险公司给我们大队提供了他们公司内部反诈平台的汇总表，上面显示了江某峰、杨某辉最近2到3年出险的记录，并且都是车辆撞报废的情况，这些疑点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保险诈骗。
8: 为了查清这些事故背后是否存在利益驱动，警方决定从资金流

0: 项入手。调取银行流水后发现，两笔理赔款在到账当天就被取现，一笔14万元，一笔10.8万元。谁拿走了这笔钱，谁就可能是保险诈骗的组织者或幕后黑手。民警赶赴河北调取银行监控，一帧一帧追踪资金的去向。画面显示，被撞车辆的女车主取款后与一名同行男子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人在一个市场附近下车，随后的一幕让资金的去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 这名男子拎着钱进了附近的一个网吧，过了5分钟，这个男子出来后手里的钱袋也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名穿衣黑衣服的男子拎着相似的钱袋子也走了出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0: 警方继续追踪这名黑衣男子的行踪，沿街交给了一名女子。通过相貌比对，警方最终锁定了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
1: 这名男性的相貌特征我们进行了落地核实，发现这个人叫刘某，这名女性是刘某的女朋友。刘某有保险诈骗的前科，因此我们怀疑这几人有重大保险诈骗嫌疑。
0: 警方调取刘某的案卷发现，此人2016年就曾因保险诈骗被打击处理过。随后民警围绕刘某展开延伸调查，一个规律逐渐清晰，每当江某峰、张某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刘某都会出现在事故现场附近，他不是司机，不是车主，却始终在现场。
2: 通过张某从银行把现金取出来交由刘某管理，我们分析刘某应当是这个团伙的主谋，从而开展对他这个延伸调查。通过调查得出，张某与江某、刘某多次出现在发生过交通事故肇事这个区域，那么他们就是在事前踩点，时间不长就一定会发生交通肇事。
0: 至此，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保险诈骗团伙已经浮出水面。刘某出资购买二手高档轿车，将车辆登记在团伙成员或其近亲属名下，然后指使他人故意制造事故，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
3: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这个团伙再一次进入了内蒙古赤峰境内。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行踪后，成功收网。
0: 2025年12月，赤峰市洪山区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保险公司理赔员赶到现场后，职业敏感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两辆都是高档二手车，且都是近期过户，路面状况良好，却没有任何刹车痕迹。理赔员与两名驾驶员在现场交流时，更多的反常之处浮现出来。开车的年轻人自称来赤峰拓展蛋糕业务，却对当地一问三不知，两人刻意装作素不相识。更奇怪的是，受伤的驾驶员拒绝去医院检查，只是一味催促尽快处理事故。
4: 有一个就是一点就是，两人现场就假装不认识，而且就是那个，就这名车主正常就是他受伤了，开车这个人，但受伤他没有立即就医，而且就他也不去就医不检查，正常也不符合就是这种就是人受伤的那个状态。
0: 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中被撞的宝马车主竟是刘某的母亲，而驾驶另一辆车的正是团伙成员。此时刘某等5名嫌疑人恰好来到赤峰，入住了一家电竞酒店。原本警方计划前往抓捕，如今嫌疑人自己送上门来，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5: 当时我们在那个落地这6名嫌疑人的时候，发现这6名嫌疑人来到赤峰了，跟分局领导汇报了。分局领导说那就就地实施抓捕。
0: 2025年12月22号，民警突袭了犯罪嫌疑人入住的电竞酒店。
2: 当我们进入他们入住的房间进行抓捕时，房间内有刘某，还有他的女朋友杨某，还有张某，他们对我们的突然进入很恐慌，但是没有反抗。
0: 到案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都不愿如实交代，尤其是刘某始终缄口不言。原来作为有过前科的老手，刘某早已给同伙灌输了一套应对审讯的方式，试图用沉默来对抗调查，这给警方的审讯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警方决定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经过工作，团伙中有一个名叫王某建的人率先开口，不仅交代了自己按照刘某指令停放车辆的事实，还提供了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5: 把车放到哪块儿，我一会儿让谁谁去，如果说问你

0: 你就说来赤峰来玩，其他的啥也不要说。
1: 就在王某建交代的同时，外围调查也有了新的发现，一个叫王某元的人与刘某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且近期产生了激烈矛盾，警方迅速赶赴河北某地找到了他。王某元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刘某的作案手法也随之浮出水面。
2: 他一开始没说这东西犯法，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危险性，他只是说想挣钱，他把方法交给我了，他说你就用你的车的右前方去撞他的左后方，然后快到的时候打一把方向。
1: 王某元还讲述了刘某拉拢和控制成员的手段，刘某通常混迹于网吧 KTV， 物色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先请他们吃喝玩乐建立信任，再怂恿他们作案，这套先拉拢后恐吓的手法让许多年轻人深陷其中难以脱身。
0: 他会去网吧、台球厅、 KTV 去物色团伙成员，诱导这帮年轻人跟着他，在取得这帮年轻人的信任之后，他就会让他们去参与保险诈骗，参与了一次之后，他就会以这一次来要挟参与者就继续做。
1: 王某元向警方讲述了自己被刘某拉拢后一次又一次在高速上冒险撞车的经历，每一次都是在拿命去赌，他说自己想过不干，可是没有学历没有技术，连养活自己都难，刘某用钱把他拴住，又用法律把他吓住，直到分钱时闹掰他才终于脱身。
2: 第一次撞的时候直接就气囊就给我崩休克了，过一会儿车里就开始冒烟了，完了就给我呛醒，第二次的红旗烧着火的那个，心里知道犯法肯定是犯法了，这路也是自己走的，只能是选择每天反思自己，每天悔改自己，就是说让自己以后不再去走这条路。
1: 王某元的交代让整个案件的轮廓彻底清晰，警方查明刘某团伙专门购买二手高档轿车，这类车在二手车市场只值一两万元，但由于零部件是进口的，零整比极高，保险保额反而高达十几万元甚至20万元，撞报废后利润空间巨大，每次作案前刘某都会提前踩点，选择城乡结合部或高速公路偏僻路段，事故发生后反复给保险公司施压，要求快速理赔。
0: 二手豪华车呢，在二级市场也就是一个报废价，就是废铁价，也就1到2万，但是它的这个零整比非常高，它的件儿进口件非常贵，如果它撞碎了，你像他们制造这种交通事故，前脸、大灯、 A 柱、水箱全部撞碎之后，还有车门这块，它的维修会达到10万甚至20万，它的利润率非常高，因为发生1到2万买的车，出一次险最少会到10万20万，就是这种利润空间暴利太暴利了。
1: 截至目前，警方已核实该团伙作案50余起，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涉及内蒙古、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南、广东7个省区，受害保险公司10余家。
3: 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各保险机构，要严把承保和理赔关口，充分利用大数据，加强信息核验，对高频出险、异常出险的案件要重点核验，仔细甄别，同时要健全可疑案件上报机制，对发现可疑线索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在此也呼吁广大车主诚信投保，依法理赔，共同抵制车险诈骗，维护良好的保险市场环境。
1: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把意外当生意，把公路当敛财工具，这样的骗保行为不仅破坏了保险秩序，更是危及公共安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靠投机取巧、铤而走险换来的利益终究是镜花水月，诚信投保、依法理赔才是正道。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透过案件看见法理。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以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据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还要赔钱呢？
5: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6: 手机它不是

0: 位嘛，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1: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0: 当时是八号，九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失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搬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
1: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2: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3: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5: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4: 5分钟。
1: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2: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您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1: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6: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0: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春季历来是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关键时段，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期。日前，记者跟随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媒体行主题采访活动前往辽宁省，深入森林草原防灭火一线，探访科技防火、精准防控的创新实践。
2: 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综合研判，今年春季我国气温起伏大，降水分布不均，火源隐患多样复杂，火灾发生风险较大。辽宁省朝阳市地处辽宁西部，全市森林草原面积共计1600余万亩，七个县市区中有五个是全国森林草原高火险区。此时正值防火关键期，当地森林消防队伍已进驻重点林区进行靠前驻防。
3: 反应时间我们区一级半小时之内全能到达，我们在重点乡镇孙家湾和长宝乡建了两个长期固定的驻防点，每到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也就是春季的3到5月份，是派出一支队伍在这两个点位驻防，这两个点位5分钟之内能到达现场。
2: 当地森防指在加强传统的人防力量基础上，还着力打造技防体系建设。目前朝阳市已实现高点摄像头全域覆盖，整合各级各类防火摄像头464个，同时将供电、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视频线路进行整合，对重点林区实行全天候全覆盖。
4: 一共是19个人的团队，在我们七大公司的监控中心，相当于是监控前端，24小时不间断进行监控。只要发现有着火冒烟，立马就报警。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热成像和可见光两种方式，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报警。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人才培养，是提升应急治理能力的核心。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与应急林草消防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开办了森林草原防火技术专业。为了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上一线，学校依托自有的6万亩实验林场，建设了1600亩及实习实训、火灾扑救演练、科研培训、机具性能测试于一体的高标准实训基地，打造在真烟真火中磨砺学生防灭火实践技能的实训条件。
5: 去年在充分论证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申办了森林草原防火技术专业，目前全国仅9所高职院校开设了此专业。通过这些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后，学生可以考取森林消防员、无人机飞行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课证融通的培养模式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2: 近年来

0: 辽宁省应急部门在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建设中不断提升，建立了191名防灭火专家库，有效提升专业指挥水平，同步开展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加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
1: 我们紧紧抓住四方指挥办公室对火灾的事故调查、约谈、通报、提示等功能，把这个四方指和各市、各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真正的抓起来，责任压实到基层。我们每年都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整治，每年都会排查出几百项的隐患，有效地预防了火灾的发生。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不理。妻子生病，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妻子竟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真假遗弃，法律讲堂。

0: 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厂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的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啊，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2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1: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

0: 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1: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尽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

0: 而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地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1: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0: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

0: 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0: 您别说，
8: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她而去。
9: 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1: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9: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1: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9: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他家说着：“你们听说没？他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她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她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她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 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9: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9: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他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他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1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3番5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讲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要问了，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第2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 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深夜，三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三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三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下期播出。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5: 反复咳嗽，心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20: 爷孙相依为命，
21: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22: 你必须上学，
23: 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20: 生活面临一次次重击。
24: 小姐，爷爷来了。
25: 小爷，
24: 爷爷出事了。
20: 未守承诺，他放弃学业，扛起一切。
21: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
20: 重新出发，真诚勇敢，他终于收获肯定。
26: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便得奖励给你的。
21: 谢谢周姐。
26: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20: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这里是贵州省凤安县，距离我的故乡有420多公里。几年前，这里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村落，而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我倍感亲切。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这里发展着我们的事业，这里的村民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我也已经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到底是什么让我选择扎根在离家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一切还要从我的第一故乡说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小五，我告诉你啊，你道不道歉？
7: 我回去马上给他道歉。
6: 好，你不道歉是吧？你给我等着哭，我怎么收拾你？
7: 小野，小野干什么？小野，你干什么来啊？小
8: 野，哎呀，哎呀，
6: 小五，你给我站住！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道不道歉？
7: 我凭什么道歉啊？我又没错。
6: 行，那你到河里，我可不救你啊！哎，
7: 小野，你快回来！
9: 你们别下去，等我。
7: 下来，不要，救救小野！小野，
9: 让开，
7: 快回来！
9: 让开，让开！
7: 徐志良，快快救救小野！徐志良，你也小心啊！
10: 害死我，你是不是？
11: 小五，
10: 你们家可还欠我们家钱呢。
6: 小五，是我救的你，欠你家钱怎么了啊？我迟早会还呢。哎，你走什么走，道歉啊？
11: 算了，水流这么急，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
6: 胆小鬼。
11: 就这样吧，走吧。
6: 走了，回家换衣服了。
12: 你们俩，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6: 切。
12: 哎，累死我了！
11: 我确实特别辛苦。
6: 胆小鬼，那好呢你呀、啊？
11: 那也不能这样啊！
13: 你说有这么疯的丫头吗？这愣是把人往水里逼。我们家小五不会水，她不知道啊！真是太不像话了。
14: 是，小五他妈，你先消消气儿啊，喝口水啊。这个小颖呢，确实做的太过分了啊！小五，我让小颖跟你道歉啊。小叶，给小五道歉啊！
15: 这个没事儿，爷，这本来也就是我们之间谈到一下，没事儿。
13: 你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你跟你爸一样，你要气死我是不是？老爷子，这不是我非拉着他来告这个状。哎，你说就他这个性格，那以后能嫁得出去吗？

0: 是是是，你说的有道理啊！哎，行行，你站住，赶紧跟你婶道歉。
1: 对不起，婶儿。
0: 哎呀，行行行，这事过了也就过了。走，咱们回家。
1: 你说说你啊，你这种性格，这谁不欺负你？
0: 对不住啊，小五，小五妈，对不住了啊。

0: 哎呀，他们三个打一个，那张忠是文秀才，不抗打。
1: 是啊，人家是文秀才啊，啊，那就需要你这个武秀才去保护他。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啊？你换下的那个衣服，全身都是泥，还爆了个洞。记住爷爷的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别动不动对人家挥拳头嘛。啊，听口令啊，起立站。
0: 肚子好饿啊。
1: 你还知道饿呀？啊，下次再这样饿你三天。
0: 呀，知道了。
1: 走，跟爷爷到地里收鸡蛋去，回来给你煮鸡蛋。
0: 耶，我想吃两个鸡蛋。
2: 行啊，三个四个都行。
0: 我知道爷爷最爱我了。是我的爷爷，一位78岁的退伍老兵。看不出来吧？我一直觉得爷爷不会老。爷爷如今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是最疼爱我的人。

0: 其实我心里明白，爷爷为了让我念书，一直在辛苦支撑着。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憧憬着进入大学学习，但也不能不替爷爷考虑。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场让我失去父母的意外。
1: 你爸爸他们还在里面救人呢。
2: 不是，
1: 你们还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0: 那年意外燃起的这场火，足足烧了半夜，把村里的天都照红了，也把我们家的天烧塌了。
1: 猪场扩建，大家伙都是砸锅卖铁投的资。
2: 对，
1: 那猪场烧了，什么的哪有话说呀？
3: 薛老爷子，你这虽然这猪场着火了，但是你们家这瘦死骆驼比马大呀。
1: 对，
3: 你总得给我们个说法，是不是？
4: 就是啊，薛老爷子也挺不容易的，就让他缓缓吧。
3: 缓什么缓呢？
1: 赶紧
3: 把孩子要了，这孩子不要了吗？
1: 对呀、
5: 啊。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为了扩大养猪场的规模，我们全家的钱真的都投进去了。要不这样啊，我还有点本钱，那就先赔最需要钱的，好吧？其他的如果能缓一缓的话，就按银行的利息按天算着。
3: 这缓什么缓？我这还残疾呢，
6: 我们也不容易，
3: 我们还要。

0: 是不是？行吧，我完了。
1: 爷爷，
2: 嗯，啊，你们来了。哎，
3: 爷爷，给您带点瓜。
1: 哎，爷爷，我们去看看小影吧。去吧，小影。
4: 小影，
1: 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干的，你就跟我们说就行了。啊。

0: 就剩下咱爷孙俩了，咱这一老一少啊，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徐家的天塌不下来。你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
1: 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不读书了，我去打工，然后我尽快挣很多钱，然后去还给他们。
0: 不行，你必须上学，这个债爷爷扛着。
1: 你怎么扛啊？是用那个黑匣子吗？那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家的传家宝？
0: 匣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宝贝，但是现在还不到动它的时候。
1: 那我们怎么还啊？
0: 咱家有田地，只要你好好的耕耘它，他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2: 那段时间，爷爷带我一家家一户户的去打下了欠条，我们想方设法还了急需用的几家。
3: 我就说嘛，老爷子我能相信。
2: 然后爷爷就操持田地来供我读书，慢慢还钱。爷爷说日子一天天过
3: 好，
2: 钱就一笔笔还，就算愚公移山，坚持下去总能把山搬开的。
4: 要把身体养好了。
5: 爷爷，这名单坏了几个了？
6: 三个了。
5: 不是，大半年的才坏掉三个。
0: 只要坚持做下去，那账目上的名字最终会一个一个的划掉的啊。
5: 嗯，
0: 哎，我听老师说你今年好像考大学很有希望，爷爷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呢，都能考到一所大学去。只要有学生他们在，哎，就算你惹了事儿，爷爷也不担心没人收拾烂摊子了。哎呀，
5: 爷爷，我现在可老实了，完全没有惹事儿。
0: 记住爷爷跟你说的话，咱不惹事儿啊，但是事情来了，
5: 咱也不怕事儿。

0: 早啊？
1: 我就顺路，顺路。哎，
0: 小心点儿。
1: 哦，走了啊。
0: 哎，留下来吃早饭。
1: 我不吃了。
2: 小野啊，你看，我妈给我买了大学的数学教材，你也可以预习一下。来，送给你。
0: 谢谢啊。
2: 来帮你。
0: 那你试试。
2: 没问题。哎，走。

0: 点儿。
1: 放哪
0: 儿？哎呀，张荣。
1: 今天我得去一趟张村啊。
2: 我跟你一起去吧，爷爷。
1: 你不去，你不去啊？我就是去一趟战友家里说点事儿嘛。你自己好好在家待着啊，万一录取通知书送来了怎么办？记住，别给我误事儿啊！哎，
0: 知道啦。
2: 哎，爷爷，你手怎么了？疼不疼？
1: 不疼不疼。给你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扎了吧？不行了，人老了，眼神不行喽。
2: 这么不小心，以后吧，我的衣服我自己缝啊。
1: 行行行，以后你自己的衣服你自己缝吧啊！哎，对了，记住啊，录取通知书要是来了，别误了啊！
2: 知道了。

0: 丢了，爸爸说了，只要薛爷爷一离开村庄，就要马上向大人报告。
1: 为什么不让薛爷爷离开村子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兔子哥，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小野，你终于看到爷爷这个匣子里的宝贝啦。抱歉，它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是爷爷最宝贵的珍藏。爷爷有太多的战友没能过上一天的幸福生活，比起他们，爷爷这辈子已经得到太多了。爷爷能在村子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看着你慢慢长大，爷爷已经很知足了。这也是我要把这些奖章藏起来的原因。

东西去交换什么，我也相信你不会的。爷爷要是不在了，就辛苦你把爷家的责任担当起来。爷爷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这些奖章就当个念想吧。但要爷爷一辈子做人做事要体制要板。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爷爷。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那么平凡朴素的爷爷，居然是一个战斗英雄。除了震惊和感动，我更意识到，爷爷说的这匣子里无价的传家宝到底是什么。

0: 爷爷的突然去世让当时的我备受打击，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担心我，一去念大学我家就再也没有人继续还钱给他们。为了证明我不会逃避债务，忍着悲痛，我当着大家的面儿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1: 我再来跟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下了，欠大家的每一分钱都会还给大家。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秉颖的名字。
3: 你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啊？
4: 啊，
3: 张周都考上了，他成绩可没你好。
4: 他这次发挥的好，我发挥的不太好。
3: 哎呀，没关系，你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得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张周啊？
4: 哦，张周他妈带他走亲戚去了。
3: 哦，走，快点。
5: 婶儿，我来换欠条。
6: 小颖，那欠条不用换，那钱我不着急，还些日子也没有关系。之前都是你叔叔昏了头，才去你们家讨债。
3: 不，婶儿，就算要缓些日子，这欠条也必须得换。婶儿，
6: 啊，
3: 我来换欠条。那，这现在是我的名字，拿着。
6: 哎，不用换了，这没事的啊。
3: 哎呀，必须的，这些钱我会挣了，尽快还给你。谢谢啊，你看欠条上是我的名字，然后还是这个欠这个数。秦大哥，我是来换欠条的，你看这上面数目对吗？
7: 换欠条？哎呀，你既然换欠条的话，是不是得给我点利息啊？
8: 大孙女。你再忙每年都会回来吧。
9: 姐姐给你颗糖，妈妈说生活再苦吃颗糖就甜了。
3: 谢谢。
10: 干什么？你上哪去？
11: 妈，我去见一下小雅。
10: 我说你喊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个。
11: 你别拦着我。
12: 小燕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这么说他，他得多伤心啊！
10: 你跟他扯上关系有什么好处？
11: 他们要一块儿去打工，我也要跟着他们去。
13: 你给我站住！
11: 我今天一定要过去。
10: 你敢去，我就敢喉咙要给你看。
11: 妈，妈，妈，
13: 你干嘛？
11: 妈，你干嘛呀？
13: 说呀！
11: 啊！你们能不能别这么逼我？
13: 那你能不能听你妈的话？
10: 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

0: 你让我见小燕一面吧。说，哎，
1: 张雅，
2: 哎，说，
1: 那个张周不在家。我知道，他跟水儿走亲戚去了。我是来找您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周周，快点说话！你再，我死在这里，我死不得，走不到。
0: 我是来换欠条的，之前是我爷爷的名字，现在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您看还是这么多吗？
1: 我说你这孩子还真那么认真，这钱不用还了。
0: 哎，不行，我答应过爷爷，一分不少都得还给你们。那我爷爷那个旧欠条呢？
1: 我一会儿就把它撕了。嗯，
0: 说。
1: 你还信不过叔啊？
0: 信。那叔，我先走了。
1: 哎，
3: 叔叔再见。
0: 对了，叔，您告诉张周，让他好好上大学。我跟徐成未完成的梦想，全都指望他了。那我们走了。
3: 叔，再见。
1: 三七二慢走啊。

0: 说，张周怎么不来送送我们？
1: 也好，免得见到了还要难过。
0: 希望你还能替我们好好上大学。
1: 一定会的。快点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你呀，能从农村考出来，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就是说呢，从此以后，你的命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啊，你要记着，大学毕业以后。

我开始了在城市打工生涯。我在一家饭馆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徐成也进入了一个工程队，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拼命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而年轻，不就是拿来奋斗的吗？

0: 慢点啊。男友，
1: 谢谢谢谢。
2: 衣服掉了都给我知道。
3: 走，买单。
0: 慢走啊。
4: 服务员。
0: 哎。
4: 来来来。
0: 来了。
4: 多少钱啊？
3: 哎。哎，我钱包呢？我钱包不见了。
4: 高的了。
5: 就是他，捡的你的衣服。哎呀。
3: 你是不是拿过钱包了？
0: 没有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衣服掉这里的啊，是你帮我捡起来对吧？
0: 我是帮你捡的衣服，可是我没看见钱包。
3: 我钱包就放衣服里面，为什么衣服在，钱包没有了？
0: 我哪知道啊？
3: 脸不是这样是吧？老板，老板，你们服务员都钱了，还我了啊！
0: 啊？
6: 你们服务员都钱？
7: 啊，你们别着急，我们店里是有监控的，
8: 我马上去查一下监控。
0: 等一下，给我站住！
8: 站住！
9: 干嘛呀？
3: 干嘛？
9: 刚刚拿了他衣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他。哎，你乱说什么呀？
4: 说什么呢？啊，我什么时候动过他们衣服了？
0: 我明明看见你就站在人家衣服旁边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钱包应该在你口袋里，你拿出来。哎，你别走啊！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口袋。
4: 你让不让？
0: 不让。
3: 不让我打你啊！
0: 让我们检查一下。
4: 神经病！哎，
9: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9: 你
3: 喂，哎，我的钱包。谁是你？
4: 我就是。
8: 佳音，
0: 周姐，
8: 来，这个呀，你拿着。
0: 他们给的，我不能要。
8: 不是，是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0: 真的？嗯。谢谢周姐，
8: 不客气。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0: 我农村来的，胆子大。我爷爷告诉我，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8: 嗯，说的不错。你爷爷他呀，挺了不起的。
0: 他是挺了不起的。
8: 对了，今天呀，你晚点下班，一会儿呢会有一批食材送过来，你点完够再走。
0: 好，没问题，交给我。
8: 加油，
0: 加油，周姐，再见。
8: 拜。
0: 啊，橙子，我忘跟你说了，我今晚上加班。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拜拜。

0: 餐饮对你来说好重要。
1: 上车请慢用啊。
0: 我上个洗手间啊。

0: 我给你找个地儿。
1: 丹丹，这儿。虽然呢没有房，但是总比你在外边淋雨强，对吧？我呢用几个板凳给你搭个床，你就将就一下。洗漱一下，还有，明天早上七点必须得离开啊，不然他们得发现了。行了，那我先走了，你赶紧休息吧。
2: 啊，行。

0: 其实你不用每个月跟我一起还钱的。
1: 哎呀，你拿着吧，拿着。
2: 这些钱就当你借我的，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会还给你。
1: 我你还要还啊？
2: 还，当然要还了。陈林峰。
3: 哎。其实，一辈子很长，
1: 可以慢慢还。

0: 小颖，我明天工地上还有事，我得先回去了。啊！小心一点儿！赶紧坐坐坐坐坐！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块淤青啊？怎么弄的？工地上干活嘛，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那就是我爷爷以前受伤时用的，舒筋活血。小颖，虽然我工资不高，可是我们两个一起的话，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我自己可以。
1: 我知道你可以，可我想跟你一起扛。 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0: 时间都到了，你该走了。

0: 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什么钱都没有意义。
1: 我要等我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以后，我才……
0: 我可以

0: 过来吧。
1: 店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2: 正在清理。不过他是个哑巴，怎么问都不说。我们已经报警了，等警察来就知道了。看他怎么进来的，胆真大着胆。
3: 他不是小偷。
2: 就在
1: 这，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就这样住到我们店里来？万一他是坏人呢？万一他在厨房搞破坏呢？
3: 对不起，我没有考虑这么多，但是我看他的眼睛不像是坏人。
1: 你平时挺机灵一个姑娘，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3: 我只是想帮帮他。
1: 店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让他马上走。你要应聘厨师？你会做菜吗？

0: 试用期一个月，通过试用过后按合同给工资。你不要工钱，包吃包住就行。工钱还是要的，好好干活就行。
1: 什么呀？你现在是厨师了，我只是个小服务员，我去忙了，去忙吧。
0: 小颖，我决定升你做领班。啊！可是我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你让陌生人住到店里来，确实欠考虑。但是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放心吧，很多年前呢，我也是一个人从农村出来打拼的。
1: 所以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加油！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
2: 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 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5: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

0: 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要辞职？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这杯单给钱了，啊，当给的二十。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1: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三、二、一，
2: 开业大吉！
3: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停业！
2: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0: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3: 装修了，我也有装修赔偿。
4: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5: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消产。
0: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7: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8: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3: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2: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4: 你们是吗？
2: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广州市白马岗小区里，一个年幼的孩子卡在四楼的防盗网中，身体大半悬于空中，下面是十几米的落差，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在四楼那个位置有个小朋友掉在那里，当时真的是吓死了，然后我们就全部人一喊说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吊着，然后我们就跑过去，就其实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下面的人是有人在打电话报警那些的。
2: 围观的居民心急如焚，却因距离太远无从下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孩子的体力在不断消耗，危险也在步步紧逼。
5: 我们在下面喊叫他不要乱动，可能他也没听到，然后他又挣扎又在那里晃，然后我们很怕他就摇下来。
2: 一个幼小的生命危在旦夕，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无装备无防护，徒手攀爬防盗网，这场高空救援最终能否转危为安？
3: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呀？
2: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四楼窗外，命悬一线。
5: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6: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2: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快8点钟，郭颖欣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支起他的炸鸡摊位，炉火的微光在渐浓的夜色中跳跃，油锅里滋滋作响的声音混杂着食物的香气，本该是这个寻常夜晚最安稳的背景音，然而一声突兀的呼救像一把利刃划破了这份宁静。
6: 就是那个猪脚饭的店员突然呼救，有那种就是说还有小孩，然后我隐约听到说是有人抓小孩，然后我就冲出去了。
2: 听到呼救的郭颖欣几乎是本能地扔下手中的活计，冲出了摊位，顺着大家视线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幼小的身影挂在四楼的防盗网上，孩子的身体大半悬空，双脚在空中无助地胡乱蹬着。
3: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呀？
2: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大家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楼下的街道瞬间沸腾了，围观的群众爆发出惊呼与尖叫。短暂的震惊过后，人们迅速从恐慌中惊醒，纷纷行动起来。
4: 因为我家正好在一楼，然后就去家里拿了一床被子，因为我害怕它掉下来，然后我想着去爬上去给它做一个支撑保护。
7: 然后有说要上楼去敲门，我当下就看到了那个小郭，他刚好在我旁边，然后他那会儿在打119。
2: 无论大家怎么敲门，四楼的防盗门依旧紧闭，屋内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回应。
8: 孩子的话呢，他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独自睡觉，他妈妈可能是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比较小生病了，就带他去就医啊，想着说稍微买下药回来就很快的啊，没想到孩子自己醒了。
2: 大家只能等待救援，目光紧紧锁定在半空中的孩子，焦虑与无奈在人群中无声地蔓延。突然，那原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戛然而止，那双在空中无助蹬踹的小脚也瞬间静止。
4: 哎呀，没有听到他哭声，其实这是最我害怕的，因为我害怕他就是或者窒息，或者说一些组织水肿啊什么之类。其实他哭比他不哭反而还好一点。
6: 然后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就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然后我们就发现不行了，就必须得要尽快的接近小孩去展开救援。
2: 突如其来的寂静比之前的哭喊更令人窒息，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9: 我头卡住了。
2: 就在这时，一声响亮的哭喊再次从高空传来。这哭声虽不如最初那般撕心裂肺，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显然，刚才的静止只是孩子体力的暂时透支，此刻的他又重新找回了求生的本能。与此同时，一个矫健的身影已然行动。郭颖欣趁着这宝贵的间隙，双手紧握着冰冷的防盗网，双脚踩着墙体外沿的狭窄凸起，动作迅猛而稳健地向上攀爬。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坚定，每向上一步都牵动着楼下无数双关切的眼睛。转眼间，他已成功抵达三楼的防盗网位置，做好了托举和营救孩子的准备。
6: 近距离的时候看见他是已经就很惊慌，在呼喊我说哥哥救我那些。对，当时我就马上就说，哎，我是来救你的，然后你不要乱动，所以我亲身给他安抚。然后直到我抓住他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他慢慢跟他聊天。
2: 面对惊恐万分的孩子，郭颖欣收起了内心的焦急，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着。这简单的一句话像一剂镇静剂，让孩子的情绪逐渐平复。而郭颖欣向上攀爬的同时，二楼平台上雷佳义和黄叶帆两位邻居也早已用一床薄薄的被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
6: 然后就慢慢调整他的身体，就把他给那个往屋里送，当时是这样。
2: 此刻郭颖欣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安全地把孩子救回来。他屏住呼吸，一点点调整孩子的姿势，寻找最合适的角度，每一个动作都轻柔而坚定。此时原本在二楼平台焦急等待的黄叶帆也爬了上去，想助郭颖欣一臂之力。
7: 我是在四楼那个地方去准备接应小郭的，然后呢我是问询了他小朋友是不是救进去了，是不是推进去了，然后给得到他肯定的答复，我才慢慢的可以安心的往下撤。
6: 推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说在沙发那边客厅那边坐着，乖乖坐着，然后我就确认他安全之后，我就把那个窗户关了。
2: 看着孩子安全脱险，郭颖欣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他开始顺着原路一步步退下，在众人的屏息凝视下，这位平凡的英雄就这样默默地回到了地面，悄然隐没在人群。

0: 之中，围观的群众慢慢散去，有人认出了郭影新就是小区里卖炸鸡的年轻人。
1: 他的手还带了那个灰尘。
0: 当意识到有人正在拍摄自己时，这位刚刚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却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下意识地躲开了镜头。那份质朴与谦逊在此刻显得格外动人。对于居住在白马岗小区的许多居民来说，郭影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2: 我也会经常去光顾他，然后平时可能会有一些日常交流这样子。对，因为他这个人是挺外向的。
3: 我也进了他那个炸鸡室的群嘛，然后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红包，然后大家就是抢，然后给大家抽奖什么的。然后他平时也很乐观，然后感觉就是很热心的一个大哥。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郭影新的义举在小区里火速传开，他原本用于分享美食福利的炸鸡翅群一时间变成了温暖的夸夸群，大家纷纷在群里为他点赞，字里行间满是敬佩与感激。
4: 然后那里头都是咱们小区的那些年轻人嘛，那年轻人说实话在我们流动人口为多的小区里头，其实人际往来是比较淡漠的，对吧？然后他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小群呢，我就是不是单纯的生意的来往，而成了一种就是邻里的一个据点，让他们在这种陌生城市里头有了一个交集，然后也增添了些烟火气和社区温度。
0: 郭影新徒手爬楼救人的视频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视频的传播也让郭影新身边的亲友圈重新认识了这位勇敢的伙伴和亲人。
5: 我们平时开玩笑就会说，就没想到他能爬那么快那么高。对，然后还是有就是因为在视频里面看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那个高度，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现场去看了一下那个高度，还是捏了一把汗。
0: 每个工作日早晨，郭影新都会在网络公司开始他的一天，同事们对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他的热情和开朗为快节奏的职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活力。尽管他在视频中展现出的英勇行为令人惊叹，但对他身边的人而言，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6: 其实他也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做事很果断，也不会很拖沓的一个人，而且对家里人也很孝顺。对奶奶啊，会帮奶奶染头发啊，逗老人家开心啊，帮我妈运货啊，这些其实也算是家里的一个开心果。
0: 姐姐眼里的郭影新平日里就是一个阳光乐观与人为善的人，这份善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已融入到他日常的点点滴滴。但看到弟弟那熟悉的身影在四楼外墙上攀爬，郭梦琪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既为弟弟的勇敢感到骄傲，又为他所冒的风险感到后怕。
6: 昨天看那个视频还是让人家心惊胆战的，因为也不知道那个防盗窗安不安全，说还好那个他跟那个小朋友都没有事。
0: 姐姐说，看着郭影新身兼三职，她既为弟弟的懂事感到欣慰，又心疼他的忙碌。但对郭影新来说，这份忙碌并非源于生活的重压，而是他拥抱生活释放活力的方式。
7: 平时现在就是在我们这边公司上班，在辖区，然后下午的话是进校做足球教练，对，晚上就兼职一点，自己比较喜欢美食，就研究了就炸点小鸡翅，对，是这样。现在我觉得生活挺充实的吧。
0: 郭影新从小就进入到专业足球队学习训练，尽管没能成为职业球员，但他从未放下对这份运动的执着。如今他把这份热爱化作孩子们脚下的足球，带着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传球，在每一次互动中感受纯粹的快乐。
7: 因为我在带训练的时候也有带过那个幼儿园，对，那些小 baby 啊，那些都是很可爱很好玩的，就你跟他们互动起来，他们是很天真而且很单纯的，特别特别的那个，然后他们的笑容啊那些。但我对小

0: 小孩，我都觉得小孩是一个比较，是在发展中的那种人嘛。
1: 他正用自己的方式成为这些发展中的人的引路人，这份热爱不仅让他的生活有了支点，更让善意与希望在一代又一代的奔跑中传递。喧嚣终会归于平静，聚光灯也会渐渐隐去，日子如常流淌。当夜幕低垂，白马岗小区里炸鸡的香味与日常的喧嚣交织在一起，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的节奏，安稳而踏实。
2: 我们街道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正向宣传的一个契机。所以呢，第二天我们就约了三位年轻人，然后呢给他们送上了慰问。
1: 社区宣传栏的一角，三位年轻人相拥而笑的瞬间被定格成照片。这笑容不张扬，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勇气与担当，如同社区里的一盏灯，默默照亮着过往行人的脚步。2026年1月，郭颖欣的抢险救人行为被正式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一个普通人在危急时刻选择挺身而出的郑重记录，也是对那份源自本真的善良最温暖的回应。美景之下暗藏凶险，落水母女命悬冰河。他脱下外套冲向险境。
3: 后面！
1: 连续救援，用无畏守护生命。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喀纳斯，这个被称为圣洁之水的神秘之地，冬季平均气温低至-25摄氏度。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是冰川融水汇成的湍急暗流，冰层厚薄不均，暗藏致命危险。2026年2月10日下午1点多钟，在新疆喀纳斯景区花丘谷附近，一对母女越过河边醒目的黄色警戒线拍照。不料女孩脚下的薄冰破裂，身体瞬间坠入冰河，母亲惊呼着扑到岸边，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想要进行营救。可是刺骨的严寒瞬间封冻住了母亲的肢体，她被困在了冰水中，连挣扎都显得那般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孩子被湍急的暗流裹挟而去，他只能绝望地呼救。
4: 然后我朝着那个呼救的身影往前跑，看到有人落水了。
1: 远远地看过去，冰面上只露出女孩的头部，水流将她持续推向下游。恐惧与寒冷交织，她弱小的身影在银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无助。生命的脆弱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展露无遗。作为旅游客运车的司机，邓子龙经常往返这条路线，深知冰河的凶险，但此刻他没有时间多想，救人是唯一的念头。他脱掉外套，穿着短袖跑向落水的女孩。
5: 司机师傅过去了。
1: 此时女孩已经没有体力去抓握岸上递过来的衣物和木棍，只能靠外力把她拖上来。可是冰岸的边缘很薄，贸然接近极易引发坍塌，但每拖延一秒钟，孩子都有可能再次被河水冲走。邓子龙的冒险是权衡之下的无奈选择，也是勇气的极致体现。
5: 对，帽子不要了吧，帽子。还有一个呢。慢点。
4: 婆婆急急把抓住孩子的手，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来救你。然后吧，旁边也有热心的那种游客呀，当地的司机朋友，有的拽我的手，有的拽我的胳膊，还有的拽我的腿。我说你胳膊不要拽了，这样拽着我的胳膊我发挥不出来我的力量，我说你拽我的腿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合力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

0: 女孩的母亲仍被困在湍急的河水中，邓子龙毫不犹豫地转身，迎着刺骨的寒风向上游奔去。然而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冰河，水流汹涌，对岸的冰层在暗流的冲击下时隐时现，贸然下水无异于自陷绝境。时间在流逝，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他沿着河岸继续向前冲刺，寻找着河面更窄、冰层更稳的渡河点。
1: 当时他脸色都是很发白的，额头上有点划伤的那种。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是，他说他的女儿有没有事儿？我说你放心，女儿没有事儿。我说你自个儿放松，你不要紧张。
0: 邓子龙的体力也在急速消耗，寒冷与疲惫如影随形，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成年人的重量，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托举。
2: 他
0: 高声呼喊，向对岸的游客，向身边的司机发出求援的信号。见义勇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在喀纳斯冰河的危急时刻，大家自发加入救援，用集体的力量对抗寒冷与危险。这一幕让冬日充满温暖。
3: 小心小心，
4: 这么冷，
5: 不是特别
4: 啊，冻都冻死了。
0: 女孩的母亲虽已获救，但却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身体早已僵硬麻木，只能勉强挪动。邓子龙没有丝毫犹豫，他与岸边闻讯而来的热心群众迅速形成默契，众人合力稳稳托举，将虚弱的母亲一步步护送至安全地带。救援结束，邓子龙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接受过多的感谢与注视。他知道自己还有一车乘客在等他，还有行程没有走完。他默默地回归岗位，继续踏上旅程。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援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上，无数网友为之动容，纷纷向这位冰河勇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邓子龙的名字一时间成为勇气与担当的代名词。然而在这喧嚣的赞誉背后，邓子龙的妻子却笑不出来。她知道那英勇无畏的背后，是丈夫每一次涉险时全家人悬着的心。
6: 想和他说以后就是救人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其他的怎么说呢，来玩的游客也好，任何人也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再去考虑一下那些。其他的我也没有才跟他说的，就是想跟他说以后发生这种事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然后再去救人。
0: 每一次出发前，邓子龙都会仔细检查车辆，每一个细节都不曾疏忽。入职两年来，始终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他不善言辞，很少把牵挂二字挂在嘴边，但家人的嘱托早已被他悄悄压进心底，化作每一次安全的抵达。新疆以它无与伦比的壮美，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在沉醉于大美新疆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美景与风险往往并存。 复杂的地形、多变的气候、遥远的路途，都对每一位旅行者的安全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欣赏美景更要敬畏自然，尊重规则。
1: 大家来新疆旅游吧，就是咱们要敬畏大自然。如果说有什么告示牌呀、远离拉警戒线的这种，你们的司机也好，导游也好，去给大家说不要靠近，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因为司机或者旅游这个导游是在保护大家。
0: 2026年3月，邓子龙抢险救人的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他勇敢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善良之人的激励。邓子龙在生死关头的两次冰河逆行，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人性光辉的极致绽放。他用行动证明，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他们就默默行走在我们身边。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却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力量的普通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9: 毫秒级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每10度电中就有近4度是绿电。风电、光伏等看天吃饭的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后，如何保持电网的平衡成为了一个世界级难题。在湖北孝感，一群建设者给出了中国答案。他们向下探索，让地下600米处的废弃岩穴成为空气充电宝。他们向山掘进，让大别山深处的山间水流成为山水充电宝。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张纵横交错的电网把这些超级充电宝全部连通，打造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力魔都。

0: 我看资料上面这附近有一对井。
1: 冒雨出发的是一群探洞人。500多年前，一场大雨冲开了映成团山的岩层，让这里成为闻名全国的高都沿海。作为全国井矿岩主产区之一，映成地下已形成4000多万立方米的岩穴空腔，相当于50艘福建舰的内部容积。
0: 埋深，
2: 埋深浅，
0: 浅约400米。
2: 嗯，腐蚀严重。
3: 就这里面进去。
0: 映成的岩穴资源太丰富了，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认真的、仔细的去选择，有的串通了，甚至有的。

0: 发现了，这种就不可利用了。
1: 他们要寻找的是埋藏足够深、腔体完整、密封、岩壁坚固稳定的岩穴。这里的盐矿开采曾长期采用水溶法，就是向地下注水，溶解岩盐，再抽出卤水。这一过程中，地下自然形成了体积巨大、内壁光滑的封闭空腔。更关键的是，岩盐还有一种独特的性质。
2: 岩盐晶体结构致密，在高压或出现微裂缝时，具有自愈合能力，会缓慢流动并重新密封，这是岩盐非常独特的特点。
1: 正是这种自愈合能力，让应城的岩穴有机会成为天然的高压密封舱。
3: 平均埋深在600米左右，建岩面深度一般是400到1100米，这是我们做工业应用、做压基蓄能一个比较合理经济的一个埋藏深度。
1: 2025年1月，全球首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开始全容量发电。它让沉睡的岩穴在呼吸中获得新生。用电低谷时，它用富裕的电能驱动压缩机，吸入大量空气，压缩成高压气体，注入600米深的岩穴，并将此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存入地面的8个直径约19米的储换热球罐。等到用电高峰时，

0: 80吨，相当于48节高铁车厢的重量。储电、发电就在这体量巨大的一吸一呼之间完成。能储一号年设计发电量5亿千瓦时，可满足25万户居民全年用电需求。它一举创下单机功率、储能规模、转换效率3项世界纪录，实现关键核心装备和深地空间利用产品100%国产化。
1: 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检修的一些情况，它这个是整个汽车的一个输水系统的一个检修，他们这次是把它打开以后呢，把里面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清掉，首次冲管以后可能里面还残留一些杂质，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系统的压降就能够保证下来了，检修完了以后大概能够提升0.05%的效率。
0: 0.05%，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对于年发电量5亿度的能储一号来说，意味着每年能少损耗25万度电。
1: 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项目这一期的这个连枪的这个压力对效率是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二期咱们到时候这个压力这个选取，就是要地上和地下要
2: 配合更紧密一些，
1: 匹配好了就可以达到效率。
0: 能储一号的运行数据转化为了二期选址的明确标准，一期研学的压力区间在80倍大气压上下，如果二期研学的压力区间能提升到120倍大气压，那电转化效率就能一举提升2个百分点。
2: 从远期来说，我们希望是突破75%，难度非常之大。我选择了一个埋深更深的，在应城地区整个云印盆地是最深的一个岩穴，它的整个压力区间会高。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选址条件能够成立，应该成功也必须成功。
0: 面对储能难题，答案远不止这一种。湖北大雾，地处大别山西端南麓，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已超100万千瓦，是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2023年，这里悄然启动了一项看似不合常理的工程，在水资源并不丰沛的山区建设一座大型水力发电设施，这让很多人感到疑惑。
3: 都有这么多风车和光伏板了，干嘛还要建个水电站？我们这山里又没有三峡那么大的水，这是建完之后能存电，一个水电站怎么存电嘛？
0: 抽水蓄能技术已有上100年的历史，是成熟高效的储能方式。用电低谷时，把山下水库的水抽到山顶，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水的势能就是电的储蓄罐。抽水蓄能电站是稳定电力系统的压舱石。
4: 湖北大雾抽水蓄能电站呢，它是我们在这一次中长期规划里面首次提出将30万的比较大一点的中小抽蓄的一个半地下厂房竖井应用到实践中。
0: 按照安全规范，抽水蓄能的核心机组必须安装在水位之下。过去工程师只能像打地道一样一点点开凿封闭式地下厂房，从开工到投产往往需要5到10年。如今随着岩土工程和结构设计的进步，大雾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者大胆创新，直接从地面向下开挖一口深约70米的竖井，建成全球首个半开放式竖井厂房，所有重型设备都可以通过顶部开口直接吊装到位，省去了漫长的隧道运输

0: 和洞内组装的繁复工序，整个电站建设周期由此缩短至三年。突破常规的设计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慢一点，重点看一下这边附近有没有一些气泡。这个位置有一个气孔。
0: 根据检测，这道焊缝不合格，它连接的是涡壳的延伸段，是整个机组的核心。
2: 一二一百二左右，

0: 河的环状焊缝，要求两名焊工同时对称开焊，避免焊接变形。在高温炙烤下，在有限的空间里，田维刚和工友必须保持特定姿势，手上不能有丝毫晃动。
1: 被烫伤的话，你就只能咬牙坚持下来，那是不能歇的。
0: 检测结果出来，焊接合格率达到100%，他们终于闯过了这道难关，为整个电站抢回了宝贵的时间。湖北大悟抽水蓄能电站创下了全国同类型工程建设最快纪录。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不论是岩穴里释放的压缩空气，还是山上奔流而下的蓄水，都需要坚实的电网支撑，需要一条高效通畅的电力高速公路。220千伏的彭兴变电站就是这条通道上的关键节点，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孝感西部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与调节能力。
8: 本来的话，计划的那个信息的话，就是天气如果是好的情况下的话，2.8个斤都可以往前提一下子。啊，现在个人就是心里急啊。
9: 那人都人都。
0: 郑建辉和何志勇是彭兴变电站建设的主要负责人，
9: 基本都能满足。
0: 他们都是从业超过35年的行家里手。
9: 刚刚遇到这个一个新的工程，压力应该很。

0: 大的，因为这边是湖区嘛，隔着我们的河很近，往下面挖要挖4米深，一挖挖下去，它的积水很快就漫上来了，就这个对我们的安全的一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哎，天气你知道吧，小潘，半人旱涝准备告辞。
2: 电力的通道必须穿越风雨，趁着雨停的间歇，大家争分夺秒地开展作业。
1: 你里边的紧都的话，现在跟人就是一孩子有点伺候啊，抓紧时间把它完成了，好吧？
0: 这种难度大，跨度比较大，焊接的量工作量很大，要求很高。常规电站它是都是一层结构，但是作为我们这个240电站呢，它是三层。
1: 你上面注意安全啊，听到吗？慢一点，慢一点啊，哥哥啊！
3: 你打满四个人，
4: 打满四个人。
3: 你这边四个人，两个人焊，
4: 对，
3: 两个人搞面膜。
2: 就在第一滴雨落下的前一刻，最后一根横梁的关键焊缝终于完成。

0: 其实连续这几年的话，病人站的建设基本上每年3到4个，所以它这个定力发展的一个脚步，它一直是没有停的。其实我们蒲宁病站的一个电网建设，也体现了我们一个定力的一个格言：宁可让定等发展，不可让发展等定。
1: 恒星变电站将在2026年6月投产运行，稳定而优质的绿电正源源不断地注入华中电力版图。电力魔都的拼图远不止空气充电宝和山水充电宝这两块，在孝感有每分钟上万转的飞轮充电宝在毫秒级响应中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还有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排名前3的自动化生产线，在世界新能源市场强势圈粉。电力魔都的未来还将不断超越想象。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

0: 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4: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下室内的40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1: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0: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2: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3: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0: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留痕迹？
3: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0: 隐秘的租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当时他进了地下室，因为地下室当时已经有了监控了，他以为是没有，进去他都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

0: 2024年1月18日，腊月初八，已经有了年的味道。生意人赵某难得有空，特意来到他家的地下储藏室，这里有他多年收藏的各类高档白酒。春节在即，他准备挑选出几瓶，以备过年招待亲友。但是，在挑选酒的过程中，赵某的心跳陡然加快，他发现一些装酒的箱子竟然没有了分量，变成了空箱子。
1: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案，说在我辖区呢一个地下室内丢失了贵重白酒，啊，当时呢报案价值不详。
2: 就在这边啊。
0: 来到事发现场，办案人员发现赵某家地下室的门与别人家的都不一样，是一个带密码锁的安全门，在整个地下一层算是独此一家，较为显眼。仔细观察，安全门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进入室内，这就是一个专门放酒的藏酒屋，几排货架上都放满了酒，酒箱整整齐齐，排列有序。
1: 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盗窃现场有撬痕啊，有翻找的痕迹，它这个现场相对来说呢比较整齐。如果不是他报盗窃啊，我们进入第一现场，它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3: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确实发现了很多空箱子。
0: 这些空箱子都是贵重白酒的原装箱，有的看上去还没有拆封，那箱内的酒是如何被取出的呢？经过仔细观察，办案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4: 他把这箱从底部将这个密封条给打开，然后把酒拿走，把空箱子留在原处，给人一种假象，那就是我的酒还在，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换包了，就是成空箱子了。
1: 像这种的盗窃呢，也从侧面说这个我们的对手啊，这个行窃的人员，这个人他这个反侦查能力很强。
0: 经核实，地下室的空箱子共有40个。据赵某讲，这40个箱子里原本都装有整箱的酒，每箱6瓶，总共是240瓶，价值达93万多元。
4: 按照这个价值来说，90多万。那属于特大的盗窃。
0: 面对报警人的巨大财产损失，办案人员压力倍增，他们迅速展开侦查，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3: 我刚到现场之后，去找这个地下室周围的监控，我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因为你现场没有监控，没办法第一时间锁定嫌疑人。
5: 第一次勘查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常规性的物证，我们进行了发现和提取，例如足迹，然后生物物证，还有一些痕迹物证。对外围现场也做了一定的勘查，包括提取了一些烟头之类的物证，但是最后这些物证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反馈的结果。
0: 办案人员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则是无法确定这些酒被盗的时间。
4: 失主自己也说，他是一个生意人，平时回家也少，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完全记不起来他上次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了。
0: 那么这些酒到底是什么时间被盗的呢？
1: 我们联系了我们局的警犬基地，对现场进行了再一次的复勘。

0: 当时我们寻找的时候，通过警犬追踪，从负一上了楼，到了一楼，警犬就失去了方向了，就基本上时间过得太长，人员的走动太多，然后警犬就，对犯罪嫌疑的气味就不是太敏感了。
1: 警犬的表现排除了嫌疑人近几天作案的可能。
2: 现场所有的痕迹都勘察过了以后，回来就开始研判，因为他这个酒这个毕竟是个大件的东西，也有分量，也有体积，是不可能一次性盗走，除非他有这个作案工具拿车拉，但是那个目标太显眼。
1: 安全门完好无损，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民警们分析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3: 感觉不到被盗的痕迹，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内部人员，因为他这个报案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企业，他手底下的人也挺多。
1: 那么除了赵某之外，他身边还有哪些人进入过这间地下藏酒屋呢？
2: 密码锁呢，经我们了解呢，除了这个失主自己知道外，另外一个知道的就是他的女秘书，再没有第三人知道。
1: 赵某称，他最初发现酒箱有问题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他的女秘书刘某。刘某当时表示，自己近期也没到过地下室，之前也没发现异常情况。据赵某讲，收藏贵重白酒是他未曾公开的秘密。除了刘某，他的身边人中只有司机王某到过他的地下藏酒屋。赵某也曾询问过王某，王某称他之前也没注意到酒箱有问题。警方把刘某和王某都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但是对于这两个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赵某没有丝毫怀疑。
4: 失主多次表示，他们内部人值得信任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方面，他们都平常聊得比较多，也是比较熟悉，这两个人没有问题。
1: 办案人员找到了刘某和王某，两人均表示知道白酒被盗后，他们也深感不安，并有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也期望警方能早日破案。经过调查走访，警方最终也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可能。
4: 了解这两个人的一些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资金情况，发现这两个人呢，他平常的这个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也特别高，另外呢，他们经济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犯罪前科之类的。
5: 想尝试，但是这点痕迹是肯定开不了。
1: 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嫌疑，警方认定作案人应该不是赵某的身边人。那么面对机关重重的安全门，作案人到底是如何打开的呢？民警们再次来到事发现场，对安全门的密码锁进行了细致研究。
6: 这个有个前提，就是在他这个
7: 复开现场，也是为了确认，就是这个密码锁除了正常开启的状态下，通过技术开锁到底能不能打开。
1: 这一次安全门门锁周边几条细微的划痕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7: 经过与这个报案人的交流呢，之前是没有的。
4: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呢，这个业主还有他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反锁门的习惯，因为他这个门锁他本身出去以后他门会自己闭合，他们觉得这门的质量好，并没有这个反锁的习惯。
1: 经过多方研判，再加上技术人员的反复试验，警方最终认定作案人很可能是在安全门没有反锁的情况下，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至于作案人是如何操作的，办案人员一时还无法确定。
2: 跳到这个地下室，破案不及时的话，会接连发生，而且很快要转移，你打不掉他就走了。
1: 警方立

0: 及对近一段时间内小区的外来人员展开深入调查。
1: 这个小区呢，在我们本市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点的小区，它的物业保安配备的也比较全面，它的管理上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它是有访客记录。我们也对就是非本小区的住户、非本小区的车辆呢进行了着重的排查。
2: 我们的侦查人员呢，经过大量的走访摸排，从这个小区的大门入手，一直到他的失窃这个单元楼，沿途所有的监控点，我们都进行了调取。
0: 在对外来人员的调查过程中，警方还针对作案人反侦查意识强的特点有所侧重。
1: 因为他这个作案手法比较老练，所以我们着重对我们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一些人员呢进行了初步的摸排。
2: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监控也有个时效性，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很理想。
0: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分析认为，作案人即使再小心谨慎，也会在运送酒的过程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耐心排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细节，就有可能找出相关线索。
3: 所以说，抽取了好多侦查员，咱们不分昼夜的去分析，就是看这个监控数据，能否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0: 在排查可疑人员的同时，办案人员对失主的地下藏酒屋也有所布置。
1: 因为他这个案发现场还留有不少这个名贵的白酒，不排除这个盗贼呢他还有去而复返的这个可能性。
2: 基于这个原因吧，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呢布控了这个监控，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再次返入现场盗窃的话，能够捕捉到他的一些身影。
0: 此外，办案人员还对被盗白酒的去向做了缜密的分析和研判。
1: 这么大量的酒，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出去的？另外，看它销售到什么地方？
0: 为了尽快查找到丢失白酒的下落，办案人员和相关的名酒直营店取得联系，掌握了一些针对名贵白酒的鉴别常识。随后，办案人员对辖区内的一些名酒销售店展开了秘密调查，但最终没能查询到任何线索。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

0: 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城滨海路。
1: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2024年1月22日，在对小区的公共视频排查中，办案人员终于有了收获。在2024年1月2日的小区公共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可疑男子。上午11点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该男子两次往返，出入于地下藏酒屋所在的单元楼。引起办案人员注意的是，该男子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而且他的手里一直携带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可疑男子两次走出单元楼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都明显装有东西，而他两次回到单元楼时，行李箱则明显变成了空箱子。由此，办案人员断定该男子是在往外运送东西。那么，他的行李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
2: 从他这个皮箱这个拖动痕迹来看呢，应该这个皮箱里边有很有分量的一些东西。
3: 这箱子就比那会儿……
1: 因为可疑人员包裹严实，办案人员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不过却可以清晰地排查到他所进出的房间。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个可疑人员展开调查。经查，此人并非小区业主，而是一个租户，一个多月前才租的房子。进一步调查，他的身份也很快得以确认。可疑人员杨某，临汾市人，已婚。2021年3月29日，曾因诈骗罪被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4: 他虽然有这个进监狱劳改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并没有盗窃的前科。
1: 深入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经核实，杨某是在2023年12月15日租的房子，租期为3个月。至于租房的原因，他当时也和房东讲过。
4: 他既不是为了孩子上学，也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他当时租房子呢，他就是说，哎，我平常个人居住比较方便。
2: 我们当时产生了怀疑，因为经我们调查了解呢，此人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租住屋，他又没有正当职业，什么也不干，他这个钱从哪儿出？
1: 经过调查走访，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在案发小区租房之后来的次数并不多，并总是独来独往，从不过夜。平日里，他还是以他租住的另一套房为家，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另外，办案人员发现杨某还有一笔不合实际的巨额支出，
4: 有一辆名贵的轿车，而且也是最近才购买的。
1: 经查，杨某并没有驾驶证，那他为什么会想到买车了呢？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哎，所以呢，对他这个怀疑就越来越大。
1: 办案人员随即对杨某的行踪展开追查，但是他们发现，从2024年1月2日在案发小区出现之后，杨某就再没有来过这里。近期他更是不见踪影，去向不明。
4: 对他正常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有活动的地方呢，进行了蹲守，发现这个人最近他一直不在。我们当时也担心是他知道了我们在调查，然后呢离开了本辖区。我们还对他的这个出行轨迹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5: 哎，好，
6: 哎，对，
5: 行，哎，就是他。
1: 就在警方对杨某的行踪难以确认的时候，2024年1月25日中午，几天前在地下藏酒屋布置好的监控设备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闯入者的可疑行径。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嫌疑人进入地下藏酒屋时戴着手套， 手里还持有一把特别的工具。一进屋，他便立即翻看起了货架上的酒箱。行动中，嫌疑人神色从容，镇定自若，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一次，嫌疑人一瓶酒也没有偷拿，更像是来提前踩点的。就在他关灯准备离去时，突然觉察到了室内有些异样。

0: 最终，狡猾的嫌疑人注意到了屋内增添的监控设备，仔细看清后，这才匆忙关门离去。
1: 当时通过监控看到他的这个五官特别的明显，然后立马再通过这个人脸比对，来比对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0: 警方最终确定，闯入地下藏酒屋的嫌疑人正是他们一直在查找的杨某。2024年1月29日夜里10点多，在杨某和家人租住的小区里，办案人员经过2天蹲守之后，成功的将杨某抓获。
2: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外面喝酒，确定不到他的位置，只有在他家门口单元楼外去蹲守，只有等他回家。最后还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处于一个醉酒状态，最后把他抓捕归案。
0: 到案后的杨某最初并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
3: 问起酒的来源，声称马路边捡的，种种借口和理由吧，抗拒咱们的这个侦查和这个询问。
0: 好在经过多日的侦查，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足以让嫌疑人无法抵赖。
4: 在这个强大的证据面前，杨某也逐步的对他这个实施盗窃的过程进行了供述。
0: 据杨某交代，他是在2023年12月有了到案发小区偷盗的念头。在小区地下室踩点时，他盯上了赵某家的地下室。最终，他利用了自己携带的工具，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闯入了这间地下藏酒屋，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名贵白酒。起初，他只试着偷了2箱，几天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又一次作案。据杨某交代，他此前先后4次进入地下藏酒屋，将40箱名贵白酒分批偷走。直到第5次进入时，发现了新安装的监控设备，这才立即收手。
4: 印证了我们之前认为呢，就是还是小量多次的这样一个盗窃的规律。
0: 至于此前为何消失了一段时间，杨某也做了交代。
4: 因为这个无证驾驶被雷门市洪洞县交警大队呢行政拘留15天。
0: 经过核实，杨某偷盗的40箱名贵白酒，市场总价值为95万多元。
4: 95万余元的酒呢，他只出售了60余万元。他卖酒的钱呢，多数用于个人消费、个人挥霍。
0: 根据杨某的交代，警方很快查找到了这些名贵白酒的收购人张某。
4: 收赃的张某呢，也是为了从中牟利啊，大量的收购了杨某向他出售的酒。他收到酒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将酒进行了出售。
0: 据张某交代，收购到这些名贵白酒后，他并没有在本地销售。
4: 第一呢，我们本市的这个市场对于这类的高档白酒的需求量不高。另外一个呢是恰逢春节期间，外地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高档白酒，所以他很快就将这批白酒呢销售出我们本市。
0: 警方立即对这些白酒的最终去向展开追查。
4: 大家呢在多地同时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呢固定了这个销往河南郑州、山西太原、江西南昌等地的数量，以及高档白酒的流向。
0: 追查工作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4: 高档白酒到他们手里也是第一时间就将白酒出售，而且也是以市场价值出售，因为这个酒很难追。
0: 办案人员奔赴各地深挖彻查，最终追回30多瓶被盗的高档白酒。
4: 有些人呢也主动的配合我们将山的物品交回。
0: 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这起名酒失窃案成功侦破，这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3: 因为面临春节，对失主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再一个是对别的犯罪嫌疑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
4: 在这个案件的告破之后呀，我们对这个案情呢进行了溯源，进行了总结，也是正告我们人民群众，我们的老百姓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呀，一定要提高这个防盗的意识。

0: 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狂飙，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
6: 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
7: 清江两岸终于重启。
8: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6: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
7: 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
9: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发，另一个呢？
7: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秦川在看到杨雄等人为清江两岸的坚守时，决定亲自到案发现场再看一看，牵动无数人的清江两岸能否重启侦查？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
2: 杨雄和金明海作为陪伴案件18年的老刑警，看着眼前的困境，满心焦虑，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向秦川坦言，这么多年来，历任专案组都做过无数次排查，几乎把清江翻了个底朝天，犯罪嫌疑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少民警都因此产生了无力感，甚至有人觉得这起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0: 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
2: 光阴流转，杨雄与金明海始终坚守在清江，死守着两起悬案不放。这份执着刻满了刑警的责任与良心。五条鲜活的生命惨不忍睹的案发现场，成了他们此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1: 只要有我们在，
2: 被害的战友、无辜遇害的一家人，让他们满心愧疚，更立下命案必破的誓言。
3: 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保守秘密，秉公执法，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恪尽职守，不怕牺牲，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
1: 明海，
3: 我愿献
1: 这个娃娃看成了眼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吗？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
2: 他们放弃与家人相守，放弃提前退休，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全都倾注在这起尘封旧案里。无数次翻阅卷宗，无数次走访排查，无数次陷入失望，却从未想过放弃。他们放不下对逝者的承诺，放不下身上的警服，更放不下心中的正义。18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为功名，只为给逝者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丝慰藉，守住警徽的荣光，只为等到真相大白，凶手伏法的那一天。
1: 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
2: 听完杨雄与金明海的坚守与煎熬，秦川内心深受震撼。两位老刑警将青春与执念全部倾注在悬案上，顶着压力，扛着愧疚，不肯放弃一丝可能。这份对使命的执着，对逝者的亏欠，深深触动了秦川。他深知再详尽的卷宗也无法替代现场的感受，只有重回案发地才能捕捉被忽略的细节，找到突破僵局的关键。于是他当即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重新勘查。
6: 那我能去看看吗？

0: 什么时间？现在吗？
1: 明天吧。
2: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3: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2: 好。
4: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0: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0: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0: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

0: 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框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2: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0: 捡了，捡了，
1: 捡了，都捡了，
3: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3: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0: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2: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3: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6: 18年过去了，案发现场还保护得和案发时一模一样，可见杨雄等人对这起案件的执着与坚持。平时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也看到过一些与案发现场有关的剧情，那么刑事案件发生后，警方应该对案发现场做什么样的保护与处理呢？2015年，公安部制定颁布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其中就对犯罪现场的保护进行了明确。当案发地公安机关接到刑事案件报警后，应当立即赶到现场并做好现场保护。到达现场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划定保护范围，设置警戒区和告示牌。负责保护现场的人民警察对现场可能受到自然人为因素破坏的，应当对现场的痕迹、物品和尸体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不仅如此，该规则还对现场勘验人员履职的基本步骤和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单从这起案件来看，杨雄等人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及证据的提取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因此秦川准备从两岸下手，在全省开展积案攻坚行动。
7: 秦总，
0: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8: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8: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8: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9: 秦川的到来给绝望中的杨雄等人注入了久违的希望。秦川没有敷衍推辞，而是用实际行动扛起重担，让老刑警们看到悬案重启的可能。 这份不放弃、不轻视的态度让他们坚信，终于有。

0: 有人能带领他们拨开18年的迷雾，向沉冤昭雪迈出坚实一步，也让坚守多年的信念终于有了可以落地的光亮。
1: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子上了。
0: 秦川深知随着刑侦技术不断进步，诸多旧案有了侦破的突破口。他不愿让逝者含恨，让凶手逍遥法外，更扛起守护法律尊严、告慰逝者、安抚民心的使命，毅然决定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誓要重启尘封旧案，追查尘封真相，用坚守与专业破解积案，
3: 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3: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3: 那
4: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4: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3: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4: 对。
3: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当初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嘛。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1: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2: 嗯，看了。
1: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2: 妇女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面对侵害时反抗能力弱，逃生机会小，一旦遇害，不仅生命消逝，更伴随着极致的恐惧与无助。
1: 嗯，
3: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3: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2: 同时，这类积案往往因年代久远、线索稀少而沉埋多年，受害者家属在绝望中期盼正义。秦川将此类案件列为重点，既是对弱小生命的全力守护，也是对残暴犯罪的强硬震慑，更要用迟来的真相告慰冤魂，让正义不因时间流逝而缺席，让警徽始终护佑最需要保护的人。
1: 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3: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1: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6: 秦川，
1: 嗯，
6: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就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0: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
2: 剧中秦川计划开展全省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得到了省厅的支持，现实中也是如此。根据2024年的数据，我国现行命案破案率为99.94%，我国长期处于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忘记，由于受当年侦查能力与技术水平的限制，仍有一部分命案积案没有侦破，其中案发10年以上的案件数量超过95%。这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受害人亲属难以释怀的创伤。2020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命案积案6270起，其中共侦破20年以上的积案2891起，占46.1%，案发时间最长的达42年，共抓获命案在逃人员5381名，其中潜逃20年以上的2082名。这些命案积案的成功破获，将逍遥法外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消除了一批重大社会治安隐患，告慰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回到剧中，秦川也带领着专家团队返回清江，准备重启清江两岸。
0: 哎呀，师母，
3: 秦川，
4: 吴老师啊，
5: 来了，
4: 来了。
5: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4: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5: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4: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6: 秦川与武英德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诗词途径教学相长，从初入警队的懵懂新人到独当一面的刑侦骨干，秦川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武英德的悉心教导。武英德不仅教他刑侦技巧、办案思路，更教会他坚守刑警底线、扛起正义使命。这份师徒情早已超越师徒，胜似父子。
5: 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
6: 此次秦川专程登门探望，满是对武英德的敬重与牵挂。武英德心系刑侦事业，牵挂徒弟的命案、积案、攻坚工作，句句嘱咐皆是叮嘱他保重身体、坚守初心，绝不放过任何一起冤案、错案、积案。
4: 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5: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 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不信息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3: 是
5: 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
6: 临行前武英德将毕生珍藏的案件记录悉数交给秦川，这不仅是多年刑侦经验的传承，更是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交接。这份深厚的师徒情谊，藏着言传身教的担当，藏着血脉相连的牵挂，更让刑警的坚守与正义在两代人之间生生不息。
7: 不是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5: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秦川领衔的清江两岸专案组正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这起跨度达18年的命案早已成为当地警方难以逾越的大山。随着排查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面临的困难远超预期，每一步推进都举步维艰。
3: 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0: 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4: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5: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6: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6: 好嘞。哎哎，
5: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7: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4: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8: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1: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
2: 专案组首先从最核心的物证，当年副所长被抢的64式手枪以及现场遗留的指纹和脚印入手。18年过去，物证保管虽完整，但可提取的有效信息微乎其微。当年的技术手段有限，未能从脚印上提取到更多信息。如今重新检测，依旧没有突破性进展，仅能通过脚印、尺码、步幅、间距，初步推断犯罪嫌疑人身高在1.75米左右，体型偏瘦，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2: 吴老跟你爸。
13: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3: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14: 秦川在剧中强调了命案必破，这是公安机关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庄严承诺，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并不能一味追求破案率，必须确保案件侦办过程严格依法进行，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后来河南警方又提出了命案不能有错，强化了证据意识，体现了对刑事侦查工作规律的尊重和对民众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这是司法理念的重要进步。时隔18年，清江两案终于重启。这么多年当中，专案组成员掌握的各种各样的线索也都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撑。随后专案组为两案的案件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8: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5: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9: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8: 好，好， 那我就先讲了。
13: 说，
8: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5: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3: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6: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11: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15: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16: 秦总，我想讲两句。
13: 你说。
16: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2: 上集我们说到清江两岸的原型就是贵州凯里两岸，

0: 1998年10月17日，贵州省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在返回住处途中遭人残忍杀害，凶手用钝器重击头部利刃刺胸，手段凶狠，并抢走其64式手枪及子弹。民警被害，配枪丢失，全城震动，警方全力布控，却仅获少量痕迹线索，案件陷入僵局。
1: 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2: 对啊，这个如果是心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
0: 噩梦未止，仅隔40多天，12月1日，中国银行凯里支行行长家中突发惨案，行长夫妇、14岁女儿及邻居4人惨遭杀害。凶手用抢来的警枪射击利刃补刀，屋内狼藉，家中财物尽失。凶手还试图开煤气纵火毁迹，弹道鉴定确认，枪支正是安坤所施配枪，两案并案。史称凯里两案。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2: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3: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3: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3: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2: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3: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2: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3: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

0: 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
8: 没有豪言壮语，
0: 这还
8: 只
0: 是
8: 有埋头苦
0: 犯罪
8: 干，
0: 嫌疑人
8: 没
0: 的，
8: 有捷径可走，唯有步步为
0: 得
8: 营。
0: 搞清楚。
8: 18年的时间，
0: 对
8: 足
0: 啊，
8: 以让青
0: 有没
8: 丝
0: 有
8: 变
0: 剪
8: 白发，足以让孩童长成大人，但永远无法磨灭刑警追寻真相的决心，无法冲淡对逝者的承诺。秦川的到来，给专案组里一张张疲惫却坚定的脸带来新的思路和希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一定要将这起18年悬案侦破，让正义不再迟到，让逝者得以安息。
9: 四个指头都是

0: 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门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1: 杨雄和顾文龙认为两起案件的性质为刻意报复，但经过调查，银行行长和被害的派出所副所长之间又没有交集人员，因此老金认为这两起案件应该性质是劫财。清江两案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尘封18年的案件秘密能否被打开？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2: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3: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4: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2: 侵财。
5: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6: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对啊。
6: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8: 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同志们，
1: 哎，
0: 哎呀，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报告连长，你们看，这么多的直苗锹，五天就打完了。
0: 啊，
3: 手艺不错呀，李铁牛，你又立功了啊！
4: 我可不敢贪功，是老张他帮的忙，他
3: 哪会打铁啊？最多捧你搭的下手。
4: 这打铁的活啊，是老张在监狱里学的。他现在手艺跟我比起来不相上下，况且这几天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连个觉都没睡。
0: 先遣队的作风啊好啊。
3: 厂长你先别夸，我得再调查调查。张福莲，这些直苗锹有多少是你打的
5: 啊？
3: 别跟我装傻充愣，我问你工作成绩呢。
4: 老张，你打了
5: 不够，我立刻开锣打。
6: 不是聋了吧？
5: 不会啊，昨天还好好的呢。
4: 不是，今天
5: 缺五十把。老舅，我现在就去打去。
6: 医生，
7: 嘘，
6: 咱们出去说。
7: 好啊，
6: 走。
0: 医生啊，他到底咋回事啊？
7: 他应该没啥病，就是工作太久了。另外，锤子砸铁的声音强烈地刺激了他的耳膜，造成了短期的失聪，睡几个好觉就能缓过来。
0: 他没睡觉吗？
8: 没有，我问过我老舅了，怎么劝他都不听，这已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
3: 几天？
4: 五天五夜。
0: 医生，
7: 哎，
0: 那就麻烦你多照顾他。
7: 放心吧，厂长，一定。
0: 啊。哎呀，这个张福林，不能为了个工作关系，把身体给熬坏了呀。
2: 报告，
9: 厂长，老张说他可以不要关系，只要能给咱林场干活就行。
8: 对。
0: 是条汉子。
4: 给他找工作关系。
8: 没有什么招工原则比一个人这么热爱劳动，这么热爱咱们三汉坝林场更重要了。像张福林这样的同志，完全可以重新正式的回到咱们塞罕坝林场。
3: 大家伙谁有意见啊，可以找我提，有什么责任我承担。
10: 没意见。
8: 多谢徐先生，
7: 替老张谢谢你。
11: 找我，怎么了？
12: 能不能少出点名或晚出点？
11: 为啥？
12: 厂里出点事儿。
11: 啥事儿啊？哎呀，老赵，你别激动啊。崔生，你说咋回事啊？
13: 史进，今天啊，生产任务重，允许我们雇老乡帮忙。结果这二百多人是

0: 生了呀，不知道怎么着，全捅到肚子，
1: 有的还感冒发烧。
0: 现在嚷嚷着给多少钱都不干了，要集体下班。
2: 闹肚子
0: 啊？
2: 会不会是疟疾啊？
0: 就怕是呢。但是劳动力要是走了，苗子上来，我们任务可就完不成了。要完不成任务，下了苗子可就对不住你了。
2: 都别着急啊，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3: 厂长，我们抓着偷渡的了。
4: 走，走，
5: 你们听我说。
6: 是是是，
7: 走。
6: 误
7: 会呀，
3: 误会呀。这厂长说的。
8: 我走，
5: 走，站正。
3: 厂长，终于抓着偷渡的人了。我说我们怎么快顿呢？就是他偷渡。
2: 贾西。
5: 方哥，是我，我没投毒，我亲眼看你往水缸里放东西，还不承认？宋哥，你说，
2: 等等，佳熙，怎么回事？
5: 我没投毒，我往水缸里放的那是灌种。
2: 什么叫灌种？
5: 就是野鸡膀子的根儿，那是味中药啊，能杀死虫子，清热解毒。我看见大伙都病了，我就想起我师父当初说过。
2: 哎，等会儿，你师父是谁呀？
5: 啊。我师父姓陈，是个军医，老有名了。那年他带着战士上坝上去跑药认识的，教会我不少招呢。啊，对了，赵站长，我知道你经常头疼，我学会了针灸，我正打算拿你试试呢。
9: 哎，快把他放了吧，这是咱们厂的收益，这样做呀也是对咱们好。
3: 啥？收益？拿我们当牲口吃？
10: 同志们。你们认识我吗？我叫冯成，
11: 听说过，你会疫苗，大技术员。
10: 我信他，虽说他是个兽医，但是我亲眼见过他给孕妇接生。我舅妈难产的时候，要是没他，早死了。
3: 哟，是吗？
10: 小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老师来了，还不赶紧给我打口水喝？就去贾西刚才下药那个水缸里打。
12: 哎，好嘞。
10: 甜不拉几的，不赖。
5: 不对呀、啊，不应该甜呐。
10: 你可真是的，是不甜，有股草腥味儿，但那是药啊，良药苦口利于病，不苦就是甜。
5: 所以啊，我提议大伙儿啊，明天食堂做饭就用这个水，大伙儿喝呀也用这个水，这样这拉肚子就能得到控制了。啊，感冒严重的还可以到我那儿去拿药啊。
9: 有药。
5: 哟，昨天呢，我骑马来回跑了100多里，特意去一道口镇卫生所买的药，用的可都是我自己的钱。自打冯公那年鼓励我以后，我就一直在自学，就是为了从兽医变成个人医。
3: 厂长，我们还是不信他。
11: 可不，你们知道我们要下坝，就找这么一个骗子来糊弄我们。
13: 对，我们不信他，我们要下坝，这个活咱们不干了。
12: 厂长，关键他
10: 赵上的头疼病又犯了，你不是会针灸吗？啊，带针了没有？
12: 他带着呢，
10: 快给赵上治。
12: 哦，对，
10: 快，
3: 走，咱们也看看去。
14: 好，
15: 看看
16: 有没有
15: 点瞎子。
16: 可有讲究的，
15: 现在这有两个，
17: 时间差不多了。
10: 嗯，赵站长，我拔针了啊。
17: 哎，
10: 我看着你看
17: 好
10: 不
17: 好，
10: 这
17: 应该能
10: 好了。

0: 你还别说，神清气爽，晚上能多吃一碗苦力。哎，
1: 好了，哎，要不咱们信他？
2: 听说啊，赵厂长是战斗英雄，不能骗人吧？
1: 对，
3: 哎，冯成也是我们厂里的名人啊，可信。
1: 嗯，对。
4: 这赛寒坝上一分场，层峦叠翠青松广，群山峰峦景色美，蓝天白云映湖水。不未可知十年前，沙土飞扬五天连，这春天刮出山药籽儿，秋天把草根都掀翻，今非昔比的美景前，筑路英雄到赛寒，到零号角已吹响，全靠各位一起闯，一起闯。好，
0: 各位，
4: 我唱这段快板嘛意思呢？就是想跟大伙说呀，未来的赛寒坝有您一份功劳。您说啊，大老远来了，就这么回去，没挣着工钱不说，20年后您了肯定得后悔。
1: 行，那咱们回去先试试，要是不拉肚子，我们就留下。
5: 我感冒了啊，要买药。到你这买药可比医院卖的贵啊。
0: 要钱厂里出，只要能把病治好就行。
6: 行，小子，炸得不错，
7: 立功了。
6: 本来啊，想干点好事就走，结果还是被他们给误会了。
8: 我看好多人从你那儿买了药，再留2天吧。啊，也好观察观察他们的病情。
6: 行，冯工，那你回去啊，跟我媳妇儿说一声，我留赵厂长这儿了，让他放心。
4: 啊，好。行啊，这觉悟得入党啊。哎，
6: 你咋知道的？党委找我谈话了，这批入党有我。
4: 是吗？
8: 夏曦，你要入党了啊，恭喜啊！
9: 恭喜恭喜。
10: 魏师傅，
11: 魏师傅，
10: 魏师傅。
11: 魏师傅，
12: 你们俩臭小子！
10: 魏师傅，我想死您了。
11: 您可别听他的，他就是想让您给炖肉吃。
12: 想啥都行，你们能来看我，我高兴啊！炖肉，师傅有。这前些日子呀，你们冯成老师给我送来2只活鸡，我现在就给你们宰一只，给你们炖上。
10: 魏师傅，魏师傅，
11: 别用，
10: 那个我没这么馋，这鸡呀还是留着下蛋吧。
11: 对，再说咱们时间也不够炖的。
12: 怎么了？啊，刚来就要走啊？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戏弄我是吧？
11: 不是，魏师傅，您别着急呀。
12: 我能不急吗？我一个月了没见着人影了啊。还以为你们俩来能陪我聊半宿呢，感情就换个人影啊？我是白疼你们俩了，要走是吧？你们现在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也别来啊！
10: 魏师傅，我们不走，是您呀，得回去。
12: 我回哪儿啊？
10: 厂部领导派我们俩来替您守望火楼。
12: 啥意思啊？不让我干了？我工作不合格？
11: 不是，是我们替您一天，您得回去开会去。
12: 开会，好事坏事？
10: 好事，您被批准入党了，得回去宣誓。
12: 真的？我老魏也有资格入党了？
11: 您太有资格入党了，您是赛寒坝第一个望虎员，在这块一住就是3年，现在厂领导还让全体职工向您学习呢。
13: 下面请老党员代表赵天山、秦雪梅、冯成同志给新党员佩戴党徽。
14: 谢谢
15: 蒙英，祝贺你。谢谢雪梅。
16: 小郑，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
17: 我记住了，老师。
15: 万玲，替你高兴。
18: 谢谢雪梅姐，我会继续努力的。
13: 现在，请大家 面向党旗。
9: 我宣誓，
14: 我宣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4: 拥护党的纲领，
9: 遵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领事人于正来，
1: 宣誓。

0: 好香啊！
1: 梦一，你叫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请我们喝咖啡啊？
2: 对啊，咖啡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在最幸福的时刻要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0: 我好感动啊，好几年没有写诗了。梦一说的对，
2: 我这哪算是诗啊，都是大实话，马上就好了啊。
1: 你这小磨盘小壶都是专门为了做咖啡用的？
2: 嗯，这些啊都是志超专门为我做的。
3: 哟，我可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有人说了，我就算一辈子不找男朋友，我也不找随志超，不知道是谁说的。
0: 就是啊，谁呀、啊？
2: 是我又怎么样？谁还没个落后的时候了？
0: 哟，梦一，你这是把跟随志超结婚当成你进步的表现了？
2: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在没和志超谈恋爱之前，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离开这个艰苦的地方，回到上海去。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你们三个。那年你们三个一起入了党，我就在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
1: 好，梦一啊，说得好。
3: 那你再说说，留在赛韩坝到底有什么收获？哎，
0: 得说心里话。
3: 对，
0: 说心里话。
2: 我要是离开了这里，恐怕再也遇不到像志超这么好的人了。
1: 哎呦，
0: 我酸的牙都倒了。
1: 梦一，我可真佩服你，我一辈子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2: 得了吧你，你跟冯老师天天这么恩爱，甜言蜜语少得了，我才不信呢。
0: 就是。
2: 哎，咖啡好了。哎呦，
0: 就是香哈。
2: 嗯，好香啊。
3: 哎，还真挺香的，我从来没喝过咖啡。
0: 我也是。
2: 哇，好啦，真的好香。这个给你。
0: 好，
2: 这个给你，小心啊，别烫着了。
3: 哎，看到没，咱们梦一现在会照顾人了，把不容易烫手的杯子给我们，容易烫手的留给自己。
0: 就是啊，梦一，快跟我们说说在家怎么照顾老崔的，我好学习学习。
2: 要说照顾人，我真不会，都是他照顾我，在这方面我还要争取进步。
3: 哟，宣过誓的人就是不一样了，问他什么呀都说争取进步。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自从怀了他，我就特别紧张，我怕孩子生下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带。哎，你们都有经验，到时候可得帮帮我。
3: 好，
0: 我估计啊咱俩应该是一起，到时候我帮你进步。
2: 来，快喝吧，一会儿该凉了。
3: 对，
1: 干杯！祝贺梦一入党，
3: 干杯！
4: 哇，怎么那么苦啊？
2: 秀荣，你还真干，这是咖啡，不是酒，这要一口一口品呢。
1: 我哪知道？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召集的都是技术骨干，召集大家来呀、啊，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年防治病虫害的问题。专业上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孟岩啊，你来说。
2: 哎，惠总，建厂以来病虫害造成的损失让我们失去了几百亩成林，相当于造林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6: 根据调查，我区的虫害情况明显重于病害，这和我们赛旱坝的干

0: 和有关，你们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咱们啊一定要利用好初冬。今年的冬天气温高，为人工上山操作提供了便利。只要能防止病虫的幼虫上树越冬，来年的病虫害啊一定会被抑制住的。
1: 那你们都觉得我这个方案还行？
0: 当然行了。
2: 领导支持，在各个部门抽调员工100多人协助我。今年的工作要是做不好。
1: 那我这个党员就太不合格了。蒙英啊，工作真是越来越上进了。坐。哎，肚子里孩子怎么样？闹不闹？
3: 不闹，特别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从来不闹。
1: 现在5个多月了，孩子是最稳定的时候，应该不会太影响工作。
3: 那也不行，都怀孕了，怎么能干那么重的活呢？当时连我怀孕的时候，厂领导都让我退居二线了，更何况是你啊？
1: 身体本来就不好，不行，我得去找于厂长说说，怎么也得把随之超从一分长给调过来。
0: 秀荣说的对，随之超是病虫害专业，又是你丈夫，更合适。也是，
1: 丈夫听老婆，没得说。
3: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怎么了？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呀。
0: 李副厂长之前跟我提过这个建议，我没同意。
1: 为什么？
0: 我来林场工作快10年了才入的。
1: 之前的缺点不就是因为小姐作风吗？现在我是党员了，可不能给组织抹黑。
0: 你现在是怀孕了，不算小姐作风。孟月不也怀着孕吗？她也在工作第一线呢。
4: 可是你，
0: 秀荣，我求你别劝我了，我怕我思想一直不坚定。
4: 机械林场都成立10多年了，我这个第一批塞罕坝人学病虫害专业的，在育林造林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5: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我一定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既然孟英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支持他。
6: 沈科长，你累坏了吧？还好，我们是一个人干活，你是俩人干活，能不累吗？
7: 这是让他从小就感受到劳动最光荣，机会难得。
6: 孟英姐，你真了不起。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一干就是一天，都坚持半个月了。我们呀，看着你都心疼了。要不你先歇一天吧？
0: 那怎么行呢？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温度最适合防治幼虫上树了。要是耽误了，那就是贻误战机。

0: 拆了。
1: 媳妇儿回来了，来来来来，快进屋歇会儿啊，暖和暖和，饭马上就好。
0: 哎，你怎么又回家了？
1: 我这不是有工作吗？那个我们一分厂啊，今儿汇报生产计划。
0: 你前两天不是刚汇报完吗？
1: 啊，这不补充看看有嘛新变化啊？
0: 去你的！你是一分厂的副厂长，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哎，这不想媳妇了，也想儿子。
0: 去去去去去！
1: 啊，
0: 你别碰我去，打了一天药，还没洗呢。我去换个衣服洗洗去。
1: 哎哎哎，快去吧，媳妇啊！
2: 真好吃，我今天都吃多了。
1: 好吃就行。哎，李妈，一会儿啊，我再给你磨杯咖啡去。
2: 哎，不不不，咖啡已经剩的不多了，留着明天早上喝。要是早上起来磨杯咖啡，一整天都有干劲儿。
1: 那咖啡那么厉害，能管一天？
2: 不是咖啡厉害，是你的爱厉害。
1: 媳妇儿，这绝对是我听过最美的诗，孟月都写不出来。
2: 行了行了，你呀，待会儿去洗碗，我一会儿还要去一下厂部呢。
1: 干嘛去？都几点了？
2: 今天的药比例配的不好，我得去盯一下，最多一小时，你先睡啊。
1: 不是，哎，哎，媳妇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哎。睡了啊，媳妇儿。
2: 哎。
3: 三点半，你这也太早了吧？
2: 不早啊，我还要起来磨咖啡呢。四点钟就要在厂部门口集合了。
3: 哎，咱俩商量商量，我替你一天行吗？
2: 不行，我的工作为什么要让你替啊？
3: 咱俩不两口子吗？再说了，我也是血病虫害的，你怕嘛？
2: 谢谢你啊，干麻花。可是一个党员的职责你不能替。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工作各有分工啊。你是一分厂的副厂长，我负责全厂的病虫害防治。
3: 起来，把咖啡啊给你磨好了，煮得了。你等三点五十起来以后啊，你喝杯现成的再走，行吗？啊？
2: 嗯，那行吧。那你三点半起，我三点五十起。嗯，
3: 快，睡觉，睡觉。
1: 还跳闹表干嘛呀？我叫你不完了吗？
2: 那不行，我怕你心疼我不叫我，我调到三点五十的。

0: 同志们，
1: 哎，这边请。站长，站长。
0: 哎，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跟你们商量商量，今儿啊，我替你们沈科长，行吗？
3: 好。
4: 大肚子最近累坏了，
5: 我们都劝他歇歇，可他就是不听。
2: 还是隋上长厉害，您一劝沈科长就听了。哎，
0: 我呀也劝不动，直接关闹钟，睡得可香。
5: 隋上长这个主意好，
4: 我看也是。
0: 实不相瞒，义粉厂那边啊，赵厂长早就准我假了，就是让我回来提蒙印的。可是昨天呢，做了半天工作，就是不同意，只好出此下策。
6: 这个主意啊，高。
7: 好主意。
0: 别给他吵醒了，
2: 离这么远怎么能吵醒沈科长啊？
6: 就是隋厂长啊，心里只有沈科长。
0: 行了行了，别逗了啊，出吧。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这大麻花，还跟我使阴谋诡计！哎呦，
1: 沈科长早啊！
0: 还早呢，都睡过2个多小时了。
1: 我看你男人替你去了呀，大伙儿挺欢迎的，都说让你在家睡一天，好好歇歇吧。
0: 那怎么行啊？今天在生产现场见，我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1: 那你这挺着个大肚子也不能骑马呀，车都走了，你咋去啊？
0: 我抄近道。

0: 哎，沈梦燕，你愿意管我叫大麻花，愿意叫啊，随便叫。救我！这保国啊，记错了，不是我的，是您的。
1: 喝了，我长这么大都没喝过。要不你给我来一杯呗？
2: 为啥呀？这咖啡豆要磨，不磨不能喝。

0: 老赵，你找我。
1: 大麻花十几天没上班了，他心里难受，让他多休息休息吧。我不是等着他干活，他的心情我理解。我留了两个小年轻的在宗厂照顾他，根本不让人进门，十几天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边，抱着什么人的骨灰，我怕他出什么事儿。
0: 那咱俩看看他去。
2: 你们来了，
0: 怎么样？出门了吗？
2: 没有啊，一直没动静，而且别着门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啊。
0: 你看看，没别门。

0: 让你们看着人呢。
1: 赵厂长，我们天没亮就来了，我确实不知道隋厂长啥时候出去的。
2: 一定是夜里走的。
0: 大麻花，不会想不开吧？
2: 哎，老赵，你可千万别着急，你现在身体状况，他不允许你着急。
0: 那我能不急吗？你们俩快把厂里边能动弹的都喊出来，分头去找隋厂长，雷雷放行。
1: 哎，好，好，走走走。
3: 啥？骨灰盒不在家？那一定是隋志超抱着骨灰盒走了。这样，要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人啊，大伙儿到附近的村里去打听打听，这抱着骨灰盒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能记得住。都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好，大伙儿赶快找人，快点！
5: 哎。谁一块回来了？快快快！
6: 什么？开会啊？怎么不叫我呢？
5: 开什么会啊？
0: 我们以为你想不开呢。跑哪儿去了？你急死我了！
6: 我还能不能想不开呀？我们天津是根儿肚啊，有嘛难受的事儿啊，我们都尽量不往那儿想，乐呵吧。放心吧。我是不会走那一步的。我呀，陪了蒙印十天，昨晚上睡着了，蒙印回来了，批评了我一顿，跟我说：“畅，你不能这样，你这不。”耽误工作，给我丢人吗？我一想也是啊，我早上3:50我就起来了，我早上还喝了杯咖啡，我不是我喝啊，是替蒙印喝的，带着他骨灰盒，我就上山。
3: 骨灰盒呢？你没带回来啊？
6: 带嘛？放家里干嘛？蒙印在里边快憋得慌了。我把蒙印的骨灰全撒到林子里了。因为昨晚他跟我说，我的骨灰随防病虫害，甭管是小树苗。还是长高的大树，只要沾一点儿他的骨灰，这辈子也没有病虫害。

0: 骨灰盒就埋在一口中海最重的属下边，等明天我再去看，我保证，哎，那棵树嘛病都没有，你信吗？啊，秀荣，你信吗？雨薇，五月，有道信吗？老方。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放心，我孙志成是咱塞罕坝第一批没饿死的大学生，我们是先遣队。我们的意志大不同。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意。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伴儿，
1: 哎，
0: 你去把孩子们都叫进来。
1: 老大，带弟弟妹妹进来。
0: 爸爸今天啊，就给你们立个遗嘱啊！
1: 老于，
0: 怎么？瞎说啥？爸爸立遗嘱啊，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病，受不长了，不是，而是有些话想说在前面，怕以后忘了。 孟英阿姨走了，随时超叔叔把孟英阿姨的骨灰全都撒在林子里了。这个法子好啊，孟英阿姨就可以永远陪伴着她亲手种下的那些林子。

0: 于正来革命多年，现在想起来啊，为国家做出贡献最多的就是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马蹄坑，因为马蹄坑会战的成功坚定了我们在塞罕坝造林的决心。那片林子长得最好最高也最成才，要是你们想我的时候啊，你们就到林子里走一走，摸一摸那些大树，采几朵蘑菇，多好啊。老大。
1: 哎，爸，
0: 你是大哥，这件事儿就由你来落实。
2: 爸，
3: 妈，
4: 老于，你看你都把孩子吓哭了。
0: 哎，闺女，不哭不哭，没事。把这杯酒喝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爸，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我今年的工作表现不错，也得了先进，将来我也会在林场成家，让您的孙子成为第三代塞罕坝人。爸，我喝了。
0: 好样的，这才像我的儿子。

0: 这
1: 好玩啊，
2: 像大奎啊，
0: 对，
3: 胖乎的哈，
0: 对对，
4: 哎，兄弟们，开喝吧！
5: 老袁，看你们家大鬼乐的啊，得了儿子都上天了吧都？这孩子还没满月呢，就窗棍底下听他听他放鞭炮，不怕吓着孩子？
4: 我儿子可不怕放炮，等他长大了，我教他摔跤，得全国冠军。
6: 真好，咱们就跟一家人似的。这样，明天啊来我们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你们炖地羊肉。
4: 行啊，老冯啊，你等几天再请啊。明天我跟孟月下坝。
6: 下坝？
0: 咱们林场不是提出，啊，山上治坡，山下治窝，坝上生产，坝下生活嘛，主要就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啊，小孩上学呢，什么方便？哎，咱林场的家属院，去年秋天就盖好了，都能住了。
6: 那你们送下去之后，这孩子有人照顾吗？
4: 哎，这一听说要生孙子。我爸妈秋天的时候就到围场来给我们暖房等着呢，还有我丈母娘木月他妈也来了，都来照顾我们家琳琳了。
2: 哎，大伟，你给你们家儿子起名叫琳琳了？啊，
4: 对呀，那琳琳，你们这大琳、二琳、三琳，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就叫他琳琳。哎呦，
2: 不是，这名字起得好啊！你说我怎么早没想起来啊？哎，秀荣，嗯，要不咱俩再生一个？哎呀！
6: 哎呀，这天够冷的呀，孩子裹得够不够厚啊？
7: 够吧。
6: 什么叫够吧？你再给裹上层被子。
4: 这怕是要起白毛风了。你快看看孩子的手指头有没有露到外头啊！白毛风一过，手指头都得冻掉了。
8: 哪能啊？
4: 还有脸，脸也得盖好了。白毛风一过，脸都得给撕到口子。爸妈，
9: 哎，回来了，
10: 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4: 这天真冷，你说怎么选这么个天啊？是，
11: 爷爷奶奶姥姥好。
4: 好，孩子们，快快快，好的好，给爸妈看个琳琳，
2: 看看，儿子，琳琳，琳琳，琳琳。
12: 哟，这孩子是不是捂得没气儿了？

啊。

我想让你冷着，把白毛风把你吹着，是妈妈的。

别进来！

0: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谁不苦啊？大奎，咱可真是难兄难弟呀！

0: 怎么办？啥时候才能好起来？
1: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也许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0: 入秋啦。来人了，魏叔！哎呦，是你们俩，小郑、小郑！哎呀，你们来看我了！
1: 魏叔，我跟小郑是专程来替您的，
0: 替我？你们俩现在是技术先进，又是苗圃的骨干，替我当望火员，那不是大材小用了？
2: 您没看月份牌吗？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厂里安排我们俩来替您，让您回家过节。
0: 那也不对啊，还有两天呢。也不能给我放三天假吧？你们俩骗我！
1: 魏叔，我们俩呀是专门早来两天，为的呀就是让您多回去两天，跟季厂长团聚嘛。
0: 季副厂长，
1: 哎，魏师傅，
0: 谢谢你们的好意，回去吧，我不用人替班。中秋过不过的能咋地啊？这孩子们都在灰厂上学呢，又上不了班。
3: 魏师傅，您这儿跟季副厂长闹意见了？
0: 闹意见？我敢吗？一年了，见不着影儿，我跟谁闹意见啊？
3: 季厂长这一年都没来看您。
0: 副厂长，没来。
3: 嗨，我估计啊，他是工作太忙了。您说您也不忙，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这电话能打吗？这是报火警用的电话。这电话一响，那还不得全场动员打火呀？我能用这电话跟老娘们唠嗑啊？
4: 孟技术员，你看我这对吗？
5: 嗯，挺好的。
4: 孟技术员，哎，孟技术员。

0: 小韩，哎，注意啊，别在这个苗子的根部。嗯，你给我，
1: 走，
0: 我给你做个示范。这个一定要在表面上轻轻的动。
2: 秀荣，这一年我在外面学习，多亏了你照顾孟月。哎，
0: 待会儿都说要不是你啊，孟月肯定缓不过来。
2: 说到这我就来气，那大奎就是个混蛋。
3: 他怎么了？
2: 孩子没了，他犯驴脾气骂人也都能理解。这大半年过去了，搬到厂里去住就没回来过。
0: 啥？这一分厂到总厂，骑着马也就20分钟的事儿，一次都没回来。
2: 没回来，穿过去见着孟月，连话都不带说的。
3: 岂有此理！
2: 我去找于厂长，把领导处分他。
3: 哎，这人生活上的事儿，工作上又没毛病，处分啥呀？
0: 那我去找那大奎评理去。
2: 你还别说，我谁都不怕，就是个拿大亏。关键是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能听进去。
3: 哼，收拾拿大亏还得靠我，
2: 我早就搂不住火了，就等着今天呢。中午，就今天中午，我去找他。中秋节不回来给孟月道歉，可不整死他。
4: 我又披上了身。

李铁蛋儿。

0: 你谁呀、啊？咋跑我魏叔叔来了？
1: 我就是你魏叔叔啊！
0: 哎呀，魏叔，我都认不出来了。
1: 魏婶呢？见着了吗？
0: 魏婶，她一直都不在家住，我还以为她每天下班都去望河楼陪您睡觉呢。
1: 胡扯！那么远的能去得了吗？
0: 那行，叔，我先走了。
1: 住二分厂了？
2: 咦，同志，季副厂长住哪屋啊？
3: 季副厂长啊，跟厂长在一个屋。
2: 进来。大老板。啊。
4: 你谁呀、啊？
1: 我。魏富贵，
4: 老魏大哥，我对不住你呀、啊，我对不住你呀、啊，
1: 你咋对不住我了？
4: 这一天要是没有你们家秀荣啊，我可活不过来了。
1: 你别说这么邪乎，
4: 真的，我们俩大活这一年是真好啊。刚开始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他就一宿一宿的陪我、开导我、照顾我。老魏大哥，我的。
1: 老魏大哥，这是我们家被子。
4: 啊，秀荣拿过来的。哎，
1: 大麻花，不是人啊你！我打死你！我、啊！
4: 哎，老魏大哥，老魏大哥，
1: 哎，你给我站住！
5: 谁怕头？
4: 老魏大哥，
1: 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弄死你！
4: 老魏大哥，
1: 我弄死你！我！
4: 你
1: 别动！哎呀，
4: 老魏大哥，
1: 你放开！
4: 你这是哪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
4: 哎呀，那老别误会了吧，
1: 我误会不了。
4: 哎哎，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老魏大哥，你这是为啥？有啥事里边说去行不行？
6: 就是，咱们可是新警队的，有问题咱们内部解决，别让这帮工人们看笑话。走走走走，
3: 别跟我说，
6: 走走走
3: 走。
6: 哎，
1: 跟他消气儿，消消气儿。
4: 哎哎哎，都砍嘛，都砍嘛，我们是第一批上马的生死兄弟，比亲哥们还亲了，啊。刚才论直瞄枪的闹着玩呢，去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啊，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就问你这咋回事？
4: 不是这哪么了？
6: 对呀、啊，咋回事啊？
7: 老魏大哥，你有话就直说，你别打哑谜，
1: 丢人！季如还是我媳妇呢，我们还没离婚呢，啊，他就跟大麻花睡一块了。我知道，他喜欢大学生，这之前别的大学生都配了套了，啊，他才嫁给我的。是。沈东你死了，刚好轰出一个大麻花来。
4: 哎呀，
1: 哎呀，
4: 二熊，把被褥掀开。哎呀，老魏大哥，你闻闻，那上面全是他们俩臭脚丫子味儿。
6: 就是，这被子是你们家的，是季厂长拿过来的，给我们俩用的。
4: 可不，我们俩一人睡半个月，
1: 不可能。你们蒙我。
4: 哎呀。不信你问问呐！
7: 哎哎哎！怎么那么臭啊？
4: 老魏大哥，这都怪我。这孟音呢，刚走的时候我老寻死，秀荣怕我出事儿，就派他们俩呀轮班的陪着我。可是他们俩又没被窝，秀荣说得了，从我们家拿吧，就拿过来了。你说因为这？哎呀，闹得老魏大哥误会，这工人们看笑话。你说我明天这哪么工作呀？
7: 对不起，老魏大哥，是我们的错。
0: 您真是误会了，季厂长从没在二分厂里住过，多晚他都走。
1: 不能啊，我回家了。别人告诉我，说季秀荣就没回家住过，也没住二分厂。
4: 他住哪儿了？你们俩还愣着干嘛呀？把季厂长请过来呀、啊！他们两口子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咱们外人说不清楚，快去！
7: 季厂长来过电话了，说他有事儿就不过来了，向你请个假。
1: 他去哪儿了？

0: 说是去一分厂找那厂长去了。
1: 那大奎，
2: 秋姐，
3: 哟，调一分厂了？
4: 没有，冯老师让我和小吴临时支援一下。
3: 那大奎呢？让他给我出来！
5: 谁喊我的郑鹏？季厂长来了，上来吧。
3: 我看你那样，我就生气。你给我下来！
5: 你怎么惹季厂长的？啊，这带着火药桶来的，找我有事儿啊？
3: 废话，没事我找你干嘛呀？你们一分厂管饭吗？
5: 管管管，这你来了，我还能不管饭呀？
3: 我要吃炒鸡蛋，多来几个。
5: 嗯。
3: 有酒吗？
5: 哎，听到没有？你季姐啊，要吃炒鸡蛋，还要喝酒，哎，让他们准备去。
4: 哎，
6: 我觉得今天领导说的对，咱们回去啊，也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7: 曼玲，
8: 雪妹姐回来了。
7: 哎。昨天刚回来的，
8: 走上家吃饭去，给你接风。
7: 别麻烦了。
8: 不麻烦，知道你回来了，你们赵大队长一大早就把肉给炖上了。走。
7: 行。
8: 这师傅啊，平时从来都不做饭的，这不知道雪梅姐回来了吗？一大早啊就把这肉给炖上了，可香了。咋了？这都咋了？咋都不动筷子呀？

0: 非得离。
1: 离，他先提的嘛。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不离还能怎么办？
2: 我觉得你俩还是有感情的。
1: 已经没了。
2: 秀荣说了，他去做纳达奎的工作。
1: 没用。秀荣早就给纳达奎下过结论了。他心里啊，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3: 这不还有俩丫头呢？你看这个大奎，不能这么狠心吧？
1: 他重男轻女，不拿丫头当人。我们爷仨自己过。
4: 你可别激动了，到时候老毛病犯了，更得添麻烦。
5: 那大奎啊，就是欠收拾。您别看我这几年老毛病犯得紧啊，那大奎要不是个儿，你看我遇着他，锤不锤死他？
6: 老赵，嫂子说的对，你别激动。
5: 你老让我们别激动，你当初怎么说的？时间是良药，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怎么样？秋天都来了，不但没好，这还要离。你说怎么办？
7: 桂儿，行了，别哭了。你觉得孩子这事儿，你自己有责任吗？
1: 有啊。
7: 这个事儿，你跟纳达奎正式道过歉吗？
1: 他根本就没有给过我机会，见了我就骂我。
7: 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会先道歉吗？
1: 我不。
7: 你好好想想。
2: 冯成，有你这样的吗？孟月受了委屈，你还让他给纳达奎道歉？
8: 你向着谁啊？
1: 雪梅。

1: 你胡说什么呢？我就算离婚，我也不会再结婚了。大队长，你倒好意我心灵的，别再说了。
2: 大队长说的好，这大队长就是大队长，特别会做思想工作。老赵，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跟纳达奎再说一遍，他要是同意的话，那就说明他真的无可救药了，咱就离。
1: 你啥时候说？择日不是撞日，宜早不宜迟啊！哎，大嫂，你今天下午有班吗？
3: 没有。
1: 太好了，那麻烦用一下你的那个拖拉机载上我们，我们现在就去一粉厂。
3: 现在？
1: 嗯。
2: 要不把饭先吃了呗？
1: 哎，冯程说的对，这事儿不解决，谁能吃得下去饭？
3: 把这肉带上，拿到奎要不识相，扣他脑袋上，走，拎着文件，
1: 走。
4: 自打孟月他们家孩子出事儿啊，纳德奎就说要离婚，搬到一分厂来以后啊，后来呀、啊、就没回过家。
5: 没错，季秋荣也没回家住，
4: 合适，他俩本来就是一对儿啊，青梅和竹马
5: 啊，
4: 要不。
5: 我回去吧，我啊，
4: 老魏，老魏，我听你这意思，你俩是不是又误会了？误会不了啊，
5: 老魏，我冤枉你了，这是纳德奎的。
4: 老魏大哥啊，咱们呐那个人既然来了，咱找他们俩问清楚不就完了吗？你别激动啊，行吧？
5: 走走走，咱问清楚了啊，没事儿啊，没事儿。

0: 季厂长，那厂长，要不你俩就吃点吧，这肉都凉了。
1: 是啊，这是咱们一分厂为了欢迎季厂长专门做的肉啊。
2: 兄弟们，吃，吃完赶紧走。一句废话都不要再说了，
3: 这活我立定了，谁劝都没用。

0: 那个拿厂长跟季厂长他们俩，他们俩看不下去了，我们。
1: 啥？大白天的都不灭人了，都。
2: 二位大哥，
1: 你们俩给我让开！啊，大哥，为什么？
3: 欺负我，那大亏，我儿子没了。你都来看我笑话！
4: 老魏，你怎么来了？我，
5: 捉奸来了，刚在二分厂坐过，拿纸苗锹差点没给我拍死。捉奸？我是隋志超。
3: 你把年纪当厂长的人怎么还乱说话呀？我们家老魏是什么人呀？全天下最好的男人能怀疑我吗？是吧，老魏？
1: 哎，我跟你说，大兰花，都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你这……
3: 哎，得嘞，这黑锅呀，我背了。谁让我胡说八道，好贫呢？不过啊，你们也得原谅我，大梦印走了以后，这还是我偷回贫呢。
5: 我听出来了啊，话里有话，魏富贵，
1: 哎，
5: 是不是真的怀疑我了啊？
1: 没有，没有，哎，那老魏他咋了？
5: 我扣了。

0: 老盆儿，我在他脑袋上的清醒清醒，还敢摔水壶？这是林场的财产，下个月罚工资扣你的。
1: 你是总长厂长啊？你管我？
0: 我管不了别人，我就管你。
1: 你管你男人去，
2: 胡子拉碴的跟野人似的。
0: 我男人没功夫剪头发理胡子，那是因为他没有花心思。不像你，大半年都不回家。说，是不是看上哪个林场女工了？
1: 你造谣！
0: 那大奎，我是仨孩子的妈，我心里最明白。女人十月怀胎生孩子容易吗？孟月心里苦啊。我知道你心里这根坎过不去，那孟月呢？你还算是个任何爷们儿？想离婚是吧？离，我们谁都别管他。张翰跟孟月离，走。离。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勾结？
1: 我们俩是搭档。哎，正好，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咱们宴请队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姬秀荣说了，以后谁再理拉大奎，跟他说一个字儿，就是跟我过不去。
0: 怎么了？拉大奎打你了？
2: 打我？他敢？
1: 谁要来看我笑话来了？啊！
0: 大奎，怎么回事啊？哎，你受伤了，你这脸和头，这怎么回事啊？
1: 你别碰我！
0: 那大奎，你要是个爷们儿，你今天就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再打你媳妇儿一顿。
2: 把您往日的感情都打散，把林化林草对您的感情也打散，放心，我拦着大家，没也敢上来拉架。哎，看来大队长亲手炖的这锅肉，给省一份了。我呢，听季厂长的，这个往后，新遣队就没有拿大奎这个人，装副林，冲我吼什么呀？啊，多香的一锅肉啊，是你自己要撤伙的。
3: 这没办法，我们大家伙只能多吃一根呗。
4: 孟月，你不是说要办离婚手续的吗？走，上拖拉机。这那厂长啊，有拖拉机，有车的，不用管他。我真不知道他这一年来这么对你。走，孟月。
2: 你可别心软啊！哎呀，师傅，人家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他们这是……别管，不是欠钱的，没反应。大奎，12年前你上坝的时候，咱俩就欠一架。等你跟孟月离婚呢啊！三道河子大沙地，咱们好好来来把这家补上。
4: 你不摔死我，我就锤死你！我怕你啊，大奎。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咱们离婚吧。我知道你准是看上别人了，他一定比我漂亮、年轻。让他给你生个儿子，我祝福你。
1: 谢谢你，孟月，是我对不住你。十月怀胎，你比我辛苦，可我真不是个东西，我又骂人，又摔东西，还打我俩闺女，我不是人呢，我给你赔罪了。

0: 我今年就搬回家里头去住去，再也不让别人看笑话。
1: 上别人，我就再给你生一个，咱们再生一个儿子。
0: 不了不了，我们不生了。我那大鬼就是个当老丈人的命，我以后好好对待俩闺女，我们不生，免得你想起琳琳来伤心。

0: 雪梅啊，这段时间路过北京几回啊？三回。有没有找过秦部长？没有。其实这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谈。
1: 不想谈。于厂长找过我，他说秦部长跟他表达过跟你父女相认的意思。我觉得这老人家好像也有苦衷，咱们做儿女的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吧。不说这事儿了好吗？
0: 哎呦，雪梅，天林。
1: 读书用功吗？用功啊！学习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他还给你写过好多信呢，我怕影响你工作，就没给你寄。哎，王成，你得答应我，咱们得一辈子对孩子负责任，关心他们。
0: 不要学某些人，那样孩子会伤心的。你还是不能原谅秦部长。
1: 我说了不要提他，再给我拉段情吧。离开这一年，经常想念你的琴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啊，找你们两家人过来，不是公事，你们也都看到了。一夜之间啊，这厂院里也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曲副厂长的，也有针对冯程的，矛头其实很明确。 都是指向于我，
1: 不敢。
0: 我是敢不敢的问题啊！早之前就有人把李副厂长揪出来批斗，被你赵天山把人抢回来了，你还把造反派打伤了好几个。
1: 徐厂长，别的地儿我管不了，在咱赛罕坝，除了生产，想搞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答应，
3: 赵天，同志，
4: 注意态度。
2: 最近呢，咱们于厂长压力比较大，我的大字报最多，我已经主动申请下放。
4: 啥？曲厂长，您自己要求下放了？
2: 这有啥不好的？
0: 就在离咱们厂部所远的那个网子，老周他们两口子啊，看了3-4年了，我去替他们享享幸福。
1: 曲厂长，你这不是向他们投降吗？
0: 铁山，曲副厂长是侦察兵出身，啊，在战场上被打得遍体鳞伤，都没有投降。曲厂长，只是为了厂里减轻压力。 天山，你咋办？
1: 我？有我什么事儿？
0: 老曲啊，给他吧。

0: 这是有人要告赵天山同志的状，
1: 不是有人，是很多人。上级机关也要求总厂处理了。

0: 我们又犯了吗？曼玲，天山上个月约了几次啊？
1: 我没约，一次都没约。
0: 我没问你，曼玲，你可是女工队长，可不许欺骗领导。你说，
2: 四次，
0: 一个月四次，你还逞什么奖？想把命给搭进去吗？ 上级领导知道你是老革命，身上有伤，经常犯病，要求我们停止你的工作。

0: 局长，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别让我走！我要是瞎扒了，他们天天贴大字报怎么办？他们要是批斗冯程和局长让怎么办？我好歹能抵挡一阵子。
1: 你老挡在那儿，那帮坏人和你背后下死手。我已经侦查到了一些线索，你很危险。
2: 他能怎么危险？能比枪林弹雨还危险吗？
1: 我不怕。老赵，二位领导说的对，你这两年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再这样下去，随时都有可能瘫痪，甚至。
3: 你也该下马调养了。我的意见是，趁现在这个机会，干脆把你送到北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把手术给你做了。天山，你是先遣队的大队长，赛罕坝的功臣，临场。 不能亏待你，国家也不能亏待你。
1: 老赵，您就听于厂长的吧。啊，这脑袋里的弹片也该解决了。

0: 赵天山走了，咱们大哥一场的机会来了。就是，是啊，对啊。
1: 哥几个，再不抓紧，咱们就赶不上全国革命的步伐了。我跟你们说啊，这武延生啊，他又来信了，他现在可不得了了，说是当上什么什么什么总指挥了。大家鼓掌。我跟你们说啊，这信上可说了。 只要是咱们这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就带着大部队来支援咱们。到那个时候，林场不就是我们说了算了吗？
2: 你们干什么？放手！放手！
3: 快点！
2: 快点！你们干什么？放手！
3: 放手！
2: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

0: 想进屋去了，胆子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可得多注意身体啊！
1: 于厂长，于厂长，冯老师被藏宝卖抓到村里，劈刀去了。
0: 什么？
1: 老于，看来我还不能走，你别出面，我带人去把冯氏抢回来，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小王，找几人抄家伙。
2: 好，哎，老徐。
0: 哎呀。
1: 冯程，多亏是舅妈一直护着我。
3: 你还没事儿，都被打成这样，你还说没事儿？于厂长，你可得给我们冯程做主啊！
1: 行了，别给林厂添麻烦了，于厂长也难。冯程同志说的对，于厂长也难。哎，对了，同志们。 咱们这么多人去村子把人抢回来，影响人家搞运动，这得有人负责吧？没事，我屈何负这个责？反正我已经犯错误，马上就要去万火楼看林子了，还能给我啥处分啊？让我做大牢？好啊，还给咱们林厂省粮食了。
0: 多谢屈厂长。
2: 谢冯程同志，你要这么说，那你当初刚上坝那会儿，我还有好几回都挺对不住你的呢。行，今天就算补偿了啊。关键，咱们现在要长期的坚持，绝不能让外边的歪风邪气刮到林场来。
4: 那就把那些捣乱分子全部给我开除。
2: 我同意。哎，那可不行，人家还要造反，夺走咱们林场的指挥权呢。
5: 只能从长计议。外甥，他们打你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啊！行了，别口口咧咧的，你要是真心疼你外甥，你给他报仇去。
0: 两位同志。
1: 李天桥啊，坚强点，别总哭哭唧唧的，这要是传到那些坏人耳朵里，人家该笑话咱们。大家伙最近都要提高警惕啊，千万不能再让冯程同志被他们带走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在咱们林场的范围之内，谁都甭想兴风作浪。行了，老于，这时候不早了，我也该拿上行李。
0: 去万火楼报道了。啥？
1: 老曲，你咋还说走就走啊？不行，今儿晚上到我家里去吃饭，明儿一大早派个马车，我亲自送你上万火楼。不用了，老于，我都想好了，就这么走着去。这一道上啊，还能看看咱们种的林子。你放心，东北剿匪那会儿啥道我没走过呀？我是侦察兵出身，同志们。
6: 我去和给大伙儿拜早年了啊！
7: 车慢走。小梅，对不住啊，让你担心了。冯程，要不？
8: 你出去避避风头，避风头，我往哪儿避啊？想当年这条件那么艰苦，我都没有离开三安坝，难道说现在……
7: 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为什么这么针对你？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郑三儿和宋小四他们那伙人原本就是武延生的帮凶，现在武延生得势了，听说他隔三差五都给林场来信，号称指导那伙人革命。武延生。

0: 就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雪梅？
1: 你告诉他有什么用？原来是武延生挑动那伙人打击报复。方程，是我对不起你。哎呀，得老夫老妻的，不说这些啊。
0: 不就是郑四儿、宋小四儿吗？我明天就让他们在林场消失。
2: 给我站住！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人被他们迫害吧？我已经蹲过几年大牢了，再给我跟黑子儿，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在乎。王长大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狗咬你一口，你就要反过来咬狗吗？你能重新回到林场工作不容易，别因为我。再说了，大嫂马上就要给你生第二个孩子了。
3: 你想想他们，媳妇儿，今天你养安兰还要打是吧？喝两口，活活血来。这医护酒管啥用啊？家里还有多少？都拿来。
2: 好，还有大半瓶。
3: 就这么多了，今天咱两口子呀，把这些都造了，不是，得留点过年。喂，哎哎，你是不是男人？是啊，窝囊囊哪像个？
2: 你知不知道谁打的冯程？我知道，不就是郑三儿、宋小四儿他们吗？
3: 那伙人咋样了？
2: 不咋样，他们平时就是地痞、无赖，现在不是运动了吗？他们扬眉吐气了，不干好事儿。既然
3: 你知道，去，去修理他们，去给冯程报仇去。
2: 哎呦，媳妇儿，他们是造反派，啊，后边还有革委会的支持。我，
3: 你什么你？
2: 你就是怂，你不是男人。我问你，你的命是不是你姐给的？我哎呦，媳妇儿啊，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
3: 咱俩有误会，你四处找我，花的那些钱是谁给的？
2: 冯程，
3: 你还人家了吗？
2: 这外甥跟老舅算那么清楚干啥呢？
3: 你失魂落魄，回到赛痕坝。 谁给你找的工作？也是冯程。冯程是你的爱人，你怎么对的人家？一个大男人，连我一个女人都不如。我问问你，今天抓冯程的时候，你为啥不追？
2: 哎呦，媳妇儿，现在不是运动了吗？你
3: 就是窝囊。 我咋就嫁你这么一个男人？
4: 别喝了，你少喝点，我全林场的人都知道，那个武延生在北京遥控指挥，郑三儿、宋小四儿就是他的狗，狗都是怂货，谁吓唬他们，他们就怕了。赵天山在的时候。 他们为啥不敢呢？现在赵天山走了，你可是冯程的亲老舅，你不护着他，你对得起你姐吗？

0: 哦，没了，刚刚老张都买走了。
1: 福林，阿秋，哎，你想喝酒啊？
2: 是。
1: 来，我请你喝酒。
2: 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睡觉呢？
3: 我睡不着。
2: 好，
3: 阿秋，你说我的恩人让人欺负了。我如果要不给他报仇，我还是男人吗？
2: 谁是你恩人呢？
3: 冯程。
2: 你要替冯程报仇？
3: 是吧？不行吗？
2: 福林，兄弟，你可不能抢在我前头啊！不然的话，我老婆这辈子都不让我上她的炕。
3: 不是，老舅，你慢点。
2: 哎呀，兄弟们，据吴指挥分析啊，当年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那封唐琪从香港给冯程的来信，对吧？找到这封信呢，事就好办了。而现在那封信应该还藏在秦雪梅和冯程的家里面吧？
4: 三哥，你的意思是抄家？
2: 攻其不备，立刻出发。兄弟们，走！
5: 走走走走。

0: 松开，李世茂，松开！我让劈死你们！放开！
1: 其他同志，其他同志，就是他，就是他！故意伤人，一定要严惩啊！你看把我打成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凶器，凶器啊！
0: 知道了。啊，高浩，谁再敢欺负外甥，我要他的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带走，
1: 走。
0: 媳妇儿，
2: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住了。
3: 叶天骄，你好样的！你是纯爷们儿。当年你等我五年，我吴改花等你一辈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大嫂，别说的那么血丝呼啦的啊，没多大事儿，根本蹲不上五年。
3: 真的？
0: 叶天骄，走了，上车，
1: 走。
4: 走了，媳妇儿，
0: 走。
4: 等我。
0: 大外甥，秦厂长，你们好好的啊，过年到家里去，让你舅妈给你们包羊肉胡萝卜馅饺子吃啊。

0: 算你小子命大，
1: 今天要是我动手，
0: 你就没有活着的机会了。怎么着？

0: 爹呀，爹呀！
1: 这下坏了，这是郑老季，郑三他爹。走，下去看看。
0: 走。哎呀，爹，你给我

0: 再来了，你看，那把我打成什么样了？他都是他们打的。啊啊啊！你打我干啥呀？林场，你哪来的铁饭碗？没有林场，你连媳妇都娶不上。不好好工作，净跟着五元生学坏，还学会整人了。爹，我今天打死你，要你给我丢人！
1: 别打死你！别！快去拦住郑海进，会出人命的！老秦叔，放开我！把他抬回去，回头我再打断他的双腿，让他一辈子出不了屋。抬走！是。
2: 爹，宋小四，
0: 郑大爷，你爹谈了四五年了，你也不回去孝敬，我出来的时候，你爹带话让我替他教训你。
2: 爹，大爷，
3: 我走还不行吗？我走，马上离开林场，以后不许回来。
0: 郑老吉，你这是干啥呀？哎，于厂长啊，我是塞罕坝生人，这里刮风从大年初一刮到腊月三十儿，种啥不长啥，满口吃沙子，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 大姑娘宁死也不愿意守在坝上嫁人，现在分晓了，水里有鱼了，山上有蘑菇了，日子也好过些了。许多人成了工人，吃上公家饭了，这不都是沾林场的光吗？我退休这几年，谁成想我儿子他学成这样，给林场添了那么多麻烦。
1: 真丢人！于厂长，今儿个你就把郑三开除，还有宋小四，我和老宋半句废话没有。哎，告辞了。

0: 我们承德围场啊，真是民风朴实啊。三汗罢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每年春秋两季，我们承德地区各单位的同志赶着马车，带着粮食来支援我们种树，我们也得感恩呐。
1: 虽说这个郑三儿和宋小四儿啊，他俩人怎么了？啊？可是啊，于厂长，您跟我说话没必要兜圈子，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请您免去我所有的职务。我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去处。
0: 哪儿啊？
1: 魏富贵看守那个望火楼。凤城啊，你跟魏师傅不一样，啊，他是个工人，你是个技术员，你受得了那个苦吗？有啥受不了的呀？想当年我一个人在三行坝的时候，不比现在苦多了。再说了，咱们现在树都种活了，我每天能望着树，心里头多快活。

0: 厂长，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抽烟的，你好好看看，这上面绣着字儿呢。 冯立仁，这是我父亲的东西。对，您存着我父亲的遗物，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呢？
1: 舍不得。
0: 你说什么？
1: 舍不得。 大队长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件物品，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就把它一直带在身边。每到大队长牺牲的日子，我都会拿。 虽说你是大队长的儿子，但我也得知道你配不配。让我把这件东西交给你，我没看错，果然是虎父无犬子。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验，我发现你身上。 有和大队长一样坚强的意志，你的身上有和大队长一样沸腾的热血。冯川，不管你到哪儿去工作，只要你一心为国家，一心为党，坚持到底，时间。 会给你证明一切。人活在世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得碰到一些。

你要永远的记住，你是烈士的后代，你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英雄儿女。

我就要走了，这又是孩子，又是工作的。

0: 让你受累了，冯程。直到今天，我想问你：当年没和唐琪一起去海外，后悔吗？
1: 不后悔。
0: 那留在塞罕坝种树，千辛万苦却是这个结果。
1: 后悔，后悔育苗技术掌握的晚，种植技术成熟的晚，还是种的树太少了。
0: 那当初和我结婚，后悔吗？
1: 能跟志同道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此生无憾，又哪来的后悔？

0: 秦部长，
1: 哎，
0: 一早啊才接到电话，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到了，
1: 可不能这么叫我了。于厂长，秦秋风向组织报道。老于，哎呀，
0: 秦部长，我早就盼了，
1: 哎，
0: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我呢，早就想来你这儿了，哎，当权的时候来不了，现在靠边站，来了。
0: 小周小王，
2: 哎，
0: 快把行李拿走
1: 啊！不不不，我自己来自己，没关系。
0: 秦部长，
3: 于厂长，我找您说个事儿。
0: 啊。兄妹，你们见过啊？啊？
1: 我去收拾行李吧，收拾行李。
0: 哎，兄妹，怎么不打个招呼啊？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啊？
3: 有个急事儿，生产上的，咱们先说工作吧。他来了，不知道他是来干嘛，
4: 还能干什么呀？肯定是来找你的呀。
5: 就是，我是仨孩子的妈，我最能理解。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不认我，我肯定要伤心死了。
4: 雪梅，秦部长都从北京找到赛涵爸来了，你要是不认他，太残忍。
3: 原谅他，我能对不起我母亲。
0: 秦部长，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干不干，您坐，不用不用，快坐快坐，坐您坐，哎。

哎，千万不敢在这我补偿，千万千万啊！我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靠边站，啊，虽然我自己不承认，但是。

0: 这就对了，要不你就让我上山种树去。听说，咱们都用上这个什么叫石苗锹了，啊，我学学，要是学不会，那我就挑水啊，这些都可以，好吧？
1: 那怎么行呢？林场的年轻人有的是，啊，那些活轮不到您，就算是您要干，啊，
0: 那也，那总得休息几天吧？不用不用。
1: 您这一路上颠簸的，您这身体，听我说，说起颠簸来，还真没有。我去过多少林场，那把我给颠的呀！就咱们三海坝林场这个路，一点儿不颠。这一路上看你们植的这个树啊，那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是成绩斐然呐！您看见雪梅了？
0: 见了。
1: 雪梅对您好像是还有些误会，啊，不过，我慢慢的找机会啊，做做他的工作。
0: 不用，千万别扩大影响，好吧？现在人家是技术副厂长，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他。
1: 老秦，
0: 求你了，拜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爷孙相依为命，
5: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6: 你必须上学，
7: 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4: 生活面临一次次重击。
8: 小姐，爷爷来了。
9: 小爷，爷爷出事了。
4: 未守承诺，他放弃学业，扛起一切。
5: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
4: 重新出发，真诚勇敢，他终于收获肯定。
10: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便得奖励给你的。
5: 谢谢周姐。
10: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4: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这里是贵州省凤安县，距离我的故乡有420多公里。几年前，这里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村落，而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我倍感亲切。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这里发展着我们的事业，这里的村民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我也已经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到底是什么让我选择扎根在离家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一切还要从我的第一故乡说起。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

0: 啊，还实惠。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小五，我告诉你，你道不道歉？
7: 我回去吧。
8: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啊？
6: 好，你不道歉是吧？你给我等着，过怎么收拾你？
7: 小野，小野干什么？你干什么啊？
9: 大爷，大爷，
6: 小五，你给我站住！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道不道歉？
7: 我凭什么道歉啊？我又没错。
6: 行，那你叫我喝酒，我可不救你啊！
7: 小野，你快回来！
8: 你们别下去，等我！站开！
7: 是啊，我去救救小野！小野，
8: 站开！
7: 快回来！
8: 站开！站开！
7: 是啊，快快救救小野！是啊，你也小心啊！
10: 小野，
7: 小野，注意安全！你们小野，快救救我们！
8: 死我！你是不是？
11: 小
8: 五，你们家可还欠我们家钱呢。
6: 小五，是我救的你，欠你家钱怎么了啊？我迟早会还呢。哎，
11: 小五哥，
6: 走什么走？道歉啊！
11: 算了，水流这么急，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
6: 胆小鬼！
11: 就这样吧，走吧。
6: 走了，回家换衣服了。
12: 你们俩，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6: 切！
12: 哎，累死我了！
11: 你们确实都是女性。
6: 胆小鬼，那保护你呢？
11: 那也不能这样啊！
6: 你说有这么疯的丫头吗？这愣是把人往水里逼。我们家小五不会水，他不知道啊！真是太不像话了。
13: 是，小五他妈，你先消消气儿啊，喝口水啊。这个小颖呢，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啊！小五，我让小颖跟你道歉啊。小野，给小五道歉啊！
14: 这个没事儿，爷，这本来也就是我们之间谈到一下，没事儿。
6: 你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你跟你爸一样，你要气死我是不是？老爷子，这不是我非拉着他来告这个状。哎，你说就他这个性格，那以后能嫁得出去吗？
13: 是，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小野，你站住！
15: 赶紧跟你婶道歉。
16: 对不起，婶儿。
6: 哎呀，行，这事过了也就过了。走，咱们回家。你说说你啊，你这种性格，谁不气愤？
13: 对不住啊，小五，小五妈，对不住了啊。

0: 哎呀，他们三个打一个，那张忠是文秀才，不扛打。
1: 是啊，人家是文秀才啊，啊，那就需要你这个武秀才去保护他。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啊？

0: 你换下的那个衣服，全身都是你，还爆了个洞。记住爷爷的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别动不动对人家挥拳头嘛！啊，听口令啊，起，立正！
1: 啊啊，肚子好饿啊！
2: 你还知道饿呀？啊，下次再这样，我和你三天。知道了。
0: 走，给爷爷倒点热水，起来点。回来给你煮鸡蛋。
2: 爷，我想吃两个鸡蛋。
3: 爷爷，三个四个都行，好了，知道爷最爱我了。
2: 这是我的爷爷，一位78岁的退伍老兵。看不出来吧？我一直觉得爷爷不会老。爷爷如今。 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是最疼爱我的人。

0: 其实我心里明白，爷爷为了让我念书，一直在辛苦支撑着。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憧憬着进入大学学习，但也不能不替爷爷考虑。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场让我失去父母的意外。
1: 你爸爸他们还在里面救人呢。
2: 爸爸，
3: 不是，
1: 你们还在吗？

0: 高二那年意外燃起的这场火，足足烧了半夜，把村里的天都照红了，也把我们家的天烧塌了。
1: 猪场扩建，大家伙都是砸锅卖铁头的。
2: 对，
1: 那猪场烧了，你哪有话说呀？
2: 薛老爷子，你这虽然这猪场着火了，但是你们家这瘦死骆驼比马大呀。
1: 对，
2: 你总得给我们个说法，是不是？
1: 就是啊，
3: 哎呀，薛老爷子也挺不容易的，就让他缓缓吧。
2: 缓什么缓呢？孩子
1: 要了，
2: 孩子不要了吗？
1: 对呀。
4: 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为了扩大养猪场的规模，我们全家的钱真的都投进去了。要不这样啊，我还有点本钱，那就先赔最需要钱的，好吧？其他的如果能缓一缓的话，就按银行的利息按天算着。
2: 这缓什么缓？我这个残疾呢，
5: 我们也不容易，
2: 我们也要啊，这么养孩子，这怎么养啊？是不是？
6: 放心吧，我完了。
7: 爷爷，
8: 嗯，啊，你们来了。哎，
7: 爷爷，给您带点瓜。
8: 哎，
7: 爷爷，我们去看看小影啊。去吧，小影。
9: 小影，
7: 你也别太难过了。
9: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干的，你就跟我们说就行了。

0: 咱这一老一少啊，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徐家的天塌不下来。你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
1: 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不读书了，我去打工，然后我尽快挣很多钱，然后去还给他们。
2: 不行，你必须上学，这个债爷爷扛着。
1: 你怎么扛啊？是用那个黑匣子吗？那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家的传家宝？
0: 匣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宝贝，但是现在还不到动它的时候。
1: 那我们怎么还啊？
2: 咱家有田地，只要你好好的耕耘它，他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3: 那段时间，爷爷带我一家家一户户的去打下了欠条，我们想方设法还了急需用的几家。
4: 我就说嘛，老爷子我能相信。
3: 然后爷爷就操持田地来供我读书，慢慢还钱。爷爷说日子一天天过
4: 好，
3: 钱就一笔笔还，就算愚公移山，坚持下去总能把山搬开的。
5: 要把身体养好了。
6: 爷爷，这名单坏了几个了？
7: 三个了。
1: 不是，才半年的才坏掉三个。
0: 只要坚持做下去，那账本上的名字最终会一个一个的划掉的啊。
1: 嗯，
0: 哎，我听老师说你今年好像考大学很有希望，爷爷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呢都能考到一所大学去。只要有学生他们在，哎，就算你惹了事儿，爷爷也不担心没人收拾烂摊子了。哎呀，
1: 爷爷，我现在可老实了，完全没有惹事儿。
0: 记住爷爷跟你说的话，咱不惹事儿啊，但是事情来了，
1: 咱也不怕事儿。

0: 挺早啊。
1: 我就顺路，顺路。哎，
0: 小心点儿。
1: 哦，走了啊。
0: 哎，留下来吃早饭。
1: 我不吃了。
2: 小野啊，你看，我妈给我买了大学的数学教材，你也可以预习一下。来，送给你。
0: 谢谢啊。
2: 来帮你。
0: 那你试试。
2: 没问题。
0: 哎，你慢点儿。
2: 放哪
0: 儿？哎呀，张东。
2: 今天我得去一趟张村啊。
3: 我跟你一起去吧，爷爷。
2: 你不去，你不去啊？我就是去一趟张野家里说点事儿嘛。你自己好好在家待着啊。万一录取通知书送来了怎么办？记住，别给我误事儿啊！哎，
3: 知道啦。哎，爷爷，你手怎么了？疼不疼？
2: 不疼不疼。给你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扎了吧？不行了，人老了，眼神不行喽。
3: 这么不小心，以后吧，我的衣服我自己缝啊。
2: 行行行，以后你自己的衣服你自己缝吧啊。哎，对了，记住啊，录取通知书要是来了，别误了啊！
3: 知道了，慢点。

0: 薛爷爷一离开村庄，就要马上向大人报告。
1: 为什么不让薛爷爷离开村子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兔子哥，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1: 走。

0: 三斤二两，
1: 又可以卖一块六了。
2: 嗯，乔爷，
1: 怎么啦？
2: 爷，爷，爷，爷，出事了，在河边。

小野，你终于看到爷爷这个匣子里的宝贝啦。抱歉，它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是爷爷最宝贵的珍藏。爷爷有太多的战友没能过上一天的幸福生活，比起他们，爷爷这辈子已经得到太多了。爷爷能在村子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看着你慢慢长大，爷爷已经很知足了。这也是我要把这些奖章藏起来的原因。爷爷不许你拿这些东西去交换什么，我也相信你不会的。爷爷要是不在了，就辛苦你把薛家的责任担当去。爷爷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这些奖章就当个念想吧。但要你一辈子做人做事要挺直，要板正。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爷爷，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那么平凡朴素的爷爷，居然是一个战斗英雄。除了震惊。

0: 爷爷的突然去世让当时的我备受打击，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担心我，一去念大学我家就再也没有人继续还钱给他们。为了证明我不会逃避债务，忍着悲痛，我当着大家的面儿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1: 我再来跟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上了，欠大家的每一分钱都会还给大家。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哎，你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啊？
3: 啊，
2: 张周都考上了，他成绩可没你好。
3: 他这次发挥的好，我发挥的不太好。
2: 哎呀，没关系，你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得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张周啊？
3: 哦，张周他妈带他走亲戚去了。
2: 哦，走，快点。
4: 婶儿，我来换欠条。
5: 小颖，那欠条不用换，那钱我不着急，还些日子也没有关系。之前都是你叔叔昏了头，才去你们家讨债。
2: 不，婶儿，就算要缓些日子，这欠条也必须得换。婶儿，
5: 啊，
2: 我来换欠条。那，这现在是我的名字，拿着。
5: 哎呀，不用换了，这没事的啊。
2: 哎呀，必须的。这些钱我会挣了，尽快还给你。谢谢啊，你看欠条上是我的名字，然后还是这个欠这个数。秦大哥，我是来换欠条的，你看这上面数目对吗？
6: 换欠条？哎呀，你既然换欠条的话，是不是得给我点利息啊？
7: 小孙女，你再忙每年都会回来吧。
8: 再苦吃颗糖就甜了。
2: 谢谢。
9: 干什么？你上哪去？
10: 妈，我去见一下小颖。
9: 我说你喊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个。
10: 你别拦着我。
11: 小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这么说她，她得多伤心啊！
9: 你跟她扯上关系有什么好处？
10: 他们要一块儿去打工，我也要跟着他们去。
12: 你给我站住！
10: 我今天一定要过去。
9: 你敢去我就敢喝农药给你看。
10: 妈，妈，妈，
12: 你干嘛？
10: 妈，你干嘛呀？
12: 说呀！
10: 啊，你们能不能别这么逼我？
12: 那你能不能听你妈的话？
9: 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
2: 叔，
13: 张叔，
10: 小雅，行吧。妈，你让我见小颖一面行吗？妈，我求你了，你让我见小颖。妈，你让我见小颖一面吧。
2: 说。
14: 哎，张雅。
15: 哎，说，那个张周他不在家。
2: 我知道，他跟婶儿走亲戚去了。我是来找您的。
15: 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9: 张周，快点说，你再贼。我死在这里，我得去找他。
2: 我是来换欠条的，之前是我爷爷的名字，现在把它换成我薛冰颖的名字。您看是这么多吗？
14: 我说你这孩子还真那么认真，这钱不用。

0: 哎，不行，我答应过爷爷，一分不少都得还给你们。那我爷爷那个旧欠条呢？
1: 我一会儿就把它撕了。
0: 嗯，说。
1: 你还信不过叔？
0: 信。那叔，我先走了。
1: 哎，
2: 叔叔再见。
0: 对了，叔，您告诉张忠，让他好好上大学。我跟徐成未完成的梦想，全都指望他了。那我们走了。
3: 叔，再见。
1: 咱今儿晚上走啊。

0: 说，张周怎么不来送送我们？
1: 也好，免得见到了还要难过。
0: 希望你还能替我们好好上大学。
1: 一定会的。快点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你呀，能从农村考出来，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就是说呢，从此以后，你的命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啊，你要记着，大学毕业以后。

我开始了在城市打工生涯。我在一家饭馆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徐成也进入了一个工程队，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拼命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而年轻，不就是拿来奋斗的吗？

0: 衣服掉了，放这儿啊！来，走呀！谢谢。衣服掉了怎么知道？
1: 走，买单。
2: 慢走啊！
3: 服务员，哎，来来来，
0: 来了。
3: 多少钱啊？哎，哎，
0: 我钱包呢？
2: 就是他捡的你的衣服。哎呀，
0: 为什么拿我钱包了？
2: 没有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衣服掉这里的啊，是你帮我捡起来的对吧？
2: 我是帮你捡的衣服，可是我没看见钱包。
3: 我钱包就放衣服里面，为什么衣服在钱包没有了？
2: 我哪知道啊！
3: 脸都长

0: 监控的，
1: 我马上去查一下监控。
0: 等一下，给我站住！
2: 站住！
3: 干嘛呀？
4: 干嘛？
3: 刚刚拿了他衣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他。
2: 哎，你乱说什么呀？
4: 说什么呢？啊，我什么时候动过他们衣服了？
3: 说什么？
5: 我明明看见你就站在人家衣服旁边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钱包应该在你口袋里，你拿出来。哎，你别走啊！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口袋。
4: 你让不让？
5: 不让！
4: 不让我打你啊！
5: 让我检查一下。
4: 神经病！
3: 哎，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喂！
4: 哎，我的钱包！
6: 真是你吗？
4: 我就是。
7: 佳音，
5: 周姐，
7: 来，这个呀，你拿着。
5: 他们给的，我不能要。
7: 不是，是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5: 真的？嗯。谢谢周姐。
7: 不客气，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5: 我农村来的，胆子大。我爷爷告诉我，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7: 嗯，说的不错，你爷爷他呀挺了不起的。
5: 他是挺了不起的。
7: 对了，今天呀你晚点下班，一会儿呢会有一批食材送过来，你点完够再走。
5: 好，没问题，交给我。
7: 加油，
5: 加油。周姐再见。
7: 拜。
5: 啊，橙子，我忘跟你说了，我今晚上加班。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拜拜。
8: 啊！

0: 不我给你找个地儿。
1: 大哥，这儿。这儿呢没有床，但是总比你在外边淋雨强，对吧？我呢用几个板凳给你搭个床，你就将就一下。你可以洗漱一下，还有明天早上七点必须得离开啊，不然他们得发现了。行了，那我先走了，你赶紧休息吧。
2: 啊，行。

0: 这个月的工资。
1: 你自己不留点啊？
2: 我留了。
1: 其实你不用每个月跟我一起还钱的。
0: 哎呀，你拿着吧，拿着。
3: 这些钱就当你借我的，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会还给你。
0: 我你还要还啊？
3: 还，当然要还了。陈林峰，
2: 哎，其实一辈子很长，
0: 可以慢慢还。

0: 小颖，
1: 我，小颖，我明天工地上还有事，我得先回去了。
2: 怎么弄的？
1: 工地上干活嘛，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2: 那这是我爷爷以前受伤时用的，舒筋活血。哎呀！
0: 小颖，虽然我工资不高，可是我们两个一起的话，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2: 我自己可以。
0: 我知道你可以，可我想跟你一起扛。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2: 时间都到了，你该走了。

0: 我们把所有的债都还好，早点休息。虫子，跟我在一起会很辛苦的。我不怕苦，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什么钱都没有意义。
1: 我要等我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以后，我才。
0: 我可以。

0: 东西！
1: 你是不是想偷我们店里的
0: 东西？
1: 是不是？是不是想偷？
2: 丫你妈，我们这儿来了个小偷，你赶快过来吧。
0: 这么大麻烦，留点装点小。
3: 店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0: 正在清理，不过他是个哑巴，怎么问都不说。我们已经报警了，等警察来就知道了。看他怎么进来的，胆真大着胆。
4: 他不是小偷。
0: 就在这
3: 里，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就这样住到我们店里来？万一他是坏人呢？万一他在厨房搞破坏呢？
4: 对不起，我没有考虑这么多，但是我看他的眼睛，不像是坏人。
3: 你平时挺机灵一个姑娘，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4: 我只是想帮帮他。
3: 店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2: 没有。
3: 让他马上走。你要应聘厨师？你会做菜吗？怎么样？
0: 挺好，刀工不错。

0: 试用期一个月，通过试用过后按合同给工资。你不要工钱，包吃包住就行。工钱还是要的，好好干活就行。
1: 你干什么呀？你现在是厨师了，我只是个小服务员，我去忙了。去忙吧。
0: 小颖，我决定升你做领班。
1: 啊？可是我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儿。
0: 你让陌生人住到店里来，确实欠考虑，但是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放心吧，很多年前呢，我也是一个人从农村出来打拼的，所以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要辞职？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1: 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是因为大家给钱了，啊，当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2: 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
3: 开业大吉！
0: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秦业，
3: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0: 这属于建设能力，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1: 装修了，我也有装修赔偿。
0: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1: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0: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不理。妻子生病，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妻子竟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真假遗弃，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的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五号楼三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二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

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0: 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1: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0: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四十多岁的年纪尽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 任由他

0: 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地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1: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0: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

0: 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她而去。
1: 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0: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0: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1: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

0: 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他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他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她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十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他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他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一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3番5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讲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要问了，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0: 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深夜3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3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3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下期播出。

0: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骨。
2: 哎呀，
1: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大家好，我是黄澜。
6: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还是这个教官式的，这个吕儿、吕阿姨。上期两位老师也谈到了说，其实我们究其背后的成因，他可以被理解，因为他内心是有需求的。但是呢，你要说到还有一个引子，就是他跟他女儿的这个关系。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入住到沈教授的家里，也是当时他女儿的一通电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吧？我们本期来关注这一点。
9: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

0: 下岗的。嗯，我听他说啊，吕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
1: 他这个好友这老狗啊，我觉得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潇洒。
2: 开始老狗出来的时候，大家是烦他的，
3: 对的，
2: 说这么不着调，对吧？但后来慢慢的体会，
0: 差点把腿打断。
4: 画面中这个满脸震惊的男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相亲后，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元。沈卓然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萍水相逢，谁成想没多久吕元竟直接追上了门。
5: 老沈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
1: 这表情太可爱了，哎呀。
4: 就在沈卓然面对直接登门的吕元不知所措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马上要说出口的拒绝。
6: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5: 接，您接。
7: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元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5: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7: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5: 总把您挂嘴边儿，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7: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5: 我妈这人
7: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6: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她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5: 不要。
1: 如果说这个母亲过于强势，孩子基本成为巨婴的概率就会很高，
8: 泪流满面吧。哦，
5: 我知道
2: 他害怕
5: 了，没了。
2: 对，
5: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7: 很无助。我觉得，
5: 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4: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沈卓然感受到了电话那端吕星火的无助，便答应帮忙安顿吕元，让他先借住在家里。几天后，吕星火觉得母亲的气差不多该消了，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沈卓然家，希望接回母亲。
5: 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
1: 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同意说让我妈就直接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第一是打扰，第二是冒昧，
2: 根本不会听女儿的。
7: 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6: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5: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6: 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5: 妈，您怎么来了？
7: 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5: 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7: 哎呀，这孩子。
6: 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对，好好聊聊，坐这儿好好聊聊啊。
7: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您真不行。
8: 家里没我真不行。
9: 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
2: 你看他妈妈是这样理解的，
9: 日子难了，
8: 功能价值啊，
2: 他还是实用原则，
9: 开始展开自我批评。
1: 你少了个老妈子你不行。嗯，
9: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7: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9: 吕星火，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8: 主动给台阶下没有用，
9: 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
2: 去酒吧他就觉得不正经了，
9: 艺术的就更不
1: 老古板啊。
9: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

0: 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1: 母女两人矛盾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吕星火的感情问题上，吕元的强势干预让女儿试图沟通的想法彻底破灭。
0: 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
2: 他的那个眼神是不屈的眼神，
3: 包括脸颊和嘴唇的用力，愤恨表现
0: 出来。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4: 哎呀，我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出来就想再找个伴侣，我说就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
2: 语言活在过去哈，女儿谈个恋爱还要他把关，
3: 没有喘息的空间。
4: 然后我带他偷偷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
0: 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1: 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吕星火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之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父母以为你好之名，将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子女，当为你好变成难以挣脱的情感绑架，我们该如何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呢？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6: 哎呀，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了，对吧？就是父母说，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对吧？张嘴就来。你现在都30岁了，你不结婚的？你不结婚，你将来我告诉你有你的苦吃。你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更大的雷后面你得自己踩。父母这种就是特别的，为你好这种行为让人极其不适，有压迫感，有窒息感。但女儿确实是没有长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都当妈妈了，当你跟你的母亲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你跟人熟吗？你妈这样突然到访还入住别人家里，是不是打扰，是不是冒昧？你就怎么就安心你妈妈这种脾气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假如是我是不可能还哭着说，哎，你能不能收留我妈几天？你没有独立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能力。
2: 对，所以我跟造型师说，我觉得吕星火的造型啊，给他扎了丸子头，然后穿一个那个卡通的 T 恤，又穿个裙子，就是吕元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
7: 对，
2: 就是哎，他不让他长大啊，所以他要强势的去控制，当他一旦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走了。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离开了一个老鹰以后，两个小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后来想了半天他就过来求了，哎呀，我们需要你啊，我们其实是违心。
6: 从不屈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前面说的话是违心的。
2: 他妈妈就说，我没有让你不找，我让你按照我的标准找。我的标准就是你不要去找搞艺术的，不要去酒吧，应该带到家里来让我看。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有吕元的痛苦，因为他的前夫出轨了。
8: 他就认为，他女婿也是这样的。
2: 所以我觉得吕元他有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这个伤痛他发展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要把这套的防御模式交给他的女儿来做。其实在他女儿的这个关系当中，这种是放大了一种某种焦虑，反而制造了某些问题。
6: 对，
3: 吕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他女儿任何解决方法。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会自己做主，
8: 对，
3: 独立人格嘛，开放性的思维，能够做决策的能力，能担责任的这种义务感，对吧？这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体验，所以他肯定不行的。
2: 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话，就是首先你自己能不能不要焦虑，
8: 对，
2: 包括允许犯错，
8: 是，
2: 包括让他去做决定，
8: 对，
2: 是吧？是，然后去支持和信任他的决定，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让他去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我们全要包办。哎，我们要告诉你1、2、3、4、5。
3: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剧中这样一个比较剧情化的情节之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某小姐，小的时候上学不行，那没关系，我给你送出国。
2: 对，
3: 出国之后
2: 我
3: 想上一个再好的，没关系，我给你找推荐人啊，最好的学校毕业了吧，回来来给你找安排一个好工作，然后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坐到那个稳定的岗位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好几件了。结果你会发现那个

0: 小孩脑子是空的、
1: 嗯、
0: 连最基本的规则不会遵守，最基本的社交不能够执行、
1: 嗯、
0: 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面对的问题。
2: 所以这样的父母很可怕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去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
0: 接受不了、
1: 嗯、
2: 对，如果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他自己受不了，
0: 是的，
2: 所以他要硬把叫什么烂泥扶上墙。
1: 对，
2: 但他也许可能他不是烂泥，只是因为在你这儿他变成烂泥了，
0: 是被你捧成了烂泥。
2: 对，如果说你完全给他独立性的话，他可以去释放自己，寻找自己， 对，
1: 对
2: 吧，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1: 嗯，
3: 刚才您说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哈、
1: 嗯、
3: 就是有一个女孩呢，重庆呢，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去报到的那一天，她发现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打开了以后，里头只有三个字，一个字条，对不起。原来是她的父母就是希望她能够留在重庆当地，将来当个老师又稳定，离父母又近，将来你再是吧这个找一户好人家，让你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这多好啊。你跑到北京去，你将来你这压力多大呀，对吧，我们也看不着你，非常担心。
2: 就是父母要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控制着子女的未来。
3: 对，那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就怎么样去避免以爱之名去包装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然后让孩子失去了自主权。
0: 我明白，我觉得首先啊，我不同意他是完全无意识的、
1: 嗯、
0: 他有两条清晰的意识，一就是我是为了你好，
1: 嗯，
0: 二他其实是为了省心，为了所谓的效率高。
1: 嗯，
0: 我说了你执行，你听了倍儿棒，因为我比你懂得多嘛，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我比你了解这社会嘛，然后我给你下完决策，你跟上就行了。
3: 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
0: 对，
2: 就是说你服从我，符合了我的自恋。
0: 就即便是他没有任何坏心，他也是求一个高效率。
1: 嗯，
0: 但这个高效率的背面就是削弱孩子的自理能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如果您还是希望自己养个好孩子，希望他在成年之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这小孩能解决自己生活里的所有问题。
1: 嗯，
0: 他解决不了的你们能帮帮忙没问题，但你不能带他做决定，你还是要让孩子做主。孩子只要给你保证我是向上的，向好的，我没有放弃就行了，就是这些才能让孩子变得独立而强大。
2: 现在父母最受挫的就是有一天孩子不向上了，你也很麻烦。
0: 孩子为什么不向上？因为他在这边承受了没法逃避的过多的压力，这个压力他逃不掉，又非常想排斥，他的方法就是那我放弃掉你想让我要那个东西。这就是小朋友，特别简单。
3: 对，其实作为很多父母来说，就是说这个考上什么学校，考多少分，拿到什么样的奖状，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健康，我们说就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将来在面对这个社会的疾风骤雨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有没有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0: 对，
3: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0: 特别棒。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的指望就是18岁给我考一个985/211大学，哎，老爹老娘就放心了，就这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真不是，18岁离开家庭，跟其他陌生人住同一个宿舍，面对的全是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儿，还要同时完成学业，那是孩子人生真正的起点。
4: 李元的到来给沈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化身贴心管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沈卓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得到了一大家子人的称赞。不仅如此，就连挑剔的丽娜妈妈孙宝琴见了他，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5: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
2: 他们说终于有人镇得住孙宝琴了。
5: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6: 对，
5: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7: What？ 哦，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5: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8: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5: 我也是，
8: 是不是
5: 真的？
8: 哎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
6: 哎。
8: 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9: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8: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孙，
6: 嗯，

0: 起腰板来，有个爷们样。
1: 哎，叔叔阿姨好。
2: 你得站好了，
3: 吕阿姨连小孙都要管。
4: 大姐，姐姐，真好，真好。
0: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对吧？嗯，
1: 没得问题，是的。
5: 来，你坐着看电视吧。哎，
2: 不敢说。
3: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5: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啊，
3: 他是真的紧张，
6: 评价是？
2: 他很在意他的评价，
3: 良好还是一般？
5: 优秀、良好、一般。嗯。那优秀，优秀，优秀。
0: 那好，合作愉快。
7: 沈卓然的这句表示认可的优秀，仿佛一剂强心针，让吕元更加笃定自己的行事方式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
0: 他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8: 好。
0: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8: 为什么呀，妈妈？
2: 小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其实。
8: 看姥姥不在家，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0: 可是，
3: 造反了呀！
2: 这是新生。
0: 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涛涛，去喊姥姥好。去。
8: 妈妈也去。
0: 涛涛先去，去妈妈就去。
3: 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姐妹俩，相互推诿？
0: 你们怎么来了？
8: 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0: 涛涛，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8: 妈妈给我涂的。
0: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
3: 他首先看的是一个行为上的破格，
0: 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
7: 当外孙女涛涛满心欢喜地送上亲手做的小兔子时，换来的竟不是期待的夸奖，而是吕元对星火不会当妈的数落。一旁的沈卓然赶忙安抚涛涛：“
5: 娘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8: 沈爷爷。哎，
5: 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3: 你不怕肚子疼吗？
0: 你妈天热。
5: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的。
3: 哎，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8: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5: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0: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9: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的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
10: 上上下下一条心，
9: 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2: 你家是优秀。
3: 优秀，演得好可爱。
7: 面对星火再次提出接吕元回家的请求，吕元不仅一口回绝，还指责女儿阳奉阴违，不服管。听到这，星火心中只有无奈和委屈。当父母的关爱与尊重变成越界的过度干预，怎样才能让长辈权威回归理性呢？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

0: 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2: 不光是星火受不了，这个小外甥女儿也受不了涛涛，对吧？就是你讲到那个指甲油，那个确实我想起来，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先给我涂，我就让她涂，涂完她说你给我涂一下，我就给她涂。有一天我妈回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妈说啊，这个指甲油是有毒的。
13: 哎，你妈跟我妈很像，哎，
14: 健康的角度，
13: 就是她说化学的东西对身体是
12: 就是有毒的，
14: 比如说染发，指甲油是有
12: 染发剂有毒的，然后就所有的这化学药品，这指甲油有，那小朋友吃了怎么办？我就告诉她，我说我们也不是天天往嘴巴里送。当时我女儿就在身边，她很开心，她没有因为就是这个事儿怎么样，
13: 因为你扛住了。
1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算是一种代际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对吧？他隔辈儿去带孩子，然后孩子很多行为这不行那不行，你就像比如说小孩子很简单的，他想吃个冰淇淋，他想吃块糖，他不是24小时每一天都在吃这些东西，我就吃一下偶尔怎么了呢？
13: 我女儿和儿子小时候喜欢可乐泡饭，
12: 真的，
13: 可乐就是在米饭里倒进去。我当时一看，哇天哪！后来我想，我看你们能吃几顿，吃了一顿也还好。
14: 你看像我这种矫情的人，我就会第一时间跟他说，可乐是纯糖，然后对于血管的伤害很大。你愿意尝？
13: 是小孩他懂血管伤害，
14: 没有关系，我会把我该讲的讲出来。爸爸明确告诉你，这个对身体肯定是有伤害的，你自己定。对，但我该说的如果我不说，是我的问题。
12: 我觉得我们这段重点要谈一下隔代带孩子吧，人家说的隔辈亲，对吧？但是有时候老人的这种过度的关心，或者说跟我们带娃的这个饲养观念上产生一些不同，我觉得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老人来带孩子，就是那孩子不知道下雨天不能出去，对吧？他就闹着，他说好不容易他这不用上幼儿园，他出去玩，然后老人就是不让，不能出去，下雨了就是不能出去，外面很冷。应该说这些他根本就不懂。
13: 你看那个粉红猪小妹Peppa Pig，这个下雨天他们就穿着雨鞋，
12: 对的，
13: 那个就是人生中美好的一种回忆啊。
12: 是
13: 下雨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玩，
12: 而且关键是我们家那小孩就特别的倔，就是连雨衣什么都不穿。后来我当时我回家，刚刚我碰到这一幕，他就哭得很厉害。我就跟姜老师一样，我说我告诉你，出去你看每个人都会打伞。他说我不要，我说好，我说不打伞你就会淋湿，就有可能会感冒。他说那我就要这样，好，雨鞋也不换，什么都不，就是穿着漂亮的裙子要出去。我就牵着他到楼下，然后走了一圈， 他就在雨里一

0: 进去没有一分钟，哇，不行了，我要淋湿了，然后就开始哭。从此以后，你不用告诉他，下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出门玩的。你很多时候你低估了孩子的判断力，就是你只要告诉他，我告诉你啊，这样可以的，那样是不行的，但你要怎么选择，在于
1: 你自己选。
0: 你选择了以后，那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1: 对，
2: 你得让他体验，你不能用你的说教去替代他的体验。
0: 对，
2: 因为人就是他对这种理论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
1: 要到很后来才可能。
2: 对，
1: 就24岁以后才理论上才能理解。
2: 传播学不是有一个55-38-7理论吗？55%是视觉上的。我看你说这段话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如果是高兴的事情，就是件好事情，我可能就愿意去听了。我38是情绪的，声音的。对吧，你说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就也吸引了。最后7%才是道理。
1: 对，
2: 其实人对理论的这个理解是很有限，是在最后的。
0: 对，
2: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讲一件东西好的话，要好看好漂亮好吃，对吧，他才会觉得哎，这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女儿就没有学会这个，他一上来先讲道理，先把7%拿出来讲，对吧，冰激凌不行，指甲油不行，可是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丧失的一种体会人生的方法。
1: 而且吕源他这个冰，他对指甲油的这个敏感，我觉得跟尹松老师讲那个还不太一样。
2: 他不是有毒，他认为这
1: 是
2: 爱美。
1: 他不是从健康角度讲，我甚至觉得他一下子想到了道德。就是涂指甲油的女人是坏女人。
2: 你看啊，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她带着某种时代特征。
1: 所以这是吕源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用几十年前的价值观来要求几十年后崭新的环境里面崭新的人。他的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忽略掉了对方的感受。一般来讲，隔代还是有宠爱的，
0: 对，
1: 还是小朋友你高兴了啊，奶奶姥姥怎么着都行，对不对？但他这个是属于一视同仁，你们高兴不高兴都不重要，以我为准，
0: 长辈权威。
1: 对，
2: 他我觉得是原则高于感受。
0: 对，
2: 他不跟他共情，他只拿一个死板的原则去要求了这个孩子。
0: 这属于这个长辈权威的这种越界的干预，
1: 就叫做扫兴的长辈。对吧，有些是更多见的是扫兴的父母，但其实所有扫兴都是在两个选择中更加尊重了自己。其实我们应该在两个选项中更加尊重对方的感受，养小孩的时候对方的感受排第一，然后你的原则和道理排第二，这么来选的话大概率是最优组合。
0: 所以呢，我们说呢，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千万要警惕啊，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意识，要警惕以爱之名去捆绑对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失眠睡不着，
7: 优信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春天过去，我又不小心胖了5斤，所以在此我要立下 flag， 等到下一个节气到来之时，我一定要重新瘦回颜值巅峰。所以现在和我一起去找琪琪姐锻炼去吧。

0: 琪姐，我来啦！Hello，
1: 坤坤。琪姐，
2: 立夏了，动起来啊！我今天来找你运动的目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暴汗燃脂。是要秀肌肉了吗？
0: 要把衣服脱掉，虽说立夏了，你要挥汗如雨，这个科学吗？
1: 那不得找一个科学的人来帮我们一下。对，你知道我
2: 会请专业的教练是吧？今天的教练呢也是老熟人，子涵教练。
1: 他在哪儿呢？
2: 子涵。哦 ，Hello，
3: 坤坤啊，为了
2: 秀肌肉，夏天了嘛，衣服要脱了，他要挥汗如雨，
1: 对呀，
2: 这样科学吗？
3: 咱夏天阳气很足，运动量加大，确实可以，也肯定会大汗淋漓。
1: 而且温度也高了，流汗很容易的事儿。
2: 但是要避免持续暴汗，而且我觉得就是太阳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毒了？
3: 而且你刚才说暴汗，我突然觉得我刚才运动的有点渴了，而且也不能在太阳下晒太久。对，
2: 这样我们喝点水坐下来慢慢聊吧。
3: 对，给我详细的制定一个健身计划。
2: 行，走，咱俩跑着。哇，
4: 好有感觉啊！
2: 我觉得其实夏天很多朋友想运动，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要脱衣服了，要秀身材了，
3: 是
2: 要露肉了。我们都觉得你不暴汗，好像是那个漂亮的线条啊、减脂啊就出不来。
1: 对，
2: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哎，那子涵今天带我们准备练什么？
3: 可以来一套健身操。
2: 我觉得老少皆宜啊，
3: 我们可以加一些舞蹈的元素，拳击的元素等等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舞蹈。
1: 好酷呀，
2: 还有拳击的元素。
0: 那跳健身操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是要进行一个热身呢？
1: 对，所有的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那我们就开始热身几个动作吧。
0: 好啊，
1: 第一个呢就很简单，我们就原地小步跑，对，幅度小一点，让你的小碎步快一点，保持畅快的呼吸。啊，你的节奏确实挺快，够快，
0: 就是越快越好吗？
1: 对，还是要根据你的呼吸，在所有的运动之前，我们不要太快的去加速你的动作啊。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一会儿。进阶运动，等你来。
2: 那我还是留着点力气吧。
0: 有点劲儿吧你。
1: OK， 第二个动作，我们有点弹动，有点运动的，把膝盖抬起来，在膝盖下面去拍一次手。对，很好，有点运动，非常好。好，第三个动作就更简单了。第三个动作就直接去往前踢直腿，
0: 重点是直。我觉得好挑战啊！
1: 来，先示范一下。
0: 对，接走。
2: 我可能是个错误示范吧。
1: 如果说协调性不是很好的，跟我一样走着去行。如果说你的能力很强，协调性很好的，就跟琪琪姐一样，弹动有运动。这个动作你可以充分的去拉伸你的大腿后侧，然后让你的身体节奏协调，很好。OK， 这三个动作就很快的让你热起来了，微微的发热，在夏天的时候，
0: 是的，
1: 有些人他已经
2: 对我现在已经有点微汗了。
0: 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呼吸。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热身完可以跳健身操了？
1: 对，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

0: 可以加入我刚刚说的拳击元素，我们试一下吧。
1: 哇，
0: 特别适合男生，你可以展现一下你的力量感。
2: 这一局我必须要赢你了，琪琪姐。
0: 我们双脚打开，手要放在你的下颚两侧。对，记住了，因为我们拳击一定要保护你的肋骨，所以要夹住了。先蹲腿蹲一个，
1: 哇，
0: 然后起身出拳，蹲起直拳，左右，我们一起来节奏来一次。
2: 好
0: ，Ready Go。蹲左右
2: one
0: two 蹲左右 OK 你看我们现在纠正一下动作，我们拳击是要击打敌人的鼻子，就是你同等高度的鼻子的位置，眼睛看前方，一二，出拳的时候让你的肩膀抵住你的下颚，让你的身体转动一点点。对，记住了，不要去转移重心，重心始终是在中间，一二 OK。来，让我们的小贺先示范一遍。One, two, go。
2: 蹲起，左右。
0: 哇，标准，
1: 很棒，
0: 标准，果然优秀。这局你赢了。
1: 哎哎，我还没做呢，他赢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来一个飒爽英姿版啊。
0: 琪琪姐，你认真了吗？
1: 可以，
0: 开始。一二，哇，出拳有力，很坚定。来，我们三个人一起 PK 一下。
1: 好，
0: 准备，开始，走。一，
2: 一二，
0: 再一个。
2: 一二，
0: 再一个，哇，
2: 一二，
0: 很好，
2: 哇，好酷啊！这个动作我喜欢，
1: 我觉得就是特别热血沸腾的感觉。
0: 是，停下来以后，你是不是感觉你的背部有被拉扯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我的胳膊，整个被练到了。
2: 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个大腿。因为他要迅速的蹲起，
1: 要蹲平。那我觉得大腿、后背、胳膊练到了。
2: 对，还有你的灵活性、敏捷性，我觉得都有练到。
0: 这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特别棒。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多做这个练习，臀腿、核心和背部都练到了，
1: 还有胳膊。
0: 对，往下蹲的时候，臀部要蹲到膝盖位置，你会感觉到屁股往前推，起立，出拳，一二，背部用力出拳。用你的手臂带动你的肩膀，一直到背部发力，核心其实也是发到力的，用力再收回来。
2: 哦，我刚注意到教练有一点，就是臀部往后坐，其实你的膝关节没有超过脚尖，对不对？
0: 是
1: 是的，
0: 有很多人下蹲的时候容易往前跪，这个动作其实特别伤膝盖。
2: 但是你臀部往后。
0: 对，你在做深蹲的时候，重心放在脚掌的后三分之二位置，起立的时候核心收紧，臀部向前推，夹紧，要感觉到一紧，你起来的时候全脚掌发力往前，然后一二出拳，用你的腹部，这个时候你还能练到你的马甲线。
1: 哇，立下了，
2: 对，
1: 我的马甲线要出来。
0: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拳击运动员，他们的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
2: 哎，我现在对这个健身操越来越感兴趣。
1: 那我们练第二式吧。
2: 对，第二式吧。
0: 第二式，因为我们刚刚你的心肺已经有一定的提升了，第二个动作有点挑战，高抬腿，是不是感觉我们经常做，感觉很简单？
1: 对，
0: 我现在不说要点，希望你们俩一起
1: 做，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好，
0: 好，
1: 好。好，
0: 一二三，开始，走，停。OK， 其实我看了两位去做这个动作也很标准，
1: 我觉得力是要上提的，就是你落地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轻盈一些，不要让自己太重。
0: 如果琪琪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重心微微往前压一点，你的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你看有点重心向后，
2: 我也是感觉，但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往后了。
0: 对，膝盖向上抬，然后核心收紧，你看微微收紧，看到没有？手臂前后摆动。
2: 哦，
0: 对，刚刚我也发现了，你也是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手臂有点向外夹。
1: 哦，
0: 对，外夹收拢一点点。
1: 手肘我就要内收哈，
0: 对，这个心肺一下子会提得很高。
1: 对，
0: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喘的话，我们退阶一下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抬到你髋部这个位置，你可以抬一半，当你缓过来以后，我们再抬到这个高度，好吗？
1: 好的，那我还是要抬高一点。
0: 是，那我们再来五秒一起，好吗？
1: 好的，
2: 好，
0: 准备开始，五四，身体向前，很棒很棒棒，原地，二一 OK。 你看短短五秒，
1: 哎，快出汗了，
2: 这个很辛苦，
1: 真的微微出汗了。
0: 短短五秒，是不是感觉很喘呀？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
0: 对，
1: 我感觉我哪儿都练到了。
0: 对，有一些新手呢，他想开始锻炼的时候，心肺功能有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可以做原地的，哎，去抬膝，然后对侧手去摸你的膝盖，有节奏，有运动。
1: 对，
0: 记住你的核心一定要收紧，背部挺直。

0: 吐气，每一次吐吐，哎，音乐响起来，三二一，加大你的肺活量。
1: 第三式吧，我迫不及待想往下学了。
2: 怎么那么轻松呢？
1: 因为我擅长啊。
0: 我们夏天是不是要露肉了？第三个动作我安排的特别好，
1: 是腰腹吗？哎，
0: 哇，对，就是我们女孩子说的马甲线，男生说的人鱼线，
1: 那我们都要练哦。
0: 对，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叉腰，直接抬腿，侧抬腿。哦，对，来，侧，再做一次，我看一下两位做的，好，持续做，做得很好呀，都不需要我去多过多的指导呀，谁来做一个错误示范呀？
2: 啊，我做的也完全正确吗？
0: 对，你做的也
3: 可以。天啊，我受宠若惊。
1: 我觉得他的问题哈，你来你做一个，我指一下他的问题。他的支撑腿是弯的，我觉得做这个的时候支撑腿还是要直的，不能弯。
0: 对，就有些男生他柔韧性不好，你看他其实想抬高的时候，因为韧带问题，这只膝盖就往下蹲了。其实你可以不用抬那么高，专注你这一块发力，然后对往上抬。对，
2: 就感觉这里受到挤压了就可以了。
0: 我都看到你的肚子在颤抖。
2: 啊，这样是吧？
1: 就够了。
0: 对，再侧一点，再侧一点。
1: 练到你自己的那个，对对，那个高度够了。
0: 你看，我们女生是可以抬到这个位置，但是男生因为柔韧性的问题，有可能你抬到这个位置，你的人鱼线就已经有感觉了。哦。我们一边做五个，然后再换边，好吗？
1: 好的。
2: 好，
0: 走。五、四，稳定你的重心，核心收紧，感觉像点地一样。好，换腿，五、四，挤压你的人鱼线、马甲线，二、一 ，OK， 好。如果你想加强一下强度，我们一只手伸住，然后保持点地，轻轻点地，悬空。你试一下，五，轻轻点地。七姐尝试一下你的轻功点水，轻轻点，四，哎，很好，三、二。有没有感觉到你的马甲线有被挤压？
1: 有
0: 种抽筋的感觉，
1: 有一点酸的感觉。
0: 是五、四，看看你，
2: 看看他，我先歇会儿。刚说了咱们不宜暴汗，我现在已经微汗了。
1: 我觉得这个还是锻炼全身，上半身也能被练到，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下肢。
0: 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我们的这个腹部，如果你下肢感觉会更多的话，
1: 我这个地方
0: 说明你下面还需要放松一下，你的核心激活不够。平时你要去多放松一下你的髂腰肌和臀腿，这样的话你在做其他运动的时候它不会预先发力。
1: 所以我们现在练的这一组都是新手入门版，
0: 对，
1: 根据自己的身体程度我们可以做退阶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做进阶版。
0: 对，
4: 今天跟练的这套健身操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运动，每个动作集中做20秒，再休息10秒恢复，重复进行多轮循环训练。这是公认燃脂最快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之一，燃脂的同时还能提升心肺功能。立夏至，过度剧烈运动会导致阳气耗散过度，反伤精气，健身操再合适不过。
0: 第一个动作，深蹲拳击，下蹲，起立出拳，一二。第二个动作，高抬腿，对侧手去摸膝盖，膝盖抬高，加速。第三个动作，侧抬腿，交换另一侧，可以伸手臂，手肘去碰膝盖。
1: 那你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强度？
2: 那必须的呀，来都来了，必须得体验。
0: 琪琪姐，现在你感觉你的臀部有压力吗？
1: 有，很酸。
0: 对，把你的背部上背部展开，很好，再做，走。当你熟悉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前面的膝盖稳住了。那真正的挑战要来了啊！那就是弓步跳哦，
2: 我就说呢，不可能这么简单。
0: 你看，
1: 那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新手小白的教程已经结束了，那进阶的怎么练？
0: 进阶版对于你的心肺要求就会更多了。来，我们接下来进阶版走起。
1: 那你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强度？
2: 那必须的呀，来都来了，必须得体验。那我先脱个衣服啊，
0: 等你。
2: 绝对不是为了展示肌肉，纯粹的就是热。
1: 你得有啊。
2: 我来了。 来吧。
0: OK， 如果我们刚开始就进入了。

0: 进阶的话，一开始也不要太大，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合跳，我们先并脚。大家很常见的开合跳就是大幅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开始幅度不用那么大，我们可以一半，你看双脚打开的时候手上举、举一半、哎，缓一缓，慢一慢，膝盖有弹性。小何同学，我们后面还有6个动作，你要慢一点哦。
2: 好，
0: 别太冲刺，慢一点。5，呼吸，往上举的时候吐气，核心收紧，记住要在原地跳。2，1 ，OK， 好，缓一缓、这个时候你的心肺就迅速的上来一点点。
1: 我觉得胳膊不用伸直，其实省很多力气。
0: 是，那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大强度的、手向上的时候举直一点点，双脚可以开大一点，节奏可以快一点。我来了啊，吐气。核心收紧，在原地，4、3、2、1，
1: 感受一下吧，
0: 帅。
2: 我们看完就感受完了，
0: 要感受的，
1: 我们两个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开始走，很好，3、2、1 ，OK， 很好，非常棒，
1: 有诀窍的，
2: 也还行。
1: 也诀窍，
0: 对不对？
1: 就你跳的时候，你要感觉身体的力是往上提的，要不然的话就很重，其实更费力。
0: 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先循循渐进，不要一开始就已经大强度。即使是进阶版，即使你已经是有能力完成、这个就是预先把你的心肺提起来，然后全身参与调动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刚刚不是蹦蹦跳跳，现在你又需要给点压力，让你的臀腿发点力。双脚打开，手放胸前，臀部向后坐。哎，这个臀部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你这个马步扎得太稳了，
2: 太漂亮了，对不对？
0: 对，很稳。
1: 但是我觉得不能塌腰，腰有点塌、
2: 这样吗？
0: 对对，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个膝盖与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屁股向后坐，你的重心是在你的后脚掌1/3。小贺同学，把你的脚趾用力压下去，对、脚趾要用力，对吧？很标准，来，我们
2: 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全部吗？
0: 是，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运动，保持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往下做2次，1、2、1、2 ，OK， 起来，先休息一下。你看，小贺同学，我们刚刚你的脚开得太大了。
2: 我说呢，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啊，是脚的问题。
0: 因为你做的很标准，你做的很标准、这个动作呢，就是双脚打开，持续在一个位置上，不用太下，因为你坚持不了多久。我们给一点点空间，在半蹲的这个情况下，往下蹲起来，蹲起。
2: 明白。
0: 这样你可以坚持的更久一些。屁股向后坐，来，我们做2次，准备，1、2，屁股发力。每一次向上抬的时候，一定要感觉臀部收紧，很好，膝盖稳住。如果你可以的话，不用向前，对，走，屁股向后。哎，琪琪姐，现在你感觉你的臀部有压力吗？
1: 有，很酸。
0: 对，把你的背部、上背部展开，很好。再做，走，1、2、1，很好，起来放松一下。
2: 姐姐不愧是姐姐，太稳了。
1: 这个确实是锻炼臀腿的肌肉。
0: 对，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弓步跳。我们刚刚深蹲以后，现在我们要向前弓步，迈一步，膝盖向下，双手叉腰。很好。我刚刚看到你的膝盖一直在晃动，来，我们收回来。为什么你会晃动？是因为双脚的距离没有选择好，双脚的距离太窄了。你看，如果我是一字的话，那我会容易不稳。所以在初始动作的时候，我们双脚的距离就要有2拳，
1: 就要一步到位了。
0: 对，1、2、3，往前迈。你看这一步是不是很稳？很好，膝盖不要往前冲，保持住。好，收回来，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强度会很大，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学习这个动作，往前迈一步，回来，换另外一只脚去做。对，很好，眼睛看前方，收回来。背部收紧，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脚尖和前面的脚掌同时发力，我们去交换动作，头顶往上顶，这个时候你的臀腿会感觉很有力量，
2: 是的，
0: 发力。当你熟悉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前面的膝盖稳住了，是一个向下向上的动作。 OK， 停，好。这个动作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过瘾。
2: 它主要练的就是臀部和大腿，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也练一种稳定性。
0: 对，就是你的核心和躯干一定要稳。这个是一个学习动作，那真正的挑战要来了啊，那就是弓步跳。

0: 我就说呢，不可能这么简单。
1: 你看，如果你弓步已经练习得很好了，双手摆动，左右交换跳，头顶上上向下，你们试一下吧。好，记住我刚刚说的要点，停。你看，这个就是腿部力量不足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不足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先去做一个弓步练习。我刚才跳的是怎么？我自己没有意识。
0: 啊，我能看到姐，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没有一步到位，而且有一点震颤。
1: 在交换的时候，前面脚掌脚后跟没落地。哦，我你会感觉到这里发力更多。
2: 可能我的这个动作要点我不是很知道。
1: 你看，我们落地以后不用迅速收回，当你稳定以后，哎，再去跳，每一个不着急去交换。我们在空中蹬直了以后去交换。哎，稳 ，hold 住。前面脚掌大拇指用力稳住，眼睛看前方，核心收紧，稳住。
0: 我觉得已经比前几次好很多了。
1: 对，
0: 这就是进步，
2: 就是动作要领要多练才能掌握。
1: 是，接下来检验男生的力量啦，单独做一遍吧。开始，
2: 来注意刚才我的那个犯错的动作。
1: 哇，很稳，
2: 很
1: 稳，
2: 不错，
0: 没吧？
1: 对，
2: 可以，挺好的。
1: OK， 真的这个特别稳啊。
3: 好
1: 不夸。接下来下一个动作，脚向前迈半步，手拿起来放在下颚，我们出拳一次，一二，然后原地点地，再回来出拳，一二，收脚，一点地，好，回来出拳，逐步去加大你出拳的力度和速度，再加上你的呼吸，one一二，很好，一二，非常棒，一二，非常棒。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感觉已经有一些气喘吁吁的感觉，再加上你的力量的时候，
2: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就够了。
1: 如果男生你想要增加一下强度的话，可以选择跳动去交叉。
0: 啊，这个是高阶版。
1: 对，嗯，来，你可以试一下跟我一样，一二，出拳迅速，然后稳定以后半步，一二，很好。当你的脚开得越大，你花费的力气就会越多，
0: 我的效果也就越好，对吧？
1: 我们拳击讲究的就是快、狠、准，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小步一点，爸爸，你的重点是在你的拳击出拳，而不是在臀腿。这个动作的关键就在快、狠、准，让你的上肢有一个爆发力，让你的上肢锻炼充分发力。
2: 那这个就是主要练上肢喽？
1: 对，核心和手臂、背部。准备走，一二出拳，一二出拳，很好，我都跟不上你们俩的速度了，很酷，很帅，核心收紧，你要感觉到这里的转动，
0: 好酷啊，
2: 好酷，好酷，太酷了。
0: 后期要给我们加个卡点音乐。
2: 哎，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对打的好不好？
1: 就想象你要去击打，想象去击打对方的鼻子，好吗？
2: 好，
1: 来，准备走，嘿哈，一二。
0: 你真打我！我想跟你握手言和，你踢过来了。
1: 我再不难住你们俩，就真得打起来了。
2: 这绝对不愧是高强度吧？
1: 对
2: 对，我现在也开始喘了。
0: 但我真的觉得今天这整套健身操作下来，我下肢的肌肉，我感觉它紧绷
1: 住。
0: 我感觉我坚持做下去，真的会。
2: 哎，你没有觉得整个心肺功能提升了吗？
0: 也有。
2: 我的感觉就是我心肺功能提升了，
0: 就呼吸变得更加通畅了。
2: 嗯，我觉得心肺的能力提高了，我觉得运动已经到位了。我练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就我具有了一切运动的心肺功能的基础。嗯，以后无论是骑行也好，跑步也好，我觉得我心肺功能都能跟得上了。
1: 对，
2: 让我们跟着节气顺时的生活，因时而动，顺时健身，立夏时节，让我们用健身操应和天地之阳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我们运动啊，不再大汗淋漓，要顺势而为。立夏时节，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心若湖光长青城，身如蒲草韧且青。再见，
0: 再见。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

0: 是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纯植物主料，
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教练，就是像我们这种强度的训练的话，一般一周要做几次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1: 如果你可以每天坚持15分钟，其实是可以的。
2: 每个动作做10次，然后我们每次做5组。第一个动作开合跳，低强度，双手伸直，高强度。第二个动作重复深蹲，双脚打开，手放胸前，保持，持续深蹲，臀部向后坐，持续进行。第三个动作弓步跳，低强度，向前弓步走，高强度，手臂摆动，身体稳定。第四个动作拳击交叉步，手放下额，出拳，走步换腿，迅速出拳，快速交叉。
3: 主打一个自由，
2: 对，
3: 就像是夏天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
4: 味道非常浓。
3: 哎呦哎呦嘿，
5: 翻盆不洒。哇，
1: 怎么样，大叔？
6: 听之。哦，
5: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3: 这叫自信，
2: 这叫火候。
1: 哎，可以。哎，
7: 哎，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5: 都吃完以后，
7: 火香。香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

0: 是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纯植物主料，
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爷孙相依为命，
1: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你必须上学，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0: 生活面临一次次重击。
2: 小爷，爷爷来了。
3: 少爷，
2: 爷爷，爷爷出事了。
0: 为受承诺，他放弃学业，扛起一切。
3: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
4: 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重新出发，
0: 真诚勇敢，他终于收获肯定。
5: 电影今天的表现，便得奖励给你的。
3: 谢谢周姐，
4: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6: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这里是贵州省凤安县，距离我的故乡有420多公里。几年前，这里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村落，而现在，这里的一草

0: 幕，一山一水，都让我倍感亲切。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这里发展着我们的事业，这里的村民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我也已经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到底是什么让我选择扎根在离家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一切还要从我的第一故乡说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小五，我告诉你，你道不道歉？
2: 我回去吧，
3: 别扔给他道歉啊！
1: 好，你不道歉是吧？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小野，小野
3: 干什么？
2: 小野，你干什么啊？
4: 小
2: 野，
4: 太好，
5: 太好！
1: 小五，你给我站住！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道不道歉？
3: 我凭什么道歉啊？我也没错。
1: 行，那你到河里，我可不救你啊！
2: 小野，你快回来！
3: 你们别下去，等我。站开！
2: 不要，我去救救小野。小野，
3: 站开！
2: 快回来！
3: 站开！站开！
2: 徐志良，快快救救小野！志良，你也小心啊！
6: 小野，
2: 志良，志良，志良，你们都来过来。
7: 害死我！你是不是？
8: 小五，
7: 你们家可还欠我们家钱呢。
1: 小五，是我救的你，欠你家钱怎么了啊？我迟早会还的。哎，走什么走？道歉啊！
2: 算了，
8: 水流这么急，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
1: 胆小鬼！
7: 就这样吧，走吧。
1: 走了，回家换衣服了。
9: 你们俩，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1: 切！
9: 哎，累死我了！
8: 我们确实特别危险。
1: 胆小鬼，那我保护你啊！
8: 那也不能这样啊！
10: 你说有这么疯的丫头吗？这愣是把人往水里逼。

0: 我们家小五不会睡，他不知道啊，这是太不像话了。是，小五他妈，你先消消气儿啊，喝口水啊。这个小五呢，确实做的太过分了啊。小五，我让小五跟你道歉啊。小燕，给小五道歉啊。
1: 这个没事儿，这本来也就是我们之间谈到一下，没事儿。
2: 你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你跟你爸一样，要气死我是不是？
3: 老爷子，这不是我非拉着他来告这个状。哎，你说就他这个性格，那以后能嫁得出去吗？
0: 是，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小燕，你站住，
4: 赶紧跟你婶道歉。
2: 对不起，婶儿。哎呀，行，这事儿过了也就过了。走，咱们回家。你说说你啊，你这种性格，谁不气愤？
0: 对不住啊，小五，小五妈，对不住了啊。

0: 哎呀，他们三个打一个，那张忠是文秀才，不抗打。
1: 是啊，人家是文秀才啊，啊，那就需要你这个武秀才去保护他。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啊？你换下的那个衣服，全身都是你，还爆了个洞。记住爷爷的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别动不动对人家挥拳头嘛，啊！听口令啊，起，立正。
0: 肚子好饿啊。
1: 你还知道饿呀？啊，下次再这样，饿你三天。
0: 呀，知道了。
1: 走，跟爷爷到地里收鸡蛋去，回来给你煮鸡蛋。
0: 耶，我想吃两个鸡蛋。
2: 行了，三个四个都行。
0: 我知道爷爷最爱我了。这是我的爷爷，一位78岁的退伍老兵。看不出来吧？我一直觉得爷爷不会老。爷爷如今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是最疼爱我的人。

0: 爷爷呢？其实我心里明白，爷爷为了让我念书，一直在辛苦支撑着。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憧憬着进入大学学习，但也不能不替爷爷考虑。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场让我失去父母的意外。
1: 你们救人呐！
2: 不是，你们还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0: 高二那年意外燃起的这场火，足足烧了半夜，把村里的天都照红了，也把我们家的天烧塌了。
1: 猪场扩建，大家伙都是砸锅卖铁头的，
2: 对，
1: 那猪场烧了。

0: 那哪有话说呀？
1: 薛老爷子，你这虽然这猪场着火了，但是你们家这瘦死骆驼比马大呀。
0: 对，
1: 你总得给我们个说法，是不
0: 是？
2: 就
1: 是
0: 啊，
2: 哎呀，
0: 说
2: 薛老爷子也挺不容易的，就让他缓缓吧。
1: 缓什么缓呢？
0: 什么缓？
1: 孩子都快说掉了，这孩子不要了吗？
0: 对呀。
3: 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为了扩大养猪场的规模，我们全家的钱真的都投进去了。要不这样啊，我还有点本钱，那就先赔最需要钱的，好吧？其他的如果能缓一缓的话，就按银行的利息按天算着。
1: 这这缓什么缓？我这个残疾呢，
4: 我们也不容易，
1: 我们孩子养啊，怎么这么大孩子，这个怎么养啊？是不是？
0: 放心吧，我完了。
5: 爷爷，
6: 嗯，啊，你们来了，
5: 哎，
6: 爷爷，给您带点瓜，
5: 哎，爷爷，我们去看看小影啊，
6: 去吧，
5: 小影，
6: 小影，
5: 你也别太难过了，
6: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干的，你就跟我们说就行了，
5: 啊。

0: 就剩下咱爷孙俩了，咱这一老一少啊，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徐家的天塌不下来。你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
1: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不读书了，我去打工，然后我尽快挣很多钱，然后去还给他们。
0: 不行，你必须上学，这个债爷爷扛着。
1: 你怎么扛啊？是用那个黑匣子吗？那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家的传家宝？
0: 匣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宝贝，但是现在还不到动它的时候。
1: 那我们怎么还啊？
0: 咱家有田地，只要你好好的耕耘它，它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2: 那段时间，爷爷带我一家家一户户的去打下了欠条，我们想方设法还了急需用的几家。
3: 我就说嘛，老爷子我能相信。
2: 然后爷爷就操持田地来供我读书，慢慢还钱。爷爷说日子一天天过
3: 好，
2: 钱就一笔笔还，就算愚公移山，坚持下去总能把山搬开的。
4: 要把身体养好了。
5: 爷爷，这名单换了几个了？
6: 三个了。
5: 这才半年的才换掉三个。
0: 哎呀，只要坚持做下去，那账本上的名字最终会一个一个的划掉的啊。
5: 嗯。
0: 哎，我听老师说你今年好像考大学很有希望，爷爷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呢，都能考到一所大学去。只要有学生他们在，哎，就算你惹了事儿，爷爷也不担心没人收拾烂摊子了。
5: 爷爷，我现在可老实了，完全没有惹事儿。
0: 记住爷爷跟你说的话，咱不惹事儿啊，但是事情来了，
5: 咱也不怕事儿。

0: 清早啊。
1: 我就顺路。
0: 哎，小心点儿。
1: 哦，走了啊。
0: 哎，留下来吃早饭。
1: 我不吃了。
2: 小野啊，你看，我妈给我买了大学的数学教材，你也可以预习一下。来，送给你。
0: 谢谢啊。
2: 来帮你。
0: 那你试试。
2: 没问题。
0: 哎，你慢点儿。
2: 放哪儿？
0: 哎呀，张荣。

0: 今天我得去一趟张村啊。
1: 我跟你一起去吧，爷爷。
0: 你不去，你不去啊？我就是去一趟战爷家里说点事儿嘛。你自己好好在家待着啊，万一录取通知书送来了怎么办？记住，别给我误事儿啊。
1: 哎呀，知道啦。哎，爷爷，手怎么了？疼不疼？
0: 不疼不疼。给你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扎了吧？不行了，人老了，眼神不行喽。
1: 这么不小心，以后啊，我的衣服我自己缝啊。
0: 行行行，以后你自己的衣服你自己缝吧啊。哎，对了，记住啊，录取通知书要是来了，别误了啊。
1: 知道了，慢点啊，早点回来。哎。

0: 爸爸说了，只要薛爷爷一离开村庄，就要马上向大人报告。
1: 为什么不让薛爷爷离开村子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兔子哥，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0: 走。
3: 怎么了？
4: 爷爷出事了，在河边。